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一，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加31度，好，温差大哈。古历是3月25，今日无适合过穿立处安休。头头新闻报告是这银行啊，哦，监管啊，这碳价呢是吼，敢那头一季啊，就是正月、二月、三月吼，都碳3700亿，这是有史以来同期，就是正月、二月、三月来讲呢，上强的啊，哦，这银行呢，哦，碳价的，梦里也会笑。哦，咱过去咧开玩笑，恁倒是开银行的是，吼，哦，遐好个啊，吼，哦，真正开银行真好赚啊。金管会统计，哦，咱金融呢，这产业第一季呢，税前哈，税前的利润3710亿，啊，比顶一年增加37%以上，这是有史以来同期上届悬的哈，哦。其中呢，银行本业就赚1952亿，这嘛是这侪年来同期最悬的，比顶一年佫增加呢28%以上。哦，那证券哦，这嘛证券呢，哦，当然是跌不喷哈。证券啦，期货啦，这嘛因为股市跌不喷呢，嘛是安尼获利大喷发，啊，真好赚。啊，税前呢，利润比顶一年比起来，哈，哦，是1.6倍安尼是哈。所以咱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啊，张副局长，伊表示讲，全世界这种啊金融市场受到降息循环、股市呢起落，包括呢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拢真波动啦。但是咱国内银行的整体来讲呢，哎呀，敢那看起来呢利润是真好呢，啊，而且咱的这种成就性啊，有高度的韧性。所以看呢，这赚钱的占比来讲，银行这边占52.5%，或者贡献上较大。哦，以咱台湾的银行来讲，头一季呢，就赚1743亿。啊，哦，这银行界呢，上悬的主要原因，哦，就是银行本身的利益了哈。过来就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呢，比顶一年是减少哟。哦，啊，那中国银行这边的呢，比顶一年嘛减少的呢。哦，所以这大公是咱台湾呢，今嘛呢，股市整个带动的，包括大家下死命去借钱嘛，借钱出来买股票，卖出来买股票啊，这银行本身冇投资啦，冇买啦，哦啊，真侪呢，伊本身的客户想尽办法呢，赶紧银行讹钱嘛，啊，银行借你钱，当然嘛，给你收利息。啊，利息呢，嘛不是上最收入啦，哈，啊，银行呢，家己其他的一挂外业啦、投资啦，这嘛是非常好的，哈，啊，所以包括讲像证券，啊是期货，啊是投信，啊，这头一季呢，利润嘛来到675亿，啊，比顶一年增加了164%，大家拢知啊，股市跌不分，所以证券公司呢嘛真好赚。啊，赚了542亿，比顶一年增加225%。哦，啊，保险啦，各方面呢，拢真好就对了哈，真恭喜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电，台电呢，这钱啊，哦，钱就较歹讲啊哈，因为咱即摆的石油贵嘛，油贵呢，中东战争呢继续，所以咱中油呢，这方面要调整。啊，中油介绍了调整呢，这台电嘛是真头壳疼呢，因为台电来发电，哦，伊也甲中油买油啦、买加速啦，后尾虾米来发电，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天然气的介绍绝对得力也嘛哈。以咱电钱来讲，正月、二月、三月，咱电钱是动涨哦，无甲咱起嘛。哦，所以呢，每一电呢，台电来讲，我每一度我就了差不多0.125，0.126，啊，就点呢，点输了一角外就对了，一角2分6安尼。所以台电咧讲啊，
为五月开始呢，每一个月我的成本呢，可能会增加130亿。我每一度我的电，恐惊就要亏损呢，超过7亿呢。因为伊本身成本也悬啊嘛，同款的介绍咧，互咱用电，伊会了愈多嘛。所以台电讲中东这边呢，继续咧整。这个应用呢，因九月底有一个电池的审议会嘛，用到时呢才过来研究看卖。那是依照着即嘛，咱发电的成本甲算起来呢，那讲照实际来反映啦，就是我卖花了，照实际安尼我要起价，要起偌济哈？有哪呢？每一度呢，可能要起6.2至6.8安尼是。啊，过来热天搞啊呢。热天的电池是无同的哦，包括科学区，包括百货公司，包括呢这特高压用户，大户5月10日开始就用热天的计算。啊，咱呢咱一般哈，民生用电是6月7日就开始。以去年来讲哈，一般咱厝内热天平均的用电一个月差不多418度，电池差不多是1084块。哦，啊，那不是热天呢，不是热天，咱差不多是308度，电池差不多是638块。因热天你开开冷气啊，啊，价钱更加贵啊，所以差起来，哎呦，差几啊百块呢。哦，所以讲热天每个月电池啊，伊讲增加要差不多我70%啦。啊，主要咱家庭的用电来讲呢，咱热天的电池增加差不多是27%这卡达的时候，好啦，所以呢，中油咧4月、5月针对这加速天然气电业用户嘛是拢有起价啦，4月起41%嘛，5月起9%嘛。我台电是表示讲，我4月调整了，我一个月成本增加呢差不多是700亿，5月呢，调整了呢，我嘛个都要增加30亿安尼是吼，等于讲呢，哎呀，嘛是了呢。好、哦、啊，去年来讲哈，伊个发电啊、哦，就是讲啊，发购电量呢，差不多是2524亿度，每个月平均呢，伊卖电的量差不多是210亿度嘛。啊，那成本呢，以130亿来计算啦，哈、哦，这涨幅呢，我需要调整呢，差不多是6.2%嘛。啊，那以191度来算呢，我嘛都要起差不多6.8%。哦，今嘛就是咧讲予咱知啦。啊，我呢安怎呢？啊，我了偌济呢？听听安尼先，伊嘛有写着，为什么我每一度爱了偌济？啊，今日咧媒体拢有写。好啦，咱无遐济时间讲起啦哈，但是就知影讲，哎呀，我都无够用呢。哦，啊，是不是呢？会来起价，加减吧。加减吧，哈！但是讲高级，接下来做审议委员会的讨论呐，哦，安尼是起价可能性，我看会较少啦，哈！安怎讲？今年要选举啊，哦，选举你即马咧调整电池吗？还是选刷？选刷就这可能性啊！好啦，另外咱讲的军购哈、啊，这军购呢，要甲美国啊买武器。包括咱家己啊，啊嘛要采购一挂武器安尼是哈、啊。民进党政府呢是。变了特别预算，一条2500亿，安尼是吼。不知影当年你讲啊，那个美国买，哦有清单的这 OK， 啊你家己要买，家己要采购的，啊林女工呢，这个报告相对简单多处，哦拢总呢先话停啊。所以安尼是呢等于讲，顶礼拜通过7800亿。主要就是美国有清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照收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特别医生呢，甲行政的版本一条2500亿来讲呢，都差呢4700多亿呢。外界呢都在讲，有可能佫提这個特别条例，将后面那个补足安尼先啦哈。不过国防部讲袂，等到国防部讲袂啦袂啦哈，袂佫提出什么第二个特别条约啦。伊讲无通过部分呢，就是办理安怎呢？对价预算，好、哦，或者是讲呢，编为下一年度国防预算安尼先来做处理。哦，按那安尼处理有啥物无同呢？上主要就是讲特别预算，
一旦变出去了，啊，这个在野党就无法度监督啊啦。等于讲啊，钱给你啊，你安怎开呢？我无法度过问啊。但是你那是变医生入去的呢，还是对家医生的？迄无讲哦。迄我会当啊了解一下啊，问一下啊。哦，所以在野党是惊讲呢，你钱啊摕去乌白开啊。哦，过去啊买这买那，后迄种啊干妈店的，后迄种呢做装潢的。你买枪支入来，吼、哦，林立讲的乌白开也是讲安怎就对了哈。所以林立讲呢，那除了美国的清单以外，其他呢未当用特别医生哈。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结论啦。啊，就是讲即马呢，上少7800亿嘛。啊，这是已经的特别医生统计哈。好啦，所以顶礼拜三统计这特别条例啊，咱特别是针对到对美国采购的部分啊。但是真要紧的这无人机啊，这边的买。啊，像中科院那边咱呢，委托伊制作的呢，啊，这是不是尤其是无人机？咱呢看这几年的战争，一直到今嘛，卖讲这几年过去啊，一直到今嘛，无人机呢发挥了太大太大的功能，各俗各好用，各方面呢伊拢用得到。哦，卡斯讲会当配合到遥控、卫星的支援呢，这无人机真可怕呢。哦，所以这方面呢，咱台湾来讲呢，冇真侪国家呢，希望咱台湾无人机的种种也当跟阿讲参与，也是希望咱去伊阿投资呢。所以这是咱呢，一旦讲是咱较强的强项呢，哦，是不是应该呢？在这方面呢，大大落去发挥。啊、哦，不过呢，即马咱这个调下之间呐，好、哦、信任感没有啦。拢认为讲啊，要选举啊，要欠钱，哈、啊，想办法来弄钱。过去啊，两个党就是安尼咧想嘛，哈、哦，起码当年嘛是安尼想法。好啦，所以呢，嘛有一寡呢，民进党的人咧讲，啊，咧行政院佫提出第二个特别预算，对不对啊？吼、哦，继续诉求哈、哦。不过国防部这边呢，哎呦，啊，伊讲上直接的方式就是办理对价预算嘛，好、哦、来处理对美国这边。啊，武器的买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安尼是呢，当然是美国这边的武器为主吧。啊，那对家医生嘛，无可能讲来到4700亿这么多呢。哦、啊，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的 AI 啊，情报模组，还是讲呢部队的 TAK 这方面，啊，这可能呢较为主哈、啊，尤其啊未来这 AI 啊太厉害。这 AI 呢，那配合的武器啊，配合的无人机啊，配合的规个战争的推动啊，这应该是哦，会非常之厉害哦。好啦，这也是重点了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呢，这台积电哦，针对什么代志呢？他都在那讲着啊，你看哦，这银行探价呢，证券公司探价呢，哈、哦，大家拢探价呢，为什么也让探这多钱？大家钱你落里去嘛？包括外国的钱嘛，你落里去嘛，所以外国的钱呢，一来顺呢，会产生代票会较大赢起来哦。哦，啊，咱呢代票袂当收大赢，收大赢对咱的外销诶影响真大。但代表呢较大赢的呢，对咱呢咧用钱啊，出国咧开咧开钱啊，吼、哦，基金好用呢，吼、哦，所以这呢就是讲成就之间呢无在乎啊，爱非常非常的专业哈、哦。所以即卖问题就是讲。咱呢，比如讲台湾的命运，以目前来讲啦，敢那个台积电白到顶呢？啊，今日讲几个例啊，本来呢，哎呀，实在是，嘛不是讲啊，该有钱啦，该安怎啦，工作嘛真辛苦呢。但是就是因为股票这边呢，啊，过去的投资也好，啊，起码呢，这段时间的投资也好，哦，比如呢，比如真正是赚个有些些。哦，这方面的状况也是有啦哈。当然啦，全台湾即马呢，热不扑的哦，拢在讲啊，你有买多一支无啦，多一支当买啦，多一支安怎啦？即款的话题，看那个占主体。啊、哦，甚至你甲看真侪电视台，啊、咱台湾的电视台呢，过去来讲，哦，那个暗时啊，差不多都是小妈啦，哦，震动的嘛，哦，你叫一群人做节目骂我叫一群人做节目骂你安尼是。诶，即马个注意起来哟。有一段时间吼、哦，无咧小骂呢，拢咧讲，拢咧股票呢。好、哦，你了解讲，你咧小骂人不爱听，你啊股票呢，人要听哦。我说变安尼是哈，但是真正吼、
你甲想看卖短短时间，台北考试起偌济？哦，真正是蒸蒸涨。啊，若看发展也好，啊，看订单也好，啊，真正是嘛是啊，阁是好的呢。哦，啊，但总是惊惊，啊，惊惊就蒸蒸涨，啊，会较敢。哦，有的呢，就敢那讲较保守哈、哦。你敢那讲像台积电就好了，讲一个数字，大家拢认为讲啊，这你目个一定赚钱啊，对不对哈、哦？一里个四个顶，台积电即马当然真贵啊。过去台积电呢，俗俗啊，是不是啊？即马呢，台积电你有买到不？你有没有买一张啊？哦，就你咱台湾呢？买到台积电的零股的，我可能买20股，我可能买30股，我可能买100股。这种无一张的台积电的客户呢，嘛突破了200万人以上。哦，全民疯股票，全民都是台积电，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现象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亮哥呀，
0: 哟，
7: 哎、欸、啊，我出门了，我这只买当骨啦吼，
0: 哎，
7: 这后边这断掉吼，
0: 嗯，
7: 那个地基呀吼，
0: 是，
7: 啊，看有啦吼，啊我食这个，
0: 三椒钙好，
7: 钙那个瓦骨啦，
0: 嘿，
7: 瓦骨钙生骨，
0: 哎，这只瓦骨一定是要生骨啦，
7: 哦，
0: 但是你即马买当骨断掉断歪去无啊？
7: 无啦，有骨折啦，
0: 哦，了解，
7: 哎。
0: 你三椒钙好食到完全吼，
7: 真
0: 高迄个所在伤着爱食三个月哈，
7: 三个月哦，
0: 嗯，三个月以上，
7: 哦
0: 吼，啊，再个检查一下，啊，检查安怎卡地甲我讲一下，
7: 好啊好啊，好
0: 会记的哈，
7: 哦，你讲说爱炒三个月才会伤骨，伤骨才袂疼吼，
0: 伤骨疼骨一百天啦，
7: 哦，
0: 系喏，因为这伤骨。啊、哦，嘛是差不多要三个月个咧啦，
7: 三个月
0: 吼，喊咯，冻袂掉，真疼的啦，迄我知影啦。
7: 哦、啊，梁，你足了解啦吼。
0: 诶、欸，啊，你会记哦。即卖有涉一遍遮严重吼、
7: 哦欸，
0: 以后咧行路咧做事啦，咧摒扫拢要真注意啦，好唔好啊？
7: 哦，
0: 这真要紧啦。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我梁啊。
8: 哎，我要请教你，我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8: 我迄去检查，迄讲，
0: 嗯，
8: 我去做下关节术啊，迄我有要甲你买。
0: 维他干，
8: 维他干，等下你食，安怎食？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8: 一顿食两粒。
0: 嗯，啊，你讲关节术较悬是外悬？
8: 伊讲关节术啊，伊是讲无啥要紧的呢，红字啊都写红字的。
0: 红字吼，好。你即马咧维他干买转来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啦吼。
8: 啊，我有食诶，三条街我甲蛇鱼丸，你当食两粒食。
0: 会当到顶食吼。
8: 我蛇鱼丸甲我是拢食抗生素咧。
0: 无要紧啦。
8: 啊，我这是拢是顿下食一粒。
0: 三顿食一顿两粒。
8: 啊，上面两行当是这样的
0: 咧。对，到店家就用的哈。
8: 好，好了，好了。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嗯。啊，咱身体一个恢复哈，无一种快速的啦。啊，有的人当然拢会希望讲啊，赶紧好，赶紧好哈，赶紧好，你嘛都要照起工。哦，啊，当然那有你个顾啦，有你个补充啦，也较紧好袂，当然的呀。但是嘛，无可能讲三个月变做呢三工就好起啊！啊，所以这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哈。咱讲呢，骨头生骨，生骨呢，伊嘛是有伊个速度啊。啊，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三个月嘛。哦，啊，咱的原料会较少个啦。哦，啊，咱配合着晒日头啦、活动啦等等哈。诶，咱较早呢进步，这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过来，咱讲个骨头顶骨有软骨呢。哦，软骨呢，伊唔是讲像顶骨遐尼硬呢，伊嘛是有水分无唔对。哦，啊，但是六七成尔。哦，软骨的功能甲顶骨是完全无同款的。顶骨呢负责担，哦负责担，对不对啊？负责爱肌力哈。 软骨啦负责是啥物呢？就是劈开你的动作呢，做一挂磨损，伊会敢那避震器共款。是咪是咪？化解到呢，你可能呢，你做事啦、啊，你运动啦、啊，哦，等等诶，所产生迄个压力，哦，敢那车的避震器，所以这无共。啊，既然无共，当然伊原料是无共的嘛。哦，你食三椒咧生骨，和你骨头钉。哦，然后哦，食三椒咧软骨啊嘛真好。哦，诶，啊，食三椒软骨啊嘛有影较好啊，阿亮啊，哈、哦，迄是因为你骨头够钉啊，咱的软骨啊呢加较轻力，伊是会当倒三工掉。但软骨啊是软骨的成分呐、啊，你食瓦骨则是软骨的成分呐、啊。哦、所以呢，大家要分得清楚安尼是哈。不过讲到转来哈，老大人啊，老大人是骨头嘛较怕起啊，软骨啊嘛较大起啊，较薄起啊啦。哦，所以一般阿娘啊拢会请教咱的听众，今年几岁啊？有无？哦，有六十岁无啦？哦，阿公呢？我会问讲，哦，六十五岁无啊？为什么阿妈我会问六十岁，阿公我会问六十五岁？到尾也拢问六十岁就好啦，因为实际上女性来讲。哦，咱的骨头呢较幼嘛，啊过去呢安怎呢个艺术来咧碎嘛，哦然后个有新生囡嘛，所以伊骨质是较歹嘛，哦所以人讲哎呀是不是六十岁，甚至有一寡呢啊、太太啊即系妈妈安怎讲呢艺术呢较无遐尼理想，嘛较早停经去啊，所以伊骨头呢也个较歹，好、哦、咱那个请教一下，啊那查甫人呢查甫人呢？骨头本来就较粗嘛，啊，所以呢，可能啊，六十五岁以后呢，嘛是啊，拢爱注意骨质呢，一定爱补充。哦，阿要生顶骨，迄只三椒，你食瓦骨呢？瓦骨唔是咧生顶骨咧。哦，所以对症真要紧哈、哦。不过既然骨头伤到啊，骨头支起啊，这个三椒是一定爱照起工食。哦、一定爱、哦啊、所以讲，唔只讲爱对症，啊量爱嚼都好。像讲你即卖咧检查你的肝，你的肝咧有问题啊。你维他肝都爱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嘛。啊，我一顿食一粒，啊，我都甲你建议一顿食两粒。哦，我都希望你一顿咱都是食两粒，三顿食，照起工食，你感受到些进步。因为你也过检查嘛，过检查有进步无进步，都知影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最近啊，真侪人拢咧讲到这个医美诊所啊，来讲偷龙眼啦，哦，镜头呢翕的所在哇，都啊多咧遐，无穿衫无穿裤哈，这当然不可以啦。但即卖呢，敢那不止医美诊所呢，连迄种啊坐月子中心呐、啊，啥物嘛咧讲偷翕啊，当然有讲法就是讲对方知影，患者知影。我跟他说啊，他也同意啊，哦，就是说啊，大家一个安全性嘛，对你的保障，对我的保障，哦，这样顶顶，哦，这些说法都有啦。头一间啊，这艾尔利，啊，这艾尔利呢，负责人现在也压起来呢，啊，比如光泽，哎嘛是啊，医美诊所呢，啊，就针孔，哦，针孔呢，偷翕，啊，其实针孔呢，它是个安装的啊，这烟雾测验剂。就是讲，咱加工有害羞哦，啊，咱有倒一个啊，迄、那个感应诶，那天花板嘛。啊，那安尼你念咩？为什么都要搁藏在伊内底呢？哦，你卡输，我就要念咩？我的功能是要安怎的是真公开嘛？哦，甚至有一挂所在，咱你看着讲，录影中请微笑，有无？哦，甚至咱咧大楼啦、电梯内面呐、啊，伊咧甲你录影嘛。伊嘛叫你爱咪咪啊笑，哎、欸，你就知影嘛。哦，啊，你为什么要安装咧迄个啊烟雾测量器内面呢？你惊伊知嘛？啊，即嘛甚至呢有个系统呢收到你的主机内面哩。安尼是不是有一寡呢影片你剪接剪接，还是免剪接，你就摕去卖呢？哦，你网络顶面呢安怎运用呢？会安尼卖？哦，所以即嘛一寡呢啊消费者就真惊嘛。好啊，所以即马咧，昨个讲啊，有第三间，第三间，咧台南卫生局咧启动了这调查的行动，哦，查到咧台南的中西区啦哈、哦，叫做严一鸣医美诊所，咧伊个美容室啊、哦，天花板的真烟器，来对，嘛，刚好针孔摄影机的设备，所以就通报嘛。啊，就来查嘛，哈！啊，就传到这个诊所的院长姓吴，包括这店长姓刘，哦，以妨害秘密罪来个办。然后呢，这位院长30万交保，哦，店长呢5万块交保，

这个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啦。安怎讲呢？咱讲啊，诊所内底有院长、有医生，嘛听起来正常嘛。诊所内底有店长，你诊所到底是咧讲看病，还是咧做生意？看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这就是淡薄安尼，现代社会甲以前较无同的所在。好啦，所以院长这边呢，讲针对你这闹种设备呢，院长提供患者有签名哟、哦，签名，你看人伊有签名，有知影，我这刚录音名啦，患者知影，人也同意，无伊来签名。哦，安尼是，但是即马了解起来呢，伊只真空的设备呢，唔是干那录音鸟，冇录音的功能哦。啊，即马呢，看主机来对，一录到虾米，偷去虾米，安尼是好。后来根据了解，诊所人员当时啊表示讲，因为知啊，系监视器啊，系唔是咧偷去的啦，即系设备呢，即是设备。哦，外表呢，安怎安怎啊？讲啊，干那咪听无？哦，用一般医美诊所，拢会有这监视器录影存证呐、啊，保障着阮，保障着患者双方面的权益啊，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啊。好、哦、啊，这嘛是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哈、哦。而且呢，你边阿基，阮倒一家，哦，像即马即间讲的，是咧美容室呢，是咧做面呢，啊，不是咧烫衫，啊，不是咧洗身躯啊，无偷去着因的身体啊。哦，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这个诊所内面的回答，这种啊下起来嘛，下起来就看呢，检察官这边安怎处理哈、哦。啊，这颜医美全国登记有四间，两间咧台南，一间咧高雄，一间咧屏东。哦，台南呢卫生局，东港呢嘛查呢，咧音控店一间呢，无什么违规的录音设备。啊，高雄卫生局呢嘛查一间，一间呢，咧高雄呢竟然是眼科呢。啊，吴家明眼科，其实伊是颜一鸣整形美容，哦，刚接受在案的时候，所以这眼科个做这看起来较复杂淡薄呢。啊，这代志呢，可能那是要安怎，应该有一个较完整的规定，也较理想了哈。因为呢，台北一个内恩产后护理，就是咱讲的护理之家啦，护理之家嘛，讲啊，这妈妈的起灵。啊，哺乳喂教室呢？嘛有这个啊，针孔摄影机咧偷拍啊，那是。哦，在健康呢，到现场并无发现镜头啦，但是那有线路咧遐。哎，负责林姓连，啊，警卫通知呢，伊就来啊。哎呀，表示讲无啦，这电线等你家这也无咧用啊。哦，但是医院啊，妨碍性自主、妨碍秘密罪定，包括医疗法呢。啊，加寒伤啊，那是哈，所以这个后续会加什么节添么挺多，这咱是唔知影。只是讲咧，这方面呢，咱请教一寡专家啦，哈、哦，专家伊意思是讲，就是讲你头一点三大原则啦，你安装咧度，头一点是公共空间，第二点你要让患者家己知影，第三点呢就是伊要同意。啊，这才是三个重点，安尼是吼。所以包括呢，台湾呢皮肤美容外科这边的理事咧讲，用咱医疗行为来做录音、来做录影，有三原则。头一点就是避雷原则，啊，避雷原则就是讲咧安全的理由，所以咧公共空间来吓，无、你吓个公共空间 OK， 但你个吓个都吓个变数的。你个黑个换衫啊！你个黑个咧治疗迄种私密的空间，这都不对啊嘛！这都无符合的比例原则啊嘛！啊，用第二点就是你要先甲讲，哦，上界是坐到一入门的所在，啊，就录音，刚才咱头多讲的哈，录影中请微笑，我清清楚楚甲你讲，我即卖咧录音，是不是啊？甚至有一挂单位啊。啊，是诊所呢？伊安怎呢？你要来这看病，啊是要来这挂号呢？来，我跟你讲，我爱录音。啊，你同意你才来挂号，啊无你买。意思讲，你若无同意，你买卖点在看。哦啊啊，那安尼心就清楚啊嘛。哦啊，但是规矩安尼做，可不是安尼啊？啊，这啊，一个变态吼，真歹讲啦。像今日，我写了一个。
以前台积电，咱读大只咧讲台积电，台积电工程师，读甲当然是真好个啊。读甲一个相当唔少，法都去台积电做工程师，姓丁。啊，咧113年个时呢，伊咧台南市某一个咖啡厅个便所，来吓到这种偷窃个针孔偷拍，尾后被人抓到，你知嘛？抓到了，当然咱来调查，又唔知翕去多翕偌济个。哦，所以到新德市，伊咧台积电上班嘛，住新德。哦，去新德大所在，发觉着讲，伊咧家己个厝内、洗身躯内面、便所内面嘛，嘛安装这针孔诶，咧共偷录。啊，恁兜你是咧偷录虾米戏？哈、哦，为109年，长期间呢，因为因太太真侪闺蜜嘛，啊，真侪朋友嘛，可能咧做卖厝诶啦，做房仲、做虾米安尼先吼，做业务诶会来嘛。哦，讲哦，真侪伊太太闺蜜来遮，伊来去便所啊，哦，伊虾米啊？哎，伊甲我偷窃，结果呢，因太太五个闺蜜即马甲请求赔偿，刑事责任以外，民事请求赔偿，请求1900万。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啊，好，你好嘢啊，哈、哦，甲你要求较侪咧，安尼啊，伊、哦、是咧113年的11月16日下晡。哦，咧安平区人个咖啡厅，女性个厕所内面，伊用迄种啊，咱个芳香盒啊，哦，将机啊，藏咧内底，啊，偷去就三个，啊，唔是好偷去人发现呢，是店员内底发现呢，然后报警察，啊，警方才个抓起，抓起了当然查啦，查到因兜去，才发觉就讲啊，这个有影真正变态，家己厝内咧人偷去，才知影讲因太太呢真侪闺蜜也来。啊，这闺蜜包括有咧建设公司内底主管呢，包括有这个干阿公啊，专业的估价师呢，啊，包括这会计，包括什么呢？啊，拢会来因兜聚会嘛，安尼伊也讲偷窃。哦，所以即马因太太这朋友呢，哦讲哇，想袂到，因为因定定来嘛，唔知去偌济去，感觉很恶心嘛，干阿公很恐怖啦。哎呦，那有这种人安尼是哈，起码什么人嘛有，是安尼啊。过来来讲呢是，有一挂老大人的埋怨。当然，咱起码希望环保，哦，卖个用纸啦，哦，纸过来凑球啊来做纸都什么安尼是哈。所以大大病院呀，为今年的正月开始，哦，因为主动呢印一挂。你买油啊啦，和你挂号费啊，伊是印一张收据和你有无？哦，伊都除非你讲我要阿伯伊都袂印这荷兰安的事，哈、哦，当然这是应该是好的啦，啊、哦，应该是好的哈、哦，所以由于10月初开始呢，就无主动，哦，过来印这个检验单，啊，你用手机啊下载印病院的 APP。哦，然后佮扫这 QR code， 哦，当然，对对少年人来讲，这是真简单的一个动作，而且买当节省真侪用纸，哦，啊，各种的检验啦、什么啦，哦，拢用这按的是哈、哦，但是即马问题来啊，阿公阿妈袂晓用，哦，手机啊下载免啊下载，啊，要 QR code 扫描免啊扫描，哦，伊就袂晓。啊，袂晓呢，遐侪患者，那你怎么办？而且会看病呢，是咪老大人开来看病呢？啊，除非讲因孙介来，赶紧来，甲创创一个，啊，甲加者安尼先吼。所以即马等于讲啊，真侪即个患者，尤其咱的阿公阿妈，你讲你病为了要节省即个纸，造成阮的真正，阮看病有真大真大的障碍呢。哦，伊讲最近咧看医生的时阵，哦有啦。伊病院有打出这告示嘛？告示就讲以后我你检验的单我无必要印啊哦，你家己下载 app 哦，用手机啊扫描哦，哦等等安尼是。啊，所以这呢造成啊，咱这阿嬷，哦阿嬷讲呢，本来我是家己一个人吼、哦，来遮回诊，来遮领药啊，来遮做检查啊，起码安尼是，我是要安怎？啊，就一定要有囡仔陪我来。啊，那囡仔呢，无通时间陪我来呢？那怎么办？哦，造成因看病的困扰就丢了。过来呢，这个真出名的八八会馆，
八宝会馆的负责人叫做郭泽民。啊，郭泽民呢？哦，这一个是博弈的啦，电信产业啦，地下汇款啦，税金啦哈。所以呢，当然一笔啊，判刑11年8个月。啊，目前啊，搁咧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哦，啊，这个月月底宣判啦。但最近的申请就是讲，给伊呢交保啦，啊，卖搁个押啦，你搞我押呢要3年啦。哦，啊，卖搁个押哈，但是唔敢给伊交保。为什么呢？啊，因为最近真多交保了就走去啊，而且这郭泽民啊，哦，伊即马呢是有科技监视有无？哦，个卡呢有科技监视，但是呢，定定呢这段时间以来，伊乃出现咧海岸边，伊乃出现咧港口，然后呢，准啊呢触发3级的告警。哦，啊，你去海边要创啥？你港口要创啥？哦，啊，大家心内有数，哦，所以你即马希望讲一旦甲你啊交保，买，继续，搁个压2个月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罐哦，一顿一个怎啊脾气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说吼，
5: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香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骨头怕是大家拢会怕，你也会，我也会哈。啊，骨头怕呢，较袂自然嘛，啊，较袂自然就开始摔倒嘛。哦，所以老大人咱真惊摔倒，尤其啊，住迄个透天厝。哦，咱有听讲阿嬷住鹿港，啊，为二楼呢，安尼拎落来。啊，拎落来，好，一拎落来检查起来呢，哎呦，骨头拢无啥伤着，好，这人真欢喜啦，好，真欢喜啊，咱三招咱瓦棍呢，长期间呢，伊吃真久的时间呐、啊，有固掉就丢了哈，但你嘛是跋倒落来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关节这方面的成就性呢，嘛是要加强，哦，所以瓦棍呢，瓦棍是要再吃啦，哈，瓦棍甲三招两行呢，拢爱斗阵吃，哈，啊，有当咱落楼梯哦。另外，路楼梯的倒退路无要紧，哦，倒退路路楼梯较安全，较安全，因为有的楼梯呢，伊并无手通个翻，哦，啊，咱呢安尼向头前行，你若真正呢脚头哦，唔是遐窄的时阵呢，真正开规个安尼摔落来，哦，啊，慢慢咱三脚瓦骨食了呢较好啊，啊，咱再正常爬楼梯、落楼梯安尼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了真侪国际新闻哈，很多很多哈。另外，搁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即马拢免费的营养午餐呢，但是啊，一天吃落来偌侪厨余呢，爱倒掉的，爱倒掉的哈。讲安尼四年落来，一天哦，全国呢有超500公吨，哇，啊，这边要怎处理？哈，连咪讲，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的这厨余啊，本来先来讲一项代志。这是个国小的老师，国小的老师呢，因为啊打包啊好好好营养午餐嘛，好打包吃不完呐、啊。哦啊，打包，伊个打包呢就炸登去嘛，哈。然后呢，这老师呢，我比发现，哇，哎呀，这老师的考级比平等，甲乙丙的平等。啊，老师是安尼讲的，用啊，吃不完，吃不完打包呢，这袂造成浪费啊。所以伊提出呢申诉，但是被驳回。后来伊个向呢教育部来申诉。啊，最近的审议结论也出来了，啊，赶快给驳回。所以咱呢，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是表示啊，伊讲啊，当年学校食春食无完，然后春落来食，哦，爱处理掉嘛，厨余嘛。但是咱呢，先有一个厘清，就是讲食无完食的物件，伊所有权是虾米人的？哦，这也真清楚哦。哦，你真明确的规范进程呢，袂当你家己啊个人呢，我要提我最后的拍包安尼先咧提离开。好、哦、啊，主要就是讲，有一个国小老师，伊就是咧112学年的时候呢，因为伊无来订到学校营养午餐，伊无纳这个午餐费就丢啦。好、哦、啊，你既然无纳钱，嗯、我无纳钱，哎、啊，就要倒掉呀。哦，我人家个拍包啊。安尼是吼，啊！你既然无拿钱，你会当叫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食不完无唔对，哦，剩落你个拍包炸走，学校认定讲你违反规定。哦，啊！那安尼是，竟然年底啊，考核呢个拍平呢平等呢，所以老师主张就是讲你个倒掉，啊、哦，咱呢因为减少浪费啦，啊、哦，环保啦。诶，因素啦，对不对？哦，而且学校内对其他老师嘛有人类似安尼做法呢，所以不服，好、啊、提出申诉安尼是哈、哦。所以教育部呢，伊这当然冇申诉一个评鉴委员会啦。评鉴委员会的结论是安尼哈，伊讲呢，针对今嘛来讲，这营养午餐，哦伊啊，诶，一个最多来，你若无拿钱，你讲呢提，就算我剩的啦，你讲提起。这真正吼，无法度认同这种的做法啦。好、哦，所以我们要针对老师的申诉咧，一些个驳回安尼是哈。但这个案嘛，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哦，真侪老师嘛，反而讲这拍包呢，村的拍包，是不是你有是我什么规定较袂讲？哦，才被这老师啊，打到这红线嘛，被人被记过微博安尼是啊。所以呢，咱这中小学校长呢，伊就先来表示。用咱这学校呢，甲村呢，这物件什么人的？所有权什么人？咱先讲个清楚。卡叔讲是好，你委托外面的，外面的主的，外面的供应的，安尼先吃不完呢，就是外面的厂商的，是不是要打包啦，搁分配啦，厂商决定。但卡叔讲，哦，咱学校是公办公营。哦，学校办呢，公办公营呢，安尼这吃不完的就学校的，因为学校内部呢，家己来制定，我会当会安怎处理。哦，啊，你明确的规范出来进行，袂当你老师家己想讲安怎处理，安怎分配啦。哦，既然是学校的，安尼学校的校务会议有一个共识办法出来了，才报请主管机关呢来做备查。听起来干哪呢？哇、哦！那代志要较复杂、较啰嗦的，但是这上还是较清楚好啦。哈、啊，咱今年的九月开始呢，各中各小营养午餐全面的拢免费。所以业者咧估计啊，这数字啊，和你听起来你嘛感觉讲哎呦啊，就是咱全国这学校啊，营养午餐呢，每一天咧吃不完的量，可能会来到呢500公吨。啊，过去呢是低啊。啊，食食食底下食喷嘛，哈、啊，是底下。啊，即马呢，即马袂当，袂当呢，用厨余呢，啊，是底下，明年开始嘛，全民都不可以啊。安尼这边来处理。啊，有人讲要焚化的啦，用安怎呢先啊？啊，安那安呢先，是不是食不完会当打包？其实咱赞成。
包括咧餐厅啊，同款啦。过去讲啊，你安尼拍包食歹看，那有啥歹看？你食不完的呀、啊，你拍包啊，唔则袂浪费，是不是？哦，啊，所以呢，这应该看安怎哦，再利用。哦，啊，但业者讲的嘛有道理啦，哈、哦，你要拍包啦，你要安怎哈、哦？这安全性爱顾着，爱顾着。啊，有一边阿亮出国，咧国外哦，啊国外，啊那么是你讲食不完的拍包。哦啊，但是迄、那个国家诶餐厅啦，吼，伊不爱互你拍包，不爱拍包。你讲为虾米？哦，不爱有人拍包，就是讲是毋是对咱有虾米款的意见？安怎会买啊？来了解起来，唔是？安怎讲呢？因为伊这餐厅呢，伊会反复啊。哦，你即马拍包，啊，你若炸出去，啊，你若四五点钟了才食，啊，你若食出问题咧，伊要负责任呢。哦啊、所以有的餐厅就不爱给人拍包，这也有啦，这也有、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来了解啦，拍包啦，等佮冰起来啦，吼、哦，这应该是不会出问题啦。啊、当然，人个餐厅购入的也不是不对，尤其看到咱这外国人，好啊，所以即嘛会当拍包，袂当拍包，会当再利用袂，就引起大家讨论嘛。啊、所以第一线老师是讲，是不是咱有真清楚的一个处理的方针出来？是不是啊？好、哦，卡边讲啊，大家希望卖浪费，不加买啊嘞，啥必有代志安尼是哈？即嘛学生呢，营养午餐每一天三星的是差不多是500公吨。哦，这500公吨听起来就是啊真多，但是你甲想看卖哦，每天倒掉的这些物件。那是换算叫做金钱呀、啊，是超过1200万咯、哦。咱一年啦、啊，好好有营养午餐呢，你甲算200天就好。所以安尼四个倒掉的呢，换作是金钱呢，是24亿。好、哦，安、那听这数字就大家就真正哦，那安尼是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包括咱中华民国的餐盒工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阮呢是。支持物件卖浪费，哦，啊，就是讲拍包，但是咱咧确保就是讲，这个物件你保存有照起工保存的，伊，就讲国家的时候你是安全的，卖食了拍巴肚的，安尼是，哦，啊，所以要有配套，配套就讲这个物件拍包的时间要控管，伊几点煮的，伊可能早起九点就开始煮安尼，啊，然后送到学校11点进前，啊，学生囡仔食完可能咧。12点半，1点，哦，然后这个拍包，哎、欸，你外面已经相当的时间了哦，哦，所以这应该啊，要有这方面的控管，哦，啊，所以你有冷藏不？啊，你有再加热不？啊，你有安怎不？哦，或者种夹架，哈、哦，你这里刚才讲，你那假刷了哦，再加热，啊，再来做拍包，哦，上回这个机关啊，上回这个团体啦、啊，哦，还是讲啊，这个收入较困难，等等安尼是，而、哦、且当然我感觉，来当安尼做当然上好。好、哦，咁是好。过来来讲的是读书囡仔的问题。台湾少讲话，即卖咧爸爸妈妈咧好亲像拢希望家己的囡仔读什么？读普通高中。哦，所以一挂技术学院，哦，就是讲技职学院，即、這個、高职的哈，萎缩了真明显的。教育部详细的数字哈，高中职、高中职。哦，这个专科的哦，这种的科目，学生囡仔呢，干阿这差不多数十年啊，减少了超过13万人。但是你读普通高中诶，然后读大学安尼先哈，这种学生的数字呢是相对的稳定。啊，那安尼先就是包括学生，包括家长，希望咱的囡仔呢读普通高中。然后呢，就大学啦，来安怎的时候，所以读技职学校的学生呢，就少去啊，啊，要招生呢，就困难啊，啥必然的是，啊，最近公布呀，哦，高中职这方面的学生，哦，明显下滑，为104学年的，迄阵33万7000几学生啦，噶即嘛呢，114年剩19万，无够20万人，33万人，即嘛无够20万的学生工。啊，私立学校上明显，私立高中进哈，学生囡仔为20万人，即马剩8万人。啊，本来咱有迄个新五专3+2，
迄、那个新武专，就是讲你读呢，技术学校三年，然后呢，有这个科技大学二专部，哦，啊，你读五年，啊，但是你是啊副学士啊呢，啊，但是定位不明啦。当初时咱就讲这未通啦。那什么叫副学士？大学毕业叫做学士，学士，你读这个副学士，啊呢，咱的囡仔到底是什么学历啊？你讲副学士，无得人听无咧。哎，三星这状况哈，过来来讲啊，一条钱，哇，这是大生意，大生意哦哈。不是股市啦，哦，啊那是房地产，即马生意有够歹，啊，这大家知影哈。后来就是讲，咱即马呢，佮开放呢，印度的外劳啊，啊，入来台湾，因为咱欠人嘛，哦，印度的外劳陆续入来。过来即马增加就是讲。12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家庭，买当请这种帮佣，不是看护哦，哦是帮佣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呢像放假日啦，台北车头迄大厅哦，这拢是东南亚哦，即移工安尼是哈。伊讲啊，不止中立火车头你去看卖，嘛是啊，咱台湾的欠工啊，哦，所以真侪啊，即、這个外来即个劳工。好、哦，伊讲这变做一个新的势力，超过100万以上的东南亚的外劳，包括外籍配偶，包括学生、侨外生，啊，伊嘛是来咱家读书啊、读书啊、工作啊拢有哈，伊嘛爱吃爱啉，哦，爱赚钱，啊，几项当然有金流嘛、啊，钱的出入啊，等等，生活的需要、消费拢有啊。哦、所以今嘛呢，看到这条钱，伊讲啊，干那起来吼，超超过1000亿的生意。所以今嘛，包括呢，超商、超市、哦、餐厅、啊、包括银行，吼、哦，这当讲是这个拢传家手，吼、哦，针对这个外劳的商机呀、啊，好好啊来做规划。所以你看嘛哈，连锁超商嘛，积极为店面这方面，包括呢商品的开发，包括服务的优化，啊各方面呐哈，要打造一个多元共融的便利商店，啊针对呢外劳啊，咱讲移工呐，你卖生意嘛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大样的先哈。所以咱即马呢，其实咱迄阵啊，为1989年啊，14项重大建设。啊、哦，迄阵啊，尤其开始外劳一直入来。1992年，咱通过是就业服务法，将外劳呢法制化。啊、哦，迄阵啊，开放就是制造业啦，啊、哦，社会的一些看护啦、帮佣，吼、哦，安尼，即卖呢，雇囡仔的帮佣嘛入来嘛，哈、哦。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人数又做一个统计。2011年，咱引进的外劳将近39万人，即卖偌济人？即卖人数已经超过87万人，所以呢，15年的增加顶倍。哦，啊，你87万人嘛唔对呢，真侪逃走啊，找无诶，迄种诶，讲差不多93000人，所以人数超过90万人啊，啊，那个加上外籍配偶咧，哦，当然卖外籍配偶咧，咱台湾有184000人，即好知影人数嘛。啊，那学生呢？学生有14万人，所以照你讲了哈，已经有超过120万名，包括外劳，包括新住民，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2.5倍。啊好，伊讲即卖呢，你敢若讲伊87万人，对合法的这移工呐，伊每个月薪水偌济？伊讲平均超35000块，中介保险爱扣除2000倍。哦，然后呢，因呐回转去。回转也故乡啊，哦，家里阿看呢，超12000几块啦，诶，回转去也故乡，所以伊会落地下来对，有差不多19000几块，囥伊落地下来对，然后伊踮在台湾消费，你看这有偌侪钱哦，所以呢，包括咱的全家便利商店，带人亲身呢去干呢，这。印尼啦、啊、菲律宾啦、啊，什么吼、哦，甲因的深深的交流，了解到因的需要，了解到因的习惯，然后呢，啊，要来赚因的钱，安尼是啦哈。这
当然是一笔大行李，跑不掉的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正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正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7: 你好，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7: 阿亮啊！哈！
0: 嗨！
7: 我听足久啊，我想讲要请教你呢。
0: 好啊，你请讲啊。
7: 我有去买维他干，去买是金多利哈，一边红的，一边粉红啊，哈，三号的哈。
0: 对，金多利三号的，就是维他干对。
7: 啊，我吼、有去检查说女性的小可。肝有了发炎，啊，甲 A 型的，啊，食这爱食几粒？
0: 来，你即马吼，千万唔通无眠啦，伤忝啦，伤劳啦，吼。
7: 无啦，我就是无啥眠咯，吼。
0: 系。
7: 啊，困袂去啊，煞安尼，煞去检查出来，煞变有肝的发炎啊。
0: 哦，啊，肝指数偌济？
7: 伊也无甲讲啊，干那甲讲检查啊，我心肝头安足艰苦呢。哦，
0: 来，你即马吼，维他干拢三顿食，一顿拢食两粒吼。
7: 食两粒啵。
0: 哎，安那食呢？人也愈轻松吼，精神愈好，啊，睏眠咪较好。
7: 哦，安尼晓。哎，甲食一粒落去尔呢。
0: 哦，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7: 两粒晓。
0: 对，吼。
7: 吼，安尼哦。好，安尼我就来继续食两粒。我即马是枕头去买一罐细罐的啦。
0: 哦，先食好哈。
7: 嘿嘿，
0: 阿弟呐，
7: 好，阿亮啊，好。
0: 好，拜拜。
7: 谢谢，我有甲你听，啊，我拢唔捌上山道影啦，我拢有咧听啦。
0: 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7: 好，谢谢，好，
0: 拜拜，再见。
7: 好。
0: 喂，你好，
8: 亮哥。
0: 哟。
8: 你好，我想请问啊，
0: 好，
8: 那个我先生他就是过敏性体质，
0: 是，
8: 然后容易咳嗽，然后容易打喷嚏、流鼻水，
0: 对，
8: 还有就是眼睛也会红红的，然后有时候会痒这样子，
0: 哎，对，
8: 是，那这样子的话要吃什么？
0: 生活要正常，
8: 是，
0: 好，不要熬夜，
8: 对，
0: 刺激性的少吃，
8: 嘿，
0: 哦，要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嘛，
8: 嘿，对，
0: 啊，针对免疫功能，当然是吃苓果精啊，
8: 对，
0: 嗯，好不好？
8: 啊，我昨天我去台北等啊，
0: 有没有咳嗽？有没有痰？
8: 给点，
0: 会不会鼻涕倒流？
8: 多少？
0: 好，那么初期哈，
8: 嗯，
0: 配合那个 NONO 哈，啊，吃个一两瓶好吗？
8: 好，
0: 先把它本身呐，过去呀累积下来的哈，
8: 嗯，
0: 要做点清理啊，你先。
8: 哦，好。嗯，
0: 他今年几岁？今年几岁？
8: 今年50几
0: 岁，那应该很久了呢。
8: 对，因为这久的啊。
0: 好像。
8: 因为一个本身就是做总行的嘛。
0: 哇，了解了。
8: 对。
0: 他是木工吗？
8: 对。
0: 哦，那他有戴口罩吗？
8: 有
0: 哦，一定要哦。
8: 对，有戴口罩。
0: 好，那一定要哈。
8: 是，
0: 那 NONO 要吃，好不好？
8: 好。
0: 好，
8: 然后你讲年糕精哈，
0: 嘿，
8: 你刚吃三盖吗？托起啊，在吃。
0: 丢。
8: 啊，吃饭前啊，吃饭啊，
0: 都可以。
8: 哪一种会比较好？
0: 饭前就可以吃了。
8: 饭前会比较好呀。
0: 嗯。
8: 哦，那就是吃饭前。
0: 不是比较好了，比较吸收快一点。
8: 比较吸，哦，比较 那个吸收
9: 快
8: 这样子呀。
9: 哎，对对对。
8: 呵呵，安尼我就可以就怎么购买嘞？
9: 了解哈。
8: 好，安尼我了解。
9: OK， 谢谢你。
8: 好，谢谢。
9: 拜拜。
8: 好。
9: 喂，你好。
10: 哎，阿亮阿姐吼。
9: 嘿。
10: 哎，要来先搞一下。
9: 哦，请讲。
10: 嘿，要这棍吼，讲安尼双脚强要落断去安尼。
9: 哇，拢袂自然吼。
10: 嘿，直直骨落安尼哩。
9: 嗯，啊，迄就是骨头袂自然啦，遐食三椒钙好啊。
10: 嘿。
9: 哦，啊，本身有这骨只，确实讲呢，一直拢袂自然，而且共拖真久啊，哈。
10: 嗯。会
9: 造成啊，这个两骨甲两骨中啊，迄地叫做椎间盘哈。
10: 嗯。
9: 会突你后边出来哦。
10: 嘿，
9: 哦，迄到时呢，这骨头会刷位去，迄真麻烦呢。到时要开刀哦。
10: 嘿，
9: 嘿，是啥物人？
10: 阮头家哩。
9: 好，啊，伊有像我讲的遮严重啊无啊？
10: 都安尼，哎，安尼吼，算讲春袂直直骨拢会疼啦。
9: 对啊，来。
10: 啊，直直骨落安尼啦。
9: 你买啊，咱的外骨甲三椒钙好呢，斗阵互伊食。
10: 嘿。
9: 哦，
10: 哎，
9: 啊，食呢，伊只腰骨啊，愈来愈会自然，哈、
10: 嗯，嗯，
9: 啊，那有时间啦，会当做只福建龙肉一个安尼先，
10: 哎，
9: 但是即马阿未开始食，阿未当肉哦，
10: 哎，
9: 哦，因为你阿未自然，你都肉吼，颠倒啊，啊，疼个无效，
10: 哎，
9: 哦，啊，你那外骨甲三椒拢嚼差不多半个月以上啊，哈，
10: 嗯，
9: 啊，再来做福建，
10: 哎，
9: 好唔好？
10: 好安尼
9: 下，
10: 嘿，哦，好的，
9: 哎、啊，今年几岁？
10: 七十五，
9: 啊，这个情形外久啊？
10: 嗯，诶，这骨骨是我那真骨啦，啊，是往这阵啊，直直直直骨嘞，直直直直穿袂得安尼啦。
9: 啊，有这骨摆受伤无？
10: 伊是无啦。
9: 哦，啊，不检查无？
10: 唔捌嘞。
9: 伊这个本身呐，有骨架袂自然啦。
10: 嗯。
9: 啊，骨头袂自然，骨头爬起啊。
10: 嗯。
9: 啊，所以嘞，愈来愈愈敢那翘骨起啊。
10: 嘿，直直阿妹安尼穿袂得啦，我拢酸软疼啦。
9: 袂自然啦。
10: 嘿，
9: 哦啊，所以初初开始哈、
10: 嗯，
9: 三椒钙好甲外棍哈，
10: 嗯，
9: 头一阿拢三顿食，
10: 嗯，
9: 哦，再去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
10: 嗯，
9: 哦啊两粒两粒，哦啊两行拢同款安尼，啊夹到阵食配滚水食安尼先，
10: 嘿，
9: 好唔好啊？
10: 啊好，
9: 啊你早去倒买吗？
10: 哦，我新光中心，
9: 哦中心遐都有啊，
10: 嘿嘿，我药拢记啊，甲你，
9: 好，哈、哦，啊那买回来袂记安怎食，佮敲电话我哈，
10: 好，
9: 好。
10: 好好啦，
9: 再见，拜拜，
10: 谢谢，谢谢，好。
9: 以上广告，谢谢。

人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现在大家最瞩目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中国啊，跟习近平两个来见面嘛。啊，中国这边已经先呛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哦，先讲个川普总统怎样讲，这是阮呢啊，真在意啊，安尼是啦，好啦，所以这当然跟咱有关系咯。啊，见面的这礼拜啊，这礼拜是哈、啊，所以外国的媒体咧讲啊，几个重点哈、啊，贸易的问题啊，伊朗的问题，当然包括台湾的问题，安尼是哈、啊。所以讲啊，这是美国甲中国之间呢，当然是高风险的。钢索外交跟咱咧行更熟安尼先。啊，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伊朗这边的问题呢，伊咧国内支持度即嘛真低啦。啊，大家也知影，这民主国家呢，上届困扰政治人物咧，就是爱选举。啊，这选举落来啦，选输呢，安尼真正系败卡哦。哦，所以呢，是不是讲啊，拜托中国伊朗那边呢，啊，你嘛甲讲一下。哦、但是伊朗甲中国之间呢，敢有影遐么子？哦，伊朗即马呢，咱所知影一寡情报资料呢，啊，就是讲偷偷啊咧送物件啦，包括武器啦，包括一寡零件呢，和伊朗诶是俄罗斯哦。哦，中国呢有暗做无？绝对是有啦哈、哦。但是暗做呢，甲一个虾米程度？哦，中国内部家己经济问题嘛，非常之大呢。哦、所以这当中是环环相扣了哈。啊，川普是十四、十五去北京嘛，啊，跟这习大大呢来举行峰会。哇、啊，根据了解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啊，伊咧十一会去日本，跟日本的首相呢来见面，而且呢十三会去韩国，跟韩国的时候呢，会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先来见面。啊，何立峰是十二、十三呢，带团去到韩国，哦，然后主要嘛是跟美国这边先见面，两个大粒头要见面，头前的当然先讲好啊，安尼是哈、哦，啊，即马呢，后续会是虾米款的一个状况？大家拢希望讲，啊，伊这边啊，一旦呢。一个今后结论就是停止战争嘛，咁是安尼先哈。不过呢，即马听讲伊朗佫提出咧一挂和平的方案，川普看刷了，啊，相信呢一个消息是讲，川普感觉伊朗所提出的和平方案呢，伊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啊，那呢就佫停落来咯。哦，结论就是讲这边呢见面的重点。讲是三个 T 啊，这是卫报以分析的三个 T， 这三个 T 呢是台湾嘛是 T 嘛，啊贸易嘛 trade 嘛是 T， 好、啊、三个 T， 三个 T 就是台湾贸易啊加伊朗啊那是好啊，结论是虾米款？嗯，外界议论纷纷呐，议论纷纷啊。不然先来讲个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俄罗斯的车告呢，举行了纪念以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纳粹迄、那个胜利的胜利日哦，阅兵呢，哦，然后呢，总统普丁就咧以总统府举行记者会，伊讲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冲突呢，即马走向呢结束，终结哦，哦，但是伊文。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后、哦、来记者都那个问啦哈，伊讲啊，欧美国家呢，吼、哦，拢咧支援呢，俄罗斯呢，是不是啊？有淡薄啊过头啊？伊讲是啊，因为欧美国家呢，开始啊，将这个跟俄罗斯的对抗呢是升高，而且对抗一直个起嘛，啊，阿个咧对抗就丢了哈。所以是不是愿意跟欧洲来对位呢？普丁啊，甚至点苗。什么人来对我？伊感觉上适合。伊讲啦，欧洲吼，由德国的前总理哦斯诺德来担任对谈的谈口呢。伊感觉呢，伊较介意咧，啊、哦、来讲就对了哈。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报道哈，伊讲即马欧洲在领袖预先准备，有可能甲俄罗斯呢展开会谈。
因为俄罗斯当初是就是反对乌克兰参加北约嘛，啊，北约就是欧洲这国家嘛，啊，所以现在呢，是不是跟欧洲这边呢，是有一些对位，哦，啊，总统府这边是说呢，欧洲这国家为2022年的利益，就是啊，跟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呢，那时候欧洲这国家是主动，就没跟俄罗斯这边做任何的联络。哦、所以俄罗斯认为讲，那是要释出这个善意啊，应该欧洲那边呢，哦，先有动作。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咧前几天啊，伊讲啊，乌克兰跟俄罗斯为初九、初十、十一会停火，而且这三天呢，会来交换，和对方掠去的啊，遐个战俘啊，交换1000人安尼是。哦，但是普丁是表示讲，国防部无传播呢。哦，讲有一挂什么代志呢？但是阮家嘛无收到乌克兰迄边讲要交换战俘的方案啊。哦，其实呢，川普讲的这代志进前，阮就向乌克兰提议要来交换着呢，和你掠去的遐战俘安尼是吼，而且阮提供500人的名单给伊啊。但乌克兰迄边点点啊？无消息啦，好、哦、啊！乌克兰的官员先来讲，七十批就刚讲，用俄罗斯过去这24点钟，嘛是无人机咧弹啊，炮弹咧弹，嘛造成阮家上少3个人呢啊死亡。啊，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讲，哦，乌克兰讲炮击啊，哦，嘛发射无人机啊，哦啊，所以是啊，安怎呢？是对方无遵守。所以你甲看，因所讲的拢讲了两项物件，一个就是炮击、炮弹，一个就是无人机。所以呢，这无人机啊，这未来你看偌重要，讲是不是哈？所以咱在这方面呢，真正这些政治人物呢，爱思考了哈，思考哈。好啦，所以今嘛呢，要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也无啦，双方面在争嘛，是不是两个大粒头的见面？哦，来会晤。普丁是讲，我未主动安尼提出啦，但对方若讲要跟我见面，我嘛未拒绝啦。哎呦，哦，即马口气无同哦。伊甚至讲地点呢，会当点啊，去莫斯科啊，来我家。哦，还是讲去第三个国家来举行见面嘛，无要紧啊。安尼是，但是伊个讲到呢，较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讲就是讲，咱本身两个国家。咱的和平的协议条件拢讲好啊，安咱两个见面，你签签的，安尼再来见面。啊，那是咱见面是要坐落来讲的，迄唔免啊。意思讲，咧谈判的过程当中，咱唔免见面啊。下面的讲好啊，咱两个见面就是签字就好啊。安尼是吼，所以普丁是讲，美国确实也嘛希望讲，阮的冲突呢会当赶紧解决啦。哦，但是这是阮甲乌克兰之间的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而且呢，普丁的外交顾问特别讲到的，就是讲乌克兰你必须要为乌东顿巴斯地区啊，你要撤离，意思讲你要将乌东这地区啊扭出来。但是乌克兰遐都无可能啊。哦，但是战争确实啦，相当的时间啊，即嘛乌克兰这边的老百姓。敢那想法有一点啊改变了哦，因为战太久啊，乌克兰规个国家，也厝拢已经，我看10成多8-9成去啊吧。哦，所以敢那迄种老百姓的想法有一点啊改变了吼、哦，就是讲部分的土地啊无去啊无要紧啊啦，有淡薄啊这种心态啊呢。哦，啊这人安尼是影响到本身的迄种士气哦。用数条，好啦，所以这呢，乌克兰这边是拒绝的啦。你叫我土地流出来，那有可能。所以这呢，一个卡掉呀。哦，但是啊，普丁的外交部长，外交顾问啊，你讲啊，中东的敌塞就是川普那边的敌塞，包括川普的竞赛，用真紧的来跟莫斯科，啊、哦，佮持续来对话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这场战争到底啊，伤害偌大？啊，乌克兰大部分拢已经啊炮弹弹干呢，无虾米厝啊。
但是针对俄罗斯呢，用俄罗斯给他的杀条美金的经济啊，嘛是真正毁掉。俄罗斯嘛，嘿啦，他们讲，哦，你震惊震惊哈，有一个媒体报道，报道就讲，这俄罗斯尤其是普丁啊，伊规个金库内面啊，全金啊。好、哦、啊，起码来对金嘛，咪就存偌济年，你知影啊、哦？好啦，所以目前呢，目前起码乌克兰当然是较退，哦啊，过掉诶，过掉安尼是好、哦，但是他都要讲诶，顿巴斯，你俄罗斯嘛无全面性诶控制掉诶啊。所以《纽约时报》呢，你查到有一个数字，这数字呢，真正会当互真侪国家呢，好好去思考了哈。根据就是咧查到迄一天发布详细诶数字。一直到去年底，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战争死亡的超过352,000人。好、哦、啊，所以两个国家的阿兵哥死亡的人数总数、哦、可能超过500,000人。这场战争吼，会当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伤亡上界严重的一场战争，啊，这个数字呢是两间俄罗斯自己的媒体所发布的，啊，唔当袂记的呢，这是俄罗斯的人哦，但俄罗斯有真侪这佣兵，开机车来阿兵哥，过来有真侪北韩来阿兵哥替俄罗斯来战争，遐死偌侪无算在内哦。是不是齁、哦啊、所以这其实呢对一个国家来讲伤亡真大。本来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像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了呢真侪无战争的就走了嘛。齁、哦、所以战争的真侪查甫的拢死亡嘛。齁、哦、所以呢剩什么剩查甫人啦剩囡仔啦剩什么齁咱们即款来报道啦。战争当然啦会产生这种状况啦。是不是齁所以美国媒体呢你三个时有讲到。伊讲啊普丁跟川普在通电话。通电话的时候呢当然讲到真多啦真多齁还有讲到这伊朗。啊迄阵啊讲呢美国川普讲啊无伊朗遐浓缩铀要做核子弹浓缩铀呢放在你俄罗斯遐好唔好齁、啊、普丁苦转。哦，古砖哦，迄代志啊，卖砍头又要再来啊，那是哈。不过呢，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了，刷到普丁呢，马上接的啊，就去中国跟习近平来见面了。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0: 少请太医红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烧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来烧山烧到要死，按着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真侪阿公阿妈是安怎呢？哦，心脏的问题啦，哦，心脏安怎啦？啊，困眠的问题啦，吼、哦，真侪真侪。较重要就是心气不足。哦，啊、有咧食咱的苓果精。哦，好，咱心气较足，但是呢，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这段时间以来，哈、哦，真侪拢是心脏嘛是淡薄啊问题，但是啊，受到肺部影响的真侪哦，哦，所以呢，有到咧电话咧开讲，还是讲啊咧了解因的状况的时候呢，到尾啊，甲听听的呢，拢会建议讲，是不是老老呢，嘛都要夹咧顾，安尼先开完转。啊，过来是天气的变化，本身体质这过敏少现象，哦，嘛是啊，需要食咱的诺诺勇气地烧散，啊，这因为这种电话也真多，啊，特别甲大家做这方面的建议哈，哎、啊，这种的状况，啊，吃苓果精，哎，但是呢，上好啊，诺诺加凉的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的母亲节活动哈，后续的一挂呢，物件收到无啦，需要什么服务啦，哦，你做你打电话来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日本有一个帝王级的男公关哈，嗯嗯、啊，很有名的哈，
1: 罗兰呐，
0: 对啊，马来咱台湾几啊遍哈，叫做罗兰哈，男公关呐，然后简单讲的是牛郎呐，哦，哎，安尼大家较知影哈，哎呦，但是哈，这个罗兰他的真的是不简单的人物，在咱的节目中嘛，曾经啊讲过他，有机会啦哈，有机会有时间呐，看咱的这部时间，哎，最近真正咱的节目。因为这个五月份啦、啊、哈，五月份的这个这个活动期间哦，所以讲好、真的哦，哎、好。吹浪旁的时间，我们再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部一开始呢，今天星期一大家都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哈，妈妈也都很开心，很快乐哈。那个礼拜天，昨天礼拜天啊、这个我就特别我去那个这个传统的黄昏市场啊哈，哦去逛一下哈，本来想去买只鸡哈，然后再买个水果啊呢，结果发现哎呦，昨天哦，昨天因其实我都没想到了，但是去到那时我感觉说、欸、奇怪，这个黄昏市场平常都很多人啊，尤其假日人都多到不得了，昨天就看起来稍微有点稀疏了、欸、后来我突然在想到吼，在想到说啊，是母亲节啦，大家都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呢，这个过母亲节，庆祝母亲节，其实我头发都不知道啊，我是吼，诶，今天买什么？哦，我在买一种蔬菜叫芦笋哈，哦，那个进口的芦笋啊，足大只那种。我在买那个芦笋的时候，那个什么卖芦笋的那个帅哥就说：“哎呀，今天吼你就不用买葱啦，哦，母亲节吼啊，我们今天买芦笋就送一把葱，我你嘞。”我才突然反应过来说，哦，原来今天是母亲节，哦，所以呢难怪哦，传统市场的较无，而且黄昏市场较无人，因为妈妈很多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去外面餐厅吃饭过母亲节啦，齁，一共这个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今天呢齁，买菜来买菜的都送一把葱，拿到这一把葱我就觉得超级好笑的齁。

0: 那是
1: 哦、我是安怎？我来都来讲日本那个帝王级的男公关罗兰啊，是安怎那公益？昨天买菜了，破给了哈。我喜欢那砍呢，砍路亚去哈。好啦，我没有要说什么啦哈。罗兰的迄个有一挂其他事迹有时间哦。对了，我讲母亲哦，最近五月份那的节目也比较忙碌一点哈。有时间我会来介绍哈。这个罗兰的一张跟公贵吉顾维，他讲过一句话，一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
2: 嗯，嘿，哪两种？
1: 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以外的人，好安内，好、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就是像我，就是他自己讲的罗兰、一种就是我，他就是代表一种男人的，对吧？世界上的两种男人的里面，他自己就代表一种的，对吧啦、另外一种就是我以外的男人，以外的人安内、所以、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狂、很狂哈。
2: 就他给他自己的人设啊，
1: 对啦，所以、其实他的这人生历练呐，我就在业界嘞，他在工作上、事业上的哈，好、这种成就啦，阿喜上哈啊，所以人有时候都这样啦，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成就，你自然而然讲出来的话，那当然是就不一样哈啊，有的人他就是有狂的条件嘛哈。来，谢谢了哈，谢谢了。上个礼拜，咱节目被结束的时阵，有一个话题我们没讲完嘛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只有两个话题，就是上个礼拜六没讲完的那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礼拜可能川普要去中国了，对不对？好，要出访啊，哈，好，这个川习会哈，好，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川习会的前置作业的哈，前置作业，川习会会不会教共也预定时间是这礼拜五月十四号的到十五号？就这两天啊，但是呢，不晓得有人说会不会有变化哈？因为川普今嘛在咧担忧的伊朗有没有？伊朗要签那个要谈那个就这个停战呐、要签那个什么协议呀、要交出这个这个核农药啦哈，什么开放核母制海峡，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到现在呢这个伊朗都还不签呢。也还没有这个一个这个正式的回应都还没有到昨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母亲节都还没有回应呢啊，所以有人说川普其实他要的是伊朗这边搞定了啊，这个礼拜一去一去中国那当然他就好拿捏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伊朗一直到现在还阁是打掉嘞。我伫咧想讲，伊朗会不会一样啦？赶快，伊后边是中国啦，会不会像咱那的军购案那呢啦？嘛是一直要卡，一直要卡咱的军购案，本来都要卡到讲川习会过了后，才要看书办书，因为现在咱的国会是蓝白占多数啊，这两党已经是拢是咱袂当讲全部啦。应该的，其实这嘛嘛是内讧足严重的吼，一直这一有的人是咧领中国的这个机灵办事的吼。那这两天呢，通过一个初步的这个军购案，但是通过的金额呢，并不是哈，好，那你这个行政院版本的哈，1.2兆是不是1.25兆哈？好，其实我们要知道，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发展哈，这是咱无人机，咱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哈，咱之前嘛有介绍过讲，咱台湾的无人机这个各方面跟乌克兰在乌克兰的战场表现非常优异。 你看最近这几天俄乌暂停停战呢，原因是怎样呢？莫斯科已经被打到哈，已经被打到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哦，对，最近呢，这个乌克兰也都是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哈，这种无人机立大功哈，就是无人部队啦。哈，简单讲就是无人部队立大功，这当中有足侪就是也有我们台湾的哈这个东西，好占了很多的很大的部分。啊，但是基本的军购案通过的不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吼，1.25兆，其中被删掉的部分呢，有4700多亿，这当中有真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咱台湾要发展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我们甚至可能跟乌克兰、跟美国都有这个合作啊呢。好，这也当恭喜咱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好，无人机也发展了，下一个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竟然就这样硬生生的吼，就在立法。上个礼拜虽然勉强通过个7800亿，但是被砍掉的这当中有很重要的部分，砍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叫你说无人机的发展可以为台湾创造9万多个就业机会，而且它可能就是又是下一个可能造元的上造元的这个企业，所以说真的实在是网络最近你看百工百业哈，好，网络不管你是滴 FB 啊，是滴哈，出诶哈，拢会当看到百工百业在挺1.25兆的哦，这个国防军购预啊，这个案子哈。甚至5月24号下礼拜天也会有一个百工百业哈挺啊这个军购案的这个游行哈，这个游行。好嘞，这个伊朗这个停战的问题，霍姆兹海峡问题，核武核发展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在川普这个礼拜要到中国之前呢搞定？哈，如果可以搞定的话呢，哈。那当然对川普来讲，是去中国，那就很多事情比较好拿捏。那后面呢？为什么伊朗一直到撑到现在，一直还在撑，还在撑？哦，明明他就是已经无军事力量啊，哈，大概也这一段时间被打的也差不多了，哈。后面当然也是中国的指令了，哈。中国叫你个懂个懂个懂个懂个懂，哦，你得个懂个懂个懂，哦。就是撑，哦，撑到可能他会说等到撑到我跟川普我川习会之后再说吧，哦，所以其实中国也很急啊，因为霍姆兹海峡封锁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利的啊，哦，啊，但是呢，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这个礼拜的川习会，哦，好，来，那川普会不会改变呢？改变这个礼拜去中国呢，哦，跟这个习近平的川习会会不会改变？或者是说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之前呢，这里也好，伊朗中东的这个战事呢可以有一个底定，这几天这所以这几天很重要，但是会不会改变，应该还是会去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从5月初一开始，美国的前置作业，好，对，川普要去中国的前置作业都已经在做了，这个什么程度，咱有时间来聊聊，跟听众朋友讲。

0: 上一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六未完的话题哈，就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哈。好，车臣为什么又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它是俄罗斯车臣的，是俄罗斯的哈，它的定义是啊帮祖国的关系啦哈，对下。那在顶礼拜呢，这个车臣共和国传出一宗骇人听闻的，叫做荣誉处决。好，那被处决的是一个25岁李扎高辉，已经有三个宝宝的三宝妈。好，那他被处决，被谁处决呢？哈。被他自己的亲生爸爸残忍杀害，被他自己的爸爸残忍杀害。根据都被调查起来了后呢，是安尼，他爸爸也很年轻，其实才50几岁而已，他爸爸哈，这个三宝妈呢很年轻哈，你咋个会呢？他死前呢哈，被他爸爸荣誉处决嘛，荣誉处决大家知道哈，有些伊斯兰国家哈，不是伊斯兰国家也有很多这种啊，像这种哦，像这种俄罗斯这种比较独裁的这样的哦，因为这以男人哈为上的这样的国家来对哈，这个女人真的是被荣誉处决，这个也时常听到。这个三宝妈因安琪去乌克兰前线打仗，好，他是车臣的，但是去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好，他是帮俄罗斯打仗嘛。那伊家己本身呢，已经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几年了，
1: 四年了。
0: 对，这段时间呢，伊拢家己吼都出来啊，做一些包括产工婚故安排啦，吼，啊，个有一挂网络的 IG 啦，吼，啊，卖东西，这样来养家，好，这样来养家。但是呢，后来他可能被怀疑讲，伫这段时间他有出轨，哈。可能就是有交男朋友啊，交男朋友，但是她的老公现在在这几年是在俄罗斯前线呐、啊。哦，这件代志在底因遐的不得了，尤其是你以男人哦，男人你在俄罗斯的查甫人哦，哇，人就怕诶，车臣那个他们都一样是哦，就是这种俄罗斯联邦祖国的关系诶，那种赶快诶哈，就受不了，所以因爸爸的转来活活的把他处死哈。哦处死之前呢，听讲甲剃光头，而且呢吼，全身殴打凌虐，吼，到最后，甚至呢要死之前，他爸爸还叫他女儿，这等于家己查某囝吼，叫他女儿亲自呢挖他的墓穴，哎，而且他还整个从头到尾都拍录影，好录影。好，这个爸爸，好，伊安怎把查某囝凌虐死，然后要死之前，
1: 恁先不爱查某囝，
0: 伊的查某囝是伊家的爸爸，好亲，对，遭到亲生父亲的杀害，哈，就是说最后呢，他还录影起来，就是说叫伊家的哦，哈，哦爷，那个蒙窟墓穴的丢啦，然后到最后把他殴打致死，再把他这个推入那个。他自己挖好的这个墓穴呢，把它这样埋葬掉哈，整个都有拍影片，好、嗯，影片都抛出来。啊，你也想在咱的国家讲，哇，那安呢？在那国家没人去追究。嗯、啊，他说你老公在前线作战，啊，你在搞这种外遇啊？到底有没有外遇？可能也有可能嘛，哦，也有可能哦。而且讲外遇是到什么程度？但这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在养家养三个小孩，这也的确是哦，这么稀哦。但是呢，这种车臣的男人就是容不下哦，女人这样子违背丈夫哦，违背自己的丈夫，所以爸爸认为讲这是。有孙海的哈，这个家族的名誉哈，所以叫做荣誉处决。外当虽然我是你的亲生老爸，但是他一样就是把他杀掉，好把他杀死掉。哦，影片播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在车臣这个国家，哦，他们觉得这个你去报警也没用啦。你就是多少人抗议也没用啦，你的老公在前线作战啦，啊，你如果真的啦，那真的要从因收工安呢？哦，那至于怎么死啊？哦，啊，被杀死、被凌虐死啊，这个都不管啦，他们觉得说，你这个车臣这个国家，他不会认为这个是罪啦，哦，啊，我的没罪啦。

0: 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她老公、哦、就她被杀死了之后传到她老公、的这个这个消息她老公已经知道了。她老公听到说她的老婆被她的岳父、哦哦、就是被自己的亲、的爸爸、哦、把她荣誉处决掉。哦、老公有没有很伤心很难过？
1: 嗯，
0: 哎，
1: 嗯，不知道、欸、
0: 有没有的伤心难过不知道。嗯、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一、嗯、听到这件代志了，一跟他讲一句话，
1: 什么话？
0: 意思要让他死，那也不先跟他通知啦。嗯，安尼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啦。用咱的话来讲，就是安尼啊。吼、嗯，纵然要让他死嘛，应该我爱插一卡才对啊，安尼就对啊。吼、嗯。哦、就是说他有一点怪这个岳父啦、哦啊、既然要处死他怎么没有事先告知我、哦、告知我的话 那应该就是由我来处决、哦啊、因为他现在在前线作战、哦、所以就是这样子。

0: 所以世界跟咱的想象很不同。
1: 虽然欧洲了，欧洲有很多国家哈，已经公开呼吁哈，我记得俄罗斯的执法单位，好应该爱对于这一个三宝妈的失踪哈，好失踪哈，而且被谋杀哈，诶，这指控应该要调查哈。啊，听讲因爸爸人啊去调查的时阵，啊是讲有人去问讲啊，你女儿的时阵，他爸爸都说滚到国外去了啦。因爸爸就是拢安尼一句话，讲我唔知啦，滚到国外去了，安尼就对哈。那相对来讲，在普丁治理之下的这个俄罗斯的执法部门，其实对这类的逼供，往往对他们来讲，俄罗斯来讲，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哎呀，不会有人啊、
0: 這個，对了，因为车臣
1: 不会有人受挫，
0: 车臣本身嘛是一个最乱的国家，哎、对，就底这个哈，因这个上个世纪末嘛，就属于内战呐、啊，车臣内战呐、啊，哈、啊。不是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很奇怪啊？因为因根本的生活就另外一个世界啊，包括咱之前我们讲过嘛，这个普丁的这个大好兄弟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卢钦申科吧，我问一下，
1: 卢卡申科，
0: 卢卡申科，他在位三十几年了，也控制的力度其实是比这个普丁更狠、更残忍啊！故意这个白俄罗斯这国民哦，人讲世界独裁政权的排行榜哦，其实哦，北韩是排到第三名，白俄罗斯的控制的程度还在北韩的前面，所以就是哎，卡扎里垮，哎，那以前全部都是所谓的这个苏联的共和国去脱离嘛，或者共产主义的这些主权国共产国家、集权国家脱离出去的嘛，所以。很难用我们的逻辑去想象、
1: 对不起哈，迄、个咱都要讲诶，迄、个车臣诶领导人是叫做卡德罗夫啦，哎、卡德罗夫啦，哎、
0: 可能本身这个国家就嘛就乱就乱的呀，可能也是
1: 一样。他的爸爸其实这个车臣哦，以前是由这个现在的卡德罗夫的爸爸哈、所领导，而且他们也是哦，原来他们是伊斯兰教哦，车臣他们是伊斯兰教呢，哈，哦，我刚刚还想说跟俄罗斯的关系，那跟俄罗斯会不会是这别的宗教哈？是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个宗教叫什么？俄罗斯他们
0: 东正教，
1: 哎，这俄罗斯可能有东正教，也有这也有伊斯兰教哦。所以讲哦，就是卡德罗夫以前他爸爸在领就带领这个车臣的西村，他是以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这个来统治啦，应该讲的是统治领导这个车臣。后来他好像有一次呢，这个他好像是被暗杀还是什么，所以后来都马上就提拔他现这个儿子的卡德罗夫，卡德罗夫，卡德罗夫，所以这卡德罗夫我们家吹球老就等哎，哦，俄乌战争开始的时阵，伊大刚都底下咧拍片，跟人家穿底下咧讲，我要不在上面，我要到前线去打乌克兰，啊，其实人拢讲，迄个古问题因家己的厝附近拍的片啊，又根本不是上战场哈，所以人拢讲伊是迄个 YouTube 的。什么呀？网红打仗啊，网红拍。

0: 保持美丽形象来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 super， 啊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喽，好来哦。感谢感谢吼，咱的听众朋友，五月份母亲节，咱得力钙粉钙油、
0: 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进口吼。钙粉日本，钙油美国，护理元素美国，舒鹏是
0: 加拿大，加拿大进口
1: 的。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吼，这四大金刚啊，咱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台精赏活动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好，就这四种产品哈，咱有特别推出母亲节优惠组哈。啊，有的听众朋友，我爱提醒，有的听众讲啊。啊！我还未买到恁母亲节的优待，做啊母亲节过啊呢？昨有一个听众啊，卡电话来，紧张个，敢那听伊些用袂好啊呢？伊讲啊，今天母亲节，我突然在想到说啊，你们今年的优惠开始是不是结束了？我讲还没结束哈、好，咱五月份，咱拢是伫母亲节这个月五月份，一年哈，一年的这概念呀，都是五月份。伊讲、我错一条，伊讲他熊熊想到的哦，熊熊想到，他想讲昨天母亲节想啊惨嘛，哎呦啊，母亲节啦，母亲节昨天就已经要就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那会不会优惠组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呢？
0: 别紧张，别紧张哦。
1: 哎呦，今天一早起吼，这个一大早啊，咱贵来听众朋友，吼、咱有台中的林小姐讲一张案吼，就去款6万，我看6万3吼，伊讲款啊63000块诶，这个商品吼，搁底下甲药房安尼吼聊天啊，聊了64000啦，64000块啦吼，好款咱的优惠组诶，啊，搁有一个蔡妈妈吼，蔡妈妈再去敲电话给我，伊讲母亲节贵啊。啊，今仔日啊，够有精神啦吼！我讲有，咱唔是母亲节结束就结束啊嘿！咱的精神优待活动就是这个月五月份，吼、五月份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哦，吼、一遍哦，你唔通讲啊，不紧啊，不紧啊，无我就等爸爸节没有，爸爸节咱拢无精神哦，吼、这九九重阳没有，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跨年耶诞节没有，都没有。买三品上三品，咱的听众一年久久就是拢要等这边，吼、等这边买三品，因为足多人咧食咱的三品。上个礼拜六呢，吼、有一个，吼、我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那我觉得听众朋友我看看住哪里，高雄的哈，周先生哦，周先生，哦，伊讲吼，伊一困头，伊要甲咱买咱的钙粉钙油各六组哈，钙粉钙油各六组哈，六组是那个。对了，六组就是
0: 各三万，
1: 各三万呐，哎，对了，对了，好啊，就是安尼，伊讲吼。但是我唔捌用过呢，我第一遍我买安尼会伤济无？吼、我得伊，这是伊家己讲买安尼哦，唔是我吼，咱吼，我得家讲，你上基本你买当有一组是两盒送半，你若干那买一个两盒送半，安尼两盒都送啊，买一盒无送啊，但是你爱买几组，啊一组就是两盒，等于你加买一盒尔尔，你买一盒是无送，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是等于你加买一盒，等于买两盒的钱啊都送啊，吼啊都。看你个诶，家己要改哦，利用这个犹太要款诶，真偌久吼诶时间。伊讲我买，我当然我就是要买一年份的，吼、伊就甲讲我就是要买一年份的安尼。我讲好，一年份帮你算看偌济安尼，然后就算给他听。他说 OK， 好的，好的。但是公公的了，伊去甲讲，但是我第一遍食啊，买遮济啊，唔知有效果无。我讲你看，为什么咱正常的时阵遐济人咧买？哈侪人咧买吼，大概拢一款拢半年份，上少的买款3个月份吼，上少的吼，这经常实在是足会好的吼。上少的款3个月份，有的人得款半年份，啊，有的人就是足侪人伊有登记，真正是吼始终的吼，拢款一年份的，款一年份的介侪吼。安尼伊规年通天顶伊拢食原价8折尔尔，吼，咱的产品伊拢食8折价吼。啊，无你拿这个优待活动过咱吼。你怎么买都是一样，原价钙粉钙油原价拢2500，钙粉2500，钙油2500，食好困的护理元素2000，吼，食迄个放着滴滴答答舒鹏是压是1800，吼1800， 吼，你得恢复原价吼，犹太活动过了恢复原价，你若无利用这母亲节的这犹太买给买挂起来吼，连讲你咧买时，你会感觉哦，后悔啦，后悔，我犹太是无给买挂起来。嗯，
0: 对啊，所以你一年一摆机会吼，咱五月份哦，整个月吼，咱五月份吼，大家款好食吼，不管你要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你要款的吼，这个月都好会款好食。所以即便吼，咱母亲节长一根过呀，无紧，五月份就是光辉慈爱的一个月哈，
1: 对哦，所以咱那个，
0: 哎，咱五月份吼，大概听众朋友。温什么款哦，免紧张哦。下半场哦，中场才开始准备下半场的冲刺啦。
1: 没错，我一定要让你吼应付你，甲足足足的对啦吼。啊，你那讲吼，从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周先生呢，伊讲啊，可是我刚开始吃吼，啊，因为我得看遮济人咧买，啊，搁遮济人拢敢那食了足好，我讲。最简单，每一年咱母亲节咧经常的时阵是安怎，遮侪人会款遮侪起来，会拜托呢。迄一款拢几啊万、几啊万的，甚至几十万、几十万、十几万咧款的，迄拢足侪呢吼。迄都是因咱的产品，唔是顶礼拜某一个听众啊，我甲伊讲，咱这产品已经卖二十几年啊，伊讲哈有这么久，我以为是哦，现在才卖，买不久吼，哦才卖哈，才卖无偌久啊，所以讲有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哦 no no no， 咱的产品吼已经卖真久啊吼，二三十年啊吼，为什么会这么热销？都足侪人咧食，啊都足侪人拢知影咱的产品真正好，所以一年干那一届机会，就是每年五月份的时阵，母亲节这个月份，咱特别推出优惠组，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每一年的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啊、买一组两盒送半盒。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哎对，得这四种俩，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哈，好，个人个人吼，然后还紧来各就各位吼，买你需要的，买你平时咧食的，一定爱款这个优待组的吼，你要款三个月分、半年分、一年分，这你家己计算吼，你自己计算哈。
0: 今天这两万位，等位叫上啊，什么门友帮弄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嘛，餐饮业真正真歹找人哦。我这两天我伫这个网络高雄在地网络这种那个地方新闻看到哦，有一个伊去采访一间吼小笼包店。地方媒体记者去访问，伊就讲，哇，这间小笼包店吼是在地已经开真久啊，从本来对这个路边打一间打，啊，慢慢伫几当间吼，因为开真久啊，要去买一个店面来做，但是即马头家吼拄着一个问题啦，因兜的这个少年呢，两个孩子吼无想要去接班吼，伊就讲，这新闻就在播报，我一看，啊，这个头家啊那遮面相。原来是我常常去买的那一间这个小笼包店，伫格隆街六合路。我的讲，这不是我的爱店之一吗？口袋名单之一吗？啊，他可是彩虹公无是外者啊。结果这个头家就讲啊，一家因某了，但是其实是一家人哦。这看来还蛮感动，因为这一间小笼包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对因这个路边大哥开始吃，吃到因搬到店面，我也是继续哦，成为他们店的这个哦爱好的粉丝。啊，因这个这个大吼拢是安怎了？拢是安怎亲自吼去擀面皮。哦，家己一大早的去菜市啊，买些个上新鲜的猪肉，家己剁，了家己擀面皮啊，家己包，家己炊，所以这间小笼包诶，这个吼，这个皮 Q 啊，馅又鲜甜，因为我买三种米干嘛，小笼包，还有那个烧麦跟蒸饺这三种，而且价格都不贵哈，虽然现在物价高涨，但是它这几年也是一颗小笼包也是调了两块钱而已啊，但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欢乐，我就说今天上班之前还特地绕路就去一间小笼包店去买小笼包，我说啊头家啊你不要做啊，我说不要啦，他就说啊没啦不是不要做啦，就说他们到少年呢，两个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就 说一句我觉得真好，就说现在要请少年的请不到啦，说其实他们小孩子不做啊，请要请年轻人做不到，觉得太辛苦，一大早你就六点半你就要来这报道啊，在这里找小笼包啊，包小笼包少年不要做啊，啊，我无去哪里当车吼，这个年纪较大、较稳定的，讲啊，阮家就无用啊。你若讲年纪较大吼，卡手无用没来啊，所以一告金嘛，他们现在都没有请外人，目前就是他们这对夫妻。跟两个儿子轮流啦，两个儿子轮流来这个那间店吼，来做一个包小笼包的动作。啊，伊就讲啊，好可怜哦。伊若讲这个做了，因两个身体嘛无好嘛。我对这个伊这间店的头家啊，黑头发。吃到他现在哦，满头白发哈，白的病头，白的发也是继续吃啊，就讲啊，可能下半年呐，还是看个看啦，哦，希望也能做较久。我所以就讲哦，我嘛甲董叔今仔日讲这件代志，伊就讲因兜，阮董叔嘛讲因兜附近一间这小发财车的这个豆花店，嘛是同款。虽然傍晚才开始卖豆花，可是你准备打开手工豆花，一大早你都爱哦准备啦、磨啦、这料啦、这红豆啦、这绿豆啦，啊，规家伙啊，就是去那靠那台小发财车的卖豆花的啊，买了房子的疼啊，买了房子啊，把孩子养大啊，女儿嫁出去哦，然后啊还好，一真两个查某囝好像都是女儿哈。儿子不接，但是他两个女儿最后有回来帮吼，这里吼这个间豆花店帮忙，所以这间倒回店可以当继续经营下去，吼就靠着一台小发财车。所以我感觉台湾做最近嘛吼，这种好吃的这种小吃店哦，而是那种老师傅啊、老饕家啊，慢慢随着他们年纪增长之后。很多好的味道没有办法传下去，我就很可惜哦。因为起码年轻人你哪要去餐饮业打工哦，你一干完要去餐饮业做，你看阿弥陀佛了。但是伊要去做一定要做啥？啊，连锁的啊，做 PT 哦，就是 part time 嘛，他不要当正职哦。你一连餐饮业正职都外做，想到以外做正职呢？因为一礼拜六、礼拜天你要休假。他要休假，那当然这家一定是六日上无闲嘛。但是这个六日的话，正职员工公司叫你安怎做的，你得爱去上班啊。但是打工他可以选时间呐，他就说、啊、你如果要给我排六日，我就不做了。金马人惊了惊死呀、啊，所以哦，卡扎过去是讲哎，请人来管理吼，金马变作吼，你请的人来管这个管这个头家吼，管这个职场。所以时代真的是变化很大。

0: 干嘛熊班熊班啊
1: 掌声不齁、嗯、掌声齁、哦、这不停啦齁。哦啊，打工就去啦，
0: 对啊，有人就打工就做个当冲的规两三万、两三万，哎，一个月要过一个月做一两三万的头路，搁底下互关南关西要做嘛，对不？这就是现实啊。

干度假工哦，有可能今啊这个礼拜就是川习会要登场了哦。川普跟习近平、哦、要川习会了、哦哦、预定了，照预定的14号到15号、啊、大约就是说5月14号就是这个今天11号嘛、哦、11、12、13拜习、哦、礼拜四的这个大概就是白天、哦、川普就会到这个北京、哦、到北京，然后呢会待一个晚上而已，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嗯、然后第二天大概白天、反正就是早起有一个大概白天到、啊、白天到之后可能就会、先、就会有进行、有一些其实、哦、on the table 就是在桌子上已经都准备好了，就是要谈判的，要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谈判的、哦、大概会谈、啊、谈一谈了，就应该会有一些晚宴招待嘛、哦、然后川普会在北京睡一晚嘛、哦、那个饭店都已经订了、哦哦、这个、饭店都已经订了、哦、听说大概几乎啦，就是包下这个饭店，总共有250个房间在北京哈。很多各国领袖去北京都是会在这一家饭店哈。目前应该猜测是有两家啦哈，大概就应该人家讲的是那家瑞什么的那一家哈。那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呢哈，隔天大概白天可能习近平会安排一些参访的活动啦哈，然后去开始去介绍哦，一定带你去看哦中。中国的一些比较发达进步的上面，然后呢，当天大概傍晚的时阵，川普就会离开，所以总停留时间哈，南宫大概是30几点钟过年呀，就只待一个晚上。其实川普基本没去中国哈，在美国国内哈，包括伊家己周边的人，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抗议工不要这个不要去了哈。现在美中关系也是很紧张、哦啊、现在国际的局势也是很混乱的、哦、其实很多人就劝他不要去、哦、而且川普现在在全球来讲、哦、其实他到哪里、哦、到哪里都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哦、你看他曾经、哦、你看哦、面临过、哦、曾经的遇过三次的暗杀、哦哦、第二任为竞选到现在、哦、三遍的暗杀、哦、三遍的暗杀、哦、所以我就想说美中关系现在又那么紧张的时候、川大大你一定要去吗、哦、其实你看从、啊、时间要不要去或者是时间本来是四月份对吧、啊、后来又改然后、啊、后来有时候我就说不去了、哦啊、现在又弄到现在，那这个礼拜就这个礼拜5月14号15号这两天要登场，会不会去、哦、应该会，因为为什么先前部队都已经过去了，你知道这边哦，这等于好像要战争了、欸、一个川普美国总统要出门，当然这一次是比较例外、本来一个美国的总统要去、要到中国，尤其这几年美中关系不是很那个、哦、太、啊、川普本身又在国际上来说他真的、哦、这危机四伏啦，别说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张、哦、他自己、哦、这也是现在是危机四伏，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为了川普要到这个中国哈，哇，加西郎那个阵仗哈，那个阵仗之庞大哈，哦，那个细节之细腻哦，听众朋友，不是咱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哦。为国为七一五一劳动节一刚开始哈，美国哈，美国的已经开始呀哈，美国特勤车队的已经现身在中国北京的三环，北京的三环那个地方，

新几内哈，这个美国哈就有这个军方的这个这个飞机哈，这种飞机哈，F-17 哦，这个飞机哦，这个几架个几架，人讲为五月一号哈，两二号、三号机哈，就连续每天都有哈，新机呢哈，这个美国的这种很庞大的军机呢哈，哦降临在北京哈，降临在北京，中国的这个哈，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已经是陷入疯狂了。听讲哦，在那个北京吼，那个机场吼，老早呢吼，都足济一挂这个吼，军事迷啦，飞机迷啦，航空迷啦，或者纯粹的是美国迷哦。中国人其实很多，他们一天到晚骂美国啊，美国去死，骂好久好久好久，骂了好多年好多年，但是。看到美国的听美国的总统要来，美国的军机已经先遣部队过来，他们陷入疯狂，打刚的吼，有足侪人长枪短炮，一种哇吼，迄个望远镜啊，一种吼高倍数的望长枪短炮吼，去上底这北京的机场，为的就是要看到美国的飞机吼这样降落下来，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降落，嚯，他们要看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飞机里面到底是载了什么东西，这个阵仗那么庞大吼。简直是疯狂了！为五月一号到现在，那共总共要出动几架次呢？哈，来这个礼拜川崎会就登场，总共呢要出动30架次的飞机。

0: 欸，这是这个最近哈，从5月1号陆陆续续哈，陆陆续续，一共总共哈，应该哈会要C17啦哈，就C17的这个美国的哈这种哈运输战略，这个叫做顶级哈，顶级的战略运输机哈，足大只诶，好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很大。哦啊，它那个肚子很大啊，里面就可以载很多东西，所以总共要出动30架次，为5月1号5月7日开戏的，哇，开戏的拢陆续有这个C17的美国的这个哈、哦、战略运输机，好陆续运上哈、哦、这个基本哈的一个这个14号这个礼拜四，川普到中国，他可能相关的所有的人员设备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很多，听起来你一点干嘛讲天哪、啊，是去打仗嘛？哦，真的，
1: 美国总统被出访的撤退哈，通讯。这都核心车队20到30辆，至多会到50辆。这个 key 车，而且 key 车全部拢是对比美国本土载过来，对，所以七幺洞嘛，就是运输机这种那个先会前置作业。然后今天美国总统的车子来电哈，30-40台的车子里面有几个核心的车队，我刚才就没有盖小姐，因为看到时候伊拿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镜头，一定会拍到这好几台车哦，替他开到。一直开，最重要的是这个美国总统的坐车，这台坐车有一个外号叫 The Beast 哈、嗯，凯迪拉克的车子叫 The Beast
0: 野兽，
1: 哦，这不是一般的凯迪拉克哦，这是基于哦这类、个、哦重型卡车打造底盘的装甲车哈、哦，单量一台得啊150万美金的，直接将近台币5000万，因为你看它外面是一台脚踏车。但是其实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台行动的装甲车，包括一些玻璃、一些底盘啊，以来对这类、個、哦所谓的急救设施、逃生设施、通讯设施，都是就专门量身定做。而且像就这种总统坐车 The Beast 哦，光是除了它本身一台，它还要有所谓的引武者嘛，还有三，同时要有好几台哈，然后大家摸不清楚哪一台才是真的坐川普，所以这种这种的野兽哦，通常会有3台到4台。啊，各有其他，比如说电子反制车，就是那种你想这块边的杂工，这是大福特。一个很大的那个箱型车，电子反制车，然后呢，还有特勤反击小组的所谓的安全车辆，还有其他关键车辆，还有控制车啦，还有包括这里有一些危害反应物品车等等。嗯、所以另一话，这个总统出损哦，美国总统出损哦，弄个前置作业，弄2礼拜、3礼拜以上，各加上这些车辆，还有包括整个从机场到饭店所有的路线，美国特勤局全部都要去看过一次，
0: 老早就要勘察这个、啊、很多次了哈。
1: 南雄，
0: 所以为什么5月1号其实为5月1号这种C17业界战略运输机的陆陆续续，一天有哪一架，有哪两架，总共要出动30架次哈，拢、要从这边哦，川崎会川普哦要到中国的这些所需要用到的，包括车辆，包括很多的这种设备哈、而且老早因哦，就足侪人也有拍到说美国的这个特勤的车辆，老早就看到他们在北京的车，这马路上底下咧车队底下咧巡逻哈。哇，所以说中国的网友大家就拍，哇，一看到每个人都好兴奋哦、
1: 那我们先不用讲 美国总统那种世界强国的领袖出损了，这两天不是这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台湾这个参访嘛，有人拍到哈，因为这个张这个，然后昨天的前天晚上哦，赖清德总统去台南设宴，宴请巴拉圭总统啊，当然这个车队一定是先到台北嘛，总统府安尼参观的，所以就有人拍到说，巴拉圭总统在我们台湾哦移动时候的车队哦，这不是咱赖总统的车队，是巴拉圭总统车队。其实阵仗也不小哦，德郎在这个马路上被交管的时候就拍，德公哎，德公哎呦，这谁呀、啊？哇，怎么交通管制啊？而且吼、哦，阿那的几台能带三台，而且那个车牌哦，又不是挂我们中华民国的车牌，它是外交车牌，哇，几台哦，像大福特啦，然后还有一些侦防车啦，还有我还有警车开道啦，还有本身这个巴拉圭总统的坐车。 光是一个巴拉圭总统那酷谁就这么就来我们台湾就这么有气势。你看如果美中两大强权尤其是这个、哦、美国然后去北京的话他一定是这一次一定阵仗一定会开到更大嘛。尤其是、啊、川普在家公输人不输阵啊！伊要开始进行谈判，伊、这川普上爱啊，这种吼、这酷势上做，
0: 大军压境你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已经哦，老早就先遣部队吼、
1: 他一定是他谈判之前，你不要说什么，上次他跟普丁在阿拉斯加见面也是一样啊，对吧？阿拉斯加空军基地的跳杆啊，你普丁的、啊，我头上就一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你头上飞过去，那绝对是故意的啦。
0: 这一次哦，这一次更加强了哦，更加强哦，这真的是整个的。这个出动的那个规模哈，真的是前所未有哈，前所未有。因为现在的状况也比较紧张一点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这一个美国的国家领袖哈，难怪连中国人自己都疯狂啊！大家不是想到哈，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底下在拍美国的啊哦的军机又来了，要不然就是在北京的路上拍到哦美国特勤组的哈这个车子在巡逻，或者是哇哦那魁梧壮硕的美国特勤人员哈啊，在饭店哦四周围底下的防守，甚至呢载过来运输过来物件，有足侪因拢集中伫一个所在，而且都有专人在那边看守哈。哦，绝对拢 no touch 的对啦哈，任何人哈，任何除了应该的美国的哈，而且人而且加安全人员以外哈，是任何人
1: 因为
0: no touch
1: 啊，因为即便是哈其他的强国的领袖去借中国。惨痛，应该也不会有这种阵仗，所以你要在北京，你要
0: 这一次
1: 因为北京起哈，就中国首善之都嘛，你要看到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其实中国人就会比较紧张嘛，因为通常你得北京快的军车，拢是中国家的解放军的军车，你难得参看非中国自己的解放军或者是武警的这种车辆在北京哦重要地方横冲直撞，我相信呐、对中国人来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哈。大开眼界的这个状况，因为只有美国能够在跟中国在北京上面跟他叫板。
0: 好了，咱先进广告啦，吼，谢谢吼。得力酸哦，钙粉钙油，舒鹏甲富丽元素哈。五月份五月份，咱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哈，今嘛活动伫咧进行 ing 哈。啊，优惠活动哈，目前还在现在进行式哈。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哦，所以讲，这边咱呐阿未买到吼，还没有购买咱的优惠组的听众朋友要赶快哦，吼，哦，卡速去催一下哦，吼，咱的五月份哦。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布，八千的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调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传统钙粉，传统钙有四种护理元素，富二代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什么？上什么？
9: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一万块五大罐。
9: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9: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早买早享受，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哦。咱的听众朋友，犹太做的干呐，一年久久五月份这个月，咱有犹太。
1: 对啊，
0: 嘿，而且买产品上产品，我就常讲，哦，我就是要爱买产品上产品啊。啊，吃恁的产品，规年当恁来吃，啊，就是上产品较会好啊，安尼我较俗啊，我较省钱啊。啊，恁的物件真好吼、啊，所以讲哦，就这样在咧等者，有人讲，送物件我等都无稀罕，我等到恁爱恁的产品送产品啊呢，啊，等于恁若含精送的吼，咱这个月你买犹太做，恁若含精送的算起来等于八折，原价八折尔，吼、八折，像咱的钙粉、钙油原价一罐拢2000块，
1: 对啊，
0: 你即马若买吼，你买一万块有五罐，一罐变2000块尔。护理元素原价2000，今嘛买，你含买甲送的，安尼甲 算起来平均这一罐变千六尔。
1: 对啦，我加听说我们加一个现金放大数啦。哦哦，你伫台湾的股市，你若赚到这个20%，对不？赚到20%，
0: 赚到20%，
1: 台积电赚到20%，2005年赚到20%，如何现金放大数？你可以再赚的钱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
0: 搁赚20%，
1: 你搁赚20%，对不对？
0: 死人！
1: 哎，对啊，这是上好的嘛，吼，这叫现金放大数，股市赚，阿买产品嘛赚，
0: 哎，对，
1: 上头拢赚，哎，健康嘛赚，经济嘛赚，吼，人生开始圆满。
0: 没错，咱昨天个有一个听众足趣味的吼，咱有一个黄妈妈吼，伊讲吼，小君啊，我今仔母亲节咧，啊，阮囡仔拢回来呢，啊，中昼因就带我去食饭呢，啊，食饱了讲吼，哦，妈妈，啊，当年拢食饭啊，啊，你敢有够有什么有特别的要求？伊讲，伊就甲因囡仔讲讲，啊，我敢会当要求讲我来买钙粉钙油，啊，那会当今年我想要搁加买护理元素，吼，食较歹困啊，吼，安尼，囡仔讲好啊，伊讲。啊，这有犹太，即嘛有犹太，所以迄母亲节有犹太，食饱了吼，因两个囡仔嘛吼，他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二话不说，讲妈，好啊，带你来买吼，啊，结果呢，妈妈就带去伊店咧买指定药房吼，咱这台南的听众吼，台南的这个黄妈妈吼，因囝一去尔。有朋友讲哦，恁囝遮友好，拄啊请你食饭食完了，搁要买产品互你。伊讲系啊，啊都拄啊有精神啊，无我规年通天啊，咧食嘛是咧爱买啊吼，安尼哦，这迄囝我友好呢，两个倒起来，总共甲款。我那得要70,000块。
1: 哎，来得你传统钙粉、传统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
0: 哎，
1: 今天几百机会，好测鬼不在哦。几点忙位？等一个上来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咱休息一下。
5: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
12: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13: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对啊，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多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这个经商活动，吼、哦，你要各位要安怎算吼？那、哦、无、清楚，你卡来问，还是讲有只产品心得要分享的，或者是讲产品注文，咱这点钟古直接卡这个0800775599，来你好，
2: 来你好。
3: 请问咧，你要买恁的油品？
0: 哎，倒位啊？
3: 倒位买？
0: 十字哦。
3: 何
0: 必？哦，好，来算卡好，何必好，算卡好。嘿，那唔知指定药房的吼，啊，要直接叫上的嘛，无要紧，直接叫上你今嘛嘛卡这支电话，啊是要问，哎，指定药房有诶听众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吼，你指定药房买，甲为咱只叫拢同款，嘿，拢同款，拢同款，拢会使，拢不要紧吼，你方便就好吼。好，来卡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诶，这个小姐。
0: 诶，你好，嘿。
2: 我问你一
0: 下。嘿，嘿，嘿。
2: 啊，我是开矿管局开一个月啊。
0: 啊，好好好。
2: 啊，迄个以前有开钙片甲抗生素。

0: 我紧嘿，就先干一下吼，谢谢吼，谢谢嘿，好，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产品无了解，要问的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食产品要分啊，要分享的吼，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的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美国总统吼，这个以一架专车啦吼，专用车吼，飞行机就是空军一号嘛吼，另外呢吼，就是讲伊去个对吼，这架车吼去个对一个国家，这架车已经爱运过吼，运过去吼，好，这架车咱都家特别有介绍，叫做野兽，是大名鼎鼎的
1: The Beast，
0: 准美国总统的专车叫野兽，
1: 对啊，
0: 好，来你好，Hello，
1: 你好。
2: 我要
1: 给
2: 你买
1: 买
0: 一份的，刷卡来哈。我先来甲听众朋友哈，来咱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吼，咱护理元素，因为即几天吼，我接到几下听众朋友拢是食要买护理元素的吼。哦，咱即届买护理元素买舒鹏的听众人客拢有吼。即、這个上个礼拜有一个甲讲伊食护理元素吼，食噶食噶，伊讲迄偌好诶，你敢知？好噶，我讲啊安怎好？你讲，伊讲啊得偌好嘞，你敢知？我讲安怎好？伊就讲哦，啊得当好啦吼。有当时咱就想要讲啊，分享伊讲食了安怎好？伊讲哦，都心情也好啦吼。啊人吼、哦，嘛有较水啦，有较少年啦吼。啊吼、哦，身体嘛感觉较健康。伊讲伊食护理元素两年，近两年含钙粉较早食吼，几乎近两年拢无咧破病。健保卡这两年拢无用吼，伊讲哦，你爱甲听众讲，迄钙粉、护理元素一定爱食。啊，甲因讲趁即马有犹太吼，一定爱趁即马犹太时阵吼，好买起来。伊讲吼，我食恁的产品食四年啊，食滴要四年啊，我当年拢是母亲节即边吼，母亲节的犹太时，我一定一年分款起来。我一年份，我上基本我会款十二罐，吼，都甲按一个月一罐安尼，一个月一盒安尼。啊，我会阁加买寡，第一年买了无够，吼，第二年我都有阁加买寡，结果第二年嘛无够，因为啥啦，都红霸去，吼，对不？哦，大家来问讲，啊，你是安怎食啥安尼安怎？我都食济啊，无你霸好我吼，安尼哦，你这犹太时买的较俗吼。第三年、第二年阁无够红霸去，第三年。我唔啊，吼！伊讲第三年我即马学巧啊，我拢家己买，人也要爱，我拢讲啊，你趁无钱在犹太时阵去买起来安尼吼，吼、哦、真正吼、哦，所以咱就以听咱贵爱听众朋友讲，尤其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加的吼，你会很开心呐、啊，你会很年轻呐、啊，吼、哦，你会变好看呐、啊，真的护理元素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好，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来 ，call in 电话吼，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咱6527哈，高雄的哈，高雄6527电话你都啊哈断线哈，好单固断线重打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阳光里闪耀的色。Hello， 你好。
2: 小姑，我问你啦，我要吃一年的钙粉啦。我已经买五组啊啦。
0: 五组是五。
2: 钙油，我五组买钙油，买五组安尼吃一年够啊。
0: 五组就是一组两盒，搁加上半盒嘛。五组安尼是差不多啦。你看啊，你看你家己平时咧食，你家己一个。
2: 我食三盒，我看伊个说明书一些。
0: 五组差不多啦。啊，你若要较安稳的，你会当买甲六组袂要紧啦。吼、哦，万不利就像咱拄啊讲的，有的人拢会去用拔去，甲半路拢会去用吼锁去，就是安尼吼。嘿，趁犹太啦吼。嘿，五组是差不多尔，嘿吼。好。
2: 嘿。
0: 会使你啦，会使啦，嘿，会使去报一组，报搁一组六组吼，钙粉、钙油拢安尼啦，你就是六组拢差3万、3万，三万拢等于几罐，15罐，安尼就较拄好，嘿，吼，好，嘿，万不利，若有人要甲你拨，你嘛，啊，搁有一个抽屉，吼，好，谢谢，吼， 哎，啊吼，听众朋友上好你卖红包吼，都学咱都食，咱都啊都啊讲过是讲迄个太太，第一年买无，家己买无够，第二年吼。去用拨去，第三年学巧啊，要来拨啊！拢讲你无亲戚的时阵去买，你因当年拢无亲戚咧犹太，你等无亲戚去犹太去买吼。啊，那无你就今你无亲戚无买着，你就家己一罐一罐安尼原价去买吼。吼啊，所以无亲戚足重要的，一五月份足重要，一定爱款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要问、要订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好听嘛，对不？
0: 啊，嗨，嘿，你好，哎，是，你好，嘿，你较大声，好不？嘿，
2: 讲我有在恁买
1: 迄个，啊，你中华关，
0: 好来，算卡，
1: 川大，
0: 算卡。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孙妈，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咱中华民国的
1: 话。刷卡哈。
0: 哦，来吼，刷卡吼，好来，好，谢谢刷卡来哦，请讲嘿，来。

0: 谢谢，好，谢谢哈，谢谢来。哦，0800哈，要讲的，要问的，要注文的，拢是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啊，你小姑娘你好。
0: 哎，是是，对对，嘿。来，请讲，嘿。
1: 啊，我迄个要食卡沙乌的菜啊。
0: 哦吼，来，算卡甲你讲吼。

0: 对啊，咱讲美国总统的迄架吼，叫做野兽的那个吼，美国总统的专属的驾座吼，哎，这架车全世界著名，这咱有机会看到吼，我相信大家原来是短枪吼，长枪短炮一定原来提出来一直翕一直翕的安尼吼。好来，这架车啊呐，伊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吼，伊的迄个吼高度，这架车本身的高度就达到了8英寸。嗯，嘿，8英寸高度，吼、哦，厚度8英寸，8英寸是偌高啊？吼、哦，诶、欸，英寸哈、哦。然后伊的门哦，吼、哦，伊的车门的重量，甲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哈、哦，诶、這個，这个重量，吼、哦，同款，吼、哦，一架车的车门的重量，甲一架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的重量同款。啊，伊的舱门的啊、哦，那个，他的那个车窗，哦，这架车，这架野兽，野车窗的玻璃高度到5英寸，哈、哦，
1: 一寸2.54公分啊，8英寸，好了，伊这门的高度就是叫20公分啊，21公分左右，
0: 21公分哦，
1: 对啊，你讲21公分哦，
0: 门较高啊，
1: 门较高、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门，不是
0: 一般的，
1: 而且装甲，我的讲这它就是一台哈、4轮的装甲车，你话不要看它那高啊车，但是这台车其实就是正车啦，
0: 好，这架车也当防哦穿甲弹哈，蛮、不离你那讲，有人跟你想。一个穿甲弹过来吼，它可以防底盘，各有迄个加强的防爆装甲吼，会当抵抗。万不利有人伫路面甲你埋地雷，吼、地雷炸起来你嘛免惊
1: 吼，
0: 哎免惊，
1: 炸不穿。
0: 对、啊，另外呢吼，用炸弹吼、来，你炸弹转咧位远的所在，要甲弹炸弹过，这架车你嘛炸袂，完全密封吼。完全炸不破，吼，炸袂破，吼。啊，更不是安尼俩，上盖重了，这架车内底吼，还吼有独立的吼，独立的生命维持系统，还有氧气供应，万不利啦，吼，就是讲啊，真正总统吼，啊，出国去的时阵，啊，拄到哦，真正有人个暗杀个弹炸弹，用装甲弹，啊是炮弹，啥物个弹，啊是安怎用地雷个炸伊个车，万不利啦，安怎的时阵，这架车内底本身都有迄个维持生命系统。
1: 就刚才讲救火车赶快，
0: 救火车，
1: 对啊，对啊，
0: 还有氧气供应哈、氧气供应，然后呢，这一部车子买当防生化武器的攻击，
1: 对啊，
0: 好利用生化武器攻击，伊买当防哈，后车厢内底佫准备有迄个冷藏箱内底有什么东西？跟总统血型一模一样的血型库。
1: 简单讲，第一时间你得当做一个急救啦。
0: 对，
1: 美国阿个单上面上北去输血，伊的来的伊的，我都马上替他
0: 这部车子里面就可以进行急救输血，
1: 其他这简易的这个开刀房、然后简易的这个救护车就对。
0: 对。好，真的是很惊人呢、欸！哈，
1: 阿哥有独立的这个供氧系统啦，
0: 供氧系统，
1: 阿爸话这独立独、立的这个通讯系统，
0: 对啊，
1: 你随时都会当哈。
0: 从、基本，你哪讲川普的血型，伊的血，伊的这架车内底都有伊的会口啊，
1: 对啊，
0: 万一那真正啦哈，还是拢备额啊哈，以备不虚之用啦哈。哦，相配哈，这个盖尔血型相配的啊，一些输血库的丢了哈。好嘞，所以讲哈，光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座驾哈，就这么厉害。然后呢，还有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特勤的车子，
1: 对啊，
0: 特勤的车子呢，哈。几十部呢，哈，所以讲这种即位五位车一开始的用 C-17，哈，战略运输机，哈，安尼一直载来，一直载，一直载一个哈，即个中国诶，即个北京，
1: 哈，
0: 嘿，啊，伊即个特勤哈，诶，车子呢，哈，特勤局的车子有几啊十台，好几十部哈，也拢属于重型的防弹越野车，哦，党型的防弹越野车，哈。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就是雪佛兰的，他们就是固定用这个品牌的哈。另外哈，这个特勤的这个车子里面哈，当然配备有 反狙击手哦，对，狙击手，好，阿哥有这个哈重力哈重火力的突击队哈哦，这都是讲蛮不利哈，到碰到真的有攻击的时阵哈，然后这个重火力突击队哈啊反啊这个反啊反啊反火哎这个狙击手哈，这个反攻的这个狙击手的对了哈，另外阿哥啥路跑的车子哈。Range Rover 哈，这种路跑者移动的安全通信中心，一些通信中心是被冲啥呢？干扰你都没有人可以哈，这里、個、哦，这啊、個、未来的哦，就是从他们的车子里啊车队里面哈，哦为啊这个获取那个什么什么通讯的哈、哦，这个讯息完全哈，好、哦、中不可能啦哈、哦，所以一爱车队哈、哦，绝对不是拢跟他特勤局的人咧，迄、那、落、個，他有各种功能，各种功能。过去啊，美国总统呐出访的时阵，大概就是。配备人员大概是六七百个，基本超过一千人。
1: 嗯，大阵仗、
0: 啊。然后他们老早为五月一号陆续的拢已经拢包括其他人，先前人员都先派过去。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饭店哈，就川普要下榻的这个饭店哈，总共包下了250多间的这个房间哈。还、嗯、去的时阵爱安怎呢？
1: 嗯，
0: 人讲吼。龟楼吼，迄龟楼因的房间，尤其是总统迄个吼，下榻的那个房间，龟间吼，拢总甲你拆掉。
1: 嗯，
0: 迄个入袂了吼，迄病吼，所以讲是安那提早半个月，你看遐人拢去拢有工课咧做，龟间哦，迄饭店的墙啊壁拢甲你拆了。啊，跳啥？他就要看你反正说
1: 啊，
0: 你看你有没有窃听啊？啊，是讲内底唔知道有唱什么物件，啊是变什么吼？哦，有没有一些化武、生化武器的物件？然后拢甲你拆了，甲你征收了后呢，然后呢，吼、哦、再安装上他们自己的哦这种哦各种的预防的啊、哦、这种啊、这种设备的丢哈、哦，包括什么呢？哈、哦，包括吼、哦、基本吼、哦、听讲连。川普吼，卖讲食的啦吼，卖讲去要不食的水还是食物，全部都是从美国带过去的，要吃的食物哈，要吃的水，而且厨师拢家己的，伊袂去食中国的一点啊物件，都不会哈。厨师家己美国炸去的，家己要食的物件，才一天多的时间而已哈。也是他们自己带去的食物哈，啊，比如牛排啊啥，拢家己炸起得对啊哈，哦，碗盘啊啥，要啉的水，要啉的水，迄当然是一定的哈，他不会去喝一滴你北京的水啦哈，包括啥呢？基本严格个啥，连川普要洗身躯的洗澡水、洗身躯水，拢为美国载过。你一定讲啊，洗澡水载过，啊，要安怎迄落更换啊？他也是会透过，可能他就搞不好，他就临时自己安装一个电热器啊，是啥咪哈？包括那个水温哦，花洒要多大哦？那个水都经过水处理，有水处理团队哦，水包括喝的水、洗澡的水、刷牙漱口用的水，通通从美国带过去，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处理水的问题。然后呢，哈，过滤，哈，再过滤杀菌检测。如果有些要用到了，哈，用到当地的水，他们一定会过滤杀菌，然后再检测，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哈，真的，即便川普，哈，这个礼拜，他大概要陪同他去的，咱即马讲，而且特勤工作人员在那卖讲，就超过千人，但是要陪川普去的，抓在几挂在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企业家，总共大概50人。这企业家大概拢是世界级的，包括黄仁勋这一次也可能会去，苹果的库克听说也可能会去，企业家大概有10几个，政府官员到岛的差不多50人左右，50人左右，那这1000多人的这种特勤组啊，各种的，包括厨师，包括什么水处理团队，这个都是为了要维护总统在中国北京的这一30几个小时啊， 所有的维安各方面吼，你讲去你看恁饭店的规个壁拢甲你拆了了吼，房间吼一定反征收吼，真的实在是吼很可怕的吼。哦，这要讲加要讲加吼，即来讲加又来吼，真正你也感觉讲啊，不过就是一个厨房嘛，吼哦，真的哦，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真的吼，他是好美国。而且哦，因去到遐，包括因的供电系统哦，还有什么冷暖气啊，迄种的，伊规个拢用过呢，一定的呢。我也知你冷气还是暖气内底吼，有没有给他哦什么什么？所以讲，还有供电系统里面，还有吼哦加密的卫星天线哦，你会不会窃听哦？上面有没有供电系统里面哈？哦，这个要独立的，要独立的提供的哈。好，冷气、暖气，那如果有可能用到的话哈，这个都是一定要独立开来的哈。哦，事先都已经经过严密的检测，或者是说。哦，就是应该的哦，就是啊的啊，这个临时安装上去的哈。哦，哎，这不是安尼尔嘞，这时间呢结束的了，哎，规个个拆拆吼，哦，那个个拆掉吼，都不能留下痕迹呢。哦，听说，像上一次啊，这川普第一任的时阵，伊有去过，伊嘛是有去中国吼。人讲哦，外表你看起来哦，迄阵啊哦，跟习近平两个人哦，安尼哦，花前月下哈，好像气氛和融合，其实人讲非常紧张。那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所以这边呢。所以川普呢，更加小心翼翼的对付这个中国哦，这个邪恶国家，什么都做得出来哈。咦，迄阵川普哦，像讲用餐的时阵吃完，比如讲有时候他擦过手，还是擦过嘴的哈，这个纸巾上来哈，一吃完呀，啪，特勤人员马上跑，刚才下马上都马上就压过去了哈，就把这些东西整个打包收走哈。还有当然了、啊，还有很多，因为每个国家的总统对他们的 DNA， 好、哦，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保护，所以你去到这个别人的国家，你的吐的痰，你吃过的东西的碗盘，你吐出来的痰，你尿尿，还是说你的大小便，那个都是打包带走的啦。哎呀，不可能让你接触会到，因为如果你被他们收集到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比如说一点点尿或一点点唾液，他就可以测出你的 DNA， 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你在吃什么药，都可以把你检查出来。哦，好，真的是很恐怖的哈。哦哦，来，你好，好，谢谢哈，咱03桃园的朋友，龟山朋友电话重打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2: 请问文珍跟那个 Pocket 那边嘛哈？
0: 嘿，对，
2: 对哈，那我是陈立卓，我要
1: 啊，
0: 你要叫货，好，线下
2: 喝，盖粉，
0: 好，线下来哈。好，七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军 ，Pocket， 嘿，
3: 小军啊，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那个讲哦 ，SOP 准备 ，SOP 什么意思？你讲
0: 哦 ，SOP 就是一个一个程序，哎喂 ，SOP 就是有一个程序啦，一个听书哈，哦，你要做啥的时阵，你要先安怎哈？哦，比如要开刀，开刀之前什么消毒啦，麻醉啦，就要照那个一步一步的程序来，

0: SOP 简单讲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啦，哈，标准的作业程序叫 SOP。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结婚了。
0: 嘿嘿。
1: 我请问一下，那个该最近哦，一定要比较。
0: 盖粉，嘿，盖粉，嘴气是盖粉掉，嘿，啊、来刷卡吼，刷卡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咱0800-77-55-99嘿，0800-77-55-99。好，要卡入来，要讲，要分享的，哈，要助文的，0800-77-55-99。

0: 啊，所以咱讲哦，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国吼，哦，这么大阵仗哦，包唔是干那伊要食的食物，包括伊要啉的水，哈，伊要食的盐，伊要呼吸的空气，连空气也要自己带过去，你都知影哦，哦，洗身躯的水嘛，家己为美国载过、运过，哈，洗。啊，干袂当一枚卖色哦，真麻烦。来，你好，嘿，
1: 我好，
0: 嘿，你好，
1: 你好，要甲你问讲吼，
0: 嘿，
1: 迄骨质疏松是食钙油啊，钙粉？
0: 骨质疏松是爱食钙粉，哈、哦，来讲个、啊，嘿，对对，嘿，哦、骨头怕骨质疏松，就是钙质流失，哈、哦，钙不足才会疏松，才会怕去，啊，就会容易骨折、骨断，这一定爱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关节胖的软骨的爱食酸乳，就是食钙油，哈、哦，得力的钙油，安尼哈，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以上广告，来，你好，B的林先，来，你好。
2: 喂，
0: 中和的听众你好，
2: 不是中和，
0: 你不是中和，
2: 我现在是住在那里，
0: 你搬家
2: 啊？在那里，
0: 来对，好，来二线，好，来你好，小君扑给，来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啊，请问较早美国总统啊，奥巴马啊，还是拜登，因咧搞这种规矩？
0: 同款同款，是这边这边川普有搁较严格啦，嘿，有搁较顶嘿，
3: 现在爱严格。
0: 诶，即马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紧张啊，系啊，较紧张啊，
3: 系
0: 啊，啊个川普
3: 恐怖分子加黑名啦，
0: 无啊个川普伊即马伫国际上来讲嘛是，你看伊捌互暗杀过遐侪遍的啊，那当然啦、啊，好、哦，这个这拢是原因啦，所以这边是佫特别佫较严格啦，吼，嗯，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喂，
0: 嘿，小君，嘿，你心机金者，心机金者，回音，回音，回音，吼，嘿，
4: 我要改问你，我，
0: 好，
4: 我接无
0: 吼，
4: 嘿，你去无吼，
0: 嘿，
4: 啊，我迄个做啥，做改粉吼，
0: 嘿，
4: 啊，我迄个，
0: 刷卡三线来吼，来你好，嘿，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来0800-7755-99哦，要卡入来吼，咱即马现场哦，吼，咱即个服务电话即马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反正吼，这工课拢有人会帮伊做啦吼。川普伊都反正就是安尼。好，这所以讲美国为什么特勤局吼，这个花很大的很多的钱吼，在拢在维护一个总统吼。啊，这得美国嘛，美国这世界领袖啊，你爱想哦，哦，你看都都阿伯个唔是讲，迄、那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嘛是遮大阵仗呢，吼、哦，啊，你卖阁讲美国总统是世界的领袖呢，吼、哦，啊，起码全世界偌济人吼、哦，对伊袂爽啊，啊，你们这世界老大就是安尼啊，老大一定啊，老大就有足侪欧德老大个尾啊，唔是拢下骹手个来冲掉伊吼、哦，所以讲，川普这美国的层层为安呐、啊，吼、哦、是有必要的啦，吼、哦，好来你好，
1: 哎、hey, 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吼、哦，我是有食恁个戒油戒粉啦吼，我基本是，我建议听。两个礼拜想秋实那个，
0: 秋实啥？
2: 摩登，
0: 摩登哦，哦，
2: 阿姐，刚买先，阿姐吗？
0: 哦，可以啊，嗯。

好啦，另外呢吼，这个川普是安那这边去中共吼，除了咱都要讲的贵官人以外，其实川普伊有做过几任的总统，他上一次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去中国？哦，外表我们看到跟习近平哦相谈甚欢呐、啊，吼、哦、美中安嘛吼哦这哦访问吼、哦、这个顺利成功啦、啊、吼、哦、花前月下啦、啊、吼，但是你敢知道其实那边川普去中国都发生一件代志，嘿没有对外公开的。好，但是咱即马讲出来这件代志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证实，真正伫川普第一任诶总统的时阵，伊去中国拄到的代志，所以伊即边要去吼，算第二边去中国，为什么那么小心，更加严格吼把关吼，这哦小心翼翼的下呢？第一次去的时阵，拄到啥物血泪教训呢？哦，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时间的是2017年十一月。川普第一任总统时阵去中国，吼，就是2017年11月，吼。那有一天，川普呢，吼，伊就是跟迄个习近平两个人走入的人民大会堂，有没有？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入的一间房间，吼，两个人房间门关起来要谈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呢，吼，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阵。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的维安特勤人员跟中国的中南海，有没有？中国人叫中南海的保镖嘛？哦，的水务保镖的掉，小拍拍起来，伫房间的门口拍起来，嚯、哦，真正哦，听讲哦，那个时候情势很紧张哦，枪都要掏出来了哈、哦，但是还没有掏枪，美国的特勤局人员还没有掏枪呢哈、哦，就有人就先把那个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先给他撂倒了哦，就来一个哦什么后翻什么翻就把他撂倒了哈、哦，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好，来，美国总统伊不管去甲倒位吼，伊即马迄也就是迄边的时阵，伊是甲习近平两个行入的川迄落人民大会堂内底一间房间，吼，算两国的元首因要私下吼讨论一些事情，啊，房间门入的了就关起来。啊，关起来了，哎，傻眼了哈！美国的哈，这个美国的特勤军官有一个人，他会带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到哪里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核按钮手提箱。嗯，好，核按钮就是发动核武的按钮的那个手提箱啦，哈，刚才一个007手提箱安尼哈。那个是美国总统，他到哪里一定旁边会有一个军官，特勤军官一定会这样亦步亦趋对调嘞。为什么？为什么要带那个核按钮手提箱？万不利我总统今嘛伫外国咧访问的时阵，美国受到核武攻击嘞。核武攻击发生的时阵，马上第一时间美国的总统他就要反击嘛，就要反击那个核攻击嘛，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在如果接收到有这个消息说哦，美国本土受到呢这个核武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马上就这个旁边那个拿那个手提箱的人，那就赶快要拿出来，让川普总统，让美国总统赶快要按出那个密码，那个密码就是两个人嘛，大概有几个人，然后可能在国内也有，总统是一定要的，就要按出那个放出那个反核攻击的那个按钮，再把它反攻反打回去嘛，要不然国家

0: 比如那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那个很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军官叫做凯利，这凯利这个军官一本身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哎，你动我的人谁都没动，我美国，我叫我美国的规矩，我这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一定要在靠近总统几步几步的所在，一定要离伊的身躯边就对了。啊，你即摆你两个关在房，关在房间啊内底，我唔知道你伫房间内底，唔知佮入袂佮佮佮佮入袂佮外侵外侵外侵。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跟进去。中南海水个冻诶，很粗暴的说不能进去安尼。啊，当时的那个凯利军官吼，他是就是整体来讲，就是那一次的那个这个访问中国的最高的安全指挥官的掉，一直水冲出来，伊讲这个我们一定要跟进去哈，这你不能阻挡我们哈，你怎么可以阻挡我们？好，就是一定要进去，这个我们一定要跟总统进去，起码这个人好拿手提箱，这个人一定要跟进去。以后中南海公不行哦，就不行，然后就是跟他一副安尼，靠，盛气凌人，哎，我的地盘，我讲未使就未使，你讲硬要入去啊，所以讲迄阵的有一点就是要打起来，这样有一点要拔枪打起来呢吼。结果呢，美国特勤这边的人反应比较快，马上来一个哦，把他后空翻改，因为中南海保镖了，这转呢吼，给吓落去安尼就对啊。哦，一准其实人讲那个时候是很紧张，如果再稍微那个吼擦枪走火，可能两边会干起来安尼吼。后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总安全指挥官凯利伊的出来公公，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去哪里都一样，我管你家是中国，我管你列祖的列地盘是啥，这个我就是美国，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哦。后来好像就没有办法，中南海这个保镖也就没办法，就只好让那个提核按钮手提箱的那个军官就让他进去，进去那个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在谈话的房间里面，不，这个代志那个时候没有泄露出来，但是后来的情报消息，其实根据很多的事后，但是证实的确有这么一个冲突啦，对，双边的特勤安全人员的冲突啊，这个很紧张，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一次川普总统在第二任第二次到中国，所以这边当然我计时一定爱搞吼，哎，规矩恁得教我吼，我管你是伫中国，规矩照我美国的规矩来安尼吼。
1: 世界战力差很多啦，像你美国或能够待在这里总统身边的这特勤啊，绝对是很多都是实际有去这个伊拉克啊、中东啦、阿富汗参战过。美国的军队是实际有去参战过，有实战经验的。我的盟中国队的解放军，除了在国内的自己演训之外，哪里有真的去作战过，真实作战过？所以你看阅兵都差，中国阅兵最喜欢搞那种大外宣啊。第一天他们广场头剪哇，那规板男吼，这样走的整齐划一，这种独裁国家都很喜欢做这样子，
0: 好看啊，
1: 好看
0: 而已。
1: 你看美国嘞，国庆日的阅兵，7月4日国庆日阅兵，大家落爽啊！你说啊，落爽，你干嘛美国就弱的吗？早就过了那种好像用人海战术啦，或者是把那些什么坦克大炮摆在门口，现在作战方式都改变。那现在世界都变了，像这边的俄乌战场你就看嘛，还有这里的就最近今年初的两场战争，包括这委瑞纳申请这个马杜罗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轰炸这伊朗，都是精准打击啊。现在刚才说了，现在就是科技战了，不会是像以前那种土炮啊，5万人、10万人吼，那是二次大战迄阵，那即种吼用人海战术去堆叠，无起码拢杀敌于千里之外，可能坐伫这个操控室内底，遥控着一台无人机，然后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吼，你看那个它上面的无人机在看，然后下用镭射光标定，然后锁定目标就出去。吼，还有飞机，包括起码连美国所谓的 战斗机都未来都说无人机的中程僚机，这都不是慢慢飞的这种，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无人机，是它是的是讲几架 F-35 出去一掏钱的是两三架所谓的中程僚机的战斗机哦，就是哎、欸，像这种 F-15 的那种战斗机，可是它不用人开，它全部都是用卫星，都是用无人去操作，欸、就恐怖嘞！就像美国被立体化作战，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哦、所以基本起啦，我干嘛讲这個、川普这么大阵仗，其实有一点要去挫挫习近平的锐气之外，哦、而且 day day 杀了36个小时在中国。哦我预估啦，是不太会去谈到很多伤筋动骨的这种议题啦。哦，可能我就嘴上可以台湾的这类媒体，有一些不管是哦，这個、比较轻中的媒体就说啊，我川普会不会又在以美论啊？川普会不会、
0: 哎呀那个
1: 出卖中国？
0: 那个又是一个认知作战、
1: 啊。我在预判呐 啊这一次哦，即便。习近平想谈台湾的问题、嗯、川普也不会跟他谈、啊嗯啊、依照川普这个个性、啊啊、但是想要川普被抓这么多这个企业家、哦、所以请好几五、嗯、四五十个、美国的企业家嘛，他就没叫你
0: 企业家十几个啦、
1: 哎、十几个啦、嗯、他就没叫你、嗯、就跟之前他去杀沙特阿拉伯赶快要叫你买单、啊嗯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在、哦、AI 的这个晶片上面会有放宽、啊嗯、会有放宽，但是在台海议题上我觉得不会是这一次、嗯、中国跟美国会谈，即便他们前面都在放话说、啊、台湾的问题要谈36个小时谈个鸟蛋啊、欸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碳香的钱，都、就是碳美国人的钱、嗯，这个就不用怀疑了，这、嗯、就真金白银的东西、嗯。如果你还在怀疑哦，这个四万多点、嗯、哦，咱台湾这几年的 AI 融景的话，我觉得还得自己可能领地跟判断力的问题。嗯、那即便呐、啊、真的，川普说卖就卖吗？台湾有这么好卖吗？台湾现在这个地位，嗯、对不对？嗯。Fascination of that great
0: sound.This is the number one.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喂，
0: 是小哥，哎，是嘿。
2: 你
0: 们
2: 对美
0: 苏
2: 鹏
0: 有啊有啊，吼，来刷卡吼，来来广告吼，咱苏鹏吼，咱即届嘛是五月份有优惠哦，吼。哦，有优惠组的哦，犹太组的，苏鹏有犹太组的，护理元素犹太组的，钙粉钙油有犹太组的，所以你若这个月你有咧食这四种产品的朋友，你一定拢爱买犹太组的，要买几组，看你家己吼。啊，犹太是算真优厚，八折啦，等于吼买甲送的倒倒起来，原价的八折吼。哎、好，吼、一定爱把握，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嘿，
0: 好来刷卡车讲，嘿，来车。

0: 好，谢谢哈，谢谢。啊、来，包括吼、哦、这边吼、哦，那个空军一号吼、哦，吼、哦，诶、欸，伊那个无人机吼、哦，就是讲这些飞机为什么这个 C， 咱都讲为 C-17 战略运输机嘛，因是位于那个美国的马里兰州哦，位马里兰州啊，这个所在啊，老巢啦吼、哦，这个 C-17 的这个战略运输机也老巢是卡罗莱纳州，然后它是飞到呢，这个马里兰州，吼，从这里再起飞，吼，等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叫哪里好，
0: 嘿，你好，
1: 我昨有去恁的历史与博物馆，
0: 哦，昨天，好，
1: 昨天啊，我有去吃餐嘛，
0: 哦，嘿，
1: 啊，今仔内底气氛实在是真正袂歹，
0: 对，
1: 真正阿姨的餐嘛拢真好，
0: 是对，
1: 周围拢是这个玻璃，
0: 对，
1: 看得
0: 足好，足水哈，
1: 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伊的奥多麦鸡无够。
0: 好，
1: 我都买鸡毛膏。我刚听过那个马玉山的大门口那个停车格呀。
0: 好，安尼好，
1: 对啊，
0: 好，谢谢。
1: 分享这个，
2: 好，感谢你哈。啊，顺便嘛啦，甲咱吼这听众朋友吼，这里啊宣传一下，因为这个咱的国际博物馆日啦哈。所以咱的历史博物馆对面啊，在开始5月12号开始到5月24号。咱的全票本来是一张350块嘛，在这一段期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这段期间哈，哎，折50块变300块。
0: 啊，你要讲的都只迄个听着讲，哎，啊，无要紧，再来一遍，哎，
2: 对啊，
0: 我特别超威吼你听，
2: 哎，对，带你的亲朋好友来看，
0: 不要今天哦，今天是休馆哦，
2: 你哪来？明仔再开始。
0: 今仔拜一拢固定休馆哦，
2: 啊，你哪人较济？当哦坐这个吼，哎，包车来，还是讲咱头前嘛有这个公车加方便，啊，你哪？开车来，阮后边嘛，足好足大，诶，停车，
0: 足水的停车场。
2: 对，对哦，从这个开车到停车的时候，其实就进入欣赏博物馆本身的这个享受啊。所以咱这条就不用讲，混量讲呵，长好这个身心灵哈，又在开心的母亲节这一天都被疗愈到了。
0: 对，
2: 先参观咱的博物馆，料哦，可以咱楼下的餐厅用餐。
0: 哎，
2: 所以从明天开始。5月12号开始国际博物馆日，到5月24号，我们的全票350块，等于会有300块的这个
0: 优惠
2: 了，优惠啊，折50块的优惠，
0: 折50块，
2: 50块的优惠哈。
0: 啊，是啊，不要今天来哦，我听讲到的冲来，礼拜一固定礼拜一是休馆哈。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99-0800-7759-99。诶，在吼战略运输机要运到这个中国的时阵哦，你看，因为马里兰州，然后飞较多呢，吼，吼，迄个马里兰州其实就是空军一头的母港，吼，吼，底下装卸，吼，是吧？装卸起飞，吼，装货啦，起飞，然后先飞一堆，你知哦，吼，伊唔是底下飞了飞去了，吼，这个中国北京，吼，他先飞到那个向北飞，飞到加拿大。然后车到那个阿拉斯加，去要冲啥？
3: 加油啊！
0: 哎，加油！然后呢，阿拉斯加了，直接就飞去北京嘛，佮唔是，佮飞对呢？
2: 日本吧，
0: 飞去日本。
2: 嗯。
0: 啊，你一点讲，其实人讲这种 C-17 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它如果要直接飞到那个北京，那个油都是够的啦。它为什么还要再转到日本哦？一样啊，哦。嘛是去呀，可能有一个重要物件会啥吼啊，有啊，这个加油或者是油品的啊，这个备品安尼吼。伊讲哦，中国当然可以提供加油，但是他们不给他们加一滴油都不要吼。我哪知你油内底有加掺沙、掺盐，还是掺啥？系啊。唔敢啊，连这嘛唔敢。
2: 我简单讲，美国军机只会在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加油啦。那个日本就有很多的美军基地嘛，
0: 对啊，
2: 当家虎有个横田基地嘛，啊，冲绳也有美军基地。
0: 所以好，你好，哎，啊，
1: 你好，
0: 连加油都要算计，嘿，来你好，嘿。
1: 那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就 迄落骨头，迄落啊，做我要去手术用骨。
0: 哦，
1: 当来要食哪？
0: 钙哦，在广告吼，你当来了，你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特别是钙油啊，吼，
1: 吼。钙油、钙。
0: 钙粉啊，系啊，
1: 钙油、钙粉，
0: 得力钙油加钙粉啊，对啊，啊，你开始爱，
1: 哎，
0: 对啊，这两项，嘿，对，这两项哦，我是讲针对你今嘛讲的，你的骨量骨力关，对啊，就是这两项。
1: 我今日拜一拜来手术的，
0: 先买起来，先买起来，嘿，啊是，对，啊是讲你叫人家你买起来，犹太，咱今嘛犹太买五月份迄个犹太做的哈，嗯，
1: 对啊，啊我今嘛啊等啊呢，手术要等啊买啊那只。
0: 三顿食，系啊！啊，你若有药啊，你若有药啊，吼，你万不离，你若讲有药啊，你着药啊，放咧饭后食，咱会食饭前，三顿饭前食，吼。
1: 哦，三顿
0: 饭。着钙粉，钙粉一钙，钙粉的一钙两匙，啊，油你会当食两粒啊，三粒拢无要紧，吼，嘿。
1: 哦，
0: 安
1: 尼你。
0: 嘿，啊，饭前，嘿嘿，三顿饭前，吼，好，好，安尼好，搁较紧。哈？
1: 咱那边困个觉，敢会
0: 使？会使嘞，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会使。
1: 我要用骨哦，你手术一笑我嘞。
0: 哦哦，惊死人啊！
1: 我开爱开，我要一百万呢。
0: 哦哦，
1: 我下底我下底站吼。
0: 哦哦，
1: 我下底站到到个。五百
0: 哦，啊，都拍了了，哦哦哦，
1: 啊，爸，你今即晚我拢要试看，伊啊也管呀，
0: 对，好，我祝你手术成功嘿，
2: 身体健康，
0: 嘿，我祝你手术成功，啊，等下了开始，真正该油该粉来食啊，雷果啊，吼。哦，
1: 哎，小公，我那汤汁唔知要食啥？
0: 可以啦，可以，你都是这两项，都这两项都会使啊，嘿。
1: 拢会加食落，
0: 嘿，钙粉加钙油，就这两项拢顾骨头、骨质、关节拢顾会到的，吼，嘿。
1: 拢顾会到。
0: 嘿嘿嘿嘿。
1: 半面啊，精神，而且个。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
1: 可以
0: 啊。嘿，哈。

0: 哦，好啦，
1: 我别看，我今晚别太长啦。
0: 好好好，别好啦，唔免你，好啦好啦，啊，你先甲药房叫伊甲你送过来啦，吼，嘿，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哦，我听者，哦，听者拢规身躯，
2: 哎呀，好啊，
0: 讲伊讲要手术过迄落偌济，几十一百公分哦，还是偌济？几啊百
2: 个？怎么啦？几啊十啦？
0: 哎，都是五六七八，现在几啊十就对啦。哦，听了我拢在咧感觉，哦，哦，哦，哦，真的爱国爱国，哦哦，骨头观战哦，
2: 身体爱国啦。
0: 嗯，对对对。
2: 上好投资就是投资你家己的身体健康。嗯，
0: 哎，对啦，吼，好，谢谢哦。啊，会记得哦，吼，咱即摆优惠五月份哦，
2: 吼，
0: 母亲节是贵啊，但是咱五月份的优待即摆佫继续咧进行。
2: Yes，
0: 哦，下来听众别要把握把握，谢谢。
2: 现金增大数啦，现金放大数啦。
0: 哎嘿，好，真好真好
2: 哈。今年一摆机会，嗯，错过不再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哦，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商品服务电话继续，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不论价钱用，哈，咱开钱都是爱得到需要，家己想要爱的效果。那呢吼，讲食你就无效运功散，啊是呢吼，要倒来洗，吼啊洗也袂清气，啊是讲呢吼，得食呢啊都无臭油破味，这个钱。这个钱讲叫做冤枉钱，啊，你愿意无？哈，大家都嘛不愿意。

0: 来哦，万灵的哦，万灵的哦，万灵的就是啥？什么都行，样样行，大小通通行，对不对？这叫做万灵的。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老爸。
0: 哎、欸，秋霞妈妈。
1: 哎、欸，嗯，啊，你一日打坐啊，加一坐。
0: 好，打坐一坐，啊，你等来加一个，我好做你给你写哈，来，谢谢，感谢。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哈、啊，啊，紧就是快，快就是紧哦，要的要快哈，啊，剩下十天，存十天，好，存十天。卡手爱看咩，速度爱变较紧嘞。油门爱甲吹落去，哈、哦、啊！咱咧办宴会哦，办宴会活动咧，哈、哦，就是各剩十天，那会当予咱压单，会当予咱压单。阮即先咧，吼，咱压甲月底，哈、哦，压甲月底，啊，有一股一半个呀，吼，就是讲啊，财政啊，我咧，吼，爱。这个月初吼，初五还是初站呢？我只有领薪水呢，吼、哦，我就想要爱的呢，我健康呢，吼、哦，足需要的呢。但是呢，吼、哦，健康方面，吼、哦，可能爱等下呢，后个月月初领薪水，啊，你敢会使通融一下？可以啦，吼、哦，可以哈。咱那会当完即种是月底收啊，月一寡呢，吼、哦，就想讲吼领薪水，那么甲即个呢，吼、哦。这样好顾身体，吼，啊，个会当省钱的。那么呢，到家后个月月初，吼，你领到年金，领到薪水的时阵，再要来收回，可不可以？吼，当然啦，吼，啊，公司呢就是亲民便民，吼，啊，个关心到咱这个。听众朋友，所以呢，吼，这财政有帮咱争取，吼，财政有帮咱争取，就是呢，大家爱为对方所想一个有影，吼，钱歹赚，尤其是呢，吼，即马，吼，你也看，啊，打食一个三顿，食一个早顿就好啊，早顿呢，吼，以前我们是。几十块钱吼就可以解决呢，即马食早顿呢吼，拢爱百外块呢。凊彩你去吼，啊一杯奶茶啦吼，啊个一个什么物件啦吼，哎，拢爱一百多块呢吼。可能啦吼，咱家的长辈，你免食个济，啊那讲即马少年囡啊，少年囡个呢吼。一顿早顿都拢爱吃百几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咧开早餐店，真正吼，他就是没有办法高消费诶这个社会啦吼，高消费的时代，那咧伫这伫咱家完全拢无涨价吼。啊，就是要让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因为咱嘛了解，即卖少年的吼，甲是大人吼。大聚会足少诶，所以你讲要依赖着囡仔吼，真正是无可能吼。我哎，阿未报着健康宝宝进前咧吼，我只看我昨吼看到一个，看到一个吼，这个网络吼就是一个短片吼，一个公鸡嘛吼，哎，老人吼就像以前吼。欸、爸爸妈妈吼，那咱那囡仔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无伫讲啊，这。高离吼，咱拢会感觉足可怜嘞。啊，即马嘞，即马嘞吼，咱即老大人，吼老大人，伊囡仔时时拢无带做伙嘛，吼啊，有诶呢吼，较友好诶，搁会转来；有诶呢吼，规年套餐拢无转来嘞。啊，我昨看迄个影片，看到吼，真正目屎就要滴落来，迄叫做老孤儿，吼、哦、叫做老孤儿。一年嘞，逐工伫遐盼望，逐工嘞吼，目睭金金看，就是看囡仔会当转来无，吼、哦。你也知啊，吼，平常时啊，假日看囡仔会当转来无，哎，伫遐猫猫看。猫猫看叫做猫猫看，要看嘛看无，哈、哦，对不啦？咱即马咧哈啊，正式好来甲咱讲。哎、欸，真正吼讲万灵的万灵的，好咱听开吼，就是讲哦，什么都行，对不？所以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嘛。甲咱咧吼提醒一下啦，有影吼有的人咧就搞讲的，有的为着咧吼这个利啊，为着钱啊，吼什么碗糕的白贼话吼，拢总讲会出来。啊，你像我吼，我真的我拢感觉讲，唔好安尼吼，尤其是咧吼，咱面对的拢总是一寡咧吼，差不多退休啦，啊是手面趁食啦，啊是即卖咧吼，已经咧身体吼在老练的食，所以我咧。 在节目里面，不论说在分享还是说在广告方面，我们真的就是几分的证据，说几分的话，买药如买得，吃药去相信。我们来讲讲每一个人洗不清气的万灵粉啊，你不买回去用，你哪会知道哦，底下咧讲哦，这万灵的咧，万灵粉咧，哦，迄落洗管洗机，吼、哦，安尼忙管啊忙机，吼、哦，洗东洗西，吼、哦，什么都行，结果咧被等于咧，吼、哦，一点点啊拢洗袂清气啊，吼、哦，你怎气呢？吼、哦，都气加呢，吼、哦，会压清管。一名姓陈的男子开着一只蓝色，吼、哦，诶，这个发财啊车，在满掉咧四十多年前。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会底呢，四十多年前呢，吼，伊买来讲叫做千吉万灵粉呐，啊，一台迄落火车载的呢，吼，吐转台湾呐，因为呢洗袂清气，所以呢店家甲伊提告了，吼，诈欺，吼，诈欺。但最后呢，吼，无起诉，吼，但最后无起诉，为什么呢？吼，来，最近呢，来到着彰化某一个干妈店内底，吼，伊着呢一包100块卖互干妈店，在推销的时阵，吼，啊，着有一个吼新婚人来，哦，我跟你讲，吼，你这个有够好用的啦，你这个吼真正。啊娘喂，迄厝内底呢吼，油汤汤油瑞瑞吼，啊，比如啥，迄个白油烟机，什么的琉璃台，什么罗盘式，哦，洗洗那清气当当，干那才就新嘞。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万灵清洁剂哦，你看，哦，干那才就咧做保底液嘞，讲干嘞吼，会生会引呐，啊，所以讲嘞吼，怎啊入去医疗一包200块。好，一包200块，买到呢两包回去，好店家以为讲呢吼就有效诶，吼、哦，迄就是咱咧讲诶啦，倒空诶啦，啊那华语咧讲诶，讲吼叫做呢吼安排安装啦，吼、哦、啊演员嘛伊啦，吼啊导演嘛伊啦，吼导底下吼要来推销吼迄落干妈店，啊一包100块都有人去买，哦，你这就是传说当中诶，这个万灵清洁剂哦，两包吼、哦，啊一包200，诶干妈店诶人想，这利润嘛未歹呢，吼、哦、一包买100，啊卖200。啊，这种个个卖后卖潮卖暖吼，就安尼一概呢吼，甲买100包，总共10000块。这个呢吼，上架放去伊个家啊，人客呢吼买等于吼，哎呦，这个头家可怜哦，迄用勒甲要无头哦，迄用扯甲撬甲要无力哦。啊，你卖这是什么碗糕物件啦？啊，洗嘞也无泡啦，啊，这洗呢吼，完全拢袂清气啦。啊退回退回退回，所以呢吼、哦，这个干妈店吼、哦，一个生气向着中华地检署来提告哈、哦、啊，涉嫌的男子依照着诈欺的罪提起着公诉，因为诈欺罪是公诉罪，但呢一审法官认为讲，检方无法度来证明着这个物件咧是完全无效啊，推销的手法哈夸大。好、哦，无定义诈欺，所以呢，吼、哦，地方法院破掉这个涉案的吼，卖掉万灵的清洁粉的这个无罪，无罪。伊就咧讲啊，吼，在推销的过程当中，吼、哦，啊，伊吼，向着呢这个吼，记者是人客，诶，这个假装客人的客人，吼、哦。走入来店内，当场伊就400块买着2包，营造着热卖的假象，好假象。店家呢以为讲，哦，这真正呢吼就有效的吼，一行会当抵100行，哦，那个夸张啦，哦，那个真的夸张啦。所以呢，10000块买着100包，吼，之前是讲稳的10000块，吼，讲侪无侪啦。啊，卖落呢吼，我都慢慢啊卖，吼，啊卖呢吼，迄落烂去啊。所以呢吼，坑的豆豆啊卖，哪会知？人客买等于呢吼，你洗，咱的清洁剂伊拢有呢吼，一挂起泡剂，啊，洗落呢吼，拢总也袂起泡。啊，所以也未清洁，要求要退回。店家就感觉讲呢，吼，被他骗很大，吼，骗很大。重点来了，吼，不说，吼， 无讲恁唔知呀，讲来呢吼，你真正呢吼会错一条。只爱呢，万年的千个节，竟然是四十当前，四十年前呐、啊，吼、哦，哎，这个圣诞的男主播诶，吼、哦，买回来，买回来呢，吼，哇，即马呢，吼，买来千花底啊，吼，吐一台车，安尼呢，吼，招聘全台湾，哦，好啦，咱买咪爱看关门爱穿，吼、哦，哎呀，讲话呢，吼，真正，安尼呢，吼，哎，夸大碰风啦，吼、哦，啊。安尼转身嘿，吼、哦，你得爱注意，因为呢买卖是你情我愿，吼、哦，买卖是你情我愿，买卖呢，吼、哦，就是安怎，吼、哦，你家己买卖进前嘞，吼、哦，你一定爱评估一下，好的，吼、哦，好的人，伊绝对袂转甲嘴角转破啦，吼、哦，咪转甲嘴角转破嘞，吼、哦，迄、那个烂嘞喷嘞喷嘞，敢那亲像咧流西北吼，啊，你啊讲伊的人吼，是实在讲，我感觉讲吼。虽然伊咧讲诶无遐尼啊碰风，无你爱听诶话，但咧吼，你买东西绝对袂吃亏。好来，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吼、哦，那行得安全很重要。为什么财政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咱财政甲咱介绍诶产品会当。咱就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因为呢吼，外口吼，这个交通事故真多，老大人有阵时出门呢吼，啊，反应慢啦吼，目睭歹啦吼，什么都无好啊，这个卡手吼也嘛不溜利啊，所以呢吼，咱就尽量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高雄路顶呢，深夜机车呢，家己去弄掉路树啊，吼，这个技术一度。失去了意识，这是在高雄路顶在张营暗九点外发生了一盏二十几岁吼，诶，这个技师啊，家己来去弄掉路手吼，啊，从啊失去意识，赶紧送去到病院吼，那现在还在迄、那个抢救当中，过来赶快的高雄吼，高雄啊吼，这个燕巢，燕巢嘞吼。也是昨天晚上，好、哦，昨天晚上发生了消费车还是酒驾去弄到面体的事故，规个车头呢弄到呢稀巴烂，整个拢变形，那驾驶呢一度困在车内，好个在，好、哦，因为消防局救出，好、哦，送去到病院，无产生着生命的危险，哈、哦、啊，但是呢，哈、哦，还是伤，哈、哦，迄、那个伤真重。好啊，过来，哈、哦，就是呢，哈、哦，这个冰冻呢，哈、哦，冰冻啊，酒驾。为什么判无罪？但系吼，人讲啊，天时地利人和，吼，为人听听好哦，嘿，用这招未歹哦。这嘛爱看咧，吼，法官自由新政呐，啊，个爱看你咧，吼，本身大是不是有这个条件？这是咧，吼，住伫屏东太武。泰部呢，遐就是咧原住民部落，吼，啊，一名姓李的男子，吼，啊，到去年啊，去年咧。透早饮酒了后，阿豆呢骑机车上路，结果呢半途呢自摔，嘣一下吼，哎摔落去。警方到达现场，甲伊进行酒测，发觉讲呢，这个姓李的男子伊的酒精浓度超标，但伊讲啊讲哦，这个警察大人啊，哎，我都车子故障嘞。我的车子故障呢，我是吼靠着这个重力啊往下滑。伊太不遐吼是部落，还得山吼，爱讲伊的车故障啊，啊所以呢吼，伊不骑车呢，我没有骑车呢，我是吼让他哦随着这个波道啊，吼重力的。就这个原因啊，往下滑。屏东地方法院哦，伊就讲一年啦。他整个没有发动，伊无发动着车，所以呢，加上着检警这边所提出来的证据不足，判着这个姓李的男子无罪哈、哦，酒测值是超标，但呢，伊是无罪。原来这个男子伊就讲啊，吼啊，到车的过中吼，啊，伊就呢啊，靠着呢这个重力哈，撸、哦、下山呐、啊。撸下山呐、啊，哎、欸，本来伫山顶吼，撸落来安尼吼，我是无法动哦， 啊，我嘛无有迄落哦，我是安尼总啊摔下去，面对着警察询问，伊坦诚吼，伊讲安那讲，啊，伊都有啉酒啦，哎，啊，但强调因为伊个耳朵歹，眼睛歹去。无法度发动，所以利用到呢，迄种下坡的路段，吼，用这种呢，撸下去、撸下山的移动方式，啊，上去到这个地院，哈，啊，地院法院，法官感觉讲，嗯，这呢吼有影，吼，我都卖得过奖啊，你别安那讲伊酒驾。哦，奥多麦德，哎，没有办法发动了，所以呢，不构成他酒驾。阿哥刷落去，伊的迄、那个啊、原住民部落伫个山，伊叫我都撸啊，你平民讲啊，甲迄、那个啊，法官讲啊，我用撸诶。你别那撸，别你等伫遐伊就无都撸，但是个山顶就无同款吼，讲诶啦，天时啊，地利。啊，人和吼，迄、哦那个地利吼、哦，这就是地利的关系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2: 七六。

今哦，今哦，今哦，哈，咱办宴会活动哈，进入倒数，倒数，倒数，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剩十天，剩十天，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金文三不变，皇帝嘛欠靠人，即马先定啊，预期予咱啊。原则上，咱就是压到月底吼。啊，若讲咧，啊，我连月初才阁有领年金咧，啊，你才有领薪水咧吼。咱想要来顾健康吼，财政有向公司吼申请，和咱通融一下吼。啊，原则上嘛是要到月底哦吼，月底，月底，月底。电话卡，电话卡，财政甲着助理，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接待，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喂，彩珍你好。
1: 喂，我
0: 上几周，好，上几周来等你哈，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美爱。
1: 哎，我能做哈。
0: 好，你要能做，阿明阿仔好你好不？
1: 好。
0: 好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今嘛搬山哦，吼，今嘛搬山，较有耐心开。喂，彩珍你好。喂，彩珍你好。喂，嘿，
2: 我妈妈在屋里做一搞啦，
0: 嘿，
2: 啊，我这个一点做过，对，安尼个会
0: 使。A 档吼，搁一做过，对，安尼29号好哩，好不？
2: 好啊，我去甲你问一个问题。
0: 好，安尼我转刷卡甲你讲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0: 空
1: 空来，大姐，我来讲哈。咱的产品吼，因为出国足侪人拢早去食，啊咧食吼，你咧佚佗真正加足袂忝，啊两支卡加足好起来，啊佚佗家加足快活吼，啊你拄只讲着干那嘿，因为呢吼，咱买。进海关的时阵吼，你囡仔内底爱保特瓶吼，还是你讲的保温杯，水拢爱啉好打。啊，那无你就甲倒掉吼。啊，你即马那伫哦，去里要啉吼，咱那入去海关了，底下来等飞机，以后个饮水机，你那想要入，你才阁入。啊，但是你也要出海关的时阵，同款遐水，你啉好完还是爱去倒掉。反正进出海关吼。咱有迄个容器拢袂使有液体嘅物件，
2: 嘿，
1: 安尼。
2: 即马就是我弄在啉茶啦，啊，即马吼，你也无带，我那厝里要泡茶，无通去啉啦。
1: 哦，了解。反正你进出海关吼，你袂使有迄个液体嘅物件啦。安尼就袂要紧啦。
2: 就是讲，咱嘅产品就是甲囥喺心，行李箱内啊。
1: 你会知要出门嘛吼，啊你就甲食食咧，啊因为你中午你也无可能搁食吼，啊你就咧去到咧咱的迄个佚佗的所在吼，晚上我们打开啊食来食，安尼就好啊，哦，迄佚佗几偌轻松的呢。
2: 晓啦，听你安尼在讲啊，我那食迄都两三年啊咧。
1: 我讲赞，我讲食，你即马食两三年，未来阁买你食二三十年，对我对调调，真正这产品有够好个啦。
2: 啊，阿哥，阮今手术两骨，阮真伤呢，我呢。
1: 不要紧啦。
2: 拢咱讲啊，买半年哦，你半年放个了，一届拢买五六个都多。
1: 不要紧，开钱唔是问题。是爱买了对，那买了唔对嘞吼，我讲过开五十块，咱就感觉唔甘啦，吼对不？系啊系啊，好，阿来祝你旅游愉快哈。
2: 好啊，
1: 谢谢你，好，再见。哎，真侪人在问，吼，其实呢，咱以前呐，吼，即马，咱已经改变想法啦，改变想法啦，以前就是安那贪嘞，真贪真俭，真贪嘞吼，真要留予咱的下一代。啊，拢家己吼欠噶，啊，安尼欠嘛，那咧欠安怎？因为即卖人无同款咯。我呢吼，想要食啥，我就甲买来食，吼。啊，身体呢，啊，我就甲顾好养健。我唔爱考虑今日啊是谁。啊，咱呢吼，免食老的身体啊呢吼，啊，爱叫安尼。哦，啊那啊，人咧就佚佗，人要就出国，咱就甲人咧佚佗，国内国外来去佚佗，啊，佚佗安怎？佚佗唔是上车睡觉啊，下车尿尿呢？佚佗拢爱行呢，佚佗拢爱凭体力呢，佚佗拢爱来靠两支脚呢，啊无你买伊啊创啥？对无？所以呢吼，来，即卖人想开会开，无论讲你要食，无论讲要用，无论讲要顾身体，无论讲要出国，我拢甲恁举大头尾讲赞。但是先决条件，你一定爱会动，一定爱会行啦。未行，你是要佚佗啥？所以呢，吼，来，脚行、手行、用心命，二十米的林小友甲买回来都无唔对。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
1: 哟，
3: 我叫回啊。
1: 好，你叫回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嘿。
3: 我哩三组啦，我先加一组，啊，两组六月七八。
1: 好。等好，你等下加一个哈，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1: 哎，是来翁大哥哈。
4: 哎，早。
1: 哎，
4: 我那个放烟火三组。
1: 好，放烟火三组啊，明天收吗？
4: 哎，明天嘿。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4: 好，谢谢。
1: 啊，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甲人讲买卖，吼，我咧讲诶，礼金寡元，银货两讫。啊，所以讲咧吼，你若无爱去开着冤枉钱，你若无爱把刀当作药毒，你若咧吼要来食有效诶，啊，你来催财针，啊，你若要食粗白，哦，啊，即食偌久？会当好你呢吼，安尼，迄落啥，迄落在食八百粒的吼，啊是讲嘞吼买落，你会当嘞吼食嘞吼泥都泥啊当都当的吼，特别食起毛的吼，食新色型的，你莫来催我吼，你莫催我，你都无爱开着冤枉钱，你都无爱把刀当作药毒，你要来改善着身体，你才来催我，安尼好不好？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5: 财政，
1: 喂。
2: 你给我28号给我送上一组高清的。
1: 好啊好啊，没问题。
2: 那送两组哦。
1: 哎、欸，就四罐安尼高清。
2: 对对
1: 对，好，安尼你电话压一下哈，来甲咱大姐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冬病夏治，好，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哎、欸，你看哦，春夏秋冬，今嘛嘞好是呢，咱嘞夏天。说一下一个进入到秋天，说一下一个进入到冬天，即个秋冬天的时阵哈，我们要注意心血管疾病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不？也是要注意啊。喂，财政你好，哎、欸，来哈，等你拿拨算，爱点卡，等你拿卡开哈，一定要安尼加强一下呀，加强一下呀，较有耐心啊，卡电话。隆重就完耍，0800-77-66-99，何才真来进攻个？
2: 你心中拢爱结归原来，要收怎个道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搁食了有哦，怎个道就大条了，大代志了啦。
1: 大代志啊！你讲哦，以前哦，你拢足欠的啊。
2: 我足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1: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精神通哦，救救你啊咧！讲看，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
2: 哎啦，唔茫欠，唔茫欠哦，一个只好所来个。
1: 啊，你我讲哦，海王精神通在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到存。你讲诶，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2: 我就唔知要哪处理，你知？咱来安尼啦。
1: 诶、欸，啊，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神通，我平常时
2: 啊
1: 拢有在食。
2: 我反应啊较紧啦，我想，哎呦，啊紧，紧来食一个一看卖。
1: 好，甲你恭喜，恭喜哈。咱拄食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甲我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0: 有啊，有人较爽快啦，我有状况啊，状况啊，这人较轻松啊，
1: 继续轻松诶吼。
0: 是好啦。
1: 啊，你状况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脚手有加较有力无？
0: 有啦，我开啊，即摆我跋倒，我脚骨跋一个，我脚迄个脚骨头得去啊，过断啊，啊过缩鼻子啊，过夹起。
1: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
0: 较无方便啦。
1: 啊，你啊家己设计哦哈。
0: 好啦好啦。
1: 海王精神通姐姐真正几足有力吼。
0: 哎呦啦。
1: 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5: 我食了哦，起码会壮快啊。
1: 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5: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搁困未起。
1: 阿搁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之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5: 中哦，算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搁叫我去做。
1: 嘿，
5: 阿不要我去，我食你个两组了吼。
1: 嘿，海王精神通明仔今嘛讲过，嘿，啊今嘛咧，今嘛会做啊嘿。
5: 嘿，
1: 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5: 是啊。
1: 哇，来。吃这个脚架手架用心命，你有三个的人无？哈，有三个的会当吃，无三个的人会当吃。低血压、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拢总会当来吃。咱是双向调节的作用，哈，双向调节作用。上过关的幼儿家啊，上过家幼儿馆，哈。会惊会走，这是福气；未惊未走，真晦气。来，吼，两只脚甲顾好用啊，顾脚吼，养脚就是在养命，养脚就是在养命。海王精神通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6: 财神你干嘛？老阿哥要俾我？
1: 我叫做你，甲你接一个，你有讲啊？吼，甲查一个好来一线咯。喂，财神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1: 喂，哎呦，我的老乌狗
7: 老乌狗。
1: 嘿，迄个25年厝的老乌狗。
7: 哟哟，你好你好，哎
1: 哎，
7: 彩珍。
1: 喂。
7: 咩啊？我都是咩看你的真面目啦。
1: 看我的真面目，看到你的跋倒，会错一条。
7: 啊，是要安怎给你看？
1: 我看哦，阮迄个什么啊？ 我们公司的那个网站里面都有我的相片，你点进去看。
7: 啊，看那个没用，来看你的。
1: 看我的本人呢，啊，我的本人，我的本人，我连工老做活动的啦，啊，无今嘛也无用啊，嘿。
7: 都讲多久啊？
1: 唔知影呢，这要看公司呢。
7: 哟，嘿，
1: 不要紧啦，食到产品较重要，看到我的人不介重要啦。
7: 我
1: 听你讲，
7: 我
1: 也想
7: 要看你
1: 啊！哦，看听到我就想要看我吼。好啦，不要紧，有机会啦，老我教的。
7: 那就订三组啊。
1: 好，订三组哈，阿明仔再给你，好不？
7: 好。
1: 好哈，谢谢我老我教哦，祝你老空间哈。好好，食个鱼啊鱼哦嘿。好好来，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今嘛咪问讲，你有订啊未？今嘛爱问讲，啊你敢有蹲会啊？有蹲会无？哪未蹲的人，爱赶紧哦。咱后手村十天尔尔，后手村十天尔尔，卖人爱的人爱花声。爱卡电话，0800-77-66-99，电话卡回掉，买好掉，卡也高到换一只。喂，彩珍你好。
8: 喂，
1: 嗨，来大姐。
8: 哎、欸，我那个爱永清那个一组哈，
1: 好，好啦，产品好
8: 不？那个棍啊，那个监视管好不？给对那个爱永清。
1: 哦，会使会使。
8: 哎，搁一个那个火腾头。
1: 哦，搁一个火腾头。好，啊，我转刷卡，你看你爱永清管，啊，你啦。

0: 米折腰，有的人是忍耐啊，疼忍痛在做工课，吹气紧解在做工课，艰苦钱爱开瓦炭，艰苦钱爱开瓦炭。啊，咱呢吼，只爱呢老的老朋友哦，食到呢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你阿想，食到八九十岁啊，未做工课啊，啊，但系吼，足需要着咧健康诶啊，啊，你也买好丢啊，吼，来，咱即马办宴会，一罐原价是1500，即马办宴会，剩一个1125尔尔，最后十天办宴会要来结束哦。喂，彩珍你好，喂，我的碧雪姐。
1: 哦，我来讲一个好消息，拢袂记咧。
0: 拢袂记咧，甲我讲吼，好来产品服务。
1: 人客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系，
1: 以前我袂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娘呢？
0: 安怎？
1: 我来讲个虾鱼吼，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1: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3多。
0: 系，
1: 喂无效，我就去换。今晚来，一罐2800，来只嘛是无效。
0: 嗯，
1: 我食你一撮呢。
0: 系，
1: 我拢袂记来讲啊。
0: 对哇，我讲吼，
1: 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一惊死人咧，迄头几年哦，你是个困无饱呢啊。啊，无啦，进来洗头啊，你也是安尼红光光，今嘛拢无得讲啊。
0: 嗯嗯，
1: 因翁还未死的时候，
0: 嗯，
1: 哦，不是请安尼，我讲实际啊，你是拢无困呢啦。
0: 嗯，
1: 我讲太热咧，啊，无你阿妈睏开个红干的呢。
0: 嗯，
1: 我讲好我多咧，伊讲哎，阿你哦，今嘛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几种好味啊。
0: 哎，
1: 阿妈滚哦，今麦拢软骨都熟呢。
0: 啊，你吼。
1: 滚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在咧滚哦，人家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
1: 哦，
0: 我必选者吼，我讲互咱听啦吼。反正咧吼，你就是讲白要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效。咱彩珍在甲咱讲诶。这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马咧吼，阿妈赶紧来扔了，阿未酸酸球，安尼就对话啦。
1: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特拄啊想着要讲，食不行就对啦，拢通血路就对啦。
0: 嘿嘿，
1: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1: 拄啊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马讲
1: 即，
0: 嘿，即马讲个袂啊，今你甲讲。
1: 哎呀，食只海虹煎甲即个虾鱼只。
0: 嘿嘿，
1: 我讲安尼，食即两组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作用啦。
0: 对哦，对哦。
1: 真正两个都是按真正讲的，爱讲真正，真正无讲好笑。啊，我咧食慢些，啊，我咧食哦，前个咧。你通火咧，你通的时候，
0: 你常常
1: 讲，人未成功，人讲听啊，甲安尼怪，你畏者，
0: 畏者安尼。对对对对，哈、哦，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1: 唔
0: 免急啦，食金龙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哈。
1: 你是有要搁卖个厝个无啦？
0: 啊，搁唔知啊咧，看公司咧，来以上讲到，
1: 公司迄个有人咧有咧讲啦，我唔敢卖，我买一个听着，我唔敢卖。
0: 你拢认我就对啊啦，吼。
1: 嗯，
0: 好啊，好啊，好，好。
1: 我今日一早过来。
0: 好，今日一早过来哈。好，谢谢碧雪姐。好，翠暖光碟哦哈。
1: 大家拢唔免急啦，你
0: 又
1: 唔免急啦。
0: 好。
1: 因为我正在咧头家年安置啊，对你啊。
0: 嘿。对哇、啊，
1: 我迄落安安安咧听袂遐久呢，
0: 嗯嗯，哎
1: 呀，
0: 好出运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拜拜哈，哎，来员工彩珍来介绍的真正品质挂保证，因为呢我讲过，就是呢吼贵分的坚固，讲贵分的话，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3: 喂，
0: 嘿，大姐，
3: 嘿，
0: 嗯，
3: 我呗。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好。
3: 啊，我要拜五啊，下晡时要10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来一线哈，来看什么时候要收，甲助理讲一下。但是今麦一定爱赶紧卡电话点讲啊单啊单啊单啊日期啊日期啊日期，安尼听有哈。

来来来，吹嘞吹嘞，一雷二雷三雷，红不让，红不让，红不让哦哈！来，咱呢办年会活动哈，伫只呢，甲咱提醒一下，剩最后十天，剩最后十天哈，未使搁再拖，先定先赢，阿要压日期，要明仔再收，通通可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快阳贴叫我做一组见得吧。
0: 哎呀，是叫西周的，下当大西周拢有优惠，来一线吼、要西周的哦。
2: 我曾经。

0: 来即马吼，满线吼，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加讲一个呀。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卢太太。
1: 我当然会去做诶。
0: 好好，来一线哥跟咱
1: 接。哎，迄个好汤头，我
0: 接。好，好来好来，谢谢山卡哈。喂，彩珍你好，嘿，即马靠耐心卡满线哦。

0: 谢谢，感谢你哈，咱都家好带你高雄，咱的毕学姐，别开甲咱分享做嘴暖工程哈，咱小小唔好看，人咧讲啦，赶快唔讲师傅，别食，你一定爱食有效诶，别。你呢哈？爱买到上佳肉多、上佳赞的，咱毕学姐讲啦，外口吼，迄、个磷虾油，我讲同款的名啦，你看康客啊，吼、哦，成分拢写同款，价格绝对呢无同款。为什么？因为伊的浓度、伊的萃取过程当中，你无同款啊！你也看，吼、哦，白白呢，吼、哦，迄、那个什么？什么熬一路嘞吼，迄个青筋嘞，熬一路生尿诶，熬一路是安尼吼，一点点啊，贵三三。所以呢吼，你该看品质，爱看伊萃取过程。要食磷虾油，一定爱食着啊，虾红素、胆碱、磷脂质浓度上盖管嘞，活性上盖管嘞，较有效。喂，财政你好。Hello，
1: 嘿、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我一早，我全部拢还用煎的好，
0: 好，好，来，好，刷卡，好，来，谢谢，来，以上广告，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财政底家，噶咱的良心，哈，噶咱的好药之类。虾啊油一定爱食，磷虾油一定爱食，磷虾油一定爱食。得食着抗氧化，吼、哦！得食着呢，清肺通肺，预防着中风，预防心肌梗塞，预防呢，迄、那个啊，咱的迄个心脏的吼，目睭的啊，记忆的什么通通好，唔是清肺通肺啊，会当来降掉咱的糖化血色素尿尿。搁做落去呢，会当好咱的迄个肺更会当有弹性，会当啊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哈，磷虾油什么通通好，真正什么拢综合啊！你嘛知影？哎哟，才真的讲话上介实在哈，我未去夸大。你哪里吼去会用查的人吼，你去查看迄个磷虾油的功能啊。但是呢吼，我就像咱毕学姐讲的，你钱要摕出去敢买？你是不是买到上介好的？你是不是买到上介赞的？好、哦，那个就不得而知，伊要甲你写嘛。啊，包括就财政讲，恁嘞吼，拄头啊，得听，得买。哎呦，怀疑呢，吼、哦。从我毕学姐这话背开都加安尼赞下，邓先看，吼、哦，甲咱来好用。我毕学姐吼，咱坦白讲啦，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啦，每一个人拢同款啦。我毕学姐向伊吼，拄啊咧食我的产品，嘛是讲甲经试看卖，甲试看卖。伊毕学姐吼，哎，这个人吼，无去做迄个组织。处长哦，实在太无彩。因为伊哦，食产品唔是顶几年嘞，伊呢吼，甲啥物人吼买偌济，食偌久吼，拢记录开呢。亲像吼，迄个主计处吼，伫编列医生同款嘞吼，伊拢算甲足详细，啊，拢登记甲足清楚嘅。你看我们毕学姐都吃白开就跟我们说，我都没记得跟你说、哦、真的、欸、这个磷虾油有够好的、哦、白白的开钱，白白的买那些贵，一罐三千，一罐两千八，输、一千一百二十五块的，一千一百二十五块的。为什么我跟他们说、磷虾油一定要加瑞吃，磷虾油一定要加瑞吃。我一个朋友哈，我一个朋友哈啊，因翁哈，迄就是有哪拢做天气的，你敢知影？他现在阮这个朋友呢，哈，真正几年不见，看开老哭哭，为什么老哭哭？因为因翁就是天气，当初呢，哈，叫伊食唔食？哈，在几年前，第几年前呢，哈，已经中风了，啊，中风了后，哈，伊。打起着家庭的责任，啊，都操啦，都劳啦，都烦啦，所以呢，吼，几年也无看，看哇，你才变个呢，这尼啊老嘞，吼。喂，财政你好。
2: 喂。
0: 我老高诶。
2: 我搁一个问题请教你。
0: 啊，请讲。
2: 我咧食心脏啊，甲高血压咧，啊，慢食咧。
0: 心脏，心脏，你心脏安怎？
2: 心脏都。
0: 心律不整，
2: 有时啊会安尼无力啦，
0: 会菜吼，
2: 系啊，我有伫迄个是病院吃三个月摕一届啦。
0: 慢性处方签。
2: 啊，我即摆想讲慢性啊，食你也得啊。
0: 老高，你迄个心脏偌久一届安尼无烂？
2: 都有时安尼未舒服安尼。
0: 我讲安尼药啊，慢些放的哦，爱加落食哦。
2: 好啊，都过迄都过病。
0: 嗯，我知影，嘿，慢性处方签摕一个月，按两个月的药局开，安尼，嘿。
2: 无啦，我拢我一个新的，我就落得啦。
0: 哦，不要紧，我讲老高，我真的甲你笑命命，你迄个药啊呢吼，慢停，慢请停啊，啊，你来安尼加做伙食，好唔好？
2: 好
0: 让开哦哈，莫加做伙食吼，嘿，好，谢谢哈，好啊，这就是才真的吼，甲咱讲，当然啦吼，大家拢了解，西药吼对食副作用真侪，啊，食一项啊，副作用几啊项，要治一项啊，影响着几啊项，但呢吼无法度，因为安那病吼病有病才食药啊，啊你退化。啊，是讲咧吼，一寡要预防的，你唔好食药啊。有个人吼，把药啊当作保健食品在食咧，怎么会这样？把药啊当作保健食品食咧，迄明明吼，都一项艰苦咧啊，吼，哎，伊是咧吼，可比我摕一个感冒做比咧好啊。啊，医生啊，吼，爱甲问吼，你是安那啊？着感冒？啊，有流鼻水无？有啊，吼，啊，就无会正常讲，啊，就咽喉痛，吼，啊，你头家有讲无？有啊，医生解问个拢讲有，啊，就开开的，啊，无病无遐病，你食遐药啊来造成着身体负担要创啥？吼，啊，若骨头酸痛，去看着医生嘞，吼，医生就解讲啊，吼，啊，你这安怎样？吼，啊，无来检查好无？好啊，吼，啊，即马就讲啊，啊，你这会麻无？现在未麻，有啊，吼麻，嘿，啊，你个呢？吼。腰咧疼吼，啊！你个脚有疼无？嗯，确实有哦，吼！啊！你个迄个肩胛头这疼无？有哦。你若明明无疼，先来要甲医生讲到遐尼啊济咧，啊！你甲医生讲遐尼啊济，爱落重药无？哎呀，迄、那个药爱淋济无？哎呀，啊！药啊，若开愈济，你爱食愈济无？哎呀，啊！食食个，什么人咧受罪？什么人咧找底？什么人咧艰苦？你家己艰苦啊！这是呢吼，有诶无病装病呐。有病的人咧吼，食药啊，食甲青惊，像我老高讲啊，我敢会使卖食？有病爱食药啊，有病爱食药啊，所以呢吼，咱该当安怎做，该当安怎食吼，爱了解吼，该吃的你不吃，不该吃的你甲医生讲讲，哈，侪食食造成家己身体负担啊，食果汁，好来啊，高雄电台刚上马上回来哦。
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4: 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简简单单，唔免你巴肚当做药毒，唔免一概食。三四行四五行吃几枚吃几碰，有好的吃两行，他也不好的吃吃几菜汤，对吧？根本不用去给他开到完龙钱，两行哦，两行不是油啊，比油啊更好，解决到身躯上很多的问题，不用来顾肝顾筋顾眼睛顾头壳顾心脏清肺糖尿的啊，顶骨嘞，啊，关节嘞，啊，切切是做对，对不？来，两行就好啊，哈，两行就好啊。哦，喂，彩珍你好，喂，喂嘿，副长大哥，
1: 哎，高天一组，
0: 好，高天一组来，哈，好好来，哈，啊，看各位爱啥，哈，电话卡卡，足巧诶，咱这班呢足巧诶，大行拢会晓，大行拢会晓，哦，今仔日呢接足侪哦，哈。彩珍，你明仔先教我呢哈，上一组哈，啊我月底呢，搁要两组，搁要三组，啊你今仔日呢哈，教我上，好，今仔日教我夹夹一组啊，哈，啊我后个月领薪水，我搁要给顿挂，你搁教我叫两组，叫三组，你看咯，今天接到好多，今仔日接到呢哈，足侪，所以我讲，今嘛唔是咧问讲，嘿。嘿，二十米的吼，虾仔油，你有买啊买？即嘛是讲，啊，你有甲炖火无啊？爱炖开哦，爱炖开哦。身体爱做照顾，啊，毋是做一工两工的工课，吼、哦。只要你活着，吼、哦，活着就爱有尊严，活着，吼、哦，咱一定爱会行会走。才就呢，吼、哦，拄只这里，吼、哦，嘛是讲买买西周的，其实买买西周的，吼、哦，西周的就是咱平常时啊。的优惠专案哈，优惠的专案，就是两行两行哈，啊，就两罐两罐安尼，迄罐计是6000块，犹太5000块。那为什么放烟火？大家电话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哈，拢要甲囤货。因为呢，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只一个9000块，哈，这就现赚3000块，现赚3000块。买愈多，食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吼、哦！身体已经无遮侪十担啊，身体已经咧艰苦遮尼侪年啊！你有想要互伊好无？你有想要互伊轻松无？你无爱呢吼？中风无爱呢？袂惊，一定爱舒身，做好着保养。为人讲啊，真诶哦，真诶啊！过来就是安那。你可以呢，吼，伫迄个路诶，伫咱诶厝边，伫咱家己本身，吼，看会到。有诶人咧，甲年龄无关系啦。有诶人食甲呢，吼，80-90岁啊，身体阁真好呢。有诶毋是呢，几岁？40-50岁啊，50-60岁啊，啊，身体就歹啊。啊，有诶人咧，吼，70-80岁，30几岁、40几岁就中风啊。人有诶吼，就是安尼。你看哦。人啊，吼，自出世到甲长去呢，啊，人嘛是同款呐，也不是说，即马呢吼，进入呢咱的迄个生活水平较悬，啊，咧油车吼，食遐尼啊济，不是讲大家拢会得到三高呢，嘛不是讲大家一定会中风呢，爱看你安那如何对待着你的身体，如何安尼善待自己啦，对不对？0800-77-66。0800-77-66-99来，为什么财政公叫咱呢？吼，22个加着磷虾油一定爱食。对22呢？吼 ，MSM 极限高温两杯，两个手杯，两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呢，正古乐极限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的点，叫五级甘蔗双胶，做枸杞桂枝菊桂，这一项都有22啊。你哪里吼拆开，会当来卖3-4种、4-5种，无结合第一种，结合一种，互你开一种钱，免你开4-5项。啊，佮有呢，虾油的，安尼两项都好啊啦。喂，彩珍你好， 喂，哎，大姐，
2: 嗯，一路遐有一组，啊，过一路汤，好汤头三罐一组。
0: 好，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来看要一项啊，加两项哦，哈，以上公告。才真的哈，甲咱讲啦，食老呢哈，大家拢总同款啦。食老唔是三项歹，食老呢规身躯歹了了，害了了，迄就是呢吼，人体老化的过程。在咱的人体老化过程呢吼，有七大系统，一定会渐渐退化。吼，今仔日我即马要讲，你爱详细加听。你哪里吼有一点点啊年纪，你呢吼详细听，是不是？你也是这样子，啊是讲呢吼，咱的阿伯讲。足老诶，啊！你一定有咧，顶管有是大人，你有照顾过是大人，有看过着一寡咧，咱只老大人家，你甲想，吼、哦，即马要讲诶，是不是在这七大系统内底退化？啊，为什么讲你一定爱咧吼食两项，伊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啦？无你一杯买买一药，你靠迄个巴肚，你靠迄个钱通啊买遐尼啊侪，对不对？喂，财神你好。喂，阿琴妹，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迄个大组的三组，
0: 好，大组的三，
3: 礼拜四下午好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你讲话，这就是拢在蹲会，好，这拢在蹲会，咱人呢吼脑化分组呢，礼拜四，啊，你说怎么？喂，财政你好，三组两万七，喂，嘿，阿王哥啊。
4: 谢谢。哎、欸，我要放烟花一组啦。
0: 你放烟花一组，你等来举一个，我叫助理给你抄。好，来二线。好，谢谢，感谢。神经系统，你有发觉少年的吼，过目不忘。即马呢吼，年纪侪啊，看过马上忘。
5: 好，
0: 忘性比记性还要好。
5: 好，
0: 这就是一个系统。过来，老大人，哎。平衡感无好呢，你啊看，为什么咱的国民健康署讲咱这老大人啊，一定爱注意，唔要跋倒。平衡感无好，爬起来吼，哎呦，爬爬落，讲行到跋跋倒，就是安尼。迄、那个平衡感无好，阿哩吼，行行行，哎、欸，扑一下，我跋倒落去啊，跋倒落去呢吼，有当时啊。哎、欸，不好玩呢！跋倒嘞吼，从阿嘞都倒伫门层阿嘞，跋倒嘞骨质麻利嘞，迄、那个粉碎性的骨折，连开刀、钉钉啊。假期啊，一机会都无。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哎、欸，龙章大哥。
6: 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
6: 我想讲买订两组大组的阿虎的23号，我多礼拜六。
0: 哎呀，
6: 会到收敢未在？
0: 会当，会当，会当，好，拢互咱方便哦哈。
6: 哦，阿姨嘞，会到收哦。
0: 好，你等下加一个哈，来30的下午班哈。过来就是安怎嘞哈，咱的感觉的系统。你也发觉讲嘞哈，哎呦，阿是安那，嗯，食物件。
5: 两
0: 组万，那不是感觉伤咸，啊无就感觉伤正。迄个味觉、味蕾，伊会退化。啊！你食，哎呦，啊！开始食咸，别人咧食都无感觉咸。啊，有阵时安尼吼，啊，你这无够咸，哎、欸，怕死袂严酸啊咧，已经足咸啊！迄老大人吼，为人吼，感觉讲吼无咸，所以你搁食愈咸，血压搁愈袂稳定，你血糖搁愈袂稳定。过来就是安那，目睭花花，不啊看做菜瓜，目睭落落，三只公啊当做高金箔，吼、哦，安尼咧看。两眼看咧雾沙沙，青条光，青条风，那白油吼，安尼白油细细倒，过来，就是呢，臭耳人啊，吼、哦，迄落咧动听啦，讲啥哈哈哈，哈鬼波，迄叫做呢吼、哦，感觉的系统已经咧退化变慢啦。啊，这直接影响到咱生活的敏感度，尤其是老大人。咱嘞吼，无开车，你冇骑车；无骑车，你冇有呢骑脚踏车。你无骑脚踏车，你总会去路行吧？有当时呢，你的这个感觉，哈、哦，你的视觉，啊，你的听觉，哎，目睭雾雾呢。你行，迄老大人吼，我咧开车也要惊死，是安那嘞吼？有诶人吼，愈行愈落着，嗯，你家比比，比比你诶呢，惊惊伊诶呢， 欸，他的反应呢就是这样子，一年啦，咱未使怪因，但是呢吼，真正足危险的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哎，几招？
0: 好，几招来哈，二线了哈，谢谢。这呢吼，直接影响到咱生活的敏感度、安全性的问题哈。先讲到这，啊，听一个歌，稍等来接个灯啊。哎呦，来，喂，彩珍你好。
5: 好，大哥，谢谢。
8: 你好。
0: 哎，你好。
8: 我要建议是六月十号拿，
0: 可以
8: 吗？
0: 好，可以，可以哈。六月十号，好，来。那我接上来哈，和咱阿家外地啊，有的人咱讲的啦哈，身体最重要诶，阿姨嘛最需要诶，但咧一定爱领薪水哈，真有。所以呢，哈，财政哥特别甲公司呢，哈，清楚咱有的人呢，哈，就是爱当家外车，领着年金，领着薪水，这样发多。所以呢，哈，我接上和咱阿家外地啦哈，啊，咱若真正无法多买到。熬过去维持，我还是会通融哦。喂，彩珍你好。喂，阿英姐啊。
9: 哎呦，人欢呼要叫五千的。
0: 好、哦，要叫五千的，不要紧哈。啊，你看不要叫伊叫九千的呀。
9: 啊，伊前去叫，原来食袂了的啦。
0: 无咧，你爱甲讲好听咧。
9: 阿姨就甲我讲安尼，啊，我是打狗尔。
0: 好，好，好，好，不要紧吼，安尼有哪有线着来二线搞阮阿英姐啊吼，这拢食好到小补到广告诶。好，这拢食好到小补到广告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彩珍助理山卡做接听，产品说明甲关键会做文记得哈，咱办宴会从最后十天，从最后十天一定爱好好啊把握时间哦。喂，彩珍你好，哎，宋梅姐。
10: 谢谢，
0: 蔡
10: 经老师。
0: 你好。
10: 我在叫六组。
0: 好，你要叫六组哈。
10: 暂时我讲，三组会计开始讲。
0: 好，三组明仔载啊，三组月底哈。
10: 嘿嘿嘿。
0: 好，啊月底二九号和礼拜五刚好。
10: 好，
0: 好，好，好，谢谢雪梅姐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我这个要寄五组来啊。
0: 寄偌济？
1: 五组。
0: 好，寄五组吼。好，阿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寄五组啦。
0: 好，五组，好，五组四万五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阿贵姐啊，
2: 啊，彩珍，我要班主，可是两组是没有，两组是全弄办年会啊，而且做起那个那个海王金啊。
0: 哦，来，好，产品服务，你就是呢，吼，迄个放烟火的正常的两组，啊，佮有一个八罐的拢海王精安尼对无？
2: 啊，谢谢。
0: 好，好，对无？好，
2: 爱三组，哈。
0: 好，嘿，对，好，安尼两万七，啊，明仔载乎你哦。
2: 好，
0: 谢谢阿贵姐，好，祝你健康，再见。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咱三重埔的吼，
3: 嘿对，嘿，我会使要叫一组啊，管二十只送无？
0: 会使二十只送，不要紧，来二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哦。好，谢谢，来哈，那你讲老大人嘞哈，真的问题很多哈，阿你要食药啊，要看医生，有当下吼，你真正唔知要对对食去呢，唔知要去对对看对一科开始看去呢。喂，彩珍你好，阿朱姐啊哈，
4: 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好的 ，OK 哈，来医生给咱做服务之类哈，感谢。后来啊，过来就是呢，吼，消化的问题啦，消化的问题。我们刚刚有说到吼，老大人退化、老化的过程，过来就是安那嘞，吼，迄个老大人嘴呢，吼，安尼大口口，安尼吼，拢总无嘴暖。你看囡仔吼，囡仔机灵好，新陈代谢好，还囡仔嘞吼暖，安尼老未休诶，老未停诶，说一个，阿姐老吼，迄个暖总啊无去呢，迄就是啥物？迄就是呢吼，机能的问题，迄加着咱的退化，加着老化，绝对100%有关系。过来就是安那老大人，喙齿摇落，有诶呢吼，无喙齿，迄个暖不知不觉怎啊流落来哦？唔是单呢吼，你个喙齿的问题你爱注意。吼，暖啦无代无治疗落来，嘛爱注意着呢中风的问题，吼，包括着呢，咱的这个咽喉内底，咽喉内底有肌肉，喉咙也有肌肉的哦，所以讲呢吼，你也发觉讲老大人呢吼，食物件时常去砸掉，时常去夹掉，迄就是呢吼，你咽喉的肌肉萎缩，咱的口多炎。萎缩叫做肌少症，那熬的肌肉萎缩嘛是叫做肌少症的一种。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大哥好。
5: 你好。我两组。
0: 好，两组来。
5: 拜三哈。
0: 好，拜三，不要紧。
5: 早班呢？
0: 好。好，来哈，星期三的早班哦哈。老大人嘞哈，在吃物件。好。咱拄则讲诶，你吃袂着呢哈。两嘴万八号，迄个伊个精华啦，看会到啊，食袂到啦，要吞嘞吞袂落啦，要剥无摘掉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我要甲你买迄个
0: 放烟火，好汤头哦，好来吼，我等起也甲回拨一下吼，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所以呢，老大人哈，你的喉咙哈，肌少症、肌肉萎缩，你也看，足多呢，迄个。肉呢无在条煲呢，无在条食呢，吼，确定的拢无啊多食呢，爱煮甲安尼暖过过过过暖。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大姐。
6: 我要买迄个
0: 煮食的哈。
6: 哎，对。
0: 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
0: 喂，
7: 我是新同学啊。
0: 哦，你新同学哟、哦。
8: 好，谢谢。
0: 好，恭喜你，家你恭喜出运啊。
7: 我是听足久啊。
0: 好，今仔日你出运啊，今日出运啊，卡这通电话来吼，你就知影吼、哦，真正。
7: 啊，不过我即马两边走啊，你即马哪里行是当时啊？
0: 今仔日行，明仔载就到啊。
7: 明仔载吗？
0: 系啊，你有两个地址，你甲讲看要寄对一个地址安尼。
7: 哦，啊，我即马是伫庄卡，啊，我即马伫遮，应该是爱寄来。你若讲明仔载就到，我就爱寄来遮。
0: 好，啊，我转数，啊，你甲助理讲。
7: 哦、OK
0: 好好来二线哦哈，好，两个地址看要寄对。喂，彩珍你好。
9: 嘿，你彩珍遐。
0: 嘿，曾大哥。
9: 嘿，你好，你好，你来知我姓陈。
0: 你住伫武峰咧？你因为咱的电脑只有普你的资料啊。
9: 哦，你的彩珍本人吓。
0: 嘿，我本人对。
9: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
9: 哦，高照哦，嘿。
0: 嘿，你新同学哦。
9: 无啦，我甲你叫两届过
0: 啊。啊，叫两届过啊。
9: 嘿。哦。啊你那個吼，嗯，你那個放煙火的啊吼，那大桌又給他送兩桌來，
0: 好，又兩桌萬八，
9: 那個財政姐姐，
0: 好，喂，
9: 那個在那個五月十三，好不
0: 好？好，五月十三沒問題，
9: 就是這個星期三啦，
0: 好，沒問題，
9: 星期三下午兩點至四點，這樣好不好？
0: 哦，好，兩點至四點，好，
9: 就是這個拜三，
0: 好，好，
9: 今天拜一了嘛，嘿，
0: 對，
9: 在拜一拜三就是十三號。嗯，对啦，
0: 嘿，对对，嘿，
9: 安尼就是一万八嘛，
0: 嘿，一万八，对对对对，
9: 好，安尼祝你
0: 嘿，嘿，我借问诶吼，你都啊好上线吼，因为有诶人讲啊，这是咪刀坑啊，你卡开吼，我阁唔知你有买过无，歹势歹势，啊，我要借问吼，来产品好不？咱武峰曾大哥，你吼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诶呀？
9: 哦，我食你同你看咧吼，效能都不错啦，嘿，效能拢咧未歹啦，种个血压啦吼，啊，咱咧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9: 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9: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9: 咩，就是同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讲话真实在啦。
0: 哦，谢谢。
9: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
0: 好，
9: 那个，系啊。
0: 系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9: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9: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听友满天下。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9: 麻烦你哦，
0: 好嘞。
9: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9: 好，拜拜，
0: 谢谢，来以上功德哈。所以呢，吼，咱一挂新同学，哎呦，迄种嘛叫人卡开讲诶，大人啊，委婉哈。咱呢吼，无咧做迄个闹亏的代志啦。我讲，我一向咧开大门行大路，从阮曾大哥吼啊，卡开呢吼，我就讲，哎呦，伊咧问，我是讲，啊，这是不是新同学？人伊讲咧吼，人已经咧吼是咧咱的学长啊咧。今嘛咧吼，资格提升啊，学长啊，这白开咧吼，就马上吼啊问互咱听。第一，咱这老朋友。当然对财政介绍的产品已经来百分百的信心吗？啊，新同学也搁底下咧考虑诶，我们就是呢吼，马上验证给我们看，马上印证给咱听，给咱看。喂，财政你好，哎呀呀，哈，来，电话来卡开，记得爱加养一个呀，会记得加养一个呀，哈，电话一年咧，电话拢中满。喂，财政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财政，
10: 啊，我搞啊。超仔细啊，就挂掉。
0: 哦，来地蛋哇，好、哦、来二线哦。喂，彩珍你好。来，咱的吼后边363吼，你的电话后边363的吼电话卡开吼，会给你加讲一个啊，加讲一个啊，彩珍的吼一线一线接，一通一通的接，空白。0800-7766-99 0800-7766-99好来吞咽功能吞咽的障碍 这是老大人足侪的这有人呐、啊、吼，足侪人有这种情形啦、啊。这并非咧单一的器官，为什么呢？吼，才真甲咱讲，你咧唔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咱是爱咧全面性去做调整。那咧，这个二十二个加着磷虾油，伊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伊就是咧全面性甲你做调整。所以呢，吼，你唔好看一个吞咽吼，食物件会障碍去砸掉啦，吼，安尼咧。吞不下啦吼，那喉敢那成就缩甲作细空诶，迄是牵涉到咱的口腔，搁有呢吼，喙齿的肌肉、咽喉、呼吸、神经系统，伊咧协调整体的功能已经退化，所以呢吼，伫吞物件这种障碍，你若无及时去处理，有无？老大人有当下呢吼，食物件、食家己，人讲较歹听。讲见识有无？吼、哦，食物件食个啊，吞袂落，哎、欸，真正去见识呢。所以讲啊，伫遮咱甲人讲，你定咧吼，阿袂老进前，咱都爱做好着准备。食物件无滋无味，看会到，食袂到，吞袂落，这相对的吼、哦，你的这个体重会减轻，营养的不良，人会脱水。你若一旦是安尼话，肌少症足严重诶，你都有吸入性的肺炎。喂，彩珍你好，
8: 喂，国姐，
0: 哎，小杨哥哥，
8: 我拜三，我叫两阿二十二个。
0: 好，来拜三，两阿二十二个。好，我叫助理甲你笑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迄就是呢吼，咱人大家拢会食老，事先做好准备，事先做好预防。啊，要哪预防？一定爱养生，养生最重要，唔是吃西药，食愈济。吃愈多，那叫做赔本，那是在损害到你的身体，不要把西药当作保健品来吃，吃吃一大堆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紧的紧的紧的，哈，啊，放烟花，放烟花，放烟花，剩十天尔，要的要快咯。

0: 来线上的朋友哈，一定要给讲一下，今嘛满线满线。喂，彩珍你好。
1: 对，你好。
0: 嘿，你好，大哥。
1: 这个我请教你啊，现在还有这些交通这些怎样啊？
0: 好，来你等我，我刷卡哈。

0: 不必啊。
1: 喂，大哥。喂，嘿，大哥，我就问下吼，你的膝关节安尼疼疼偌久啊？
2: 哦，有一段时间啊，过两年
1: 啊。过两年啊，吼，安尼遐表示你退化足严重嘞。啊，你有去照 X 光无？
2: 照，无去照啦，是拢一般拢咧，拢咧食一寡钙粉迄部分的物件。
1: 哦，好、哦、好、哦，来，你的关节吼。是因为你甲讲脚头有咧疼吼，是关节啊补充着迄个加一个部分安尼。啊，所以讲吼，这个脚，这个脚呢吼，针对着咱的髌骨、关节、软骨，甲包括着筋络、神经。啊，你咧讲放烟火，这平常时啊吼，你若原价一罐就是1500，啊，放烟火呢吼，就是啊两行吼。买三送一，一行咧买三送一啊，所以咧一行拢爱四罐四罐啊，安尼安尼咧原价是12000，啊，恁今来办宴会，恁家新同学讲哦，啊开始啊呐，大家只熬五组熬几组诶，吼熬十组诶，迄就是咧吼一组安尼落来咧省3000，剩9000。
2: 一组
1: 就是一行四罐，总共8罐。
2: 一行四罐是对。
1: 好，来，我叫助理给你解说一线，好一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个三个大组二站来，
1: 好，一组大组的啊，二站吼，好，好啊，好啊，OK， 好，拜拜，谢谢，来，OK， 喂，彩珍你好，喂，小琼姐，哎，你好，
4: 彩珍，哎，有，我跟你讲哦，
1: 好，
4: 我因为。马赛的
5: 好
4: 汤头，马赛要夹啦
1: 吼。好好，
4: 啊，我起码要订个
1: 放宴会，
4: 放宴会吼。
1: 嘿，
4: 我礼拜一无咧送，
1: 拜一咯，拜一有送啊。
4: 拜一有送。
1: 系啊，来以上广告嘿，来
4: 十八啦。
1: 好，你要十八吼，十八。
4: 两
1: 组，
4: 两组，三组偌济
1: 啊？三组27000。
4: 我来订三组嘞，
1: 好订三组哈，好，
4: 万七，
1: 好，安尼你你
4: 三组几罐？
1: 三组哈，三组一行12罐，总共24罐。
4: 系啊，系啊，较量诶，
1: 系较量诶，对啦，系规年套单诶吼，都食拢食放烟火诶，安尼啦，
4: 嘿，
1: 对对，好，好，安尼今仔日拉拉哩拉拉，嘿，你今有落单，今仔日搞嘛吼，对吧？
4: 一共拜二，
1: 好拜二，安尼就是明仔
4: 再搞，嘿
1: 对，啊你这个放烟火18只，好你收，吼、哦，就是27000安尼。
4: 啊，早班的哦。
1: 好，早班的，好你 OK。
4: 18有吼。
1: 有啊，18有，18有。
4: 哦，啊无恁咧，助理也讲咧，会真济诶，拜二放烟火讲，好讲诶，即马会真济拜二。
1: 哎啦。
4: 好汤头嘛，我本来
1: 讲，今仔日，系
4: 系，爱加工拜二呀，
1: 好好，安尼好。
4: 哦，今麦家己订的这，
1: 这十八有，这拜一系，
4: 十八有
1: 哈，系有，
4: 好，
1: 好，谢谢，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小强姐讲的，诶，真正爱订好，较量的啦，较量的安尼啦，我讲啦，身体唔是呢吼，一工两工吼，伊就要帮你刷。啊，所以讲呢，吼，你得甲叫较量诶，啊，而且你免烦恼，这拄啊好拢先出厂，保存期限3年诶，保存期限3年诶啦，吼。喂，彩珍你好。
6: 喂，你好，彩珍。
1: 喂。
6: 我要最多啊，主机我要另外叫。
1: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主机哦，哈，来二线甲阮王大哥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拄只咱的新同学，哈，就是讲针对着呢，迄个脚头甲讲爱骨头无好，其实的脚头有只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两行咧食。无论你酸痛疼麻痹，吼，风湿性关节炎、神骨刺激，吼，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来只拢装好。喂，彩珍你好。
7: 喂。
1: 哎，云中大哥。
7: 你补两组啊？哦。
1: 好，补两组好你好。啊，明仔载好吧。
7: 无要紧。
1: 好，可以哈。 好，谢谢尹庄大哥。好，来讲点无聊。我讲尹庄大哥呢，哈，无论有咧办宴会，无咧办宴会，拢咧吼叫作侪，作支持的，作照顾的。因为食好到少，报到功德，不然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清斋。上山甲咱做嘴喏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绝对有老好运。喂，彩珍你好。
0: 哎，彩珍好。
1: 哎，玉燕姐。
0: 哎，我系迄个清。通行的迄个吼，啊，今日带三片。

0: 对，走路脚吼留啊，小块怪怪的。
1: 嘿，
0: 哟，阿咧想要来通看麦。
1: 哦，阿咧，你食偌久啊？
0: 哦，无我打叫打只尔。
1: 哦，打只尔，阿你食几工啊？
0: 哦，打食两工。
1: 安尼哦。
0: 所以我本来想讲要甲你问阿张，恁都无。
1: 哎，张我休困着。嘿，
0: 所以我今日唔只会来甲你问看，但配迄个人工针。
1: 哎，这里甲配哦哈。
0: 好，如何啦哈？
1: 哎，对，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好的哈，准备而好哦，准备而好哦哈，画好条，画好条哈，油门要加吹了。

0: 几工诶，几工诶吼，一工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工哦。放烟火剩最后10天，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咯。喂，彩珍你好。喂，咱东山敬德大哥哈。
1: 哎、
0: 欸，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大组三组。
0: 好，大组的三组。好，啊，我转互助理来吼，一线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2: 27000马仔收。
0: 喂，阿舅仔，
3: 我跟你讲，唔好叫我一字的。
0: 好好，唔好叫你一字的哈。
3: 哎，我跟你讲，我要订，三，你一，那个
0: 三组。
3: 6月份会使订无？
0: 哎呀哎呀哎呀呀！6月初予恁。
3: 安尼我即卖先两座正常的，啊一座拢海王。
0: 好，好来，安尼二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吼，来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伊个有电话，你甲问个详细哈。喂，财政你好。
4: 财政好。
0: 嘿。
4: 你好，我是新人新朋友。
0: 你新朋友是咱家有会员啊，大聊呢。
4: 对，我有伫会员啊，不过我唔捌食过你嘅物件。
0: 哦，恭喜出运啊，出运啊！
4: 我是讲，我要私底下佫有一寡问题问你，我佫有食其他吼。
0: 嘿，安尼我来讲，
4: 我啥物时间卡互你差拄好。
0: 袂要紧，我等下就我等下就接尾，我家己回电互你，好唔好？
4: 好，
0: 谢谢你，好。当挂电话，
4: 8点，
0: 嘿，8点下节目，
4: 八点下节目，
0: 嘿，是，
4: 哦，
0: 好，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
5: 彩珍啊，
0: 嘿，哇，哈，来，搁点卡一下，哈，电话被我超坏掉了，嘿，真的我超坏去啊啦。个电卡哈，不要紧啦，爱健康爱的哈，得个卡，爱的得个卡，卡会入来哈，你健康就过会着。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5: 好。
0: 大姐。
5: 嘿。你好。我来办那个一组哈。
0: 好，一组啊，明仔再收。
5: 不是，我跟你讲，你海红精哈。
0: 好。
5: 好，
0: 全部拢备管拢海红精吓。
5: 嘿。
0: 好，啊，明仔再收。
5: 好，再是啊。
0: 好，早班给你哦。
5: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公哥。来呀，哈。未花讲过甜啦，啊未花讲过甜啦，未花讲花香啦，啊家己讲咧无准算，爱听人讲，好听人讲上解实际。喂，财政你好，
6: 财政，
0: 喂，
6: 我阁补充者，
0: 好，
6: 那脚乌吼会疼，
0: 系，
6: 啊去照看卖啊，我结果我去照吼，
0: 嗯，
6: 我两支拢有小块骨刺，
0: 好。
6: 啊！我去住院咧照诶，确定啊，我买病一摆，
0: 对。
6: 啊，结果迄个头家吼，伊讲话药那是医生，就算讲人讲专门咧补药款诶出来就对。
0: 嘿。
6: 伊我讲哦，你忙去开刀哦。
0: 嘿。
6: 伊讲安怎？你若有食保养品就好啊。
0: 好。
6: 安尼吼，我太太吼去开刀。
0: 嗯。
6: 我开40几万账啊，是嘛？底下咧刀。
0: 哎呦，足侪人啊！足侪人啊！足侪人啊，开了有成功，啊嘛，足侪人开了无成功的
6: 呢。哎，对，伊我交代了，我要走。我讲啊，小姐，你忙去开刀哦。
0: 嘿嘿。
6: 你若有保养品咧，食咧食咧，对就好啊。
0: 对啦。
6: 我有啊，我有咧食对来，安尼就好。你忙去开，千都忙开。
0: 系啦。其实医生哦，医生安尼啦，有诶吼，你甲问吼，伊咧来食保养品吼，伊拢会甲伊骂讲你乌白食啦。啊，其实伊拢家己嘛咧食保养品，偷偷啊食啦，哎，不可说的秘密啦。
6: 人我若讲你这两行安尼哦，伊讲我有印象呢，我有那听人咧风声呢。
0: 哦，连医生都有听到风声，咱的产品哦，
6: 听人风声呢。
0: 系
6: 啊，啊，所以讲，大家人客吼都忙诶，无人比我较好食啦。
0: 系哦，
6: 拜拢食20几点咧，你敢知？
0: 对啊，
6: 我
0: 讲
6: 我咧吞狗吞咧，啊，起码唔免解决。
0: 系哦，
6: 只能捏，
0: 只能捏
6: 吧。
0: 嗯，
6: 啊，你迄个脚穿那下就关腰安尼啦。
0: 系哦，对，
6: 安尼就好啊。
0: 系哦，
6: 好。哦，都好
0: 诶。好，好，谢谢，好，谢谢毕学姐，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电话加响一个呀， 吼，一天二十四小时哟，哈，咱这节目是两点钟，但呢，吼，电讲的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不打烊，哈，拢会当卡卡入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什么时阵收会，哈，你要指定也好，有的公司甲咱讲，哈，拢总会使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家人头甲乡村。喂，隆重甲咱服务到富雄。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大哥。
7: 你好你好，我买两组哈，然后一组是礼拜三收嘛哦。
0: 没关系，你跟助理讲哈，好，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8: 喂，
0: 帅妈妈。
8: 哎，
0: 哟，你好，
8: 你十八加四组了，好啊，
0: 好，十八加四组好哩哈，好啊，好啊，咋办呢？咋办呢？哈，
8: 你讲，拢会使，我拢会使，
0: 好，安尼咋办呢？好哩哟，
8: 好，
0: 谢谢帅妈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都只阮碧雪姐咧讲哈，讲伊看医生，医生哈，伊咧讲。伊咧讲吼，食咪咪啊，像财政介绍的这两项吼，医生讲哦，我冇听到风声，表示安那伊爱还价，伊爱还价呢，有那足侪人咧食到咧咱的产品，所以呢，医生又听到风声，风声安怎？吼，咪咪啊，像财政介绍这两项有够好，有够赞的咧，连医生都良心建议啊。上盖好是卖开刀，吼，因做医生的太太开刀的开了呢失败啊，对不对？啊，医生界，吼，医疗界、医学界，伊敢人脉呀，吼，人脉敢比咱较无好，伊敢未去乌白找一个人吼，两公的，伊嘛爱去找着好的呢。啊，有人家好运的就是真歹运的就翻啊飞机，连医生呢也人脉这样啊。主管这样子一转，伊都会呢吼，和太太开刀开到无成功，所以呢，死呀、瘟呀、命呀，吼，对不对？来，临终医师，临终医师，都甲咱做道介绍，都甲咱道介绍，你不用给他怀疑了，新同学唔免怀疑。啊，咱的老朋友心头了点，要惊吼，安尼啊，在第一件事也帮个加倍啊，听吼，一个欧白沙、欧白家，你说欧巴马。奥巴马就叫奥巴马，奥巴马你的肉骨都奥巴顿啦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
9: 我不知道，好，是呢，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呀？
9: 我是朋友介绍啦，还是讲？是讲你个血位啊，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9: 哎呀，颔棍哦，顶甲头遮拢。生啊咧，
0: 安个食个食，安尼吼。
9: 对，工作食这袂歹。
0: 好是哈。
9: 加油咧。
0: 你有咧？你有咧听节目无？
9: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诶啦，一个中医师介绍诶。
0: 迄个等咧，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食咱的产品诶啊。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诶，安尼吼？
9: 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咧食咱这两项二十味诶虾油、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阿食了好安怎？
10: 都腰有那会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落安尼啦，阿食都好，然后我是讲要再叫来食，我咧甲鼓舞啦，我甲讲诶，你去看卖，你阿不要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吼，
10: 特别看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诶人啊。
0: 对啦，
10: 我咱食干咧，搁只伊讲因来有效，有效。
0: 系啊，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10: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系啊。 啊，还用正常通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拜二五千给你哦，哈。
11: 喂，
0: 喂，我来帅妈妈。
11: 哎，这是替人叫的。
0: 哦，你安尼做功德啦。
11: 哎，你看我食干，啊，从一开始我就甲讲，伊拢无要听。
0: 好，
11: 我讲我先摕两罐，让你食看卖。
0: 嘿，
11: 啊，你食了哪会使啊？你开来叫。啊，阿公好啦，啊我怎啊先叫伊？我甲你叫，我也有诶，我拢叫得对。
0: 嘿，对，我知。
11: 我先叫伊诶，叫三组。
0: 叫几组？
11: 三组。
0: 好，三组哈。好。
11: 食啊，我卡办卡来叫。
0: 好，帅妈妈，你哦。讲着无量，我讲吼，咱的产品会讲话就是安尼。你就住咧遮甲报吼，伊就惊惊
11: 惊。弄嘛，啊！你又唔是无钱啊？啊！你又唔是无钱啊？啊！你啊八十四岁，你是要去食偌久？我问你，有当着摕来交钱？
0: 啊！无人咧讲啦吼，迄那唔信邪，无福气讲，迄电台物件你也敢食？
11: 我开，伊讲啊，你开我开张或者是，我你茫算钱啦。算钱你会艰苦啦。开安尼身体安自己高兴去运动，高兴回来安尼就好啦。
0: 对哦，
11: 对。我从伊开。我就吃到这本太多钱你帮加问开始我没在算
0: 你对啦咱喔看那个结果啦就像你说的啦他现在看你喔吃到这样好他自己主动钱就赢出来了啦
11: 三十几档的朋友嘛那你吃怎样说没来啊不然你这样惨惨我拿两罐给你吃一罐你吃看看就这样跟我打工我不要问我就不要问我就不要主动吹了你看你这样
0: 好啊孙妈妈你还用金钱通哦，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11: 哦，讲较早，我是专麻病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下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咧。大家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而且我即拿运动凳，我拢差早给你拍出我运动凳啊。
0: 嘿，
11: 啊个来个安尼足好势，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扭咧扭袂掉。
0: 安尼哦。
11: 啊，都无迄个困难啦。啊，即马，哈，等下我那个手诶，你过来安尼加减啊说一下。
0: 嘿，即马你咧讲话，迄个胸开十足啊。安尼啦，谢谢哈、我讲啦，家己讲咧吼，无遵守，爱咱家的产品爱用家，家己有心，而且咧吼有福气的人要顾健康，即着到时报道公告，咱对只帅妈妈吼啊，食好吼朋友看到主动问，对只都好叫咧吼四足娘啊，所以讲咧，对只安尼啦，无。安怎样的人，好好人来吃保养，啊，身体有欠点的，咱安尼一行啊一行调，唔免让你咧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12: 喂，你好。
0: 大嫂。
12: 我爱两组。
0: 你要爱两组，好，等你叫一个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你好，
0: 哎，你好，一组阿明阿仔哈。
13: 早班两点钟。
0: 早班两点钟，嘿，早班嘞就是两点钟哈。你讲你要一组两组。
13: 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安尼明天早班，好，谢谢大姐。0800-77-66-99，0800-77-66-99。春，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哟，
0: 嘿，
14: 记得啦，你我安尼脚行路未好势啊，迄条啊，行到酷酷很，安尼食迄海洋煎敢有效？
0: 来，产品服务，第一行路酷酷很，就是呢吼，咱的骨头关节吼筋络拢退化，过来。走路酷酷很，上阶段比这三个退化，这三个退化就已经足严重个呀。比这三个搁较退化，就是肌少症的问题。你来食这肝珠筋腰肌珠肌，迄个腰肌肝珠筋腰肌珠骨吼啊肌肉吼，就是鼻咧管的。这三项鼻肝啊心拢有走到这三个经。
14: 哦，安尼，我即马袂安尼，你食安尼我呢？
0: 我叫助理跟你讲者，因为我得要录节目啊，哈，来一线医生讲个。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你好，我彩珍。
15: 我要两组的海洋精。
0: 好，你产品服务，你两组全部拢要海洋精哟。你全部拢要海洋精哦。
15: 对，
0: 好好好，两组啦，哈。好，明仔再搞。好，好，谢谢，好，来医生公告，爱确认一下。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你好，我彩珍。
16: 大组的一组好不？
0: 好，大组的一组9000，明仔再给你。
17: 多钱嘛？
0: 哦，哎，对，
17: 啊，几罐？
0: 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17: 八罐嘛？
0: 哎，对，啊，明天早班哦。
17: 明天我不在，
0: 啊，不，后天。
17: 三，
0: 好，好，安尼后天给你哈。
17: 嘿
0: 嘿嘿，好，谢谢大哥，就
17: 细管细管嘛，
0: 嘿，细不唔掉，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哈。哎，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
18: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D 瓷艺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 D 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4: 得力环保卫生纸，
2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9: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管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叉烧包吼，嘿嘿，食好饱较有力吼。下讲我妈妈吼，就是迄个哦，煮饭互你食，互你食好饱吼，甲有开来甲烧麦。好，那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迄个意思呢，即个咱的心上哦，咱家己哦，心上有自带哦三个大的风水，一记二运三看成哦。咱身体家己都即好嘅风水哦，像我讲，甲恁大家讲，安下早起吼，洗手边甲大家讲，好，我好，我愈来愈好，我嘅身体愈来愈好，吼，我嘅心情愈来愈好，吼，啊，我嘅个人，我嘅本身，我愈来愈好。你敢有甲安尼讲？爱直讲，定讲，你着做够讲，你着面对镜，甲家己安尼讲，吼，啊，若无镜，你目镜，你着坐，还是徛了伫厝里，甲家己讲，你逐工爱甲家己加油。迄墨菲定律做好嘅吼，我带过来讲另外一个定律来。咱嘅身上吼有三大风水，第一个。第一风水是啥物？心吼，心哪好哦？你的世界吼，才会好。你的心哪善良，你的运气吼，应该袂歹甲对对去哦。心第二风水嘴，吼，这个嘴怎厉害？哦，啊，讲话爱投暗，留只嘴子通投暗。来，第二风水就嘴哦，这个嘴，吼，话嘴做歹哦，来。这个讲话话吼，好言好语的人哦，讲话安尼好声好水哦，诶人一切吼一定风水顺水啊。风水是第一风水水，说话吼好言好语的人，一切吼一定顺风顺水。就这句嘴吼，你十嘴高卡层个了无？十嘴高卡层个，来第三风水行为。行为改变决定你一个人哦，来行为哦，世上做好代、做善事的人，伊家己自然的好运连连，有影吼、哦，系呀、啊，就是安尼，人存好心啦，讲好话啦，做好代，就是这三个。迄佛教无定拢爱讲吼，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就是这三个。所以这个风水在咱的心，在咱心里，像在咱心上，拜做这拜我啊，你心肝拜拜这不通啊，所以。这个讲话吼是有力量的呢，言语啊，哦，咱的言语吼，有人讲取大刀，有无吼？嘿啊，吼，取大刀，难免起风波，我就是安讲话无好听，一句讲都袂安话，何必大家赛老吼？这个语言哦是有力量哟，这心理学上吼，都在讲一个这个吸引力哦，有一个一个吼，这个引力啦，吼引力的法则吼。心理学上有一个引力的法则，信念的力量很强大。我有讲，你大家爱讲你家己好，你愈来愈好。你甲试半个月，试一个月，讲哎呦有影呢，想要心情变好起来，看家己吼，愈看愈顺眼吼，系哦安尼。所以信念哦，的力量很强大。像昨我分享迄个妈妈，有无吼？迄、那个伊芙琳，伊说的本身是妈妈的信念啊。伊本册啊，吼妈妈的信念啊，吼，就是伊芙琳。你看，种信念的力量很强大，所以咱想好，咪当拢想歹，哎，拢想迄衰小的，啊，想好的吼。你若相信善良，你得吸引善良；你若是相信真诚，你得吸引真诚。啊，你的心思啊，吼，集中在哪里？你的心拢想啥物？你得得到吼，得到这个啥物的未来啦。所以你要去想好呀，无？敢要去想歹？唔吼，嘿，哪想好？哎，越来越好。你讲你的心思集中伫对，你就得到什么种吼的未来？所以会记住哦，每一间拢对家己讲三遍：，即马是我行好运的开始，即马是我吼一场哦足顺利的开始，即马是我福报的开始，是不是？对，你家己爱讲，家己家己讲。所有好代志，拢会降临伫你的身上。系啊，就是讲，大家家己讲，我愈来愈好吼。会记家己讲，即马是我咧行好运的开始，系即马是我咧行一场顺利的开始，即马是我福报的开始。安尼好无？好，开始讲啊。啊，记袂起来哦，即大家鼓励家己，即足重要，即叫语言的力量啦吼。无咱古代讲说曹操有无？啊，讲鬼鬼搞。啊！更惊吼，更讲，更迄落串惊串着，有无？啥串惊串着？你拢想歹啊！啊，你来歹啊！就串惊串着，咱古早就安尼讲啊，对无？嘿啊！你真正爱学啊，家己，
迄、那个安尼足开心呢，会感觉哦，安尼拢上好诶，哦，卖人那由头到面，啊，逐工上歹，上歹就无好啊，是毋是吼？我昨母亲节，本来是阮囝婿甲阮后生，伊要去摕迄、那个，阮都订嘛吼，订餐。啊，尾啊，怎啊？阮查某囝讲伊爸要去吼，啊，尾啊，着怎啊？啊，阮着怎啊？哦，我啊，着阮囝婿，阮查某囝吼，啊，我带，本来因都要去。啊！阮囝婿要招查某囝去，但查某囝就伫厝，甲按正咧耍，哎，甲甜甜咧耍。后摆想，啊，无咱做来啊！吼，因为伊毋知经参加，但我知影嘛。因要搁用导航，妹，我来就免导航啊！吼，啊，阮就去。啊，去迄两个囡仔，这两个足够烧吹，啊，足够耍，啊，足够玩啊！我坐中央哦，好，两个拍甲我安尼围只，着阿只，着阿甲吼，休叫啊，叽叽叫，有够好耍。我讲这吼、哦。即明年较袂通安尼，因明年安怎个加招啊？天天个加招，较袂安尼拍。我兄弟啊，到拍袂好吼，哼，兄弟啊，到教袂好啦。啊，做后算规车顶也算啊，拍好安尼个，都流个滚滚哦。啊，坐个路啊，看人个餐厅哦，因阮是十二点出来甲去摕吼。啊，所以做个人食第一班的话，十一点开始食餐厅哦，规堆人出来看伊妈妈大欢喜，敢手提牵人心吼，有食咸有料做欢喜哦。我是咪想讲？逐礼拜呐，也是无讲一个人一届安尼，咪要偌好吼？一个人一届吼，啊，恁若讲转来，啊，带妈妈，也是恁厝人，啊，带阿妈来食饭，迄、那个感觉哦，逐间餐厅十二点拢超，吼、哦，拢人甜甜甜，有是正食出来，有拢食早点的嘛，迄都分一批两批安尼食吼，安尼出来，感觉足欢喜的，看这时段安尼，啊，嘴笑目笑足欢喜的吼，啊嘛足简单，食一顿闹偌济。是不是哦？但是迄个感觉足欢喜哦。所以咱即马咱来听讲，你也看，你若像安尼，久久等于带伊去食一顿啊，饭有足欢喜无？因足欢喜。嘿，迄感觉吼，所以若一个月一届嘛足好嘛。莫讲逐礼拜啊，吼，逐礼拜有人想，嘛即礼拜想要休者，无爱阁出去。但是迄个感觉吼，足好个吼。嘿呀，我看咧，即间餐厅有人出来哦，我嘴笑目笑，我欢头一面有够赞个赞。那咱定定安尼吼，啊，咱囡仔时阵就是囡仔时阵吼。那安尼顺利得，啊，莫讲无莫啊平安得吼，啊，在家在就得吼，啊，那咱倒是咱够勇敢得好，吼，较袂讲安尼一困哦，哦，安尼身体无勇敢，哦，开就足济啊钱啊，对不对？嘿，那身体无勇敢，就开足济钱啊，人就较无啊快活，所以一个家庭吼，就是安尼平安啦，吼，啊和谐啦，平安甲和谐，对不对？嘿，平安和谐吼，啊，就好过日子，而到大。大家上班哦，正常咧上班哦，啊，就做一个平凡人得吼。即、这个、平凡人吼，就是安那上简单嘞，会就会幸福，对不对哦？系啊，所以昨迄个安尼，人咧人咧讲诶，母亲节时阵嘛吼，哦，讲足侪讲哦，即、这个拢讲妈妈好啦吼，讲妈妈吼，就是希望你吼过了上好诶人，希望你过了上好诶人，有无？系啊。啊，讲即个，毋管你偌大汉啦吼，毋管你走啊他乡外里啦，做老母拢时时刻刻来牵挂着你的人啦，啊，甲你的厝，讲你的厝无一定是恁老母的厝哦，对吼对，你的家不一定是妈妈的家，但是妈妈的家咧，永远都是你的家，哦嘿啊，妈妈就是迄个啊，无时无刻啊，拢咧毋忙你回家的人，哎呦。无时无刻，唔忙你回家。咱台湾即摆独居的是唔足济啊，四个人就一个独居啊，对唔对？嘿啊，无时无刻哦，拢咧唔忙你回家。所以妈妈是啥物人啊？妈妈就是永远唔忙你哦，过了上好的人。唔管你偌大汉，唔管你住偌远，对唔对哦？过来即句是讲，你的厝吼，唔是妈妈的厝，不一定是妈妈的家，但是妈妈的家咧，永远是你家。吼、哦，对啦，好啦，祝福大家。啊，母亲节拢过啊吼，啊，就是安尼，你会发现讲，你今年囡仔是谁来看你的？是出来餐厅，啊，无买饭当来食，安尼吼，安尼咱继续甲维持勇敢，好，咱明年阁过一个快快乐乐温馨的母亲节，吼，啊，那今日有人讲啊，我也无母亲无当过节吼，好不容易这母亲节过啊，无逐工得安尼精神都做情都哦，咧听母亲节歌，听啊足艰苦吼，我昨下落节目我就去菜市啊，去买花。啊，因为吼，我看迄个蒸洋花，吼康乃馨，做一色水，我想要甲倒变综合的。但是伊讲啊，我拢白好个呀，我一杯一杯白个。伊若一杯一杯白好个吼，一杯350，吼啊，若边有南山的吼，一支尔吼，一支啊有咧放两三蕊安尼哦，35块。啊，恁家参食讲啊，无你来捡这参食啊。哦，我怎试食？
我用四十康乃馨，我嘛是用这等于用个透明的灰干玻璃灰干，甲坑我水甲加起来，加彩来，安尼嘛是真水，对不对嘛？啊，阮店顶个送的，诶，啊，昨阮按只个摕红包，因老母叫伊包我啦，嘿包。我讲哦，啊，来个在包红包还啦，哦，包红包还妈妈哦，阿妈吼，伊讲伊安尼啦。伊讲啊，这差不多本来要阮请，啊，结果你先落，你甲入卡入去，啊，阮袂，阮都要请你哦，嘿啊，要搁请我呢，我我甲开开，搁摕一张还按证，好哩，阿妈呐，带你要去买凉的买啥吼，阿妈我请客吼，诶来嘛，吼，芝芝啊，吼，阮请芝芝啊，足简单过日子吼，是日子足简单，只是啊，迄个陪伴啦。这时段就是爱咱当个陪伴嘞吼，食啥物啦，是啥物咧，其实拢无所谓啊，爱陪伴好不好？叫大家即个妈妈哦，咪教阮奖金以后365天快乐啊幸福，第一要义健康过勇敢好不好？叫恁大家啊骂得成功啊！

0: 马得成功啦！咱今要先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你几岁啊？跟咱八条腿皮皮穿哦。
1: 我80吧。
0: 哦，80岁哦。
1: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胃嘛拢有痛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
1: 嘿。
0: 所以你我讲你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个试，换正好困看嘛呀。
1: 食看嘛，啊，无拢定咧破巴肚，
0: 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1: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1: 好好。
0: 啊，祝你今年好哦哈。
1: 哎哎，好。
0: 谢谢你，
1: 拜拜。
0: 接电话了，啊，做无当啦。
2: 是啊，就是无当。哎，囡仔拢唔好处理啊。啊，你怎啊喘未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即卖咧食都未啊吼。
2: 嘿，
0: 即摆咧食。哦，食 Q&A 开好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阿个有过得啦，有过得保障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一大心开啦。
3: 嘿啦。
0: 啊，你行到大心门，足明显的啦。
3: 嘿啦。啊，无喘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我特别作气，安像低调，心脏低调，吼，足艰苦的。
3: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一下，就加较快活啊。
0: 吼，对，吼，伊就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3: 哎呀，
0: 食
3: 狗胃，迄年吃好啦。
0: 我吃好啦。
3: 哎，啊，甲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型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未疼啦。
3: 嘿，安尼。因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唔是用真型来甲伊顾较好。
3: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肝药诶嘛。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爱食，你有米肝诶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会好。啊，咱当你即卖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未破破菜啊。
3: 诶，即卖是未，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叫用片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叫用片。
3: 我就是听恁安尼讲，我就哎呦来食好，无爱去练练就是说啊。
0: 认真诶啊，啊，过来就是你这真型咧食咧脚咧行，你话本来未点头呢。
3: 系啊，打落去就未止啦，就爱卖。慢点动，踮咧徛咧就好啊！啊，着安那行起，要佫行，伊就佫袂自然，腰受足疼。
0: 循环无力，你看中风的人吼，伊个循环无过，所以这边无力啊。
3: 哎
0: 呦，嘿，真诶，就是安尼啊。
3: 看真
0: 惊，真惊，会惊就好，会惊靠靠咧讲。
3: 哎，今仔咧讲，我听到也会惊。
0: 啊，做好咱的产品，拢政府认证安心嘛吼。好了，
3: 食个雪梨旺，够食个。
0: 哦，你还想食雪梨旺哦，真牛。
3: 系啊，我昨嘛在食。
0: 一百分一百喏，然后咱这时段像你安个过真个，因个好命。
3: 系啊，
0: 好啦，我照顾你好诶。好，谢谢，
3: 拜拜。
0: 啊，真勇敢啦。
4: 对啊。
0: 啊，那真好哩。
4: 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4: 冇，你个卡波。
0: 啊，安尼，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4: 82啊呢？
0: 82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顾啊得，血力往后咧顾啊。
4: Q 健食几年汤丁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4: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4: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影啦。
4: 对啊，你试就知影。
0: 有效无效，试就知影啦。
4: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80 Q 面。
4: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步人哪只顾身体啦？
4: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晓才顾身体啦？
4: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勇敢较有价值啦。
4: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应你啦。
4: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4: 好啦，
0: 拜拜。嗯，咱有一个目标吼，就一个目标，我要等要看孙娶某，所以来顾勇敢。唔，大家看孙娶某，是不是？巴掌曲咪做好用的吼，有当无病啦，欠营养素尔，甲继续行，做对档的，做好的。对，即马开始养个人身体，哦，咱来新的病微微开始顾身体，啊，未堪咪行无，啊，要穿平平，安尼要安怎？一定爱听哦，一定爱听，因为哪听，咱会哪勇敢，咱的勇敢，囡仔是实当放手安心去拼，安尼是唔是得对吼？谢谢大家，80元 QMB， 这180粒，2800块，帮食百水食，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米表球、广播网的便利店啊、宝德旺，拢总互咱看得到哈。谢谢以上广告，哟，好啦，继续收听咱的米表球、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 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那这是食品级的，底下拢总为咱做服务啊，做方便利便的吼。好，来谢谢，听歌，听林珊唱歌，俏谈人生。

笑谈人生吼。我捌甲咱讲，我捌分享一篇，无一个查甫的网红作家，爱落去菜市买物件。啊，伊若讲本来迄个人讲啊，可能是准来讲啊，88块，吼，啊伊爱走去12块，伊讲免走，好你免走，哎，迄做生意足欢喜的吼，其实干12块尔。我昨个吼，迄一块尔哦。我昨个买蒜头，蒜头，因为我今年去北港佚佗，啊买足大把顿，啊计拢藏咧无冰，啊拢补伊无效伊，啊外壁佫足细在内底歹去吼。啊我昨哪咧买吼，啊咧解迄个头家娘讲讲，互我今年买伤济啊，计个无冰拢歹去，伊讲啊，系话咧会歹去，安尼你咧偌食偌济买偌济倒，安尼无定煮啊，我讲嘿我无定煮安尼吼。啊，就捡两几粒吧，捡起讲吼，吼，若无定住买挂，倒去藏久，较会歹去吼，安尼。啊，爱可能爱冰啊，我无通冰。啊，即马伊就个提讲，讲56块啦，吼，伊讲五十六块，甲你提55块倒吼，安尼吼。诶，有诶生意人是做好诶，伊会家己减价吼，伊会家己减要变整数安尼无。啊，我就开始买我面巾夹啊，包包夹，慢慢一盘起来哦。50吼，啊，我提一个5块，啊，我个，我只1块，我咧1块给你，哈哈哈哈，唔少个1块给你，啊，头先1块尔，哎，伊真的很开心，伊靠人安尼啊，我都要少个你啊，你啊，就1块尔呢，伊就足开心讲，好，你这日头卡菜只热啦，嘿啦，哎，趁这老倌搭定钱啦，然后我提伊，真很开心，因为靠人安尼哦，嘿，很开心，所以其实你去学在生活当中吼，你要别人欢喜。我欢喜哦，无一定就是啊，开足侪钱，唔是？你看一块尔，伊惊迄个头家娘，是毋心情嘛足欢喜的感觉吼？吼，啊就迄英语，我就是我甲恁分享嘛，我分享迄个无安尼讲无吼？哎呀，讲所以讲有当时吼，即个呀，唔是讲淡物件，拢要占赢有无？其实我想，爱一块半就是你的呀，本来就是伊的呀，对吧？哎是伊的呀，就做这代志吼，你利他。吼、哦，利他啊！过来，你卖读书。迄间阮查某囝吼，咧甲开讲先讲，伊甲因翁婿咧讲话先讲话，因翁婿因伊讲吼，妈妈伊将作为我，伊爱讲哦，爱讲因翁婿讲哦，啊哪里你袂为我，你为恁兜，你为恁弟弟，伊甲讲安尼好，伊会讲安尼。啊伊阮昨天都笑出来，我讲安尼唔对，吼、哦、我唔对，你哦爱为你翁，唔管你甲咱后头吼、哦，啊甲你翁婿。你会记，你爱为你的翁，因要甲你行一世人是你的翁。啊，你甲弟弟的感情是袂变的，因恁就是伫迄亲情，吼、哦，迄亲情吼。所以讲，唔管你安那，甲你咱兜安怎样，你一定爱徛恁翁迄边。阮昨下怎甲我看？我因为要甲你过一世人是你的翁婿，唔是你的弟弟。你的弟弟为伊个家庭啊，就这是真正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猜。我讲感情好，你来翁阿婆感情较好。因为伊是要陪你行一世人诶，哦，啊，你为着弟弟，结果人弟弟无敢，人伊无无惊，对，伊嘛袂讲啊，我停这，我无惊放，嘛无可能啊，对，所以咱大家吼，就是讲，你包括我，吼、哦，我这时阵爸爸正退休，啊，退休来，头几年还袂退休，想讲拜六礼拜，我嘛袂记我甲我同事讲即句，我甲同事讲哦，其实我是世界上吼、哦、最寂寞的人，我是礼拜。礼拜我你是应该听我礼拜，我家己去拢家己啊。迄是尾红头退休，哦，哎，即摆退休等下变囡仔，有囡仔，哦，我有囡仔孙仔，啊孙仔等来，啊我想讲啊我呐，大家出去佚佗吼，礼拜出去，啊拢因为我落节目10点就去佚佗啊，啊因拢困啊11点嘛，因拢讲因是要单厝刷费啊，哦，因拢11点啊起来食早午餐的啊吼，啊所以我呐无去佚佗，我单厝等恁他有意思，无意思吼。安尼，啊，所以讲去佚佗时，我定讲好啊，5点好等来，等来陪囡仔做去食饭啊吼，规工无伫厝，想嘛做去食一下饭吼，人礼拜等。我阿妈讲，你看要淡厝陪囡仔，哦，啊无你安我足紧张诶，我压力足大，逐摆人甲食，想要搁带你去倒，你又想要等来，你心肝伫厝，啊无咱就等来，吼、哦，等来。啊，所以我感觉爱两全其美，我要想我把家己讲。人因为因的家庭，人因有欢喜，因的用妈妈里面为着阮两个，阮哦，恁爱佚佗，恁就拢去佚佗。阮当然是要放轻松，阮暗食，阮困晚起，阮暗食了，阮下晡会带囝去溜溜，去运动，定走走安尼就好啊。嘿啊，对吧？所以囡仔嘛是安想，像我甲你讲，一人一家代啊。
哎，做礼拜台，咱有看到倒啊，吼，伊礼拜拜六倒来看到啊，你佚佗倒来，哎，我甲倒来，伊我较晚倒来，那八九点我倒来，啊，八九点倒来拢有当，九点我倒来哦，人按正八点半要困啦，所以因为倒来，我妈妈我要回家了哦，安得，这是咱的行为模式嘛，讲你就是安尼，所以咱个家己吼，要过陪伴咱行长路是咱一是咱的另一半。哦啊、但是咱个家庭都亲情是好啊，但恁两个若种有即个争执，你记你爱徛翁那边，恁爱徛翁那边，对不？系啊，所以吼、哦，你莫来做主事，我讲应该去讨，我都无得啥。新娘哦，一开始吼，得、哦、我下要缀你，后摆人上面要袂甲你头咧咧，讲即个人好啊，啊个挂手指有无？手指挂大底无吼，要甲压落底，我嘛无爱，我讲你挂手指我无安尼，哦，迄个我讲手指挂深，红阿无趁钱。趁钱啊，趁金哦，趁钱都，我拢讲在好，我不要啊，压落底啊，办唔好，这就无，这说是自私吧？你着一开始就来，我到尾压落底，要总想遐唔好，所以无，遐我无爱用安尼。我即摆最近嘛一个朋友，伊要因后生要娶某啊吼，啊你问我安琪，啊恁咧有娶某啊恁有，我足简单的呢，系啊，我伫前家。哦，阮亲家有来挂手机，按有请满嘞。啊，阮姐不爱请满人，我讲咱实在，咱办到食食倒啊，咱唔免来请满人。因讲，哇、哦，恁那愈简单，嘿，人愈简单。即卖人足简单，因为因想要去登记，因为恁后生今年廿九岁，佫袂当娶某，但九月时，伊就满三变三十岁，吼、哦，变跳过三十岁啊。啊，是安尼讲，迄时阵佮要办形式，请亲戚朋友俩。我讲免满人，恁都来讲挂手机，啊，阮都送你。都用手指啦，嘿，金仔啦，嘿，金仔啦吼，嘛是因两个带去买金仔，伊讲啊，都互换俩，讲啊，敢有讲，都订订什么订什么订，讲拢无，拢免。我你这钱该开明了，伊讲按期拢咱的会啦，拢咱的会，咱无用迄个老一辈，迄咱嘛未晓啊，记未起来，迄条因两个有介意到啊，简单到卖为着结婚的物件哦，啊，才离了啦，嘿，对嘛，所以即卖人足简单的吼，嘿啊。你想诶，因两个，阮迄两个忙无去结婚照呢，讲囡仔出来办团翕啊，讲哎呀，钱互人毋去翕，吼，所以即摆逐拢谨慎，吼啊，较袂安为着安尼亲情卖计较，聘金摕甲够吼，应该拢安好啊。饲你拄啊，着饲甲遮大汉咯，啊，你目袋摇住啊钱啊，啥物钱啊，哎呦，啊个某人伊认真拍拼，着卖为着这，有人为着要踏入结婚哦，开始冤家袂下呢，啊，着扯啊呢，哇，因家族啊太济啦。吼、哦，啊，这个啊，礼数太济啦，吼、哦，你娘我贵嘞，卖讲，但是咱台湾吼、哦，北中南呐、啊，诶，礼数无同啦，啊，客家人甲河洛人又个礼数无同啦，有无？啊，为了像我讲，啊，亲戚卖计较，骗金要传甲到，吼、哦，安尼啦，嗯，啊，就因这边食偌济饼，饼打偌济啦，这边要偌济安尼吼，所以迄个做哩哩落落的代志吼。转转去影响到因结婚的心情。哇！恁老爸迄边，我聘金甲开嘴要食，摕啊济啊，啥物烦啥物烦喎？哎呀、啊，所以恋爱是恁两个代志，结婚是规个家庭的代志。但是这个代志，咱浓缩起来变无代志，就变成好代志。安尼对无？嘿啦，我后摆搞礼数啊，好费气干呢。出去你公证都，像阮新妇有事，我讲安尼紧叫爸爸食饭。那我紧叫爸爸，你妈咪哦，就叫安尼妈妈请伊食饭吼。我嘛是规盘拢落去吼，落去请因食饭，嘿啊，安尼啊来啊无啊，我嘛无挂手指、顶手指的仪式拢无呢，我无啊，因为啊都嘛唔知因咧少年是咧想啥，嘛唔知都因两个家讲咩讲咩，因要去订，因要去登记安尼，啊登记我讲要办桌，因为我嘛无要办桌，两队拢同款，我拢有甲因讲吼，啊都爱办桌，啊都爱啥，是阮新妇仔有心了讲，啊紧甲爸爸讲。叫紧甲因爸爸讲，甲因妈咪讲，啊妈妈请伊食饭，大家见面，爱坐坐爱见面，对唔对？嘿啊，把人家顾肚子搞大了，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所以即马哦，古早人讲旧礼无灭啦，啊新礼无失啦吼，啊即马人较无安尼礼数真尔济，好费气费气，吼、哦、简单得，啊即马随心自在得，即马无像应该安尼好做繁主的，吼、哦、我着骂人啊讲啥？

安尼啊吼，安尼无就好啊吼，所以唔免着看讲啊，你结婚时着爱几项啦，啊打咱无够啦，说唔爱人嘛，互因两个少年安尼自然发展较好啦，吼、哦、吼，咱啊讲查某这边，互阮囝婿无压力啦吼，啊那讲新妇这边吼，互阮后生也无压力啦，安尼是唔做好吼，嘿啦吼，咱因为咱啊即摆人，咱有想啊，拄啊你讲麦啦啥嘛，你想我比用迄人着做好，哇，你那个比阮搁较好，拢怎啊足简单？伊拢足简单，伊讲吼，咱的会要来办办这個，咱免咱免用古早式的，两个少年啊欢喜得，安尼就做好吼，嘿，祝大家啦，有娘家有福啊！

我想拼，啊，无命真正袂使，真正无命袂使。一个吼，哎，54岁了，这伊想要第二公司要上市的吼，要上市的叫做卖副区，54岁，这个戴俊朗意外过用去。这甲迄个迄讲的中华吼，中华迄个农会的理事长无，迄个嘛是40岁呢，好无？迄个去英国考察死去，死伫英国无？迄拢40岁啊呢，迄个那就46岁呢嘞，迄愈少岁。哦，这震撼吕树叶吼。即个陈毅文旅，即个当署长吼，即个戴俊朗，1972讲，你来看偌少岁吼，1972讲，啊伊有三个囡仔吼，一个陈毅集团创办人吼，即陈毅建设当署长哦，戴俊朗伫咧招人，招人哦，闹迄个血管憋破，脑溢血，血管憋破，死去54岁呢，做个业闹好，对不对？身体啊吼。啊！伊足牛的吼，伊伫个建商跨界吼来打造这旅馆的集团。伊原本规划今年第二季哦要

挂牌上柜呢，你看，突然间桂永琪这消息从今日传出来，哦，震惊业界。啊，这戴俊朗医生哦，伊的经历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伊爸是嘉义沿海东石人，我爸爸是吼东石人。啊，家境无富裕，为了要改善因家的经济吼，伊对嘉义高工建筑科毕业，伊就去工地做工课。后尾实在出身哦，政治世界的某吼，按丈人哦，土德旗人吼，土德旗，土德旗。啊，伊曾经就嘉义馆长嘛吼，诶，国策顾问安尼啦。系啊，啊，伊这个代志。大家嘛是惊到，拢想袂到下，然后意外安尼哦，嘿啊，迄个脑溢血啦，伊怎啊憋血啊，血管憋破，安尼过用去啊，54岁尔。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当时安尼困眠吼，困眠一定爱困5%，你着足步无眠吼，你若无眠，会去影响着你的三高，嘿，你血阁会落，到足步困眠足歹在，所以你暗时困吼，我甲正讲过啊。咱的人工精华当正办完吼，迄罐人工精恁定拢爱食，迄罐人工精清落清好，摕来做环保，较袂阿早拉什么物件。哦，阿怪爱食真香，你暗时一定阿家己好好困。到这步人无困，困无饱，血就落，血那落血那，靠到去压迫着咱的血管。啊，所以咱的这钱咧，食这四条血路循环呢，足重要，你一定爱食。哦，暗时你会好困，你暗时困起来，困落饱起来吼，阿个袂够慢，阿个袂够油，因为你才食够油。因为即你困无落眠，所以你足够油诶。你像我等下出国等下舔者，拢安那等下落这帮吼，等下用久洗洗，然后用咩眼睛未消紧。我那我10点啊困困啊，隔两工吼10点哦，甲起变数，因为啊着困落眠啊，你着未够油啊，对吧？所以讲你即步爱困落眠，因你困无眠啊。啊，即无长期无眠吼，拢食暗暝药，食到大概浓心啊，记性较无好。想讲啊，阿明啊，一直搁改良啊，无遮歹，嘛是无好啦。伊嘛是副作用，互你大概脑心啦。所以你暗时要困吼，那食咱精神能量，暗时要困的时吼，啊甲食一包咱的灵菇粉，还是灵菇精甲泡下安尼啉，互你会发现讲足好入眠呢。较袂安尼人安混沌混沌，啊一早困来搁安尼神叨叨安尼混沌混沌，哎呀，灵菇精甲精神做伙食，嘿是做伙帮助咱好困啊好入眠吼。啊，顾健康兼勇敢啦，找到方法哦。每一个拢健康下迄落人哦，所以有当时做者慢性病哦，就是去突然你暗时你袂困，困袂去了，啊，一工无眠，三工睡醒，逐工都晕，安尼逐工都回落回去呢，回落回去就做，就去危害着咱，咱的心血管啊，像迄憋破你看，脑溢血，脑就血管憋破呀，迄可能有血管哦，循环无好，啊，三高的问题。啊！你长期啊，累积起来就袂堪命。好吧，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做健康维持，要甲上简单就简单啦。嘿，健康的维持，咱这样好的产品，无像咱唔是古早时代就掂着个转到遐，唔免啦。像咱的六级大条，拢是咱卫生福利部监工的，咱的卫生福利部许可呀。哦，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梨旺、咱八站区的面、咱活力民宿、咱得力经营、咱的维他干。哦，这六级产品吼，拢登记在案，登记在案的。我说你今日安一百万的心，真正爱食着又高大换一只，啊！你心头了好定。我讲，你食足济项物件，食无啥样，你都无食咱灵菇精啊！灵菇精即波咧带路，那应该啊，冬瓜咧带路，唔免灵芝做好用的。灵芝伫即个天气上，即摆31度啦，好无？啊，人日头卡咧晒个咧，会卡面哦，袂卡面啊。所以灵芝泡茶好啉哦，好诶，那伊身体哦，会咱啊，啊过来，卖发炎。哎，做阿番炎，先去发炎者，肠仔炎啦、胃炎啦、目睭炎啦，有无吼？啊，关节炎啦，有无？吼，啊，做到牙这炎发炎，咱袂身体袂用定发炎，发炎迄个所在就变成结节，啊，结节就成歹物啊，对无？就是灵菇精，灵菇精是一支只救人命最好的一支产品吼。所以暗时要食好困吼，暗时要困进前吼，只要半点钟进前，你啊食两粒精型，啊来配咱灵菇精，足好困的，啊足好入眠的吼。谢谢大家，啊祝大家勇健哈。好啦，啊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转到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啊像那药品的这样，咱的保单都无坑啊。哦，你若药品一定要有输的咧，吼、哦，咱的保单就无坑药品啦，吼、哦。好，谢谢啦，我拨电话了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家记好下，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啊！爱学养国家的身体，爱学买着对的产品，吼、哦、来听身体啊！我足久无听凤飞飞唱这首歌哦，另一种乡愁。

0: 因为啊，当期哦，困眠不足哦，过度疲劳，伊会增加猝死的风险呢。咱身体都艰苦，爱咧过劳的时阵哦，伊都够忝，伊会发出七个警讯。哦，因为就讲这几天啊，吼，这个家人无哦，最强的防重，这个 RTR 哦，那个 YTR 哦，那个网红子杰啊，吼，伊嘛伫睡梦中过用去28岁呢。有啊，迄个房间啊，廿八，因足忝，伊足忝啊，拢无困，伊一工困无两三点钟，哦，引起外界吼，会震惊啊，不舒服，袂当无困安尼啦，系啊，啊，嘛有一个吼，即个拢伫网咖，哦，规工伫网咖拍眠拍起，足侪人关注吼，中心大家知哦，长期熬夜啦，即个困眠无够，吼，甲即过劳，即真正会引起猝死吗？嘿，因哦，你毋知哦。因为拢瞌睡少年，啊，拢困啊，未饱，啊，唔在食，唔在困，有无？嘿，嘿，未使，咱等下讲个详细吼。啊，咱今麦要交电台进广告，吼，咱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那咱现场的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那从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那查对呀，我唔知影你，佮咱讲一摆听详细好无？嘿，有闲遐行行嘞，吼，遐拢物件好食，通好食。我知哦，佮差。炒迄个芦笋哦，啊，搁淋迄个啊，迄个咱的咧大腿肉，咱的太咸盐鸡腿，因为我今仔做盐鸡腿，我又搁来炒迄芦笋吼，好像芦笋做大八一斤160无吼，做好食，好来，谢谢，啊，这是要搞咱电台吼，进广告。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唱这首歌是林慧萍唱的《三线路》，在中山北路走七百的这首歌《三线路》。好，来，现在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一旦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是丈人丈母甲囝婿吼，伫2005年，21年前啊吼，迄个秋天，啊，嘉义阿里山吼，望烟散雾吼，传来两声足凄厉的惨叫的声音嘛吼，落尾咧就点呀，就点秋青啊，就这鲑鱼吼，这个死寂，隔两天吼，台湾各大报。报纸诶，社会放伫头版诶，拢是刊出了一张令人鼻酸诶即个相片啦。一个戴金框目镜，诶即个查甫老师，啊跪伫竹山，竹山林道诶断崖边啊，啊对着有够深啊，深无看大底吼，诶即个山啦吼。这山岭吼，啊靠，甲肝肠寸断。全台湾人拢以为吼，这是一场天人永隔的悲剧意外，大家足感叹的吼。讲啊，伊是一个百年难得吼，而且友好的竞赛了吼。啊，代志敢是得安尼来的吗？吼，故事来开始。这个时间啊，扭倒转来吼，甲扭倒转来吼，发生这件代志的前一礼拜啦。2005年的10月，台北沙尘暴的空气内底吼，弥漫着一种哦讲袂出来吼霉味啦。啊，伫一间哦老公寓吼，而这个厝内底，这个36岁的林文雄，头咧咧吼咧食饭，吼在这囝婿林文雄吼，头咧咧吼啊咧食饭，啊甲丈人丈母做食饭，这个桌顶着一盘吼青菜菜家常菜。菜脯两下好，啊，几项啊，这酱菜，食饭配酱菜，啊，做伊是一个吼烤贝尼，烤贝尼阁烤袂掉，正是编制吼，诶，万年流浪教师啊，烤无着这招啊，烤袂起正式编制的诶编制诶老师啦，拢做流浪的啦，那这间好咧欠你几间好咧欠安尼啦吼，浮云啦，浮萍啊吼。所以这个囝婿郑勇啊吼，伊伫这个家庭内底地位啊，吼，卡输因丈母饲只狗啦，卡输因丈母饲只吉娃娃啦。啊，咧食饭，丈母那吐喙齿呢，也是做无礼貌代志吼。伫这食饭当中，咧吐喙齿啦，哎，你甲看，隔壁啦，隔壁明啊啦，高中毕业吼，人就去卖保险嘛啦。人即马一个月赚10多万使进口车啦，丈母一边啦，那剃喙齿吼，那吐喙齿，那用滴啦，吼，讲下就用滴安尼卡碗啦吼，啊发出锵锵锵的声，哎呦，啊，阮家阿辉啊吼，迄当年不是校的校花呢，啊是目睭高喇叭教到你这读册人啊哈，哎，咱家伫面头前安尼骗上，哎呦，读到较早骗到生虫啊啦。含一个正式的饭碗，你都捧袂稳啦！规天甲咱淡厝食两饭啦，你会见笑袂见笑？吼，安尼话。啊，这林文勇，这甜哦，怎甜哦，咸哦，甜啊！伊咧食饭，吼，咧爆出青筋，但是唔敢硬吹硬挤，只是头咧咧吼，撸咧啦。这时阵哦，一直拢无咧讲话，这丈人啊，丈人怎对吼？新民桌顶哦，会拖啊！去摕一张纸出来，当当啊，拍伫桌顶。这是一张哦，因早就写好哦，离婚的协议书啦。文勇啊，我甲你讲啦，做人哦爱目睭金啦，目色卡啦。啊，丈母因丈人是这退休哦，这个阿里山公路退休的吼，啊，讲话安尼哦，中气十足啦。这个讲话当中每一句一句字啦，一个字，那就用铁钉安尼钉啦。
顶咧林文荣的心头啦。伊讲这间公寓吼、哦、是我的名，吼、哦、丈人爱甲讲啦。啊，那阿辉甲你吼、哦、对你遮久，你含一个亲像来婚礼吼，你都办袂起啦。啊，那等于后头吼、哦，都爱甲亲戚朋友骗想啦。你如果是查甫人吼、哦，你无本事买车啦，买厝啦，你无再来阮阿辉也幸福啦，来，这张纸伫遮咧签签的啦，放阮阿辉也自由啦。这个林文荣看了一张离婚的协议书啦，搁打头额头看身边桌顶哦，红格桌顶哦，迄两排红色的明灯啦，伫迄个安尼昏暗哦，诶红色的灯光之下，又滴带着吼两分。因丈男丈母假买呢，假买无偌久哦，而且高额意外险呢，哟，会保单啦。这个受益的人就是阿某啦，阿辉啊啦，吼、哦，受益人写阿辉的名啦。迄第一瞬间哦，一个足可怕的念头，像毒蛇的毒共款，弄入面哦，这个面容啊吼，面容啊，而且脑内底，伊讲哦，如果这两颗留未死的呀。那变成保单顶悬的数字呀，安尼我就免离婚啊！而且这间厝，个阿辉啊，有2000万的理赔金呢，就这两个老人死都2000万的理赔金嘛。这间厝个2000万的理赔金，就变通通拢是我的啊啦！迄张那像催命符同款的离婚的协议书啊，林文荣哦，将几笔遗物签啦。伊就把这片哦，轻轻啊哦，放伊桌顶啦。伊就塞这片头哦，伊就挂一副金镜，而这个目镜，吐一下目镜呢。哦，阿姨就吼，安尼看丈人，抬头看丈人，开始哦面就笑笑。这个面吼、哦，得记得像咧读册人吼、哦，特有哦，这个温吞加讨好哦，诶，保守，而这笑容。好，这对着这个都要对这个郑勇啊吼，这想要甲伊大声要甲骂的时阵哦，这丈人顶要看到伊笑面啊，难讲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啊，这件代志姿势体大呢，对不对？伊讲吼，丈人啊丈母嘛，这件代志是关系吼，足大呢。啊，咱过几工再过来讲好不？啊、阿辉啊，最近工作压力有较大啦。啊，我看恁两个老的吼，为了我两个代志吼，安尼烦恼兼操烦呢，足久的了哦，其实拢无解好吼。安尼啦，我吼这个拜六吼，啊，我拄啊无课啦。听讲阿里山的云海吼，啊，即马足水的了。啊，这受定宫的先天上帝吼，阿爸足灵下的呢，啊，不如安尼啦。阿爸阿母啊，我带恁两个吼来行行的啦，啊来散散心啦，啊顺便吼帮阿辉啊吼啊求一个吼平安符啦，啊咱吼再过来吼藏一个从长计议哦，安尼刚好，好啦，啊这丈人丈母哦，就甲看伊一眼了啊，虽然面色阁是迄、那个足嫌伊的面啦吼。但是听说要来阿里山七头啦，阿爸顺便来拜拜求平安啦。那个老大人都想要去拜庙求平安啊，对不对？像啊七头旅游好啦，安尼，阿咧阿里山啊行行安尼，吼、哦。这时突然间，我就讲，哼，好啦好啦，啊要去就去啦，吼、哦、吼、哦，要来就来安尼啦。哦、啊，卖像顶摆呢，讲叫我两个做人摇摇晃晃哦。哎，都骨头客运呢，我唔爱坐遐啦，我坐较远啊。哎，一背啦骨头哦，会酸伊啦。没啦没啦，阿母，这摆吼，我特别来租一台吼小旅车，遐较大台靠坐，好较快。啊，你放心。这时林文荣，伊就安尼做笑面吼，口气哦，做谦卑，做卑微啦，就那像一个饭店的服务生同款啦。但是伊要讲出嘴是啥物？为着要租这台车吼，伊还阁立吼这座旅程，而且开销呢，过路费呢，迄伫北部路爱加加伊呢，对不对吼？伊已经把信用卡吼，如果吼，敢剩一个额度吼，全部都刷爆了啦。
因为这是一场豪赌，要博看卖诶，要来赌注的是啥啦？林文荣哦，的人生啦。啊，那筹码咧，就是坐伫后边吼，丈人丈母啦。拄啊，都对着伊的技术哦，驾驶诶技术，安尼叽叽嘟，哎呦，你袂晓使，啊，你等我袂晓，哎呦，啊，你还蛮使啦，安尼，你叽叽嘟嘟啊。这个拜人吼，要去阿里山的这个公路。哦，啊，迄条山路啊，吼，啊，弯弯弯弯的吼，安尼啦，弯弯弯弯弯的安尼去哩，啊，爬架去哩，一路爬架。这个文荣啊，伊就手拿方向盘，手心哦咧流汗呢，哦，唔是因为哦，安尼灯弯世界拍开啦，是因为坐伫后边做传来声音哦，好热闹哦，而且神经哦变个做暗的暗啦，开阿慢的啦，你是下开也袂晓开啦。啊，等我来打洞啊啦！好、哦、啊，一捌过你是捌人捌啦。哦，这丈人的手哦，安尼戴着伊车顶迄锁把哦吼，咱咧坐车两后边无等我一个手花花咧，哇吼，扭条条，安尼我要惊死吼，安尼大细声嚷吼，哎呦，甲你讲偌济摆啊啦，赛车较稳的啦，赛车拢袂稳，安尼做少年人做代志，啊，无怪你咧考试。柯老师真考背档拢考袂掉啦，吼、哦！你实在哦，写都袂晓写啊，含开车都安尼扑扑点点啦。哎呦喂啊，老诶，安尼西街安尼读甲戆了，读甲戆干了咯。文荣啊，你是要干吼？啊，西只今日要我教我徒弟啦。这丈母伫边啊吼，那爬甘啊啦，啊，迄、那个甘啊味吼、哦，夹到车内底吼，人工这个皮的味啦吼。好，这个林文荣哦，目家感觉讲要变白啦。操！我早就叫阿威阿麦嫁你吼，含一台家己的车都无啦。啊，干来坐这种车哦？啊，开人人开过破车啦，啊，内底阁有昏迷啦。这群林文荣透过伊后视镜哦，看伊两个老的一眼，这个嘴角哦怎啊笑出来，搞完保持着僵硬的笑容啦。阿母啊！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啊，这都买阿里山的山路都挖到咪，甲咱这条咧挖十条吧，挖对唔对？啊，山路较挖啦，我一种开较稳的较窄的哈。啊，你搁忍耐者，搁忍耐者，头前都要到阿里山啊啦。但是伊的心内的声音是咧大声嚷的呢，吼、哦，搁忍耐一下。真的，恁两个吼、哦，只要搁忍耐者就好啊啦。过到今仔日啦。恁这两个阿伯吵吵闹闹，吵死人的声音哦，都永远消失了啦。就安尼来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时阵，时间都是下晡两点。这个、秋天的山区哦，气候变化哦，你想袂到的。所以拄啊落车嘞，还佫有一挂日头花哦，透过这树啊荫哦，安尼压落来。但是过无偌久咧，好较远的所在吼，山岚啊，就那像千军万马同款，哦，规拢云烟拢起来。啊，咧著名是阿里山的云雾嘛，对游客来讲啊，这是浪漫的仙境啊。但是今日林文荣的眼内咧，迄是天公伯啊，赏予伊哦上介好的暗号啦。伊带领着丈人丈母。撇开了人足济吼，而且藻平公园，藻平公园坐火车你甲停遐吼，藻平公园安尼吼，哎，伊特别选一条吼，要通往竹山林道吼，较偏僻的便道，好一条我有行吼。啊，这条路咧平常时只有下早看日出的游客会行，吼啊，所以讲那这平常时时间，即马这时间点的规条路，今日甲听到吼风吹过的声，吼啊鸟仔叫声尔，拢无听到人的声。迄、那个声音哦，得那像啊，无数个幽灵在低语啦。啊，这个雾哦，愈卡愈重呢，伸手无看五支镜头啊。这个雾搞我含几公尺、几公尺以外，这树啊枝啊都看袂清楚，呜沙沙。哎呦，这是啥物鬼天气啦？啊，当然不是够日头。啊，即摆望伊上午一个白蒙蒙啦，这顶脚步停了咧，呼伊这伊这个脚踏乌啦吼。哦，啊，川皮皮，和川皮皮咧抱怨吼，哎呦，文荣啊，卖阁行啦！这风哦，风景看袂，规安尼雾沙沙咧，
咱待饭店休困较赢啦，明仔再搁来啊啦。阿母啊，迄伫个头前一点点啊就好啊啦，伫要到啊啦，头前一点点啊啦，遐有一个哦观景台呢，啊看云海哦上清楚呢。人咧讲吼，迄运气若好吼，才会拄到卡大蒙雾啦。迄代表哦，先天上帝吼有灵下啦，吼、哦。这个林文勇哦，吼、哦、真功夫呢，真功夫安尼行吼，啊就换甲因丈甲扶咧，甲扶因丈的手骨头甲扶咧，吼、哦、啊手是真冰冷哦，啊透过这个外套。啊！丈夫无观察到伊的手哦，这个囝仔手啊，皮皮刷皮皮刷安尼啦。吼、哦，俺囝一个吼、哦，这个房一路会崩山嘛，吼、哦，崩山的所在，都要行迄个崩山的所在。啊，这原本应该是吼、哦、有插板啊，吼，搁插架啊，吼，木质的护栏，吼、哦，用迄护栏围起来。但是因为进前风台啦，哦，一段护栏吼破坏去啊，所以迄个破起护栏吼，还有一条黄色吼的警示带啦。哦，啊！伫个风中啪啪啪啪啪，用风咧头，哦，一条是塑胶哦，迄条黄的条无吼。这阵林文勇呾停落来，脚步停落来，传去贝亚里山。这心中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哦！家己心中紧张会惊吓哦。安尼噗噗塞一声，哦，啊砰砰叫砰砰叫安尼，伊就正看倒看四界看，白茫茫的一片阿里山。这个世界吼，就哪像村因三个人同款啦，又拢无人来啦。嘛无游客的声音啦，嘛无鸟仔声，加剩风声啦。这是绝佳的舞台，这上佳赞的舞台，嘛是最后审判台啦。阿爸，你看，你甲看头前，你来看哦。这时阵林文雄突然间哦，用镜头比头前，叫丈人看，安尼白茫茫的虚空啊，啊这雾哦，哪像要散去啊？这丈人爸虽然吼，这个脚腿较无方便，好啊，背啊悬起来吼。但是听讲有水的风景啦，就伊个宝宝头前水的风景，伊嘛是做本能的吼，往头前行，行两步啦。哦，我掉哦，只水哦，伊就徛伫迄个长椅断崖，迄个长椅断裂护栏的边啊啦。哦，那个宝个徛咧，坐咧伫头前遐啦，目睭微微哦，你看头前雾沙沙，下个风景啊，都雾沙沙。这个林文勇又徛伫吼，这两个老的。丈人丈妹后脚只后，看到因两个吼，掌握着因命运的老大人的背影啦。哟，这个时阵林文勇的心肝啦，竟然哦涌起最后一丝不应该有吼的软弱，也是讲哦侥幸啦，紧张好，安尼吞一嘴烂落去，声音有一点啊烧声，伊就会喘袂出，你开就阿爸。阿母啊，吼、哦！啊，其实我一直想要问呢，这是林文勇的声音哦，诶，插在风的声内底，听起来那像吼格外卑微。如果恁两个吼，那肯搁给我一点啊的时间，也是讲吼，恁两个吼借我一点啊本钱，给我去补习班入股，我一定会认真打拼赚钱的啦。我甲阿辉啊吼。是不是够有机会？阮两个哦，是不是唔免离婚啦、啊？这是伊良心老的吼，诶，最后一道的防线啦、啊。这是要给这两个老的吼，来讲一句好，好啦，好啦，我借我钱哦，你去补习班啦、啊。哦，只是考起来底有一点点灵敏啦、啊。伊无在度收手，别个杀过你啊！伊要问最后一摆啦。你得点啊钱借我，好来个来补习班哦，差过啊，我会认真赚钱，啊，我就免离婚啦。啊，你看安尼好不？伊两个应好，伊无只就收手，吼、哦。但是因这丈人听咧讲，迄种额头顶啊看，隔着咧模糊的面啦吼，伊咧模糊咧目卡做重吼，看到迄面摇摇摇摇吼，而且丈人一面也露出了一种极度吼不屑吼的口舌啦，切，哼。哎呦！啊，伊那种听到啥物哦，天大的笑话，丈人咧甲笑。哎呦，你是咧讲啥话哈？机会哦，啥物机会啊？这时丈人爸哦，就冷冷一笑，迄、那个声音哦，比风雨较冷来。文勇啊，
啊，你拢几岁呀？啊，搁咧做梦哦、喔！吼，啊，这几年啊，我两个给你的钱，敢也搁无够济吗？你倒那像烂土啦，顾袂起你拼啦，莫想遐话无呀！你等于家己签签就对话啦，莫搁耽误阿辉的青春啊啦！这边的丈母哦，搁甲补一刀，迄丈母讲话嘴尖利来啦！哎呦，啊，你想要摕我两个养老金哦，去补你的无底洞哦？哎呦！做梦哦！我看你这世人哦，就安尼尔啦，未出脱啦啦，拢未出脱啦啦。对我讲未出脱，这个时阵时间哦，那就被拉长了无数倍啦。最后哦，一根弦断去啊！这个林文勇看到张南拔，越过身继续看云海的后斗哭，哦，咱等下屁事没咩啦，伊就越过过去看云海啊，爱就徛伊两个后边。哦，伊就看到因两个后头哭了后，哦，伊脑海里底啦，你最后一丝的暖心瞬间就蒸发，无啦，佮压伤心起来，取而代之的吼、哦，就是这个冰冷吼的杀意，迄、那个羞辱的话啦，口舌的话啦，骗想的话啦，就那像回音咁款哦，伫山谷里底吼，激荡浪鸣啦，哦，激荡着，无出脱的签字啦。啊！既然恁不爱我活咯，恁就去死吧！吼、哦！你看吼、哦，迄真正是云瀑呢，哇，流落来，那就变成像水共款咯，安尼蒙雾啊，蒙雾啦。这个时阵，林文勇大声一话，这个口气兴奋的诡异啦。伊就伫丈人吼、哦，内卡尾迄一秒啊，林文勇无一个考虑，无张持，伊双手吼、哦。伸出去吼，甲换伫个张南拔的这脚趾片，迄毋是轻轻甲杀哦，迄是使假灵啊力吼，出假灵啊力吼，啊个也受先忍受遮济重哦，而且绝望，转一声砰嘞，吼，这张南拔发出一声足大的声音啦吼，甚至没有回头甲看，是啥物人甲杀落啦？我身体嘞，伊个身躯张南拔。就失去了平衡啦，就像在去风吹倒个稻草人啦。对头就那拍嘞，拍嘞白白白、深深深的深山谷啦。哦，这徛伫边啊哦，这丈男丈母嘛，好休叫老诶啊，老诶，老诶啊！哦，一直休，一直休，一直休啦。伊要伸手要甲捏嘛。但是伊个反应呢，嘛是伫个林文勇哦、喔，诶算计之中嘛，丈嘛是爱落呀，对唔对？即阵林文勇吼、喔，就足紧急的吼、喔，杀丈母，杀丈男爸，诶反作用力，伊个吃落了后，丈在咧休嘛，伊个身体就顺势往边啊一个，往边弄一个吼、喔，即、這个肩胛头当当哦，全顶上了丈母吼，而且侧腰顶管了后咧，丈母咧。坐回来身体嘛吼，站也站不知，根本就袂堪要安尼弄啊！袂啊吼，伊脚打伫哦，这个这土块土山顶吼，土山顶这个路较无平，规人哦要向后仰吼，本来要倒向遐呢，伊个双手哦，好甲足惊的目睭哦，咧向伊个惊死林文勇，这时林文勇啊，吼！嘴哦，开啊，开开开，伊只顶门像嘴开啊，就开开，那像要甲画囝婿的名，伊就啊，他妈也要跋嘞吼，要画囝婿的名，但是声音卡咧老，画袂出来。规个人哦，就对丈人啊，这位老爷啦，消失伫茫雾当中啦，鬼灭鬼了后，伫个深山谷大地山底啊，哦，无看到因两个人影只啦，传来是啥物？重重的物件，那有弹落去深山底，噗噗噗噗的声音尔啦。嗯，哦，恐怖的魔宅海面啊，哦，咱嘛再该听啊，咱先来听陈水伊所写《男人》唱的啦。

0: 迄条线突然停，我冇想要听查甫囝吼啊，看轻惊赛吼，再引起这杀机呀吼，迄、这个安尼开安尼出来吼，太恐怖吼、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吼。
1: 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1: 哎、
0: 欸，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上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包着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嘛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包着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有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包。
0: 佮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嘿
1: 啊，
0: 甲试看卖了诶。
1: 好好。
0: 啊，祝你今年好哦哈。
1: 嘿嘿，好。
0: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我要
0: 甲一摆食啦。哦，你食一摆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定定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好，
0: 感觉个袂歹是安那袂歹。
2: 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2: 无啦，看我少年啦，啊，跟你差不多嘞。
0: 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就简单的呀，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
2: 吃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子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2: 你困未起，
0: 吃了腹肚底，你也要冰暴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就腹肚底吃啦。
2: 嘿，收音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有叫今天安尼两罐钱，你吃掉我跟做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啊，怪到挂电做要退贵哦嘿。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真啊！哎，啊，感谢，我都甲你好话，真甲甲你争做讲，我要甲你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甲真好。
3: 你的功德无量。
0: 没有，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海货产品，就是安尼啦。
3: 对啦，
0: 真的真的。
3: 公司也好啦，哎呦，你咧宣扬啊，你唔知。
0: 哎呦，
3: 阮才会知，阮都听垃圾哦。
0: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3: 我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0: 安尼大哦，谢谢大家啦吼。
3: 对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3: 好，
0: 谢谢喂，我拜拜。拜拜拜拜，嗯，就这样讲，火力民宿假设应该用二呢，起码没有二啊。
4: 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厉害，我无好啊，我多。
0: 啊，你真啊未歹，你足感觉家己的呢。
4: 系啊，
0: 我你
4: 六天冬假呢。
0: 哦，安尼有想你甲我讲的，我拢。
4: 嘿，真行。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4: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找准、测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
4: 嘿啦，
0: 测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换无啦？
4: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用呕的吼。
4: 啊，背大也好，伊叫我讲去住背大，伊八千人爱住两支。
0: 爱两支对啦。爱煮吼，安尼为啦，对是怎？哦，哎，火力民宿家用的吼，这把新的，这把是拢用锅的，锅用锅做
5: 怎？我迄当阵啊，大便袂顺畅吼，啊，就干那食火力民宿吼，食一盒袂了就知影。啊，火力民宿不是干那医遐尔呢，我嘛唔知影呢，我感冒吼，大家拢爱食两抓才会好哦，这边食一抓倒流烂吼，迄鼻倒吞，啊，佫会流鼻水一直流。啊，食你火力民宿，哎，讲奈好去啦，奈遐搞啦。我正欢喜的呢，那讲食会好啦，要给你见证咩？
0: 哎呦，啊谢谢你呐，真好呢，吼。
5: 嘿啊，有人安尼嘛，有人食这好，你面试大概我这正头好哩无？
0: 有，有说像我，有诶，那皮啊倒流，皮具倒流都会好。
5: 哎，对，哦，皮具倒流，我想，嗯，那会好去啊啦。
0: 安尼吼，
5: 一直食恁好，你面试下都 我特别都会食，特工都会食呢。
0: 谢谢你。
5: 大便不顺畅，
0: 你大便啊，大便是安那会不顺畅啊？
5: 哦，足可怜的呢，一天拢无办，拢三天拢爱用手去挖，足艰苦的。
0: 哇，艰苦
5: 的。啊，我老会，啊，我跟你问，啊，你叫我买，啊，经常药房给我送。啊，我这边讲要搁买五罐，买送皮，伊讲伊无啦，咱快去祥安买买有呢，搁有紫色的呢。
0: 谢谢啦哈，这回活力米素爱食，在咱的许天元博士哈，嘿爱食。哦，啊油咱有咧讲吼，有听啊。许天博士咧讲啊，这唔是油啊，吼、哦，这是人讲伊讲用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嘛，吼、哦。那咧许天博士伊把做无简单吼，伊融合伊今年吼、哦，今年咱伊这得着吼，这个世界吼、哦，这个奖吼，迄、哦那个咱咧许天博士吼，迄、哦、是全世界吼、哦、有这个奖吼、哦，啊多伊安尼会当迄落得，这是怎样讲做无简单嘞？嘿，咱的徐亮博士哦，嘿做无简单嘞哦。好啦，阿龙来谢谢大家，阿爸祝大家哦，有食就有补数啦。嘿，无食你唔知啊，活力秘术遮简单哦，真正足简单嘞，嘿，阿个足好用嘞，哦，简单阿个兼好用吼。伊就得即个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等咱徐亮博士全世界哦有3-4千个哦，来角逐即个，阿得一丢，你看。叫做荣耀哈，得到许天元博士2026哈荣获哈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得到研发哈咱即四家好菌，富甘哦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哈，伊讲要卡无咱的贵宾包就搞到九点九，吼伊本来像咱这辈就安尼讲吼，所以这秋天的也不就贵宾。做严重啊，鼻炎过敏做严重，异位性皮肤炎咧大牙，荨麻疹个咧大牙，肠燥症嘛对咧牙，啊，所以讲你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又得到咱台湾的抗过敏的专利，哦，啊个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伊咧食抗过敏的，你只要知啊，伊个过敏咧牙，啊过敏卖定牙，哦，所以一旦就出了，但是来抑制起，就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盖好用哦，哦，卖个囡仔咧拖磨咧蹭蹭叫蹭蹭叫，安尼也未食未困，足艰苦艰苦，祝你健康啊吼，啊祝你勇敢，好来谢谢，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秋。太阳能山啊，电话给咱卡，哦，你包咱的，那像咱的活力民宿啊，吼，在咱的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给咱买着，吼，也都拢有啊，吼，啊来，我即马吼来甲报电话吼，啊你咱个好朋友，咱个记电话吼，我来报电话，啊你个记电话，甲记起来，哦，甲记起来，也是小就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起来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

设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的街保德旺在新的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我们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如果没记得再来问到24小时都能卡这个电话，是0800-33-55-99，要吃要吃中央的啦，你吃还没定制还没种啊，还没种的吃就过境吃就老人就帮你，他没定啊，他要种那包满技术就是一个技术，包满还有要种定植率最高的，定植率就是该种一层看一下在500人啊，你这要种下去你吃的菌才会调嘛，这样这效果才好。如果不记得卡单这款24小时都能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达哪达叔叔。

伊讲哦，去旅行啊，唔是因为我有钱，我去旅行唔是因为我富裕会当安尼开，而是因为我明白有时间、有钱、有体力的迄一天，唔是时时刻刻落话。我一个老朋友因咧退休啊吼，啊因拢走东南亚呢。我讲啊，南走澳洲啊吼，澳洲风景真无同款，用无在调去。因为坐十几点钟嘛吼，啊，过来迄拢听人讲去，啊，足行足行，迄无在嗲，过啊坐工，你看有钱啊，就无倒去啊。就像我即摆去出国，迄八十六岁迄阿伯吼，迄阿伯，伊八十六岁，伊正在享受人生，伊就是偌钱，伊讲伊去南极130,000，伊嘛去，迄坐飞机坐33点钟，但伊拢买商务舱了，要紧，拢坐商务舱个呀。哇呀，伊个银行嘛，大银行个副总个，个副总经理退休个呢，伊少年就派阿拉伯呢。哎，生活有一个钱，有钱有体力啦。伊讲伊朋友做侪，伊存做侪，袂养生的。伊刚才讲讲，啊，你想阮带你佚佗，叫伊去咯。啊，即马红山安样样，啊，想要出来，咱无要出来。但咩就好啊？你看，啊，拢袂当享受着。所以，伊即马一直要佚佗，伊要佚佗，会当行又要行。所以讲，你来看哦，因为咱来知影，有时间、有钱、有体力的迄一天，唔是时时刻刻拢有的呢，对吧？系啊。啊，旅行哦，唔是亮灯。是选择吼，甲有限的时间甲金钱，改换做成达会达哩哦，达得到咱一世人回味的记忆。伊讲我选择看世界，体验无同款的民俗风情，等到我开了眼界，我的北肠嘞、心腹嘞也就开了。所以讲哦，赶紧规划一趟旅行吧，好你的人生哦多一些色彩。你讲迄个599游台湾迄个问，迄某一个小姐。六十岁，伊嘛是怎？伊就一直放啊，走佚佗13天，伫咱台湾哦。伊嘛家己规划啊，吼，要去倒佚佗，要哎用，伊拢无规划安怎佚佗？伊就想哦，我来到这个饭店休困了，我开始看过这四季有地好耍，我就去耍。车安怎坐过来坐？啊，伫咱台湾13天，伊嘛是很开心，足欢喜。嘿，对啊，因为我嘛可能我要过6-7月啊，遐我嘛要过白假，我要过住拉拉山住2天。哎、欸，搬那个水蜜桃呀！我这边发出拢水蜜桃对不对？吼，啊，主要是讲避暑，避暑吼。哎呀，哎，咱台湾哦，即马做你爱食菜头啊，生的菜头做侪哦，好做侪做侪。爱食水蜜桃，即马大生啊，往来上爱侪，我往来，往来啊，西瓜白归白哦，我早饭食饱了，红头佫切一半西瓜安尼，哦，来食欢喜个呢。那所以拢台湾的，拢台湾的呢，台湾出产的呢，是不是？嘿啦吼，所以讲旅游吼足重要，你唔好等啊！我食老卡咧，对食老卡对，食老你的脚不一定就有力啦，啊不一定像讲哦，安尼有力，咱要行行吼，无像咱想遮简单嘞，是不是？吼、哦，及时行乐啦，嘿，啊要行就甲行安尼啦。迄这个新闻吼，这个新闻是劳动节5月7日迄天的新闻，这个做小卖84岁有无？啊，伊个姐姐92岁无，啊，拢规身躯病痛癫痫啦，系啦，规身躯个病痛。啊，姐姐84岁个小妹仔吼，唔甘伊个会爱痛，牙齿倒啊来吼，像咧放血哦，对阿妈骨那堵咧呢，啊，正放血死去啊。哎呀，哇，这件代台南哦，台南中西区有利要有王有王利，而这件人伦悲剧无，一个84岁吼，生亚伯妇女人，伊下乡嘛用这個。来的刀啊吼，改为因对因92岁这只阿妈骨哪堵了安尼，落尾这妇孺人吼，啊因为这只94岁这92岁这只吼受伤啊回老伤济啊都不治啊，这个、第二分局表示，前一天吼这个凌晨1点外吼，伊来报案，警察看到伊马上来到现场，初步调查两姊妹啊吼，拢无嫁娶啊做伙住。啊，92岁这阵吼，长期行动不便，拢需要照顾。啊，涉嫌的这个家独的这妹妹吼，因为安那，伊不忍心的这阵吼，长期病痛担心啦，想要送伊走安尼就对吼。这个专案伫个检察官的询问了后，该依照这个杀人罪嫌吼，该申请羁押，经过法院裁定吼，羁押获准啦。这个台南市府就表示，这两个人无嫁娶，而且小妹啊大做伙吼，互相扶持。即个咱讲诶，做典型诶啥物？老老照顾，老诶顾老。恁前阵恁70几岁，恁顾老爸90几岁啊？恁嘛咧顾啊？对，恁70几岁啊？好，恁嘛咧，恁嘛咧顾90几岁才是大人吼。即叫咱老老照顾啦，吼，老诶照顾老诶类型啦。
但是登记哦，因两个互相挖去烧衣物，但未堪咩旧年病嘛，那就出来了，出现了这个危险的代志。这卫生局就咧讲吼，伫四月廿七号时接到教护告者的朋友通报，隔两天就用专案的方式来个处理。啊，用这照顾管理专员吼，伊完成到府方式来评估嘛吼，评估的结果显示哦，这两姊妹啊吼，这生也这姐姐。哦，你伫行动这方面，伫洗身躯这方面，伫饮食这方面的日常生活功能吼，拢无多自理。哦，你看这妹妹照顾白天，七十几岁去照顾这恩去恩到吼，哦，啊无伊嘛八十几岁啊吼，八十几岁安尼，恩去恩到，啊行动也无法度，洗身躯啊洗灯也无法度吼，啊饮食也无法度，伊日常生活功能拢无法度。拢登记靠这个 CMS 第七级的，已经规划后续长照服务啊，会迅速来启动服务来介入这个机制，要积极协助家庭吼衔接相关的照顾资源安尼。啊，尤其迄个先负责照顾的这个妹妹个讲吼，希望咱先安排这个住院啦，吼，啊，人家聘这请一个看护哦，甲斗照顾，啊，出院了吼，过来衔接机构的喘息服务啦，想袂到。这个来封锡了也无偌久，竟然传出了杀人的这危险。其实，这个早就当清场走，那无甲清吼。这个、台南市长吼，也对这件代志深表不舍啦。哦，也表示吼，在高龄社会当中吼，这个、老老照顾的吼，已经变成着家庭面临吼，而这现况啊啦。所以照顾的压力吼，往往吼在短时间内底吼，快速累积。所以呼吁市民，吼，那包括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吼早善用吼长照服务的机构，这长照服务机构，恁一定爱甲卡，吼1966吧，吼1966吼安尼。这个台南市府在咧讲吼，希望社区的邻里啦吼，啊亲朋好友当加一份关怀，哦，来及时协助转介，伊这九十几个，你八十几个照顾九十几个，你早就当迄落通报，你那无通报，家己啊应应都嘛足艰苦的吼。哦，1966吼吼，或者长照服务的体系哦，会当较早吼介入，或者传承是讲来，你互你休两点钟啊，你方便办啥物你去办啊，好无？去洗一下头啊，去菜市啊行行啊，或出去啉一下咖啡啊，放轻松安尼哦，来接住有需要家庭，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这个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有长照的需求，一定要靠长照的专线1966嘛。哦，所以提供这咨询，哎，拢足俗的，我感觉拢足俗，一个月才加一千几块，两千几块尔，迄拢足俗，伊帮你买，帮你食。哦，咱咧听咧，少年啊，恁倒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家己带吼，你甲申请这里用1966，因呐，逐天就送饭叫你老爸老母食，伊拢袂叫枵着。哦，就包括帮伊洗身躯，那看你爱啥物需求安尼，一定要靠1966。吼，较袂危害物代志过来发生，因你个个会忝啊！哎，看这坐会吼，嘛唔甘互伊过安尼辛苦白，哎，啊袂顶袂当呢，啊洗灯拢爱人，啊食饭爱人，伊煞袂忝，是毋是？吼，这危害物代志卖发生，1966甲卡号通吼。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31度，天少今日好天，明仔开始要落雨哦。明仔开始全台湾可能落雨，落到后礼拜五哦。啊，拜六要变好天哦。出门出外注意洗，雨伞雨帽要注意扎哈。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赶快在 B B 球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敏。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一，过了到三月二五哈，今天拜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上课拍拼开始哈，啊，即马开始我看哈，无什么其他较重大的责任哈，就等你食肉粽啦哈。食饱整个什么？沟通过啊啦吼，保重天气热噶，地水一定要地啉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顶礼拜大家查一间咧讲做医美吼，啊美容诊所病啦吼，这种集团吼，真赚钱嘛，搁在爱有利吼，广告真大，这间差不多大家拢知啦。但是台湾这种医美诶美容吼，唔是讲真正大手术，但是小挂啦吼，啊一挂这里整理身体对吼，我不加侪间啦，大家嘛知吼，这种医美诊所吼，连啥呢？连本来咧做眼科个，一代人有一间吼，本来是做眼科起家吼，啊，我来到尾吼，准用同款这个名，眼科的名吼，来做医美吼，有人讲嘛真厉害啦吼，啊，当然你只要有牌啊，有够的技术，当然是一定要有牌吼。爱尔利吼，过来一间叫做光泽啦，光泽吼，这个连锁等于连锁的啦，你看这医美。那变做做滴连锁，就是生理绝对有高压。伊嘛知讲真侪人即摆拢爱做这种小微整形啦，吼，对吼啊，挂钉唇啦，吼，啥物啦，哇一大堆啦，吼，这种医美吼，啊，若无到身体对咧做一寡这个，啊，大家拢找咧专业嘛，专业人绝对这种医生摆吼，拢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啊，因咧装。拢装伫对呢，都装伫咱来讲诶，叫做消防器材迄、那个烟雾侦测器吼。啊，来迄粒大概看拢袂奇怪，啊，都即马差不多家家户户拢迄粒啦，迄粒迄个烟雾侦测器吼，一支细支啊，像个尖迄个尖钢吼，甲你伸出来伫迄个所在，你若无注意，绝对唔知啦，唔知讲迄个是你甲你希望吼，我相信啦。当然我人在即马真笨吼，但是若目前。伊即做一段时间啦，刚翕嘛翕一段时间啦啦，就是人客去翕着，嘛一段时间啦吼，伊拢无客，人客翕着身躯什么物件出来咧做歹代志吼，因这真正是犯这咧惊讲一寡医疗纠纷啦吼，而且医美这个物件上高医疗纠纷啦，我要挂钉唇挂过来了吼，真正有钉唇，但是钉伤大唇啦，安嘛袂使啊。啊，这就是人到尾有一挂医疗纠纷吼，大腿要做较散吼，啊，你甲做一个伤散啦，也是做一个无够散啦，那样啦，哇，这足够花嘛吼，唔正这种医美诊所吼，伊足块整种叫做针孔摄影机吼，到时阵那真正要烧花，伊可能就是要摕这出来做这个修美本啦吼，有可能是安尼啊。伊拢无咧做讲哦，我甲你翕着身骨，甲你摕出去倒咧卖人个。诶，什么泰国片啦，迄种，诶，唔是，但是这个袂使啊，你袂使呢。人诶，输咩辛苦，安怎样呢？吼，你袂当，尤其是医疗诶过程吼，你袂当直接所在人装袋，你本装的方法嘛，你袂当有任何理由啦，就是安尼吼。爱和你大家听下，这真大条嘛，这已经收啊呢，就是迄个总裁当所长吼。叫做长庐山嘛，这个已经收啊，本来想讲赔钱啦，什么话吼，大家退钱都准煞呢吼，无可能遐简单啦吼，这上大条吼，还有你吼，另外一间叫做光泽吼，另外一间伫台南起家，叫做这个严一民啦吼，研究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研究的严吼啊一民，伊是眼科吼，伊是眼科起先吼，啊甲过来改成有甲综合做伙。还是家己做吼，咱都无啥办咧。咱这医美吼，啊，人讲人若生歹就好啊，人若生歹就爱像咱咧，歹就爱歹会嚼，人看你较袂假笑，你茫歹歹一半吼，搁要去手术，人看你较会假笑，你歹就歹有嚼，像咱咧吼，咱就别就好。我讲一句话大家听，新北这间光泽吼，伊就是伊有哪知，啊伊唔敢动作。第二间就找到，第一间是爱尔利嘛。啊，一个大事不大条，好，内面的董事长、总裁虽收啊好，即摆人开始调查，也知讲差因有做，但是伊有做，伊都唔敢叮当。你即摆叮当，人虽知，即摆是上届风头上的代志吼，就是啊，人开始落去对他新办吼，新办，而且有五间啦，五间，你看，这种医美诊所吼，实在真正足敢开。唔是干那加开，就是因查讲生意绝对有啦，绝对有生意啦。无解开啊，一间咧，干那新北五间啦吼，其中三间分店查到有一挂这个摄影机镜头什么话吼，哎呀，这我那算就是有啦，无你正在要创什么话咧吼，对不对吼？人即马咧调查后边吼，是唔是甲艾尔利同款吼？你凊彩人大家都去，
连鼻青年，迄有诶做因个鼻青年嘛去做这嘛，有诶无诶吼？迄有诶做这不是不得已诶，毋是讲爱水俩，是因为伊受伤过，受伤过迄真正就是安尼啊。我讲受伤过对一个啊，又去做因啊，所以讲咧讲种医美诊所吼，那十个九个半啦，拢是做因个较侪啦，查甫较少嘛，一半样尔啦吼。啊，做因个较侪，爱这翕着吼，哇，拢规身躯啊！你要做这个医美啦，什么会对？你说你绝对规身躯拢光光啦，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吼。啊，都拢翕着吼。目前看是完全无可能你做什么迄种属于泰国的代志啦吼。但是只样增济啦，啊，人袂当互你增济啊吼。好，人开始进班，这嘛无偌久啊。顶礼拜、几礼拜开始了吼，结果人发现讲，啊，这医美诊所哪有人报吼？太济间啦，你若无人报的吼，伊就无伊家找啦。当然有诶主动，就一半间啊，但是你若无人报，讲迄间嘛，计上有可能，迄个光泽啊。伊伫新北起家吼，迄个较大台北关嘛吼，新北起家这个光泽，一个听讲人开始要所在的风声吼，好，因当所长吼，就随飞过中国啦，即马找无人，有诶讲啊个遐惊，你该无爱接受人调查问话吼，啊我着真正无错，伊着看者惊死咧，迄爱尔兰总裁，迄当所长，一个调查本来想讲赔钱退钱吼。啊，乱有准算吼，结果唔听讲哇，安尼税收啊吼，税扣起来吼，意思讲，我咧讲这个爱尔兰，伊钱赚遮多，这个集团全台湾有20间分店，这间上大间啦，啊医美吼，有个拢差不多4-5间嘛，3-5间啦吼，安尼吼，伊是有够大间，就是钱赚真多啦，生意真好吼，啊伊关系绝对足好啊，那像这种 top 的生意人伊关系。正相关的到底怎好？这种人伊，大家目睭咧看，哎呦，啊，这种人伊有在条叫遐叫遮叫遮叫遮，大家来个拍通关系人吼。安、哦、尼一个你来税收啊，个大家嘛惊死。你个有较大人脉，这个光泽，这个是新北光泽这个医美诊所这个当所长吼，创办人啦，当所长吼，伊嘛是关系真好呢。就是所有政治界的官员啦，下当讲实在不了啦。爱就是看到爱尔兰迄个总裁，伊个比较厉害，那伊个世面熟悉人脉个比较厉害，无通个讲情，一个就收啊，总关伫看守所吼。伊惊一个当本来想讲，啊都无讲就好啊吼，都有人讲啦，讲迄间光泽，迄间光泽那边细间吼，原来是新北开5间的吼，爱甲顺看卖吼，伊就随走啦，随走过中国，听讲。是去中国上海吼，到底是去对唔知啦吼，啊，这可能都爱吹啦吼，啊，那无你人伫外国，你若叫走出去，进一步叫走出去吼，你就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无排除讲，就是人大大咧查这间台湾上大间的医美诊所这个集团爱尔兰吼，这个总裁吼，一个税收啊，伊听一个吼惊死，伊想讲啊，这么厉害的人。关系这么好的人，伊都有在调一个收啊吼，大家都讲无情吼，啊我算啥啦？我虽然有熟识啦，我关系佫较好都无伊厉害啦。伊规日想走是较讲，哪无吼？绝对有啦，因为人即马5间内边有差着3间嘛，有差着3间实在真正有吼。好，你讲起这做身躯甚物货吼？好，佮做熟人。私密的这个身体也好啦，啥吼医疗过程吼，你安那讲的方法，当然你无去做歹代志。你讲我到要去我内面吼，内面的医生、护理人员啦，什么话啦吼，治疗医美过程啥吼，是不是有正经无啊？到时阵吼，较有一个证据啦啥，你袂当讲这呢？你讲这，伊的用意是安尼啦，我咧想伊的用意就是安尼啦，就是伊要管理家己这个医美诊所嘛吼。所有这些东西呢，我就跟你讲，那所有医疗的手段里面吼，对医美这部分上高医疗纠纷啦，上高医疗纠纷发生医疗纠纷吼，做一个大细粒啦吼，做一个乱样啦吼，那一大堆啦吼，是不是无正经做啊？里面的物件，是不是对来无实在啦吼？这到尾因就是翕这個，就讲我能跟你用这個什么实在物件吼，绝对无问题。医疗人员就几个吼，伫现场咧，跟你做医美的动作吼，无任何会当消费啦吼，那无构成消费嘛，上高消费医疗纠纷就是这种。做医美啦，差不多达根增高高，
因就是惊到这种医疗纠纷怎啊愈来愈侪吼。但是你要安尼嘛袂使，你袂使用这工做伫遐啊。你为着要自保，所以做犯法的代志都唔对啊，哈，所以。真好吼，这吼，唔知要怎讲好。这个医美诊所吼，人即马落去开始调查第一间上大间爱尔利吼，好，才开始转台偌济医美诊所嘛，有够济嘛吼，好。人就讲，这有的医美诊所吼，讲啥呢？请律师来签字，因为即马有查过两间啊嘛，唔是讲这三间啦，那只要人有讲，当地迄个管区。嘿，有诶，毋是讲全台湾全部做分店吼，都干那些管区伊家己去做呢吼。啊，即有诶医美诊所就是听人讲，你来增济啦吼。那无到时阵，咱这医美迄个医疗就上侪啦吼。啊，就大家听大家都讲，大家都做嘛，差不多大家吼，拢差不多做较够啦。伊就惊讲医疗即、這個，啊，即有较知影诶吼，去叫啥呢？叫律师来签字啦。就讲律师，你来看，啊，即我伫我诊所内面吼。整一个这吼、個，啊，这個、就是为着以后无一寡这个医疗纠纷啦吼，啊，阮咧做个过程啦，啥物货啦吼，就是要甲录起来呀吼，阮绝对袂甲这个影片挂了，都讲过一道的理由吼，啊，事实伊若真正无做假，无做歹啦，什么影片挂了啦，要甲伊创啥创啥，啊，做一寡阿杂代志，毋是，伊就真正主要要录迄个医疗过程吼，内面的医护人员挂济，底下咧做啥物货，啊，你咧手术队吼，啊。什么会吼？当然是有翕到啦，当时翕到患者的身躯、规身躯吼，啊，差不多拢烫光光嘛吼，是安尼。但是因影片拢修改，因主要是为着讲要以后就当然有的律师较唔知啦。你们看律师，唔是逐项都法律都擘个透呢吼。孟律师，律师讲，你这是为着医疗纠纷吼，啊，底下做些证据，绝对袂去外流噻吼，啊，不要紧，律师甲签名人就出来讲啊。法官讲吼，你找律师签字的无一定就合法呢。你们讲律师足大，你们律师讲啊，我律师都我都唔捌法律，我都请律师啊。啊，律师甲签约个话，啊，但律师都为着要赚这条律师费，又啊我签啊，这道理也无，你也袂客气做歹吼。啊，这个迄、那个摄影只是为着要翕你诊所内面的这块医美过程动作，那无问题了，无问题袂使。人即马咧调查，就是安尼开知影。讲这一半间啊吼，各去请律师啦，请律师来签字，请律师签字要算啥啦？请律师签字嘛是犯法啦，我够高吹，真正有影。那即马吼，台湾这医美诊所啦，可能美工暂时就刷啦，这样吼爱查一波，我看了不加大波吼，人即马甲看惯，所有的医美诊所差不多达间啦，吼，那无达间啦八成以上啦，都只要医美诊所迄、那个。诊疗室里面，拢总甲你装这针孔摄影机啦，因为目的就是为着后壁并无医疗纠纷，甲这个咧做医美过程吼，要甲翕无平面吼，安尼因都有一个证据在顶吼，但是这是犯法的。啊，所以讲人即摆一个调查，一间、两间、三间、达间都有，达间的、达间的、达间迄个医疗室里面哦，迄个房间内吼，还有一个两三间的医疗室吼，哦，逐间都装啦吼，装这种针孔摄影机吼，唔只咧讲，当时大家意思就是为着要防止这啦，但是这是违法的啦，这是犯法的啦，啊，这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行遐哦。
1: 头先
0: 我甲你接一下咯，去一年啊。
1: 好好好。
0: 啊，甲接 QMB， 啊，其实我头个接了，大概较好啊，较袂戆啊。
1: 哦，较袂戆
0: 啊。较袂戆啊！啊，我报个小卖只，我小卖只头先遐。
1: 哎，头先。
0: 我这一经接了，头个用几斤袂戆。
1: 真袂戆哈。
0: 一
1: 当食
0: 五
1: 罐
0: 外，
1: 阿是
0: 较好啊。
1: 安尼吼，哇，真好吼，
0: 谢谢啦，
1: 谢谢啦，谢谢，
0: 叫你保证别人食。
1: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人生苦吼，那心会过了在，尤其顶关一粒真正较重要。你较袂感觉对定安然啦吼，啊对一边咧丢疼吼，甲像一个物件慢条条吼，啊那无就像我有当时像我电安尼甲你拍一个感觉安尼吼，迄个。血路底下咧未拄好，都有拉伤，人有血就是安尼啊，人较有血啊吼，血内面拉伤程度绝对比少年家较侪嘛。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较早受伤侪规角诶啦、规腕诶啦吼、规个诶啦，有诶无少，血咧过未顺舒诶时吼，伊就安尼丢。疼按慢吼，啊！若到尾愈来愈细讲啊，你阿查面甲愈细，花咧过着愈细讲吼，就开始起戆啦，就拢安尼啦吼。就咱个心肺，啊，心肺就来做伙。就美国进口个 QMB， 这是源头，这是基础，这个胖脯啊一定要够用吼。迄花甲会拍大，迄、那个力啦吼，量较有够吼，啊，就爱真心甲斗咧。准带你弄规身躯吼，人吼，就知在在，尤其人食到这个货吼，上惊心肺吼出问题，心肺出问题，那按照目前所有医生啦，所有医生界吼是上严重的，都人讲疾病的第一关啦，上严重的吼，就心脏上歹防，我那上紧啦，一日来的哦，三秒五秒免食过三分钟，就差不多严重啊吼，就这种叫做心肺吼，比任何毛病还严重。所以人吃有血吼，上爱顾的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道理的进行，逐工逐工，食轻食重，看家己即马身躯的症状，无代志咱个食保养，迄个量吼，就逐工逐工个顾掉吼，人就知呢，比别人较知。你也发现讲，真正有影心肺吼，是人吼，这个要顾身体，要保养人吼，那有回来一个上大的基础啦哈。到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做位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太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台北市四景区啊，有一间叫做密室脱逃的房间来暗暝望山了吼，叫做密室嘛。啊，你等下伊家己找路，这路家己内面的会当行的路啦吼，到迄个一巷啊道吼，哦，啷个呢？迄边安尼拐来拐去嘛，还叫做密室脱逃吼。其实这个上早以前咧讲迄个恐怖房间啦吼，到内面有鬼也走出来啦吼，啊是一个骨头也走出来啦吼，迄叫做恐怖房间，就是安尼伊就没有你哦，直接看啊，我赶紧吼要走去对一边吼，啊当走出去个外口。外口出口这个所在吼，结果昨暗发生到这间密室脱逃的店，这个公司内面家己的员工，伊这种个员工吼，在迄个挖角的所在，你就计算一个地图地图车吼，我比例啦，地图车那无就一个寄托等等吼，吊底下你人行到暗暝望山了嘛，啊小看迄个红啊小看，互你看我定位吼，啊你唔知看小看有嘛吼，你即马一个这个壁角，这个走道壁角，一个人行过了吼，去看到一个寄托等等吼，员工就吊到底下鬼魂就对啦，迄个咪，迄个较早咱咧足早以前叫做啥物？恐怖、恐怖的房间哦，迄种的哦，鬼屋迄种的哦，结果内面这个查某员工，这头家可能两公，啊，来无了内面的主管吼，伊就要加薪，伊是演戏，伊是内面家己的员工嘛，伊伫迄个壁走到挖角过来以后吼，那人礼拜才算这个游戏吼，我讲啊，这拍表当然拍表啊，啊，佫无熟嘞。这种密室脱逃阁无俗吼，你拍表，我讲啊拍表，你咪家己惊啊，都有人在做这个代志。我拍表，你咪家己惊。伊这内面我个所在就一个吊刀寄托等等的查某鬼啦吼，啊那无就对了。这个查某员工就是公司长甲安排，伊在做一个查某鬼，就是你伫咧壁角这个所在，人啊挖过来了吼，就看到你吊伫遐，用绳啊吊吊咧吼，啊寄托等等吼，啊人就吊起就撞嘛吼，啊就家己找路吼，安尼造成吼，结果这查某个绳啊可能拍了无好，拍一个就死干吼，准抽一个险死啦，就这伊本来要做假，我讲差一点啊，就变做真咧，好准无开准，袂定袂当咧。啊，好家在是边啊，好家在有现场的人员。你若边啊，大家走个无半下，想讲这绝对无问题吼。去做别的工作，就惨啊咧。在现场有工作人员，甲看哎唔对，嘿，应该买手会叮当啊，就是讲你的计生嘛，你要计鬼啊吼啊，人吊刀寄托等等吼，甲你做计了吼，啊锁啊，甲你用一个锁啊，吊钢小块，甲你开你眼棍咯。其实真正甲缩掉咧。伊阵缩一个袂转，佮阵袂顶袂动。哦，啊，现场人看者讲唔对，伊开手也袂顶，当中管上病，伊阵小可救着啦。啊，小可救着，到尾慢慢恢复嘛。因为足紧的时间，就佮送去病院吼。这个查某员工家属接到通知，病去病院吼，讲：阮查囝直接食头路，你要设计这個、绝对设计，佮绝对无问题。阮查囝是恁家己的员工，你叫伊加几个怎么处死？你要叫伊嫁迄个吊刀自杀的迄个查某鬼吼，就差点仔吹死。你说啊是哪样是吊钢的？哇，这已经开始咧烧过啦。哇，我讲吼，你来看算这啦，真系好。啊，时间是早暗时啊，差不多七点过啊。当时店内伊迄个主题吼，就是用当时台湾足早年前吼，有一个叫做鬼啊病院，叫做永春医院啦。吼，就讲你即马甲伊当作一当的医先甲你迄个啥？讲啊，我的主题是啥物物件？反正伊会用一寡即个啥，迄个相片吼，伫外个即几啊十年前啊啦，即间病院永春医院几啊十年前的即个即个人讲叫做鬼啊病院嘛吼，内面有足侪吼人咧穿梭啦吼，啊，就是伊会先用相片，你看哦，当时吼，就是你看阮人去翕偌侪相片吼，内面迄个病院内面的设备吼，迄种空啊嘛吼，啊拢变做人讲叫鬼屋啦，鬼院吼，小等一下。忙一个开柜里边，迄、那个房间就像永春医院吼，人咧传说吼，啊，大家拍表里边吼，就等于就你就会当安尼顺序行出来对吼。那么一个姓吴的查某员工，公司长就是互伊做一个吊刀一个查某鬼啦吼，就是你既然要做台做安尼嘛，得个迄个恐怖。房间嘛吼，叫做密室嘛吼，里边了吼，就开始啊，就伫。人去走道，人去绝对惊这个走道嘛，惊过来挖拐以后，
就看到啊，看到你掉头伫迄个所在吼，结果伊真啊，当然是哎，那我是冤家啊，啊头家讲啊，伊想讲绝对无问题，反正伊演这话不止演一遍啦，大概冇问题啊。结果昨暗七点外，伊就赶快叫文部的部署吼，就赶快底下要演一个迄个吊刀，这个查某鬼寄托等等吼，人拢甲化妆好啊嘛吼，啊包括十二生肖好好好，人客一个挖过来吼，伊当然就爱假先讲啊，我吊刀伫这所在啊，十二六点阳棍啊他，结果都真正吹落，迄、那个十二都真正吹阳棍都吹落，就是用了不好啦哈，啊本来第一时间我唔知啊，绝对唔知啊。过差不多几秒钟啊，人家看讲唔对呢，伊连量都无量呢，你嘛得爱就假先讲你是查某鬼吼，那呢，都是缩掉啊，真正缩掉啦，唔是像进前完全拢锁啊吼，无甲缩掉，哦，赶紧边啊工作人员，贵公司大家赶紧大家斗三工，加送去病院嘛，伫病院小可恢复转来吼，但是还佫严重伫交病房啦，这吼啊！伊有一个时间啦，医生嘛咧讲，因为当时你讲时间较短，就随上个病哦。但是到底偌济时间也无人知啦，是一分钟还是十分钟嘛？无人知，一分钟到十分钟脑部缺氧，人若颔管吹着就是差伫遮吼。所以医生讲，这脑部缺氧伫缩偌久个时间吼，拢无当确定吼。这在大病落去这个加护病房治疗啦吼。真系吼，好。那么因小妹进前无发生代进前啦，只食头路嘛，都要甲伊讲过啦。伊讲店内吼有一挂主管啦，就像在道具咧讲做假神鬼啥吼，包括一挂所有的迄个工具吼，伊讲吼真无专业啦，就是拢凊彩有当时啊今仔日想到是要做啥物主题，个鬼啊病院啦吼，就是讲就是要表演讲当时的永春医院发生啥物的这个鬼的代志、鬼魂的代志啦吼。临时找到啥物主题吼，啊，就其中可能有两三个工具无拄好，啊无拄好就临时设备吼。伊讲这有当时啊啥免哪讲啊，直接食头路，伊想讲啊，都无代志就无代志，啊个一个头路。你想讲一个头路，叫我找，真正无好找啦。一个头路找到吼，有当个食头路嘛，算收入袂歹。迄个不就就咧收入嘛吼。进前都捌讲过啊吼，啊，干兄哥啦，兄哥咱唔只讲想起甲讲吼，你要做这工收钱的呢，就是各家人去收钱的吼。你员工做这个代志，就是你主管安排嘛。今仔日要做什么主题，明仔再要做什么，你唔得。一定要安全，你无安全，阮小妹伫遐假鬼，菜点也变真正鬼啦，啊，种颔管就较缩的，袂顶袂当，要惊死人，啊，唔知缩偌久啊，是等甲看到，啊，看到迄主管就足紧足紧，迄度阮就随发见就随，啊，其实讲是安尼讲啊，你的足紧是吹到三分钟，吹到五分钟，医生讲这差真多啊。五分钟啊，三分钟啊，三分钟啊，九分钟就差真多啊！你的足紧是偌久哦？哇，这真多啊！这个做那员工吼，希望得完全回来啦。那无医生讲脑部缺氧吼，你茫挂，当然可能生命这么暂时会先甲救的吼，但是后边变个就个后遗症啦。因脑部缺氧的东西，咱的细胞、咱的脑这个所在吼，是一分一秒袂当。袂当查讲，当时吼无空气来吼，啊，这会去影响到对咱唔知，唔知是对一个所在已经坏死啊，像咱唔知吼，脑筋的所在哇，真咯，你甲看，啊，这个代志吼，你做甲安尼话呢，怀疑甲吼，结果你要做这嘛比较紧，那真正要做吼，咱嘛都要做好好吼，无你头家己来计啦，你头家己来计鬼啊吼，啊，我用手啊甲你缩啦。头家你拢无要做，拢叫员工做，啊，佮做迄个三千五的吼，迄要讲假鬼啊，唔着锁啊，唔着拍瓦夹，绝对安那吹都吹袂死的，都你只要那吹人，都落掉迄种叫做瓦夹嘛吼。你这安那拍死，佮一个吹咧，佮台讲真正吹，差点吹死啦。啊，人准袂顶袂动啦，准无空气嘛。哇，这查某人好佳哉，原来身躯边真正有人发现吼，赶紧送去病院吼，即马伫交病房啦，得。台北一个咧做迄个伊伫足老练的信义区呢，信义区咧附近吼咧做迄个叫做密室脱逃吼，即间介绍伫我那伫一零一的边啊，我知影。伊
拄多伫伊林里边生意真好，伊生意有够好吼。迄、哦那个密斯多岛即间诶咧做这個，哦，迄都有个人做个刺激啊吼，啊拢叫做鬼屋啊吼，入去鬼屋探险咯，啊都少年家都安尼啊，本来是对这无兴趣。边啊！那少年加一丁三五个，都讲你唔介意啦，啊，就好啦。啊，这面试说。

0: 现嫁到这边的现。
1: 好安尼哈。
0: 啊，不过讲吼，撞开做事啊，都会忙啊。
1: 安尼哈。
0: 啊，头个心忙。
1: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乖。
0: 人是两下菜尔呢。
1: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乖，在一个甲较早无啥同款，咱都吼。
0: 比。这边遐现啊呢，啊来手紧人就不忙啊
1: 咧。对啊，咱家己小乖在一个时间，都卖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0: 啊，就几只菜尔呢，几两下菜尔，安就忙啊呢。
1: 没啦，哎，继续加食个如何啊呢？哈，好不好？
0: 哦，啊，以前都我听有看，都是看滴会诊。哎，讲我听有看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呢。
1: 哦，过脑过心脏啦，心
0: 脏
1: 哎，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都好，哈，谢谢。人个贵咩哦？心肺，真大部分哈，心肺来如何？人如果贵咩哈？得做工课靠时间，得你。做袂个三分钟啊，就安尼，无得忝啦吼，喘啦吼，啊，加上软胶胶吼，人心袂在愈用吼，人就愈会坎实。但是，人医生咧讲，迄大家拢袂去讲，较早四五十，还是三四十岁吼咧做工课吼，会当做几点钟啦，做几工啦吼，即摆已经七八十啊咧，伊嘛是去想讲，较早都拢，一直在做，即摆咧无有差。人吼，伊小我知影讲。咱身骨咧退化吼，爱甲伊小可配合啦哈。那无吼，逆着吼，就是安尼，本来好好啦，无采顾家吼，人安尼袂喘啦吼，人安尼对你袂旧紧袂啦，麻痹啦吼。结果你拢想加做啦，有当时爱小可知影讲年岁，人若到这个年岁吼，都爱甲身体小可配合一下，因为身体吼较袂坎一下咧哈。像较早咧运动啊，人我嘛同款啦。迄运动较早吼，讲少年家二十几岁、三十岁来拍球吼，规工呢拍十场都不要紧呢，即马拍三场吼，都差不多底下休喘，差不多三工开会哦吼，人就是安尼，但是你拢会袂记得啦，你家己小我会记吼，阿袂用人身体吼都咧退化吼，但是伊对较会看一个心血管的够好。心肺更是规身躯哦，你要人吼较有动头啦吼，人吼较平咧互你感觉忝啦吼，互你感觉迄队做袂落样咧吼，迄个慢慢调调咧，迄个所在吼，做两个人我喘平平啦吼，迄阵那个心肺在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加加进行啦，加加才会。咱个阿公阿妈常常拢咧找医生的回诊嘛，人有会啊吼，拢慢性病吼。那你食咱的产品，足侪人拢爱去医生看啦。迄个阿公阿妈即马。当靠有知影要做这咧吼，大家医生看到，大家嘛讲，这真好啊，这个物件，美国进口起源美吼，甲这进行这拢是真好，对身体尤其老大人啊，这部分上高退化嘛，心血管的老大人上高退化这部分咯，为这开始落去甲顾上好吼，美国进口起源美，甲咱得力的进行指定的房指名甲顾咧吼，人会继续在。加较无其他啰啰嗦嗦啦吼，美国进口起源美经营，心肺更是人人的基础啦，做病源头啦吼，尤其遮阿公阿嬷啦，上海过一关啦，心肺更好，要过进到第一关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这个电话加抄起，那有要还我吼，问产品问药房啦，即个无详细，都拢下当问。门开掉了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啦无详细，有当时阿妈讲去药房，我形容不要讲产品的名吼，拢凊彩讲了买唔到呢吼，全部猜下，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抄起，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吼，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考验哈，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讲无完吼，电话有哪不接者？咱去报关时间，你随卡报关，我随卡你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来看台北市的母亲节的礼拜吼，拜六啦，伫母亲节前一天哇，你甲看发生这个代志，凶杀案件。老翁抬老母吼，有人讲，食到这个年岁，哎，无多这感情啦，感情问题吼，讲这个阿母感情无，阿母吼感情吼，那食到这个岁吼，当然有人阿个真好啦吼，但是那无迄个，人讲迄个少年感情迄种个吼，都是阿母啊吼，免阿讲，到这个阿伯啊。把太太催死，真正催好死，看太太死，伊真正食药，这个自杀，有人准备要死吼，都、就是两个人的查囡啦，两个生两个查囡吼，啊那卡电话都找无爸母啦，啊烦恼噶，发生意外，准两个人烧焦来到爸母住的所在，你要去看，惊一下吼，哇，赶紧报警察。救护车到现场，看这个妈妈已经完全无生命嘛吼，但是阿伯啊吼，改成小瓜，搁有一个开门昏迷啦，严重昏迷送病，即马差讲啦，但是嘛无醒啊，嘛无醒，嘛算真严重。那经过了解，这个人恐怖啊，当然结婚滚了十年，滚了十年啦吼，两个查囡拢嫁人啊咧啊，拢伫外口吼好，那么两个人定定为着。厝里面的代志，拢足够烧火吼。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厝里面的钱啦，就是太太咧换手头啦。我讲，这厝里面的钱也问题，太太换手头，他都可以得来阮兜嘛呢？阮兜嘛是太太换手头，敢要买迄？阮某来讲好买，好得买，袂使哦，大家都唔敢买。这搞什么会啦？我当时啊，实在是人哦，爱小看看也贵啦。阿伯啊，自旧年都捌用未用硬用口的吼，这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我当下做太太的人，你话酒头不唔对，但是吼，人到一个年岁啊吼，你爱小看也要，我讲不要啦。嘿啦，自少年翁阿无结婚，就是拢太太咧花酒头拍算厝内有诶无诶吼好。翁负责趁钱无毋对咧，你茫看咧，大部分若外口拍拼趁钱，都拢查甫较侪啦。咱讲比较来讲比咧吼，但是钱是归家伙啊。你当下台太太咧拍算吼，哇，真嗨吼好。这个太太吼，捌申请保护令啦，到这个我算阿妈级啊啦吼，妈妈级啊吼，这申请保护令咧。阿伯啊，讲我那弄个大细声喊啦吼，甚至秘书甲洗面舞都同款啦吼。结果申请甲无人过啊啦，迄、那个时间过啊吼，有一个时间嘛吼。这个太太吼，伊并不继续申请啦，就是讲都无代志啊啦吼。两个人讲婆啊，伫初八就拜五暗啦，就是拜五暗吼，提早庆祝无真济啦，就是甲两个查囡食饭嘛，有可能无真济有哪关系吼，都无真济，都车站嘛吼，车北都拜五暗吼，大家拢下班啊，那样吼，都安排呢吼，时间较好吼，所以讲因为母亲节食饭是安排礼拜五，出去食饭吼，两个查囡安尼爸爸妈妈大家食饭庆祝无真济吼，食一顿吼，看起来佫无任何过样啦，完全拢唔知哦。完全看袂出讲老爸老母是甚物咧安怎样好好，有若无即个加讲甚物话，然后来食饭吼，都讲几句啊迄个厝内话吼。好，那即、這个查囝大呢吼，已经四十几岁，你甲想看卖个查囝都四十几岁啊咧，妈妈当然上无超过差不多要到七十啊啦，大概要七十啊啦吼。好，伫隔顿刚拜六暗时啊七点外，就打电话。我妈妈啊，介想要讲一寡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啦，好。但是老爸老母手机啊，无接啦。妈妈无接，爸爸嘛会接，结果爸爸也无接，奇怪咧，无可能两个人的手机啊，吼，上个无嘛一个人有接啊哈。卡妈妈，妈妈无接，
卡爸爸爸爸无接吼，因为烦恼噶，噶咪出代志。啊，这个大汉仔囝，准赶紧找这个细汉的吼妹妹吼，那么两个人准赶紧带里端呢，伫台北市大安区啦，这个所在吼，建国南路嘛，就是妈妈爸爸带这个所在。结果因绝对有损失呀，两个仔囝一个开入以后吼，两个人准惊一个淹死。较有可能发生这代志，妈妈是倒伫涂骹，房间的涂骹已经未现死亡吼，爸爸伫有那同款涂骹啦，同这个房间啦，另外一边啦，倒怪怪，有那差不多未停未动吼，剩一个鬼命，人赶紧报警，而且嘛这两个查囝吼到现场，甲爸爸妈妈两个人送去上紧的呆呆嘛，呆呆病院急救，那经过。救护车另外咧讲吼，这个妈妈是完全无救啦，教育是已经免去死亡嘛吼，但这个爸爸这么差讲，我那相当严重，伫呆呆病院吼，唔知救会起来无，完全无醒，医生治疗完全无醒吼。厝边咧讲，两个人阿公婆当然这个真久啊啦，再加都拢四十几岁，你想看卖个两个人。结婚阿公婆嘛，上超过差不多四五十年嘛吼。两个阿公婆吼，就是常常为着厝内钱啦，问题啦。那厝边咧讲吼，代志发生时，厝边隔壁婆婆听到冤家啦、大细声啦，感情如果现场发现讲，并无外人侵入吼，但是这个妈妈的颔棍上面一抓嘛，人用嘴的吼，绝对一抓就明显吼。那么这个阿伯啊，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妈妈催死以后，然后药啊早就准备好啊吼，都吃一堆啦，准全部拢中介嘛哈，准倒底下倒乖乖。那鉴定长验尸小块吼，初步验尸吼，主要这个妈妈都催死啦，催死不对吼，但是得来解剖尸体啦。我来要知影讲妈妈是不是有先甲灌药啊什么物件吼，解剖尸体这。那凶杀一般来讲，检察官拢会要求解剖尸体吼，啊家属未当有任何异议啦，就是一定解剖尸体吼。那么这个阿伯啊吼，伊家己太死太大了，食药啊吼，即马送到病院急救吼，昏迷指数共款三啦，共款三就完全无进步啊，相当严重。即马佫伫呆呆病院。差讲吼，啊，到底食什么药也唔知，你食什么药也唔知吼，人要用一寡甲解物件，若无找着，啊，你时间倒掉吼，人就生命危险嘛啦。急救就是时间愈短嘛，我知影你食什么物件，还是用什么物件，我呢，我找着迄个物件，等家解剖吼，上紧的，啊唔知吼，都爱落去医院啦，落上种拖时间，拖了时间吼，那像这种中毒的人吼。拢昏昏渺渺啦，中毒你若像医生讲，什么物件上甲医生咧病咧，甲时间咧病咧就中毒。中毒的人吼，就是医生上啊甲医即时间吼，小拼命吼，因为中毒就一分一秒啊，你一分一秒无随，赶紧甲减轻甲解毒，这毒是愈大愈大啦，得安尼啦，哇，真系，我讲阿婆吼，那做甲这个年岁吼，都像厝内人嘛吼。不能够这样，这不是讲感情啦，这其实不是讲什么感情不好，什么问题是长期阿公阿婆的生活就是安尼啦。有三支电话，我定下咧讲，阿伯啊，你一定爱卡一下吼，厝内面长条咧，你实在是足想要做这种代志，已经是不应该做的代志啊吼。家己要走样那样啦吼，然后都无就是要太死太多，自杀专转个在1925啦，啊，生命线吼。搁在1995啦，啊张老师吼，在1980啦，我跟你讲，这三句凊彩一句拢有人会当跟你讲啦。这你若卡一下吼，人绝对会跟你讲，足侪通个解剖的所在。这其实无啥物大问题，咱讲事实啦，吼，当然不是咱也唔知啦。厝内面反正因的经验唔是讲像咱一般人讲吼，但是问题啦，唔是讲啥物咧，好安尼足歹解决。不是到生命危险，唔得都为着厝内面真正是钱啊啦，什么话啦吼啊，即个这个生活安那拍败，然后你食到这个岁安尼，上无我咧想差不多拢七十啊啦吼，那再看四十几岁吼，我差不多拢七十啊吼，你食到这个岁啊，你个有啥物看袂开啦吼，哎，这样吼，免啦讲错电话，人个专家就专家啦，你定要吵起来啦，那碰到厝内面种家庭问题啦。实在是人吼，啊，
等到改成安尼，哇，压杂噶吼，两辈做一种无好的代志的时吼，加一个电话加一个，人个专家咧开破这生死，伊患者当亲身甲领导甲你解破都有可能啦。啊，人有一套，人迄专家绝对有一套哦，安尼就过关啦。没发生这个代志，安心专线跟着1925哈，生命线跟着1995，张老师跟1980哈，一定要加这個。那不你看发生这个代志，那两个查囡看要哪办呢？那两个查囡，伊嘛知讲，对啦，一般变啊拢会消灭啦，吼，安那样，我无想过讲发生啊，对啊，什么人会想过？啊！我无想做通常，啊，常常为着什么？你讲会当兵，我袂当兵，吼，钱的问题，伫那是细听，个是做通常的代志嘛。两个搭水果啦，两个小妹都，较有可能，大家嘛想袂到讲，爸爸开始杀死妈妈，家己自杀，哇！这两个查囡吼，真正唔知要讲台北、台安区啦，伫拜六暗吼，拜六暗发生咧，就安尼连过母亲节都无多呢。哇，我那可怜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心中咧唱咧咧等啦，
1: 心中哦，伊拢有错面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起来哦，拢有错面啊，咱有瘾啊，你哦。
0: 好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1: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0: 哎呦，好加台起面面
1: 吼。食三工，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把尾那看那看，啊，就讲伊就偏卡。
0: 好啊，你。
1: 食三工，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0: 好啊，你哈。
1: 哦，就好呀，即马咧试过去。
0: 哦，我们继续在吃
1: 啦。
0: 哦，那你去便秘啦。
1: 是啦，政府就去跟你讲一下啦，吼。哦。当时啊，你开诊所电脑啊，NN 都装病呢。
0: 哦，安尼吼，吼吼。
1: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安尼坐咧啊，趴咧门诊咧，安尼嗨呢。
0: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1: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0: 哦，安尼哈。
1: 听到你安尼讲这，
0: 好
1: 好好。哦哦。十三天尔，十三天啊！我今麦介绍大白烧麦在吃吼，你闻啊。
0: 我把这几个带去，今天你要再去。好，谢谢人的心肺，尤其人吃到这个肺，心肺是所有的总管。这个压鸡蛋的毛病，小看大呢，很奇怪。大家都想说奇怪，人家说说偏偏，感觉的心肺有关的，心肺不是说，对，比较好，八八十十，那是其中一个症状。其他所看人很多，身躯你想不到说奇怪。那个病是为这所看出来吼，唔只人医生咧讲啊，咱人食个这个血吼，上界重要心血管迄个中枢咧，先为这个搞咧，叫做心血管的毛病吼。你个搞咧人吼，差不多八成咧，有的医生甚至讲啊九成，就是人食老来老人病啦。人若食老拢老人病吼，甲这个心血是真大真大的关联，八成拢是为这拖出来啦。唔只人讲心肺啦，各有用吼，人吼，那食了就继续有保障啦，知知知，较袂安尼，黏咪黑啦，黏咪这啦，黏咪平平喘，黏咪对咧，麻啦吼，啊叫规工啦吼，我规暗时啊，不时对咧慢条条啦吼，一等咱的心血吼，都这两种上好用，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定要加真用啦，美国进口起源米，就这个胖布啊，这个源头吼。上外国家，人伫美国排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你甲甲经营这个心肺，全部国家的吼，指定有帮指名，逐工一定爱像做功课，做功课就是白当白记的代志，食轻食重，得看家己的症状安尼尔吼，但是绝对白当白记吼，咱的起源米。今天大家都对我听吼，人吼都继续在指定的房间名，那无上座，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仔日台北电话呢，有半个一人惊，大家甲听看卖吼。啊，有人是啊，大人吼，你是大人，你头壳清楚，唔忙做这种代志好。都一个妈妈啦吼，啊，带查囝吼，伫新北，伊这毋是台北市新北吼。有一间真大间个百货公司，伊是无写，无写对间吼。伊这百货公司内面有设个游乐场，差不多拢有啦。伊这游乐场毋是像较早有做迄种真大型个啥物云霄飞车啥吼，较早有啊，一半间啊吼，伫上厝尾顶吼。但是即马百货公司拢有一楼内面吼，做游乐场对囡仔咧小耍吼，有诶无诶，反正会当坐马啊啦吼，迄种电动马啦吼，还是啥啥都拍电动迄种游乐场吼，迄种室内游乐场啦吼。但是囡仔足多啊，你知影？那较大间百货公司若假日吼，尤其是台北、新北哇，迄人足多，妈妈带囡仔好好，就是即个妈妈带因查囝。另外一边嘛是一个查囡仔，几岁咧？两岁啦，两岁一个，当然是有那别人个查囡仔吼。啊，头妈妈拢带囡仔伫遮游乐场做好好。那么这个妈妈所带这个查囡吼，就是人侪啊咧惊路有无？啊，囡仔当然唔知啊，是毋是大人牵的？一定牵的啦，两岁啊。啊，对方可能有那正细个嘛吼，啊牵的吼，一半本来棒球啊，这个游乐场所嘛吼，啊囡仔可能会想讲啊，这较安全啦、啊，伫游乐场所遮吼，伊家己经想要耍啥物货啦吼，总甲这个两岁小瓜。袂输，敢那行路去烧，会烧气着，绝对会啦。啊，着人较济所在，结果因查囝弄输，免哪讲，这着一个细面啊。反正伊拄拄咧动起兵吼，按查囝准弄着了吼，无摔倒。因查囝去弄着边个机械，就是吼，比如讲一个人咧拍电动的机械弄着吼。啊，这个妈妈看到，这个妈妈看到因查囝，着甲这个查囡仔吼烧气咧行路吼，啊安怎样吼，啊烧。当然，囡仔多囡仔，人对方是两岁囡仔，是知影半下唔知。这个妈妈想起，甲见小灯想起，阮仔囝个弄书吼，准过吼，用脚对准甲这个两岁囡仔，准吊竿甲，就像个脚尖安尼啦，脚头甲尖一个，这个囡仔跌倒啦。就是对方甲迄个干仔囝小摊倒咧烧鸡，迄个左右两岁尔咧，两岁囡仔，互你脚对安尼，脚头尖一个吼，准跌倒，真正即个就受伤啊啦。好，因老母过吼。啊！你才安尼刁工，家囡仔个弄我都受伤啦，好老火嘛！这个案件今仔日宣判，台北地院法官，哦，这个法官真硬气！你大人大正，对一个两岁囡仔刁工个弄我都去跋倒去确定吼。伊讲啊，着因行动阮查囝，伊甲恁查囝相容是无丢底个呢，是大家惊路唔知啊，着囡仔拄囡仔，你是后壁边，你是刁工大人用脚对去秘书咧报复。准甲这个两位查囡弄一个准，还跋倒头壳靠着流血啦吼，判50天。我讲罚金，袂当罚金。迄法官讲这个妈妈袂当罚金，50天爱食无钱饭。我讲，这个法官真硬气，袂歹。那我赞成啦，无安尼目睭袂金啦，你个足奇怪，就是安尼。啊，唔知人咧讲，啊，真系吼，这多一年冬啦。今仔在五月十日嘛，摊在条关咧唱诶，五月十日吼，迄是旧年五月十五啦。啊，着拢即个假期的时间吼，那么即个妈妈着带查囝伫新北的百货公司嘛，伫游乐场所吼。那么另外一个吼，着我那妈妈带去两岁尔嘛，另外迄边迄两岁尔，两岁吼，惊到反正个会等你，咱讲熟悉的吼，两岁吼。结果伫游乐场，滴就单讲，室内游乐场吼，都人也侪，囡仔也侪，啊，爸母拢带囡仔，啊，大家当时无注意吼，目睭都看对了，囡仔咧行吼，烧崩掉了吼，因查囝吼，准甲成头壳小怪弄到边啊机械嘛，啊，足侪迄种电动玩具啊，有诶无吼，弄到无大严重，但是妈妈看到安尼，我袂爽咧，伊即马看到了准，赶紧过啊，因查囝弄到吼，甲看无代志吼，伊准吊工用脚头乌，大腿脚头乌吼。准过钱的摊多，干查囝烧弄着迄两岁啦！啊，你迄个两岁叫你脚钱弄一个，吼，你家想看卖，伊绝对跌倒的嘛！较会堪是你弄这个，准弄一个下害啦，对拢对啦，乌青啊，当然爸母都过啊啦！这个案件调查属实嘛，那么有调监视器啊，游乐场所监视器就足方便吼。伊讲我无调工要害迄个囡仔啦吼，是因为当时先弄着阮查囝啦。法官讲。一个两岁查囡仔变啊，刁工弄伊查囝，
啊，唔是调岗啦，伊就弄掉弄掉吼，改成诶对方的家长，对方家长完全无看到啊。恁查囝甲因查囝两个人行路来相骑着的时候，反正对方老爸老母也无看到啦吼。啊，恁查囝事实是弄掉后边的机械。并无讲哦，你讲你若讲跋倒，对方对家长真正无甲伊插犯罪，你来批评，个有道理，毋是？你一个看到安尼，摊多还是无丢地，囡仔对囡仔，伫遐咧行路，小心点吼。你大人阁调工过，甲对方人个两岁囡仔两岁尔咧，用迄个脚头甲挤着准会跋倒，下还哭一个老岁嘛，对。个哭到边个起来哦！当然做老母个愈唔敢嘛，对方个爸母看到，你看安尼，伊即卖伊家讲，啊恁仔囝先甲弄着对，当然对方爸母讲，你看会使讲这个道理啦。囡仔甲囡仔伫游乐场做，大家唔捌，啊，都你反正咧惊路小崩掉吼，啊，都啊都无代志就算了。你个调工后壁这条路唔对，你调工过来用脚头弄完仔囝弄回去，头壳也去弄着老火吼，绝对个过家底，啊，这个案件到。差不多几半年嘛吼，到今仔日吼，法官裁决啦，法官裁决，所有代志真正你唔对，你做人爸母的人，你唔敢你的查囝，但是迄是无丢地，伫这个场所，这种叫做游乐场做，大家拢囡仔，囡仔什么人吧，对我嘛才两岁尔呢，一个两岁囡仔尔吼，大家伫遐咧行路，也是看要生对的游戏吼，啊想要过，啊也想要过啊，就是安尼呀，啊唔该小客着，啊你小客着吼。你若讲，小可弄一下，恁查囝个弄着起来吼，本来这个是足正常嘛。你后壁这个无正常啊啦。你做人老母的人，人对方是两位查囡仔，你看到安尼，你准调工用脚头去用挤，挤你两位，当然伊该感谢你挤啦。恁两位呐，你挤一下就跋倒啊，准头壳去磕着边啊嘛，下下头壳磕一下，哦，你老母安尼，过来吼，甲讲，伊个讲安尼啦，伊个讲啊，恁仔个先甲阮仔囝吼，摊倒行路，囡仔甲囡仔行路小碰着，啊，哪有你吊工用脚头，伊绝对甲过嘛，就是安尼啦。啊，毋则法官，今仔日裁决这个案件吼，就这个妈妈用脚头共弄对方迄个两岁查囡仔迄个吼，关五十天是袂当罚金的哦，就是五十天改关甲大大，伫内边食无钱饭啦。大人吼，头壳爱清楚啦，哈、啊！你唔通安尼做这见笑代志，我讲啦，恁仔囝是要大汉啦，恁仔囝年纪了大汉啦，知这件代志，伊想讲妈妈你看安尼。对啊，你后盖你就啊，我真正看到这你的笑死，也无相违啊。你做一个妈妈的人，在迄个游乐场所，囡仔小碰着嘿，你准过用脚头共弄对方迄个两岁囡仔，你若讲对方是大汉大人吼，个另外一回事啊，两岁囡仔，所以莫怪这个法官甲想起甲判讲吼，你做人妈妈的人吼，你着哪讲要哪保护囡仔，你搁调工用脚头去弄对方人个两岁囡仔，两岁尔呢，互你弄一个下海弄一个老。关五十天，而且法官搁当场裁决袂当罚金哦。未当罚金，一定爱关五十天，食无钱饭啦。心白啦，真正有影哦。一位大人吼，都教育成长，唔知走去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甲有效呢。
1: 有效哦，你
0: 是吼，代边吼，拢软软了吼，无形啦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会有差呢。
1: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
0: 显较水袂安尼算，
1: 袂安尼算算吼，哎。你讲你活力民宿啦吼，
0: 活力民宿要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1: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0: 对哇，
1: 好安尼吼，哦，就好吼。你甲介绍，
0: 啊，我食活力民宿，感觉吼，
1: 活力民宿，
0: 感觉有差呢，
1: 真正有差，
0: 伊是大便喏，爱。

哈、哦、啊，德国啦、美国啦，哈、哦，这种真厉害研究益生菌的哈，互咱认证的呢。等咱的活力民宿以体来上靠生端胃病的好菌嘛，好菌的生端胃病哦。你在好菌去关下派菌，你人无在调去掠着，等下来也派菌哈，都要用迄个好菌来掠派菌哈。迄等下迄派菌哈，那相对就足安尼啦。拍白啦吼，无形啦吼，啊不是当咧煮咧煮咧啦吼，啊个像咧放袂清气啦吼，那无就唔知是怎咧，胃肠道就是安尼嘛，尤其人愈侪回来愈安尼。啊别样讲，嘿我一工来好白咧吼，嘿我冻三五工无咧白吼，艰苦个吼，咱个活力民宿来食，你个食你个食吼，伊开始慢慢叮当愈来愈顺，就变做水当当安尼主动排便，到咱个活力民宿个电管道。嘛，较袂安唱，逐工在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个呀。台湾人足侪些，活力民宿足好用者吼，就甲你固定管道吼，袂安定唱啦吼，出房间门啦吼，啊，着烧热空气啦，对，好我唱要规箱个啦，啊，卫生纸唱规包吼，活力民宿，生活我有咧咧贵宾那边假手迄个手，叫做活力民宿。那无上台间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买好掉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差不多下晡点半，伫婚姻未了吼，有一个哇真不幸吼，姓周这有那两尾算阿妈级吧吼，姓周这个太太吼，徛倒摆啦，这所在轮背，迄、那个婚姻轮背吼，中山路啦，伊要往未了这个方向，结果伫路中有一条巷仔路吼，伊即马我倒摆徛这边吼。伊要倒弯，就安尼，要过吼，结果伊唔知讲后边一台大卡车啦，所以我咧讲吼，这乌多麦吼，你茫当作讲开车拢看有你，我若看有你，虽然你违规，我安怎样都要当你过啦，我靠，条件甲你弄咧，就是看袂到啦，砰一下我大声，结果这个妈妈这个阿妈吼，姓周这个吼，乌多麦，伊要对念，伊要共念香啦。就是伊个同侪啊，过身吼，啊，人办丧事吼，伊要共念香，结果要共念香吼，煞变已经拢是，即马都换人引导人来甲伊念香啊啦，啊，后生早间是靠较多，无真侪前两工嘛，倒去顶礼拜五吼好，讲准备讲要有若要食饭呢吼，就是先食无真侪吼，啊，等妈妈回来吼，结果唔知讲要共念香，准拢是伫半路啦。真正要注意，即有当时啊吼，一寡迄个小动作，还过安全啦。那无你甲看，啊，人一个看，到位，看到咱无救啊吼。因为即、這个太太吼，即阿妈级的太太吼，都吊伫车顶那卡，即完全都无效。安尼到位想办法救护车，甲即个太太救出来送病，赶快不敌死亡啦。要去甲东西啊念香。结果讲，哇，安尼，家己话弄死路中啦吼，啊，人厝内面的人，各有人咧准备讲，都要过母亲节吼，啊，要先食一个饭咧吼，哇，你甲看，啊，伊足细气啦，啊，即有当时啊吼，那真正袂当，违规袂当安那所在吼，你茫叫步来啦，那无吼，一个小动作，唔是干了钱啥物个，连性命无都有啦，你看偌无彩得，伫顶礼拜五现场电话0800。8689999

气象专家，你甲咱预告吼，有一片真大片迄个云吼，会到台湾顶，可能明仔开始小可无云彩的热吼，而且开始热吼，一直热吼，差不多拜三拜四啦，拜三拜四是就几礼拜吼，落雨上明显两天吼，而且是差不多真够落雨迄种落几天吼，中部以北吼，中部以北是规片吼拢安尼伊迄个云系吼。当然南部嘛，小块，但是南部吼，可能较无就中北部遐尼济吼。到这礼拜就拜三拜四，上下落雨，予大家先知影一下哈。好，现场电话，那后尾联络继续卡，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D 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 D 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仔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倒嘴吼，大阿妈哦，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在电话是0800-333-5599，那看新闻讲要落雨吼，落雨你出门雨伞、雨帽爱给你扎哦，啊，因为这个滞留的方面，马仔的报道影响到这个拜六，拜六就好天啦，哟，拜六礼拜买铁佗也好天吼，而且欧洲的模式吼，暴这个讲这紫暴吼降雨落雨啦。高雄即马也搞到好天干咧呢，晴空万里，日头啊严干咧讲吼，这马仔各地天气无稳定，下早啊开始哦，中部以北吼，中部以北你看，中部以北的地区啊，啊有这局部的短暂落雨啊雷雨，差不多拜三拜四吼，雨较明显哦，哦，欧洲的模式啊，欧洲的模式哦，讲未来六天哦落雨，差不多中部以北起来吼。啊！伊说累积雨量恐惊要达到自爆啊！吼，甲知识个就是一坐雨，雨一坐安尼吼，一届雨一届落吼，安尼。即个啊，马仔开始到一道方面会坠落伫台湾的附近，影响时间可能伫对马仔吼拜二一直到拜五。吼，啊，那十五号吼，十五号就是咱拄啊即个啊拜五吼，拜五啊甲拜六。即、这个方面的影响，即期间啊吼，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容易出现着短暂的阵雨啊，甲雷雨安尼。吼，按道理讲，即六天累积的雨吼，差不多会以即中部以北，恁若要走山区，恁爱注意细意哦吼。即落雨期间呐，山区会当卖去，咱卖去，咱等好天啊来倒啊吼。即个花莲较明显啦，吼，累积的雨达到自爆啦吼。啊，那南部虽然有落雨机会，但整体吼，而且雨量可能比较较少。提醒民众，这个方面的应用期间天气的变化速度是足紧哦，话来就来吼，安尼。所以当时啊，那前一刻吼出日头，下一刻会突然间透风，雨就流，安尼个跟旅公司啦。所以安排要去山顶户外活动吼，未来这几天持续爱注意吼，这个上界线的天气资讯安尼。因为咱人是活的嘛，啊，这雨雨过了变好天嘛，啊，那好天咱个来爬山倒啊。卖讲啊，落雨天哦，啊，咱搁招了来爬山啊，无咱运气无较歹，咱是哦幸运之神的吼，嘿，咱若去较对哦，应该拢会做好天啊，卖安尼想吼，咱都报起来吼，来，即马全台北吼，全城开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十二区哦大清扫，即马可能若听着鸟气头大了啦吼，咱再关关哦，鼠类吼侦防师啊，哦，即礼拜上线啦。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在强化环境的卫生，对这个月八号开始由市长吼下令启动着全市十二行政区大城吼，这个全城大清消啦，而且专案。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吼，伊在今仔日进一步说明清消的进度，而且这个宣布，问你要清消，你敢看有鸟车尸体吗？啊无，伊若无死，安尼嘛无效啊，吼！哎，你来看鸟车，一定要清，你坑洞嘛，啊无咩清消，你来坑洞哦，啊你清消啊，甲喷咧鸟车药啊，啥物货安尼哦？宣布台北市的首创鼠类吼侦防师，伫个即个礼拜吼正式上线啦，到时会开放吼线顶表单，或者民众来申请吼，申请的专业咨询安尼。协助解决社区甲住家困扰已久哦，困扰恁足久的这鸟车问题，伊要用一个 app 啦，用一个 app 恁去山顶有啥问题，你跟讲恁到鸟车，你即摆看到鸟车啥物话啥物话啥物话，伊当起哩安尼要开放，安尼话袂歹，即个摆要看对讲啊吼。即届大清消的行动由中山区吼领军先用第一站吼，来采取上爱高规格清理的标准。哦，根据这环保局的这规划啊，行动会持续到这个拜五哦，十四号。啊，今日是十一号嘛吼，所以清消的部队已经进驻大同、大同区、万华区、中正区。马仔十二号哦，会转去南港、文山、内湖。十三号诶，就是松山、大安、信义安尼。落尾十四号完成树林、北投吼，而且清消啦吼，确保台北吼，这个环境的死角吼，爱彻底净化啦。哦，系啊，恁个李长应该会甲恁讲咧啦，所以特别吼，提醒民众，伫咧清消的期间，马上开始吼，要清消的期间，你若是公共场所，还是人行道，哦，发现了鸟车的尸体对啊，你怎么是你清洗着伊的死嘛？吼，你若发现着伊的尸体，
还是行动哦迟缓的，食滴药啊，要心难死啊吼！哎，安尼动动下有无吼？啊，无得安尼要心难死，无啥会点打，就要得要死，要心尿气啊吼！你第一时间紧卡1999吼，市民的热线哦，咱啊这台北市好朋友，你明仔开始要清消，一天要清消，伊在咧清消嘛，这尿气能爬起来嘛，好无吼？哎呀，是你有平常臭尿气啊味，啊你看尿气啊死底下，哎看尿气硬，我们硬硬的未消，今日得要死要死，弄那个卡1999吼，咱那今晚北部好朋友咧赶紧收听的话吼，1999市民的热线通报，吼啊市府会马上派员吼，尽量来移除，而且进行消毒安尼。偏偏这个病媒啊来滋生呐吼，哟，安尼嘛好，因为这种一开始吼，要来发布一个 app， 啊 app 拿出来了后。哦，你这鼠类侦防师，鼠类侦防师要伫拜三，拜三就开始哈。哦，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嘛，所以台北市府然后要伫这个拜三，就是13号正式来登现着这鼠类侦防师的服务内容哈，包括实地示范哈，如何追踪鸟鼠啊，哦，来找出鸟鼠啊坑，哦，啊来的来源，啊个有效来防毒。这个技巧安尼吼，要教恁堵尿器，教恁量尿器，教恁看尿器，安尼知唔知啊？安尼啦，哎呦，嘿啦，啊，找尿器啊，懂啦，找尿器啊，懂哦。会来源安尼吼，啊，而且聚焦伫社区吼，而且集体的防治，啊，这个项目吼，诶，落尾也上线，会去山顶电脑去哩，会对电脑去哩安尼。啊，由这环保局吼来提供了山顶吼。申请表单啦吼，你那是有需要，哦，那是有需要的民众吼，你当邀请专业人员来个领导，甲你诊断环境，看领导尿气康消就得得得，阿边处理安尼啦，嘿，安尼嘛是袂歹啊吼，哎，好咱大家分享吼，吼尿气啊，这鼠类大作战吼，嘿，你那有这个呀，看马仔一拜三，我拜三要用这個，啊，过来，那台北市好朋友已经要开始啊嘛吼，这个今日就有啊。今日这个大同万华中正吼，伊开始要偷嘛吼，要偷，好像你马仔嘛，就看鸟鼠死啊，对吧？啊来拜一就南港文山来学，啊来拜三嘞松山大安信义吼，同步展示哦，这个鼠类侦防师吼，拜三这鼠类侦防师就来啊，安尼吼，啊那这个拜四吼，这个拜四树林个北投啦吼，系哦，即个咱即区哦，听到是，你看鸟鼠，会当卡这个市民热线的1999。哦，市民就是1999安尼吼，好难回应。啊，今日看这新闻有无？一个闹中风啊！今日这个陈毅动作无，这个戴俊朗啊，因闹中风，因闹中啊闹出血，嘿，伊是怎闹中风啊？讲闹出血，嘿，伊头啊就是有大舌头嘛吼，啊手变嫩嘛，咱讲的吼，微笑举手说你好，你即马讲啊，你即马讲，你笑就来笑，你笑去照镜，你若笑嘴歪，目睭垂，这都唔对啊。过来手双手举高，双手做一举，一手无力，这都唔对啊！吼，啊来讲说你好，讲个混沌，吼讲袂清楚，你这种拢可能就是咱有中风啊！你今日去医生看呢？哦，今日这新闻，这是诚毅集团创办人吼，也是当属顶54岁尔呢。这戴俊人啊，伊个是因为中风了后不敌，双手死啊！系啊，这卫生福利部咧讲吼。要来辨识中风的初期，最重要的竞争，要把握黄金时间就医啊！唔好讲我等阮囝回来咧，我等阮某回来咧，我等上等，那个愈等愈食力，愈等你的后遗症都无法挽回哦！你着客人车坐，啊不叫我车坐进去吼，爱及时治疗，啊积极做复健。中风哦是会当有效控制啦，但是中风是100%会当预防的啦，嘿安尼啦。这个戴俊朗在2011哦，在15当前，伊跨足饭店哦，创立这个呀诚毅文旅嘛，啊，这个时阵就拉开台湾哦文创设计旅店哦，诶，这个版图的序幕，一个华人文创哦旅店的第一品牌，安尼伊本来要搁开，伊本来要上柜上市安尼，诶，这个卫生福利部哦，那个资料来讲，急性的脑中风哦。抢救的黄金时间3点钟，吼、哦，你爱记了嘿，快快快，紧上病，免阁等阮囝等，等阮某等，你也要敲电话，你紧敲110，敲119，吼、哦，110、119，119，较紧，伊就是救护车安尼吼。民众的中风的类型吼，就是欠血型的中风上爱侪，血塌掉呀，血塌掉血袂过就塌的呀，吼、哦，迄叫欠血，那欠啊，你这边塌的边无血啊，流袂过啊，爱在走嘛，吼、哦，走袂过，上爱侪人塌的。吼、哦，
急性的欠血性的中风患者，你若当地发生了三点钟内底，紧甲一些血栓吼溶解这个注进行，注进行水的吼，水会紧注来安尼吼，对静脉吼，对静脉注来安尼，会当有效减少中风所致出的吼残障诶后遗症啦。所以因此你若发现到这个初期中风的进程，爱马上甲病争取吼治疗的时间。这脑中风哦，发病了后六个月是复健的黄金的时间，吼、哦、运动的能力恢复上快紧，所以掌握到这个黄金吼复健的期间，但有那中风人变笨蛋，叫伊起来中风，叫伊起来行，伊唔起来行，因为无啦，个伊心智变无同款起，但这选择半当内底紧哦，做伊好好起来呢，吼、哦、伊就好起来吼，安尼就是安尼，所以讲你爱积极，爱积极，积极因做复健是足忝的代志吼，积极爱。搭配医疗专业人员的复健的治疗计划，会当降低咱身体哦残障的程度、程度啦。哦，重拾吼这个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中风的患者吼抛开病后忧郁，和生活佫更加好。那会当徛个台湾要徛个对唔对？国民健康署服务的民众一定爱去哦 ，FAST 快快快哦，来辨别中风的口诀啦，哦，以辨识中风的初期，而且重要的竞争。哦，啊来把握着吼急性的中风抢救黄金时间 ，F 吼、哦、就是嘴歪嘛，哦，这个患者咧笑时吼，你观察伊面部拐弯，两边的面是无对称的，一关一个干是咱笑起袂使，吼、哦，啊来 A 就是安那呢，手软手软的，叫两手摇边关摇袂起，其中一只手无力的，啊这都唔对啊，哦来，啊过来个一个大舌头。哦，那个吼，举手微笑说你好嘛吼，这要讲话，你记得讲话，讲你好，说你好，讲袂出来啊。哦，啊来踢嘞，踢的时候时间紧急了，紧卡电话。那、啊、我都朝底下两点的时压起来了，吼、哦，压起来，你记得一直打。哦，安尼黄金三点钟来这紧甲你处理安尼，吼、哦。嘿啦，所以讲快快快就对，免个中毒啦，吼、哦。啊，这戴俊朗吼、哦，一直希望讲将有这亮眼的营运成果，吼、哦，啊，吼更加投资的人吼、哦、来参与诚意的发展，哦，一些壮志未酬身先死，吼、哦。伊无阿多看到这些诚意挂牌上柜吼，都骤然离世啊！你看，人生就画下句点，无健康无用，其他啥拢无啊？有影无？系啊，这才少岁讲闹中风死去，你看吼，那才少岁，54岁呢吼。所以讲，咱的每一条血管啊吼，循环足重要，是不是吼？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吼，阿杰来唱，爱到拍死无退啊！

0: 爱着拍死无退，都爱勇敢，头有机，你爱有勇敢，你咪够有机会爱，你够资格爱，对不对？嘿啦，好哦，要甲伊来甲进一个广告哦。哦，那你是食啥物好？
1: 我食金香，
0: 真
1: 食。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哦，你也讲
1: 带头壳。一直戆，一直戆，一直生。
0: 嘿。
1: 尤其是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转，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金香黄。
0: 哦，
1: 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
0: 上
1: 的产品、
0: 喔、
1: 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1: 袂
0: 当嫌啊，甲你各样行上街站啦，
1: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啊各样行好，
1: 哎、
0: 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2: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喔，
2: 哎、
0: 啊，所以讲变变会积积这种声的哦、喔，
2: 对，积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莫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就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开始带动，啊！你这样心脏开始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嘛是较袂啊。
0: 哦，因食八珍 Q M B 啊，你来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三边有信也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
2: 感谢你、哦，
0: 祝福你，谢谢啊。你要甲我分享哦。
3: 系啦，迄个当算真幸吼，迄个。脚迄个，敢那末梢神经未过，啊，拢个乌形乌形哩。
0: 对对对，哦，这边遐乌形乌形的。
3: 嘿，啊，食落食食就好呀。
0: 泡过呀，泡过呀，
3: 安尼啊。
0: 嘿，串过。
3: 啊，今年甲林国正同齐食无紧啦。
0: 做好一包呢好。
3: 一包呢好。
0: 系啊，甲你购有滴，佫有堆积。
3: 啊，再食维他干啦。
0: 维他干你也知影要食维他干呢。
3: 知喏。
0: 哦，维他干做好哈、啊，啊，家用行嘿，啊，健康嘿。
3: 好好好，
0: 拜拜，谢谢哈。就是刚起来甲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1: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1: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啊困啊一冬啊。
1: 哟，啊拢唔知影糖化血色素啦，对咧，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悬啦。
0: 上悬啦，
1: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1: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叫三顿只，一届拢食三粒来啊。
0: 安尼咧哦。
1: 系啊，系啊。
0: 因为足疼啦
1: 吼。你食一个足欢喜个啊，系啊。
0: 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1: 系啊，好，我袂疼，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1: 哎，好，谢
0: 谢，好，拜拜。
4: 我是整了最好，我来介绍哦，都最好，好到我实在未晓讲。啊，我本来拢规身躯拢白呢。
0: 嘿，规身躯白，因
4: 为啊，即马白啊，
0: 拢白啊，应该你拢坐啊，你坐咧车衫啦。
4: 嘿啊，
0: 啊，拢白白甲脚掌变，我白甲唔知人啊。
4: 佮白甲佮有时哦，脚就是因为我坐坐身哦，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麻去。好，啊，你就伫遐一直推，一直推，等甲伊白甲安尼刷了哦，脚刷叮当，袂啊。好，连走路都感觉足不舒服诶。
0: 哦，好佳哉，啊，恁同事平平无带上你安尼镜头啦。
4: 好，我甲伊讲，伊比我较严，我爱食止疼诶。
0: 哦，疼个爱食止疼呀。
4: 就是阮出去佚佗啊，困做伙啊，困两暝，食两暝啊，爬起来食
0: 啊。啊，疼个爬半暝，爬起来疼咧食。无你应该拢爱去用推呐，一届讲拢落偌济钱个呢？
4: 一点钟
0: 千三啦。
4: 系啊，啊两工就阁差不多啊。
0: 是哦，两摆就2000+啊，你啊咧。
4: 系啊。
0: 哦，都对。
4: 我同你讲，我甲讲吼，我家己都咧接啊，我讲朋友40几年啊咧。
0: 哦，遮好朋友哦。
4: 啊、
0: 对不对？是哦。咱个精这波传足厉害厉害。吼，啊来过来看这大人，伊讲食食吼，嘴歪目睭歪，哇哦，伊惊吼，我伊惊，但只有够好好啊，好好食咱个得力精。哎呀，应该你亲身讲较好啦，我学无成啦。
5: 啊，这同样我讲的啊。
0: 啊，好，你讲来。
5: 啊，我当时跟你讲吼，我擦吼，我擦时啊，等头尾啊擦啦，规支脚正脚嘛擦甲啦。好啊，去医生，我拢去看神经科吧。哦，台北吼，阿东嘛看。哦，这树林公病院嘛看，甲讲我说袂好。哦，啊，走去新国民嘛看，新国民中立嘛。还有桃园啦，顺头啦，医院嘛去看。
0: 看透透。
5: 拢看神经科诶，我食药食到吼，哦，我会惊呢，我是拢不食食吼，哎，食 奇怪，我吃一罐无效，我卡去恁公司呢。那第二罐嘛无效，我讲，大家来讲我吃也好，啊是安怎我那拢吃这拢差拢袂好了，我都也唔相信啦。会啊，因为一摆我买两罐，啊，过第二摆过来买两罐，第吃到三罐，第三罐了，哎呦！我讲头家，我查拢无去啊呢，啊又无安敢那针咧，甲我肿安尼疼，到安尼哦，我足艰苦个安尼，啊规只脚吼，规只脚拢肿呢，规只啊咱咧手个肿头尾，两支拢咧肿个肿头尾，啊手吼手骨头吼，嘛会安擦，哦我安尼只感觉我第三罐才好去吼，啊我都买四罐嘛，啊我即马食第四罐啦，第四罐食了，再过来买，
0: 有够好，
5: 哦啊我都去医生馆吼，我讲。原来袂使食，哎，唔好食，哎，袂好啦，哎，无效啦，安尼。啊，甲伊遐来遐好吼，阮医生都免开啊，我甲讲安尼讲一句啦。哦，啊，第三罐我食好，我就去甲讲啊。啊，医生讲，我开药，我讲，啊，不过我食真正，伊讲，我迄摆甲你讲，你叫你唔好食，我讲，啊，不过我好去安尼，伊讲，啊，目睭我遮大哩，有吗？好了吗？我讲好了啦。
0: 好了啦。但是郭伟霆医师讲的啊，健保甲住一定有差啊，对不对？哟，加开挂啦。较安稳啦，吼，加开阔较安稳吼。这罐叫做真型吼，真假真白，你暗时做歹款爱食。咱的真管咱大脑哦，大脑细条有啥？伊是有如何食治疗的吼？管咱大脑细条有啥啥物吼？管目睭，管心脏，管油脂，管末梢血路循环吼。你看油脂有放油啊，肾丝球过滤无好，你真一定爱食。你真爱食，因为肾丝球过滤是细条会跟侬拍袂过，拍袂伊在革命隔离呀。哦，啊来，你配咱连果精更加好，因为咱长期咱食只化学物件吼，伊只对油脂个低嘞，个吸嘞，啊你油脂怎无得循环，无得叮当，所以你先咧用连果精，哦，啊进行，个只阿仔物件塞袂出哩，塞袂出哩，你的油脂就恢复得正常啦。所以我连肾丝球过滤率讲无，啊放个老婆要食啥，你进行一定爱食，你进行个咱有这连果精做爱食，因为肾丝球就一丸啊，像咧沐浴球，肾丝球过滤伊个形状像一只沐浴球。你咧洗身躯啊，身躯一粒球啊，就像啊，真哩密密麻麻，才洗条边啊，迄真爱清啊，所以你爱食真香啊。你真爱甲清啊，可以另外就甲来这阿仔面甲翕翕伫咱的油脂顶完，这阿仔面应该排好出去，你的油脂就恢复功能啦，有啦。所以你经甲咱食咱得哩灵果精人，你甲真香甲对你甲食啦，伊过这血条、细条血跟包有糖尿病人，糖尿病第一要面对着末梢血管上障碍。哦，一筋筋软软，慢几多，卡多硬，定我改就是细条酸咧袂过。哦，啊，普加今日咧食得力精英，吼，因为是末梢血液循环咧，哦，静脉曲张咧就对吼。得力精英，甲得力灵活精做一只，吼，做好以后哈，真假真啊，行真咧行，真咧真咧真咧真咧真，行真咧行，吼，这九十点2000块，食康白也好，食低白也好，热天嘅咧，顺植物性诶，非常温和。谢谢你，祝你健康健康行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咱自己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飞行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爱吃吼，爱吃咱身体若健康的讲吼，这篇在讲啥物呢吼？这篇来讲者，这篇讲吼，退休的人家己讲的吼，吼，食老先上爱惊，唔是后生查某囝无伫身躯边。伊讲咱每一个人拢希望退休了后，会当过着悠闲吼，免咧朝九晚五啊，看主管的面色吼，来当放轻松吼，来做生活，吼自在生活。但是不得不讲哦，吼。有当时啊，一寡代志，佮真正唔是像咱希望诶，安尼安照安尼脚本咧行咧。就算讲吼，就能是什么样？讲啊，我想要安那过，我就真正安尼过，无哦，唔是安尼哦。那么咱人吼，食老了后，上该惊是啥物？足侪人拢可能会讲哦，啊，后生时查囝拢无伫身躯边，因为后生查囝无伫身躯边，所以无挖无靠。当然，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吼，但是讲较短咧，咱袂当甲咱食老的生活，拢会较希望寄托伫后生查囝身上哦，吼，敢讲无后生查囝，咱就活袂落去吗？敢安尼吗？已经退休哦，这吴女士，吼，伊就甲这个老大人吼，几顿人吼，讲食老了后，因的生活吼有家己的一番的感悟啊，你无来甲这个退休。哦，来讲这个退休年纪啊，你无得去感受到即卖的心境啦。伊讲咱人最后吼，上爱惊唔是后生查囡身躯边嘞，是下面这三件。第一件，重病缠身，重病破病啦。其实哦，咱人食老了，上界重要就是身体爱健康。如果无啥物健康啊吼，一切拢是空的啦。一切都是空谈啦！哦，我都退休，我想要吼，安尼悠闲过日子。像我平常要得悠闲过日子啊，大概三头两外走病，对唔对？吼！如果讲咱只是小病小灾，迄个要紧哦，食些药啊，做些啥就好啊，嘛开袂偌济钱啊，对唔对？迄更加免受啥物病痛折磨。但是，当当咱的重病缠身的话，迄都唔是，都唔是安尼讲啊，迄就变成一件无比的痛苦啊！哦，无比糟的心情啊，对无对？伊讲哦，咱先卖讲哦，爱忍受偌济病痛折磨啦，就干啦，即个医疗的费用啦，治疗的费用，即个可能拢是咱哦，咱所想袂到的数字啊啦，对不对？对啦。所以你身体若无药医，医生就大赚钱，有影无？有影。所以，迄种不得不讲是一件无比的痛苦呢，无比的糟心的事情呢。你若如果阁大病嘞，咱可能咱拢唔敢去想讲数字啦。如果数目无定，直接会当家一个家庭拖垮嘞、掏空嘞。所以讲，即马足侪老人吼，尤其是家庭条件无好的老人，足惊破病，唔敢去病，足惊检查出来有啥物病，然后嘞，家一个家庭拖垮了。所以咱来明白哦，咱人啊，排第一的永远就是健康啦。如果无健康啊，一切拢是白讲的啦。所以只要咱身体健康，咱若惊后生查囡无伫身躯边，咱赶快当好爱生活，对不？对啦。个第二个，落地也无钱，落地也得房子。食老了除了健康以外，第二重要就是要有钱才有底气啦。咱人啊，食老吼，如果无钱啦，那么生活一定过了吼，真凄惨。人食青草，你食青草哟。所以有人会讲，唔是有后生查囡吗？啊，伊咪是讲饲吗？但是这个话想会天真啊啦，即马这个年代甲应该无同款啊啦。第一应该吼友好是咱吼爱做的代志，咱的本分。但是如今呢，做一个人脑海里底对这个友好的好，这个意识吼却变淡了啦。而且除了吼去除去这一方面的原因呢，各有一方面关系啥物？这都是现代少年人的压力足大的啦，因的房贷啦，因的车贷啦，各有囡仔教育支出啦，也各有日常开销啦。大部分少年人的工资啊，就加个当勉强维持因的生活啦。就算讲吼，想要甲咱老的吼养老啊，都无法度啦。更加讲的，需要老人补贴因都有哦。哟，摕老爸老母老本阁有哦，就对。所以你若做一个吼翘翘吼，诶，这个老大人，你一定吼未甲养老的所有希望拢寄托伫后生查某囝的生活。所以因会提早为家己晚年好好的存养老金。当啊，食老的时阵，无需要去管后生查囡要开什么钱，你家己就当好啊生活过日子啊。这个叫会拍会算，
哦，所以第三呢，相伴几十年老品，

更加是互相内心哦温暖吼的来源啦，对不对？嘿啦，所以健康不是用嘴爱闹的闹闹呢，健康爱做啊，你爱疼你的身体，爱顾你的身体啊，把你的身体当作一张花来咧种啊，是不是？吼、哦，祝大家勇敢哈！来，阿拉来听歌，这首歌刚会唱的较少听的一首吼，想你，你唔知道。

0: 甘为全修理，你唔知吼？我要再来进一个广告哦。哦，他家听卡吧啦。
1: 去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关的迄啰金兴啦。
0: 金兴啊，该搞掉哦。
1: 有啊，我卡在卡吧，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兴了，啊，我头家听，我食金兴了。卡麻啊，甲头壳疼，怎好？啊，我系血足清诶，我去抽血，血足清诶。
0: 哎、啊，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好，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好滴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啦。
1: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个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1: 徐大，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0: 我讲古年龄底都开始才恁来才较大。
1: 你讲本来是听是安那听？
0: 啊，都从容都听个有够听，那你讲那像迄血筋安尼，血十二回还是啥呢？
1: 好安尼哦。
0: 嘿，
1: 啊，不要即摆食好呀呢。
0: 嘿，即摆别听，啊别听，我就想讲。有恁的物件，你的物件，我嘛给你买足济下。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哦，谢谢你，都顾着啊！我这大家你工作艰苦啦。
0: 哎呀，
1: 啊，即马食好就好啊。
0: 我即阵就听听，
1: 你医生在讲，
0: 我听
1: 讲，
0: 你讲秋天
1: 该。嘿，该做食，安尼较好咧。
2: 啊，好，你家在，我安尼头我讲未好，你家讲。啊，香菇蒸个迄银杏食食下就好啊。我想将讲当你做银杏啦，啊，食了你赶紧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个你，搁个你订落。
1: 好，安尼吼，那我看两一组起来
2: 啊，吼。嘿，看一组。
1: 有加赞，加
2: 赞。好啦，谢谢啦。啊、
1: 谢谢，哎，健康的保佑。
2: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1: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无气啊，吼。
2: 好，
1: 来去等啊。
2: 好，
1: 拜拜。谢谢。等下卖带这个头塌空哦，啊，定安尼听安尼讲讲，人就足快活，对不对？对啊，好，爱勇敢。诶，食好着，现在买好着，食好着。咱的情形是咱的政府吼、哦，有国家认证，吼、啊，政府给你许可，伊有收真好买呢。伊认证咱情形咧，食这白沙或者蒜咧泡过，白沙蒜就总该袂过吼。像迄老中个蒜无过啊。啊，就是情形咧食正常个啊，预防性过治疗嘛吼。医生讲啊，中是当预防个啊。你要甲囥个，讲你若三个人你爱食，啊个你准三个较轻，但是咱愈来愈侪白沙加减出问题。就像咱的迄个郭伟霆医师讲，咱坐会吼，咱的血更末梢吼，会迄落氧化去啊，吼，会萎缩去安尼啊，啊，所以你真爱甲食，会通透，较 Q 嫩，吼，甲筋活开，血咧流咧循环，加足顺畅的，都爱食正常。啊，感觉即嘛只麻麻吼，啊，血也咧清管好无？去检查一定爱知影吼，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得力真兴，真诶真诶真诶真，兴真诶兴，得力真兴，甲林国正食也可以，甲巴掌去咪食也可以吼，谢谢。健康用件上介好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和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经络龙里奈。

0: 想讲哦，咱的人生哦，咱心想咱家己哦，有三大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你的心，心若好吼，你的世界才会好。你的心若善良，你的运气肯定袂歹，甲对对去吼。来，第二个风水就是嘴啦，讲好话啦，吼，啊，讲好言好语的人吼，一切一定顺风顺水啦。哦，人讲歹话莫出门嘛吼，啊无去去只留留一块暗吼，哦，通吼留留一个去只通倒暗有无？吼，啊，门咧讲话呐，大刀就起风波有无吼？所以讲话吼，好言好语的人，一切一定哦顺风顺水。第三个风水的就是行为，吼，定做好代做善事人吼，家己吼你家己的资源哦，好运就连连嘛。即咱讲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吼，就是这些风水啊。这三个风水，第一，你的心嘛，心爱好啦；第二，你的嘴啦，嘴爱好啦，讲好话；第三吼，你的行为啦，吼，做代志做好代，做善事安尼，好吧哈，吼。这三个风水拢在你的心上吼，嘿。后来要搞电台广告，那需要无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0800-33-55-99。哦，那就身边哦，唔知影讲要对300多间药房是对一间，还是一定爱卡来问哦。好，一定爱卡来问个详细哦。过来，你若是无方便出门，马紧，吼，你卡电来公司哦，公司知影，咱来啊邀请咱来经销药房哦，伊绝对甲咱送货。吼，啊，拢摕正品正货，或者是重点爱摕正品正货吼，啊，佫较袂甲咱转货，吼，安尼卡好，较安心好嘿。谢谢，到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伤心好哪了》，哎呦，明仔开始要聊哦，哎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哈，谢谢你。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开通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篇是丈人丈母甲囝婿吼，在2005年，21年前啊吼，迄个秋天，啊，嘉义阿里山吼，望烟散雾吼，传来两声足凄厉的惨叫的声音嘛吼，落尾咧就点呀，就点秋青啊，就这鲑鱼吼，这个死寂，隔两天吼，台湾各大报。报纸诶，社会放伫头版诶，拢是刊出了一张令人鼻酸诶即个相片啦。一个戴金框目镜诶，即个查甫老师啊，跪伫祝山林道诶断崖边啊，啊对着有够深，深无看大底吼，诶即个山啦吼。而且山岭吼，啊靠，甲肝肠寸断，全台湾人拢以为吼，这是一场天人永隔的悲剧意外，大家足感叹的吼。讲啊，伊是一个百年难得吼，而且友好的竞赛了吼。啊，代志敢是得安尼来的吗？吼，故事来开始，这个时间啊，又倒转来吼，甲又倒转来吼，发生这件代志的前一礼拜啦。2005年的10月，台北沙尘暴的空气内底吼，弥漫着一种哦讲袂出来吼霉味啦。啊，伫一间哦老公寓吼，而这个厝内底，这个36岁的林文雄，头咧咧吼咧食饭，吼在这囝婿林文雄吼，头咧咧吼啊咧食饭，啊甲丈人丈母做食饭，这个桌顶就一盘吼青菜菜家常菜。菜脯两下好，啊，几项啊，这酱菜，食饭配酱菜，啊，做伊是一个吼考八年，考八年阁考袂掉，正式编制吼，诶，万年流浪教师啊，考无着执照啊，考袂起正式编制的诶编制诶老师啦，拢做流浪的啦，那一间好咧欠你几间好咧欠安尼啦吼，浮云啦，浮萍啊吼。所以这个囝婿郑勇啊，吼，伊伫这个家庭内底地位啊，吼，确实因丈母饲只狗啦，确实因丈母饲只吉娃娃啦。啊，咧食饭，丈母那吐喙齿呢，也是做无礼貌代志吼。伫这食饭当中，咧吐喙齿啦，哎，你甲看，隔壁啦，隔壁明啊啦，高中毕业吼，人就去卖保险嘛啦。人即马一个月赚15万+，使进口车啦。丈母一边咱那剃喙齿吼，那吐喙齿，那用滴啦吼，讲下就用滴安尼卡碗啦吼，啊发出铿铿铿的声。哎呦，啊，阮家阿辉啊吼，迄当年咪是校的校花呢，啊是目睭高喇叭教到你这读册人啊哈。哎，咱一家伫面头前安骗上。哎呦，读到较早骗他们生糖啊啦。含一个正式的饭碗，你都捧袂稳啦！规天甲咱淡厝食软饭啦，你会见笑袂见笑？吼，安尼话。啊，这林文勇，这甜哦，怎地方安哦？甜啊，伊咧食饭，吼，咧爆出青筋，但是唔敢应嘴应舌，只是头咧咧吼，越咧啦。这时阵哦，一直拢无咧讲话，这丈人啊，丈人怎对吼？神明桌顶哦，会拖啊！去摕一张纸出来，当当啊，拍伫桌顶。这是一张哦，因早就写好哦，离婚的协议书啦。文勇啊，我甲你讲啦，做人哦爱目睭金啦，目色卡啦。啊，丈因丈人是这个退休哦，这个阿里山公路退休的吼、哦，啊，讲话安尼哦，中气十足啦。这个讲话当中每一句啦，一个字，那是用铁钉安尼钉啦。顶咧林文勇的心头啦，伊讲这间公寓吼、
是我的名，吼、哦，丈人爱甲讲啦。啊，那阿辉甲你吼、哦，对你遮久，你含一个亲像来婚礼吼，你都办袂起啦。啊，那等于后头哦，都爱甲亲戚朋友骗想啦。你如果是查甫人吼、哦，你无本事买车啦，买厝啦，你无在来，阮阿辉也幸福啦，啦。这张纸在这里签签的啦，放阮阿辉的自由啦。这个林文勇看了一张离婚的协议书啦，搁打头额头看身边桌顶哦，红格桌顶哦，迄两排红色的明灯啦。在迄个安尼昏暗哦，诶，红色的灯光之下，又滴带着吼两分，因丈男丈母假买啦，假买无偌久哦，而且高额意外险呢。哟，一保单啦，这个受益的人就是阿某啦，阿辉啊啦，吼、哦，受益人写阿辉的名啦。迄第一瞬间哦，一个足可怕的念头，像毒蛇的毒同款，弄入去哦，这个明勇啊吼，我文勇啊，而且脑内底，伊讲哦，如果这两颗留未死的呀，那变成保单顶悬的数字呀，安尼我就免离婚啊，而且这间厝。个阿辉啊，有两千万的理赔金呢，都这两个老人死都两千万的理赔金嘛。这间厝个两千万的理赔金，都变通通拢是我的啊啦。迄张那像催命符同款的离婚的协议书啊。林文勇哦，将几笔伊无签啦，伊就把这笔哦轻轻啊哦放伊桌顶啦，伊就塞在片头哦，伊就挂一副金镜，而这个目镜。吐一下目镜呢，哦，阿姨就吼，安尼看丈人，抬头看丈人，开始用面就笑笑，这个面吼，得记得像咧读册人吼，特有，哦，这个温吞，甲讨好，哦，诶，保守，而且笑容，好，这对着这个都要对这个敬仰啊吼，这想要甲伊。大声要甲骂的时阵哦，这丈人顶要看到伊笑面啊！人讲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啊，这件代志姿势体大呢，对不对？伊讲哦，丈人啊，丈母嘛，这件代志是关系吼，足大呢。啊，咱过几工再过来讲好不好？啊，阿辉啊，最近工作压力有较大啦。啊，我看恁两个老的吼，为了我两个代志吼。安尼烦恼兼操烦呢，足久了哦，其实拢无解好吼。安尼啦，我吼、哦、这个拜六吼，啊我拄啊无课啦。听讲阿里山的云海吼，啊即马足水的了，而且受定宫的先天上帝吼，阿爸足灵下的呢，啊不如安尼啦，阿爸阿母啊，我带恁两个吼来行行的啦，啊来散散心啦。啊，顺便吼、哦，帮阿辉啊吼，啊求一个吼、哦、平安符啦。啊，咱吼、哦、再过来吼、哦，长一个从长计议哦，安尼刚好，好啦。啊，这丈人丈母哦，就甲看伊一眼了啊。虽然面色阁是迄、那个足嫌伊的面啦吼、哦，但是听讲要来阿里山佚佗啦，啊嘛顺便来拜拜求平安啦。迄、那个老大人都想爱去拜庙求平安啊，对不对？像啊，佚佗旅游好啦，安尼，啊咧阿里山啊，行行安尼，吼、哦。这时丈人丈母就讲：哼，好啦好啦，啊要去就去啦，吼、哦、吼、哦，要来就来安尼啦、哦。啊，卖像顶摆呢，讲叫我两个做，咱摇摇晃晃哦，下日骨头客运呢，我唔爱坐遐啦，我坐较远啊，哎，一背啦骨头哦，会酸伊啦。没啦没啦，阿母，这摆吼、哦。我特别来租一台吼小旅车，迄较大台较好坐，好较快。啊，你放心，即阵林文勇伊就安尼做笑面吼，口气哦，足谦卑，足卑微啦，就那像一个饭店的服务生同款啦。但是伊要讲出嘴是啥物？为着要租这台车吼，伊还阁立吼即座旅程，而且开销呢，过路费呢。迄伫北部落来加加伊呢，对不对吼？伊已经把信用卡吼，如果吼，加存者额度吼，全部都刷爆了啦。因为这是一场豪赌，
嘿，要陪看卖诶，要来赌注的是啥啦？林文荣哦，的人生啦。啊，那筹码咧，就是呢坐伫后边吼，丈人丈母啦。拄啊，都对着伊的技术哦，驾驶诶技术，安尼叽叽嘟，哎呦，你袂晓使，啊，要等我袂晓，哎呦，啊，你还蛮使啦，安尼，你叽叽嘟嘟啊。这个拜人吼、哦，要去阿里山的这个公路，吼、哦，啊，迄条山路啊，吼，啊，弯弯弯弯的吼，安尼啦，弯弯弯弯弯的安尼去哩，啊，爬架去哩，一路爬架。这个文荣啊，伊就手拿方向盘，手心哦咧流汗呢，哦，唔是因为哦，安尼灯光世界歹开啦，是因为坐伫后边做传来声音哦，好冤闹哦，伊这神经哦病个做硬的硬啦。开啊慢的啦！你是会晓开也袂晓开啦！啊，等我来打洞啊啦！好、哦、啊，一捌过，你是捌人捌啦！哦，这丈人的手哦，安尼戴着伊车顶迄锁把哦吼，咱咧坐车两后边无等我一个手环啊花咧哦，好扭条条，安尼我要惊死吼，安尼大细声嚷吼，哎呦，甲你讲偌济摆啊啦！赛车较稳的啦，赛车拢袂稳，安尼做少年人做代志。啊！不怪你咧考考试，考老师真考背单拢考袂掉啦！吼、哦，你实在哦，写都袂晓写啊，含开车都安尼扑扑颠颠啦！哎呦喂啊，老诶，啊你西街咧读甲戆了，读甲戆甲咧咯，文荣啊，你是要干吼？啊，西只今日要活到我吐你啦！这丈母伫边啊吼，那爬甘啊啦，啊迄、那个甘啊味吼、哦，夹夹杂到车内底吼，人工。这个皮的味啦吼，和这个林文荣吼，目家己感觉讲要冰白啦。操！我早就叫阿辉阿麦嫁你吼，含一台家己的车都无啦。啊，干来坐这种车哦？啊，开人人开过的破车啦，啊，内底阁有昏迷啦。这群林文荣透过伊后视镜哦，看伊两个老的一眼，这嘴角哦怎啊笑出来，搞完保持着僵硬的笑容啦。阿母啊，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啊，这都买阿里山的山路都挖到，咪甲咱这条咧挖达条吧，挖对唔对？啊，山路较挖啦，我一种开较稳的较窄的哈。啊，你搁忍耐者，搁忍耐者，头前都要到阿里山啊啦。但是伊的心内声音是咧大声嚷的呢，吼、哦，搁忍耐一下。真的，恁两个吼、哦，只要搁忍耐者就好啊啦。过到今仔日啦。恁这两阿婆吵吵闹闹，吵死人的声音哦，都永远消失了啦。就安尼来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时阵，时间都是下晡两点。这个、秋天的山区哦，气候变化，哦，你想袂到的。所以多落车嘞，还佫一寡日头花哦，透过这树仔荫哦，安尼压落。但是过无偌久咧，好较远的所在吼，山岚啊，就那像千军万马同款，哦，规拢云烟拢起来。啊，咧著名的是阿里山的云雾嘛，对游客来讲啊，这是浪漫的仙境啊。但是今日林文荣的眼内咧，迄是天公伯啊，赏予伊哦，上介好的暗号啦。伊带领着丈人丈母。撇开了人足济吼，而且藻平公园，藻平公园坐火车你甲停遐吼，藻平公园安尼吼，哎，伊特别选一条吼，要通往竹山林道吼，较偏僻的便道，好一条我有行吼。啊，这条路咧平常时只有下早看日出的游客会行，吼啊，所以讲呐，这平常时时间，即马这时间点的规条路，今日甲听到吼风吹过的声，吼啊，鸟仔叫声尔，拢无听到人的声。迄、那个声音哦，就那像啊，无数个幽灵在低语啦。啊，这个雾哦，愈卡愈重呢，伸手无看五支镜头啊。这个雾搞我含几公尺、几公尺以外，这树啊枝啊都看袂清楚，呜沙沙。哎呦，这是什么鬼天气啦？啊，当然不是够日头。啊，即摆望因上午一个白蒙蒙啦，这顶脚步停了，咧扶伊的这伊这个脚踏乌啦吼。哦啊，川皮皮，和川皮皮在抱怨哈，哎呦，文荣啊，卖个行啦！这风哦，风景看袂，规安尼雾沙沙呢，
咱台饭店迄群较赢啦，明仔再搁来啊啦。阿母啊，迄伫个头前一点点啊就好啊啦，伫要到啊啦，头前一点点啊啦，遐有一个哦观景台呢，啊看云海哦上清楚呢。人咧讲吼，迄运气若好吼，才会拄着卡大蒙雾啦。迄代表哦，先天上帝吼有灵下啦，吼、哦。这个林文勇哦，吼、哦、真功夫呢，真功夫安尼行吼，啊，就换甲因丈母甲扶咧，甲扶因丈母手骨头甲扶咧，吼、哦，啊手是真冰冷哦，啊透过这个外套，啊丈母无观察到伊的手哦，这个警察手啊皮皮刷皮皮刷安尼啦，吼、哦，啊因惊一个吼、哦。这个房一路会崩山嘛，好崩山的所在，都要行迄个崩山的所在。啊，这原本应该是吼有插板啊，吼个插架啊，吼木质的护栏，吼用个护栏围起来。但是因为进前风台啦，哦一段护栏吼破坏去啊，所以迄个破起的护栏吼，还有一条黄线吼，诶警示带啦，哦啊，伫个风中啪啪啪啪啪用风咧头，哦一条是塑胶哦，迄条黄的条无吼。这时林文勇停下脚步，停下传去贝亚里山，这心中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哦，家己心中紧张会惊吓哦，安尼噗噗塞一声，哦，啊砰砰叫砰砰叫安尼，伊就正看倒看四界看，白茫茫的一片阿里山，这个世界吼，就哪像村因三个人同款啦，又拢无人来啦，嘛无游客的声音啦，嘛无鸟仔声，加像风声啦。这是绝佳的舞台，这上佳赞的舞台，嘛是最后审判台啦。阿爸，你看，你甲看头前，你来看哦。这时阵林文雄突然间哦，用镜头比头前，叫丈人看，安尼白茫茫的虚空啊，啊，这雾哦，哪像要散去啊？这丈人爸虽然吼、哦，这个脚腿较无方便，好、哦、啊，背啊悬起来吼、哦，但是听讲有水的风景啦，就伊来抱抱头前水的风景。伊嘛是做本能的吼，往头前行，行两步啦。哦，我了哦，才水哦。伊就徛伫迄个长椅断崖，迄个长椅断裂护栏的边啊啦。哦，那个宝哥徛来坐咧伫头前遐啦，目睭微微哦，咧看头前雾沙沙，下个风景啊都雾沙沙。这个林文勇又徛伫吼，这两个老的丈人丈妹后脚下后，看到伊两个吼。掌握着伊命运的老大人的背影啦，哟！这个时阵，林文勇的心肝啦，竟然哦涌起最后一丝不应该有吼的软弱，也是讲哦侥幸啦，紧张好，安尼吞一嘴烂落去，声音有一点啊烧声，伊就会喘袂出，你开就阿爸，阿母啊，吼、哦！啊，其实我一直想要问呢。我这时林文勇的声音哦，诶，插在风的声里底，听起来那情况格外卑微。如果恁两个吼，那肯搁给我一点啊的时间，也是讲吼，恁两个吼借我一点啊本钱，给我去补习班入股，我一定会认真打拼赚钱的啦。我甲阿辉啊吼，是不是搁有机会？我两个哦，是不是唔免离婚呐、啊？这是伊良心老的吼，诶，最后一道的防线呐、啊。这是要让这两个老的吼，来讲一句好，好啦，好啦，我借我钱哦，你去补习班啦。哦，只是考起来底有一点点灵敏呐、啊，伊无在就收手，别个杀个镭啊。伊要问最后一摆啦，你值点啊钱借我，好啦，个来补习班哦，差过。啊，我会认真赚钱，啊，我就免离婚啦。啊，你看安尼好无？伊大概应好，伊无就收手，吼、哦。但是因这丈人听咧讲，迄种额头顶啊看，隔着咧蒙雾的面啦，吼，伊就蒙雾就雾卡做重的吼。看到迄面摇摇摇摇吼，而且丈人一面，也露出了一种极度吼不屑吼的口舌啦。切，哼，哎呦！啊！伊那种听到啥物哦，天大的笑话，丈人咧甲笑。哎呦，你是咧讲啥话哈？机会哦，啥物机会啊？这时丈人爸哦，就冷冷一笑，迄、那个声音哦，比风吼较冷来。文勇啊，
啊，你拢几岁啊？啊，搁咧做梦哦、喔！吼，啊，这几年啊，我两个给你的钱，敢也搁无够济吗？你倒那像烂土啦，顾袂起你拼啦！莫想遐话无呀，你等于家己签签就对啊啦，莫搁耽误阿辉的青春啊啦！这边的丈母哦，搁甲补一刀，迄丈母讲话嘴尖利来啦！哎呦，啊，你想要摕我两个养老金哦，去补你的无底洞哦？哎呦！做梦哦！我看你这世人哦，就安尼尔啦，未出脱啦啦，拢未出脱啦啦。听我讲，未出脱。这个时阵时间哦，那就被拉长了无数倍啦。最后哦，一根弦断去啊！这个林文勇看到张南拔，越过身继续看云海的后斗哭，哦，咱等下屁事没啦，伊就越过过去看云海啊，爱就徛伊两个后边。哦，伊就看到因两个后头哭了后，哦，伊脑海里底啦，你最后一丝的软心瞬间就蒸发，无啦，佮压雄心起来，取而代之的吼，就是这个冰冷吼的杀意，迄、那个羞辱的话啦，口舌的话啦，骗想的话啦，就那像回音同款哦，伫山谷里底吼，激荡浪宁啦，哦，激荡着，无出脱的签约啦。啊！既然恁不爱我活咯，恁就去死吧！吼、哦！你看哦，迄真正是云瀑呢，哇，流落来，那就变成像水共款哦，安尼蒙雾啊，蒙雾啦。这个时阵，林文勇大声一话，这个口气兴奋的诡异啦。伊就伫丈人哦，内脚尾迄一秒啊，林文勇无一个考虑，无张持，伊双手吼、哦。伸出去吼，甲换伫个张南拔的这卡扎片，迄毋是轻轻甲杀哦，迄是使假灵啊人吼，出假灵啊人吼，啊个也受先忍受遮济当哦，而且绝望，转一声扑咧，吼，这张南拔发出一声足大的声音啦吼，甚至没有回头甲看，是啥物人甲杀落啦？我身体咧，伊个身躯张南拔。就失去了平衡啦，就像在去风吹倒个稻草人啦。对头就那拍嘞，拍嘞白白白、深深深的深山谷啦。哦，这徛伫边啊哦，这丈男丈母嘛，好休叫老爷啊，老爷，老爷啊，哦，一直休，一直休，一直休啦。伊要伸手要甲捏嘛。但是伊个反应呢，嘛是伫个林文勇哦，诶算计之中嘛，丈嘛是爱落呀，对唔对？即阵林文勇吼、哦，就足紧急的吼、哦，杀丈母，杀丈男爸，诶反作用力，伊个敲落了后，丈在咧休嘛，伊个身体就顺势往边啊一个，往边弄一个吼、哦，即、这个肩胛头当当哦，怎顶上了丈母吼，而且侧腰顶管了后咧，丈母咧。坐回来身体嘛吼，徛吧徛袂知，根本都袂堪要安尼弄啊！袂啊吼，伊脚打伫哦，这个这涂骹涂山顶吼，涂山顶这个路较无平，规人吼要向后仰吼，本来要倒向遐呢，伊个双手吼，好甲足惊个目睭吼，咧向伊个肩仔林文勇，这时林文勇啊，吼！嘴哦，开啊，开开开，伊只顶门像嘴开啊，就开开，那像要甲画囝婿的名，伊就啊，他妈也要跋咧吼，要画囝婿的名，但是声音卡咧老，画袂出来。规个人哦，就对丈人啊，做位落去啦，消失伫茫雾当中啦。鬼尾啊，过了后，伫个深山谷大地山底啊，哦，无看到因两个人影只啦，传来是啥物？重重的物件，那有弹落去深山底，噗噗噗噗的声音尔啦。嗯，哦，恐怖的魔宅海面啊，哦，咱马再该听啊，咱先来听单随意所写男人唱的啦。

0: 这算惊在乎，这丈人丈唔嘛看无，看无起吼，嘿啊骗想哟，啊都。好啦，总是安尼吼，明仔再听效果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食饱再去咪。
1: 足济，我食足济安尼。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讲，听咧讲手吼。
0: 嗯。
1: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6000几，啊，反正。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做输呢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1: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侪项个
0: 呢。有影嘞吼！
1: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1: 嘿啦，
0: 顾着人个快活啦。
2: 我食都好用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因为
2: 五心率不整，
0: 哦，你
2: 啊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呢。
2: 对，
0: 伊电视啊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饱再去，你妈，嗯，对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安尼饱再去咪？
2: 好
0: 些，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2: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2: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哦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吊袂惊吼。
2: 吊袂惊。
0: 对啊，所以你接受着。
2: 等一下。
0: 啊，你接受着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健行啊是啥物？
2: 唔是
0: 啊。
2: 佮维他干。
0: 我佮维他干做一只。
2: 阿佮加迄个雪莉旺。
0: 哦。
2: 阿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嗯。面白细细，有效，
0: 啊袂光恰恰，
2: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够好吼，
2: 系有够好，
0: 啊谢谢你，谢谢我服务，啊祝福你哦，哎，
2: 好，
0: 谢谢，拜拜。
3: 哦，我是请假，想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3: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袂卡面啦。
3: 未感觉啦，我71啦，我未感觉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啊，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3: 现在就食三摆，就 Q 完咪安尼。
0: 八成 Q 完咪，即马感觉安怎样？
3: 拢总完整，拢总心脏拢完整，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的是安怎清？
3: 好，一清到强要定的安尼啦。
0: 真的足恐怖吼。
3: 系啦，
0: 迄无拄着，唔知讲迄个感觉啦。
3: 啊，你即马食了，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啦。啊，暗时啊10点半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呢？啊，这感觉啦。
3: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要食要过来买，过就也要钱，要过来买第四罐
0: 啦。你甲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啊。
3: 哦，完全拢未清。
0: 哦，够好，好吼。
3: 是啦，我
0: 是讲啦，
3: 有时
0: 间
3: 我
0: 甲
3: 你做见证
0: 者，安尼。哎，我谢谢。咱若有继续咧食，咱这梁先生啊，继续咧食。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3: 我即马拢心脏拢未切啊啦。
0: 哦，就应该
3: 我食迄个，今天拢冇食，啊，你雪梨花拢冇食。
0: 哦，我咧挂个红阿帮做咧过咧呢。
3: 是啦，
0: 有搞好啊，一项一项款，看落赞。
3: 啊，我无拢冇有食，伊嘛是同款拢食会食，系啦，啊，即马拢。QMB 啦，啊，加迄个真香拢嘛做得食，我是雪梨花拢嘛做得食，
0: 安尼
3: 啦，
0: 安尼好啦，啊，
3: 好，
0: 啊，就用姜味，那像咧办活动回娘家吼，啊，咱报备者啊，食了真足好个吼，啊，六大条，足大健康兼养姜吼，那这别个有当时讲，就像讲啊，头伊做变无头，头真多变无头做工课，因为艰苦讲无就出来啦，啊，即个食八珍去，每了那人轻松快活，廿四小时袂晓像安个廿个咧做出来。无电尔啦，真正无电啦吼！你有当你要食啥物药啊？无药通去食啦，即地无电啦。像你手机无电，你嘛充电要提浸水哦，够效无效啊？无电就爱充电，电动车是电脑哦，也是电动轿车，迄都是爱充电，伊都设计充电就爱充电，无充电加油无效。哦，啊那像咱哦，咱人，咱就是爱有电，啊电有电才起步，啊无心脏咩做心电图？你无电电咩有电？有电有电才起步，啊无咩做心电图？啊！若无等于病来装电池，我来跳来装电池，啊来装电池，啊无等于人来吼，所以无电呢，电有电才会起崩。这个西元1955年吼，这美国吼，而且科学家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线粒有带电， 啊，这灯号就是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就认真应证。这 Q 灯就是大灯，啊，心脏爱灯，细胞爱灯，无灯软哥哥，神道道软高高，无元气吼。甲充电你也知吼，会有应该清凉活好的感觉吼，无灯尔，充电到叫做八兆元 QM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睡食上盖好。啊，那大家精神食更加好，吼，啊，血量啊配得更加好哈。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拢卡吼，现场是咱0800-333-559924小时拢当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人设一路一路。

像即马那情人节，迄庙宇无，然后月下老人呢，拢会搁办迄个情人节两个吼小对看无哇，吓，查甫查某小对个。那么通常去报名拢查甫较济，因为咱台湾人都查甫较济啊，反查甫济应该来试管用吼，拢要做后生对不对？查甫济查甫少吼，所以逐摆去咧即个七夕吼，诶情人节，迄个那庙宇有即个元老个这样。报名查甫秒杀，查甫拢做少，好来。啊，这要来相亲哦，哦，这个呐，你这相亲查囡来讲哦，伊哦不是一个人来。我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相亲，一直我坐落了，看到因老母坐伫伊边啊，因老母啊，你好，我是因老母，啊，老母笑我足客气，讲哦，啊，阮后生吼，啊，比较较单纯呐，啊，我来帮伊把关呐、啊。这个坐伫边个查甫囡仔马上一点头，对，阮老母吼比较较了解我。啊，这时这左囡仔讲，我阿未开口诶，因这个因老母已经进入吼正地啊，用阿阮家吼条件未歹啦，啊，所以新妇吼嘛爱配合啦，吼、哦、来因老母就直接讲啊吼，第一个吼、哦、结婚了后爱交因做一段，因为我需要人照顾。来第二吼、哦、薪水爱交我管理，啊恁少年人较袂晓理财。第三吼、哦，阮家的家事来来外外顶顶下你全包，因为阮后生无适合做这代志。啊，这个边的后生哦，伊做细声个补一句，啊，我无啥会用用牙刷啦。好，这查囡听下，他妈笑出来。来，这个查甫老母继续讲哦，来第四，每一工六点爱起床准备早顿。第五，囡仔至少爱生两个，吼、哦，上个是一胎哦，查甫的啦，吼、哦，第一胎上个是查甫的啦。啊，这查囡终于就开嘴讲，那么伊负责啥物？伊在问啊，问个老，伊老查甫老母问，伊就即早间问讲，安尼，请问伊负责啥物啦？即、這个后生负责啥物啦？啊，即、這個、老母专家看者，理所当然讲啊，伊负责做工课啊，友好我啊，即查甫伊点头，对我做友好，我做友好。即、這个早间我也点头讲啊，感觉还没到高潮哦，安尼讲，结果吼、哦，伊就对包包内底提出一张纸，哦，即个因老母啦吼。就对包包提出来一张纸，这是我帮你摆的吼，诶，婚后诶作息啊，都阿未介意别咧，都用一张拖鼓吼，你结婚了来，阮兜你爱做啥做啥做啥，伊写甲做登记做好势安尼啦。啊，这昨下摕了就头地家家开始吼，安尼开始来看满满的一排，六点起来吼做早顿吼，啊做饼扫去买菜煮饭，摆甲比上班搁较健康吼。啊，这个老母哦，笑我足满意吼，安尼家庭才会稳定啦。这个早间讲安静三秒，吼、哦、三秒，伊讲安静三秒，把一张纸吼塞到等于给伊。那我嘛要讲一个我的条件。这个老母吼、哦，目头夹夹，伊马上紧张起来。我就足淡定讲哦，第一，我无要甲大家打官大，好，伊面色水热来。第二，我的钱我家己管理，伊开始袂爽快。第三。恁后生哦，爱学养家己生活。这查甫囡仔做细只阿母，嘿，这个早间讲，我看到因两个哦，补充最后一句话。第四，我无拍算要加入恁哦，变三人的世界。这个空气瞬间就冷严，这个老母这面就热落严。吼、哦、啊，即卖查囡仔哪拢安尼啦吼？这个查甫囡仔马上甲老母手去牵嘞。阿母，你卖生气啦，咱过来找较适合的啦。这时阵，这总要徛起来吼，提着包包，就对伊讲哦：“好啊，你慢慢啊找。”这总要看到这男主角查甫样，伊就甲笑者讲哦：“恁哦已经很完整了，不需要我。”这总要不要行出餐厅的时阵，就听到因两个咧讲哦：“迄只这包囡仔家老母，阿母也勿紧啦，伊吼唔捌咱兜的好啦，咱兜只这尼好，勿紧，伊嘛勿紧啦。”这总要要行出餐厅时阵，忍不住啊笑出来。原来这毋是相亲啦。这是因老母吼、哦，咧替家己吼，哦，咧请一个全天候吼，诶，新妇个兼个家政助理，啊，个来帮因吼端传宗接代啦，是不是？安尼这查甫叫做巨婴啊，嗯，阿爸这种人，你甲看这第一天诶来人，第一天伫餐厅见面，叫种讲是简单相亲尔喎，煞唔是啦，煞变成这条形诶啦，啊、哦，拜托诶，求你放手。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哈，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嘞，我到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够好的，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软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1: 哎呀，
0: 好，
1: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有给你顾到没有啊？
2: 有啦有啦，伊迄是排便做顺的啦，啊，边我边啊边啊边干的吼，拢做好咧。
0: 吼，这部片啊，过面偌济人偌艰苦呢。
2: 系啊，
0: 你要上班，暗时要困，拢艰苦的呢。
2: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斗你讲安怎斗，我要斗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搁一罐 Q10 啦，
0: 吼。好，
2: 啊，其他买真香，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随个斗你，但我做好斗你，小等我随个用刷卡哈。
1: 你先，我拢接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1: 嘿嘿，
0: 啊，你
1: 这个足正常啊，足好诶。嘿啊嘿。
0: 而且伊规条足水
1: 诶。我无食种，先拢会白，较歹歹白食。
0: 嘿嘿嘿。
1: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就袂啊。
0: 有够好，足方便咧。
1: 即摆足好放啊，有较早拢白加。
0: 哎呦，
1: 想要刷长脑筋。
0: 啊，娘喂，我。
1: 啊，拢放出像羊肉塞咧，一粒一粒啊。
0: 哎呦，顶个个。
1: 啊，即摆就袂啊，即摆足好放啊。
0: 有够好，好谢谢你。
1: 好加载，
0: 好加载。
1: 较早食别人诶，迄个尊敬啦。
0: 嘿嘿嘿。
1: 啊，嘛是同款安尼。
0: 嘿嘿嘿。
1: 啊，我即摆较紧诶，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哦、哎，叫我咧家问伊讲好，你晒就好食些啊，啊人会无叫我才紧过来食些啊。
0: 啊，安尼哦，
1: 啊，内底出内底嘛，大嘛拢咧食些咧。
0: 哎呦，够赞赞赞，啊安尼。
3: 你讲我唔，我本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唔免三秒钟别了晒，啊我袂安尼头，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3: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3: 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讲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3: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3: 康复家。
0: 哎。
3: 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3: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0: 哦。
3: 啊！我即马话要过来去买迄个王医生讲我的。欠
0: 会
3: 要过
0: 来买
3: 了，我
0: 跟
3: 你讲，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啊，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3: 谢谢你哈，
0: 祝贺你哦，
3: 谢谢，
0: 谢谢，拜拜，这妈妈讲哦，我若无跟你讲，就真正袂使，真正袂使吼，哎，救一条命，哎，那这医生看到真正医生害头吼，嗯，谢谢大家哦，活力民宿哦，吃康巴的上盖好。后来是咱们这部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报中部一百七里要落雨吼，要上班的、要出门的、雨伞、雨帽，会记得扎。开车吼，骑车爱注意细意，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谢谢，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喂，
0: 秀娟
2: 哦，嘿
0: 是
2: 嘿，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感染了
0: 哦，安那好安那好，
2: 因为我头下三四公斤哦，就是拢会前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下来拢会到那
0: 位，
2: 胃食道小一少嘛，
0: 好好好好
2: 好，我给他喝两汤匙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
0: 啊，
2: 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啦，
0: 啊，很忙，
2: 肚子好饿，吃起来胖，配起来冷的，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2: 我搁改点一汤匙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今天冰冰冰冰都打住了，真的，
0: 真的好
2: 神奇。
0: 所以这民工，这民间我告诉我叫刚叫玲玲嘛，嘿呐，
2: 我今麦三亚公务哎，胃是大逆流的，改点两杯，两滴两样的喝，两汤匙。
0: 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来喽！咱的好朋友等好久，等好久，终于来了，慢了两个月呢，没有办法哈。所以咱的那边咱老听到的较紧的哦，因为呢，咱这是真的是难得，而且哦，咱这个特别精出的上面呢，无甲咱起价，而且咱天德瑞呢，全台湾哦有750cc，只有干那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介绍的价，我叫750cc哦。赶快的天德瑞呢，把人介绍的500cc的爱1900，阿拉里面那是750cc。赶快无去的是1980块呢，我那边一罐上一罐。所以咱的喝边的难得的机会，咱啊，我咧炒，我咧煎，我咧煮，我咧腌呢，我咧啉的人，百变百顺的人，哎呀，真正啉咱这组橄榄油有够，大家喝了有够好哈。啊，咱来得够真，咱这个是冷压初榨的。是耐高温的哦，吼！所以呢，当然咯、哦，哎、欸，大家拢啉了介好啊，大家拢知影吼、哦，也免我先介绍，但是呢，嘛是爱甲咱介绍哦。来买一罐送一罐，1980块的天德瑞橄榄油来咯！以上广告，等下接不接单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好，
3: 喂、
0: 哎呦，你好，
3: 哎，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嗨，
3: 哎，我要一周，
0: 啊，来等一下，个请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你好，
4: 我迄个前顶宋大姐，
0: 哎，咱那边橄榄油呢？嘿，
4: 哦，我要想要点歌呢，
0: 我唔知摆了没有嘿，
4: 嘿，啊，无你摆了加摆，啊，摆了就卖摆，
0: 来，车工来嘿，
4: 我先诶，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的，谢谢，对，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
0: 哟！
5: 嘿嘿嘿，哎，
0: 讲不起，我做，你来接接来先哦，嗨，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哎，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啊，做秀爽，
0: 嗨，是嗨，
5: 哎，慢慢等一做，感恩你。
0: 好，来接接，顺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继续卡，继续卡，咱今晚在开始，今仔开始，今仔开始橄榄油来，你好，你好，
5: 嗯。秀爽呀、啊！
0: 是是，我秀爽，你好呢，嘿，你好。
5: 啊，
0: 我秀爽啦，嘿啦。
5: 来，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好先咯，嗨，谢谢。来哟，这波满山呢，咱那是满山卡的，伊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
1: 226888。
0: 嗨，开始咯，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开始了，开始了，大家拢吃到鹅肉，大家拢吃到有感想，大家拢吃到真正鹅肉的吼。来，你好，你好。
6: 哦，你好，秀爽啊。
0: 嘿、hey, 哟。
6: 哎、欸，我买。
0: 嘿、hey。
6: 橄榄油一袋。
0: 好，来接接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橄榄油我买两袋。
0: 买两袋来接接，双线接接，来，谢谢。来，咱那是较巧的人咧，加买几组，加买几组，咱要家己用也好，来慰劳自己啊，送个亲戚朋友拢盖好，而且咱的橄榄个拢是真正原装进口的哦。来，你好，你好。
8: 你橄榄油几多？
0: 好，来接接来先咯，嗨，谢谢。来，即马电话莫说呢，不要紧，咱那是卡袂记吧，咱的好朋友，咱个卡各用的电话是07
1: 226888。
0: 来哟、哦，较紧的哦！我跟你讲哦，咱这个数量呢，我嘛是无讲足济哦吼。啊，对，恁若是有咧用的人，就较紧几百买哦。唔好讲单价，别咧问讲阿拉伯油啊，再咧问哦。来，你好，你好，
9: 先生啊，你做卡要叫紧。
0: 我的蛋姐一线接招，嗨谢谢，嗨谢谢你，来电话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我来到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可能电话今天开始。今天去开跑了，而且哈，那你和平嘞，阿雷秀蛋姐，我秀上你好，你好，
10: 喂，还是做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上你好，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
10: 阿贝油，
0: 欢迎来二线接接哦，嗨，二谢谢，来今麦电话那是卡没一百，但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咱这左右真正是大家哦，拢大。你看人家进讲道理，我那接电话，弄来问啦。
1: 嗯，啊有
0: 当时有啊，有当时有啊。大刚的问，大刚的盖一人问吼。啊，咱今嘛正刚今啊又来哦吼。啊，咱来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大富。
0: 哎呦，你妈背哦，你妈背吗？
10: 哎，阿伯
0: 你好，你好，嘿来嘿。
10: 哎，阿伯能做？
0: 你别能做，你别听歌不来嘿。
10: 哎，
0: 阿伯，你别听什么歌来？
10: 头叫写在哪里？
0: Tokyo Serenade 好我尽量给你摆哈、
10: 啊、好,
0: 好 OK 阿伯两桌你等着等着来一线就接一线咯嗨谢谢哪里你好
11: 你好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哪里你好
12: 我要接一桌
0: 好来来接接个一桌来双手来嗨接接双手接接来我来继续卡继续卡的电话都没上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12: 哎，秀山，
0: 哎哟，
12: 我嘛要一组，
0: 这个一组嘞，来先接接，谢谢，来，咱的电话呢，卡袂记吧，现场的卡袂记吧，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这个电话当卡哈，来，你好，你好，
13: 秀山，干杯，
0: 干完杯，一组来，两组还来，来二线哦，嗨，谢谢，二线接接，二线接接，好，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当然哦，咱的好朋友来卡袂入来，爱卡另外高雄的电话哦。咱高雄的电话，咱有咱的客服小姐给你接电话哈。那你好，你好，
14: 秀山哦，
0: 嗨是。
14: 啊，我两组了，
0: 两组你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5: 喂，你好， hey, 我要一组橄榄油。
0: 好，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你，感谢你哈。来，今麦电话继续卡拢会通，我当来接你好，你好。
14: 喂，秀双阿姨。
0: 是嘿。
14: 秀双啊。
0: 是是嘿，你好。
14: 我的橄榄油
0: 好好一组。好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来，今麦电话都满线呢，咱继续卡，继续卡，那无你来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今麦来先我到浪旁讲一下气象节，因为今麦满山哈，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起，咱明仔雪祥哈，这个应该讲规礼拜都有方面的影响，所以讲明仔伫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台东才会落雨。过一天拜三，咱南部开始受到风平影响的落雨，所以讲咱看到哈，拜三到拜五全台湾拢有落雨哦。啊，那是讲拜六到后礼拜是东部的落雨，明仔载哦北部开始会落，所以北部是拜二到拜五落雨。啊，南部是拜三到拜五落雨，愈我北部雨愈大，愈我山区愈会落。啊，咱温度咧落雨时阵是二十二度，无落雨时阵日头较炎，伊所在到三十一度左右，三十二度。所以讲，咱出门爱扎雨伞，爱加补充水分。
0: 嗨，大弟你好。
16: 哎，
0: 加
16: 补充水分。
0: 哎，
16: 小
17: 姐。
0: 哎哟哟哟，
17: 请问一下，你橄榄油多少啊？一
0: 组1980块，买一送一，嘿，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我今麦电话跟我上哈，来继续卡啊，今麦电话通啊，来继续卡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啊秀爽呀，
0: 嘿，是，我秀爽你好，嘿，
17: 哎，我要三桌，
0: 要三桌来，一线接接，来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哎橄榄油，
0: 嗨是，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你橄榄油真正是打个鹅的。咱
1: 个
0: 个里枪个比别人较凶，个较大官，给你保证是原装的，原装的，给你保证，我就算给你保证哦吼。因为咱这进口商土种做代志，我信任，伊人做代志就是哦， 照规矩来，伊袂乌白来，而且呢，物件拢是啥，我拢有咧食，豆腐食上济，豆腐食橄榄油食上过济哦。来，谢谢你，你好，
16: 你好，
0: 是嘿。
16: 哎，小姐
0: 啊！哎，阿那什么的机？
16: 哎，啊，我那靠拢袂入去。
0: 好，来，等一下，等一下，来，赶来，又来，先接进来。来，这么电话通啊，通啊，来，谢谢。我是爽爷，你好。
18: 喂，秀爽爷呀。
0: 是是，嘿，你好，你好。
18: 啊，
0: 是啦，我是你好，嘿。
18: 你秀爽爷？
0: 我秀爽啦。
18: 啊，你秀爽啊？
0: 嘿啦。
18: 哎呀，我来顶住，赶
0: 来。好，来接接，先先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9: 你好。
0: 还是。
19: 哎，我一组，
0: 好来接接来，啊，二线接接来，这么电话没线，咱就当卡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当卡接通的电话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0: 就算给你买，
0: 哎，给你，来接接二线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我是爽，你好，嘿，你好，
20: 秀爽呀，
0: 嘿是嘿，
20: 嘿，我要给你买橄榄油一组。
0: 好来，外口电话拢接接，我那个曝光啊，来一线接接一线哦，嘿来，二线三线拢接接来，谢谢。来二线嘛，给接接哦，来我先给曝光啊，来谢谢。

0: 啊，来关心诶。那么这是谢的噶巧友说起来，是咱就这个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咖啡吗？乌咖啡。
1: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套乌咖啡。
0: 啊，你怎么跟我一样呢，大姐啊？安尼你内行的，内行的，跳跳跳跳，好，好啊，继续哦，继续哦，好，谢谢。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嗨，请讲起来，请讲起，谢谢。
2: 迄落迄个吼，一种食一种诶，迄落橄榄油啦吼。
0: 嗯嗯嗯。
2: 我最近吼，迄个六七届诶大便啦吼。哦哦，这橄榄油太神奇，足好用诶。
0: 哦，一根放六七届哦。
2: 哎哎哎，
0: 怎样呢？
2: 哎，这康巴改食食多好呢。
0: 啊，好吃哦。
2: 啊，肠啊咧加甜嘛，拢好呢。
0: 哎呦，
2: 够好用。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甲人宣传哦，别人来闹这种镜头吼，回来来买来食。哦，够好用。
0: 迄种的人叫贵宾证的人，大肠贵宾证啦。
2: 哦，我有买啦，啊我有各有各买，我唔知影只好用啦。哦，够。
0: 好，安尼你得出去甲安老兵得讲多少遍呢？大姐啊，麻烦你哦哈。好，谢谢。
3: 胃尿酸，
0: 三片啊，不是？你讲食橄榄油哦？
3: 吓对。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3: 我食干那迄个胃酸过多，啊，常常脑头拢安尼一撮生一撮色。
0: 啊，介好的对啦。
3: 食了个，改善真济。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两罐我食半罐。
0: 好，你食好。啊，那哎，那需要去看一班呢。好，感谢大姐，谢谢。没有，那个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西班牙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改善冷压出榨。所以咱这些这个完全保留的应用伫来这边，所有应用包括有多酚啦、叶绿素，然后佮包括比特币的 A、D、E、K 呢，佮角鲨烯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呢，当然咯，咱可以当耐高温，可以当炒，当煎，当煮，兼会当炒哦，会当煎哦。所以咱叫欧巴桑小姐，大家要煮饭哦，你敢知？煮一顿饭啊，等于食两包粉呢。你的平常是素果，就是迄个白圆机呢。咱唔好，咱来用好的油，对家己较好诶吼。食较好的油呢，全家拢好。所以咱即马特别的钢管哦，佮清楚着咱个无甲咱起价，即个嘛无甲咱起价，就是咱个厂商拜托，咱公司个厂商拜托哦。每一罐送一罐，阮这拢是大罐的，是750cc， 咱别人是500cc 的。全台湾有750cc 的，干阿我秀山
4: 大富，
0: 我两个人有介绍有呢，别人拢无这750cc 的。咱每一罐上一罐纯的100%不饱和脂肪油，会当你没有，会当你没有吼。每一罐上一罐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今仔开始呢，今仔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哈。啊，你买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咱的干阿，咱的干阿是原装进口，真的很漂亮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哇，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5: 我是子忠。
0: 子忠，好来，接进来，谢谢蛋姐大哥，等一下哈。来，今麦要订鱼来，让下蛋卡里边喽。今麦开始下蛋卡里边，你好，你好。喂。
6: 嘿，
0: 是嘿，你好嘿。
6: 哎，我要叫那个橄榄油。
0: 哦，来接进，上线接进，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姓爽啊。
0: 哟，
7: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好。
7: 我有订啊，我订三。三组啦，
0: 你拄才有订啊呢？
7: 啊，
0: 吼！
7: 哎，讲当时要搞上个。
0: 好记啦，你今仔去订的嘛？拄才订的呢。
7: 我过了当前我就订啊。
0: 安尼哦，你等一下来接一下，二线接一下来，我甲讲一下来，谢谢。啊来，我收上，你看你二线接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8: 两罐橄榄油。
0: 你要一组，你来接一下一线哦。嗨，谢谢一线。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当卡里边哦。咱要跟咱订阅人，都讲咧，在报关时阵的电话都满线咧。当然，如果那是咱电话人满线，你当个卡电话，咱高雄的电话是07
4: 266888。
0: 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7: 哎，谢爽啊。
0: 嘿。
7: 啊，安安呐。
0: 你等者，然后先接接哦，安个电话登记来好，谢谢。来，你好，
9: 你好。喂。
0: 嗨，是，你好。
9: 啊，你也咁咧说说
0: 嘿，我说说家长嘿，你好嘿，
9: 好，嘿，好，你好，
0: 你什么贵属？
9: 我要订。
0: 哦，橄榄油。
9: 订一组橄榄油。
0: 好，来，三线接接，三线跟阿妈接接来，谢谢。来，隔壁上个继续卡，继续卡，没电话登记哦，这么卡会通啊，一线会通啊哈。如果是咱电话来未通，这卡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你好，你好。
5: 继续，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谢谢。一线接接一线。好，谢谢。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小模计就一定要买两组，为什么？你不知？你家己要一组啊，啊，你免送我妈妈一组哦。啊，无咱的妈妈无唔免食较好油吗？对不对？啊，你若要较好，就是咱加买几组啊。你敢知我订几组？我甲助理大富英雄这油的，我拢总订十五组。我订十五组呢，一开始我就订了，大富无油啊嘛，对不对？
4: 诶、欸，佮无够价，
0: 无够价，无够钱啊，无够价。我的助理大概拢总是用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我是我的天德瑞橄榄油的大客户，你唔知？我买十五组的呢，啊，有时甚至无够，佮加码，佮加五组、二十组呢。啊，我咧用啊，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阿姨啊，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大概拢叫我买啊，啊，我家己嘛用啊，我嘛爱啉嘛，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8: 我叫
0: 伊。哦，好，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爽爽爽爽，好谢谢。来，即马生活大富公姐，生活常识一下，安那把咱电话别通，继续卡空气。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听大富公姐来，蛋姐来，请大富公，谢谢你。
4: 是咱电子婚爱盖，婚爱盖啊！最近有一个二十几岁女性，哈，你有看这新闻吗？啊，因为过度使用输电煮熏，造成严重细胞发炎，急性的欠缺着空气，马上送病院，加在有救回来。吼、哦，像这电煮熏对咱健康是直接足大的伤害，是直接的、哦。会让你想要吐、恶心、想吐、手会颤，啊，严重啊，心跳可以飙高140-150哦。所以讲啊，咱有咧食电煮熏的人，你要赶紧改。对你健康很伤哦。
0: 来，即马电话都满线呢，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好朋友，咱那是买油，你那看详细哦，是天德瑞的，而且我那是我秀爽，我秀爽
4: 大富啊。
0: 我两个介绍的是750cc 的，只有我两个介绍的叫750cc 呢。你那去有些网络噶看。有人买同款天德瑞是500cc 哦，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是1980，不过伊是500的，啊，阮是750的，啊，恁较戆个嘛，要750的对不对啊？吼，来，咱即马先互大伙唱歌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呐，卡袂入来，再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先请大伙唱，立即来做听歌，听大伙唱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江志宏所唱的。杜德西，
1: 大富所唱的哦。
0: 嗨，谢谢。来，我是爽弟，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三奶油。
0: 哎呦，来接接接接，来谢谢。哎，一线一线，哎，好，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拄只来卡袂入来，好朋友即马当个卡入来吼，咱来现场看电话，咱要甲咱订一位人，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是爽弟，你好，嗨、嗯，喂，你好，是是海弟，
2: 啊，
0: 我是爽弟呢，嘿，
2: 就
0: 爽呀，是啦是啦，
2: 啊，订入来订，
0: 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我要订油。
0: 好，订油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我来继续开，继续开哦。嘿，来你好。
2: 哎，我问你啦，哎，你讲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那
0: 个。哎，甲听者来，二线个接接，二线个摸索摸索，嘿，好，谢谢。来，即摆摸索，咱的好朋友那是电话那卡袂入来摸索，你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滴滴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哟，咱这天气热呢，今嘛来小蛋姐，我收上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哈，现在这个电话没接了，气掉，我气掉，拍摄哈，来那个电话卡，我给你气掉了，我收上你好，你好，
3: 我做干哪里？
0: 好，接接线，接接哦，嗨，谢谢。咱这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哎，我收上你好，你好，
2: 喂。我要订油。
0: 好，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今麦去摸线呢，咱的好朋友比较紧，咱若摸线卡袂入吧，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当订油哦，我的客服小姐服务拢介好哦，你来当卡这个电话哈。那么咱这天气热呢，当然咱的加一个啥流汗，咱人流汗是好代志，因为咱必须心顶代谢爱靠它，靠什么呢？小便、大便过来就是流汗哈。你好，
2: 你好，修仙小姐，
0: 有，
2: 我是那个湖泉路一段。
0: 好，你好，你有订油吗？
2: 郭林，
0: 好，安尼等一下来上线就对哦。好，谢谢。来继续看呢，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哈！啊，咱要跟咱订阅人呢，当然有人当啊听到了吼，啊，咱就较紧哦，卡手较紧哦吼。你唔等个阿伯面，我无希望恁等个阿伯这边哈。来，你好，你好，嗨，
4: 喂，你好，
0: 是，
4: 我是南溪，我们订阅恁两个邮箱。
0: 哎，是，一线接接来。啊，咱即马电话满线，等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
0: 哎，我靠！电话接一个，咱即马生活单位来讲了，这油气甲膀胱的问题来说，啊，电话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油气是帮咱代谢咱辛苦无爱物件，所以你是不是食足侪某一项物件食伤侪，会造成咱油气负担？比如讲空腹食啊，我足侪爱食。不管是这食补啦，是讲这补汤啦，吼，这部分食伤侪补，而且补呢，有啥物袂当食伤侪？因为这个补汤相关的药材是啥？中药材啊，中药材当然是按植物萃取出来，所以你啉落去、食入去，有足侪拢是甲元素，吼，咱植物内底有足侪甲元素，食愈侪造成药剂的负担愈重。所以说那么假包这部分你要控制一下，就算是食补也要多注意。另外呢，咱做做这个你的工作跟食有关的，比如说你是这个做食的、餐饮业，也是说你是中破菜，你要常常要试这个味道，这个味多好、是不是这个阿吉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有可能你因为你每天爱吃，不得已爱吃，会造成你啊爱吃到很多调味料、很多油、很多糖，这样是不是会增加我们油脂的负担，你的大苦，甚至说会增加我们油脂的负担，变成说哇，你水果喝不够，工作再不行，有一种痛苦的问题哦，这个若讲脚头位无爽快，咱来赶紧排下时间来检查一下。另外，以前有结交过朋友，不管是几岁啊，恁只要有结交过哈，咱就爱马上来改变咱的食甲啉这部分。哎呦，有这个腰子结交的人，伊若是讲无改变伊食食啉水运动哈，伊继续有结交机会是比正常人高50%以上。所以咱这个无改变生活习惯，你 会一直有结石哦。虽然讲你有开刀啊，还是讲切出来，继续生，继续有哦。所以讲咱这个世界，咱这医药剂有结石哦，千万卖拖，一定爱治疗，要不然造成咱医药剂发炎诶，就害哦。另外咧，有诶人吼、哦、爱食啥，爱食这重用诶，男性朋友真的不要吃太多。哦，这绝对是增加咱药剂负担，甚至讲，让咱尿壶线这部分的负担愈重，尤其咱男性愈年岁，咱尿壶线的问题愈严重，真的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所以咱的药剂若不好，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真的不要乱吃药哦，不要乱吃偏方哦。来，稍等一下，
5: 邱先生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5: 我台中，
0: 嗨，是，
5: 我迄个林太太，
0: 你爱要油吗？啊，那个接电哦，三线接电，嗨，谢谢你。所以呢，如果是那么希望啊，三线拢个接电，起码三线拢摸线摸线呢，咱的好朋友你也当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姑娘我拢会给你接电话，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电话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咱这邮寄介重要呢，因为咱心电大小拢靠咱这邮寄呢。虽然只有那里冇搞，尤其是咱热天老关节呢，最爱的冇搞哦。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叫短啦。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
6: 好，
0: 下面贵叔嘿。
6: 我听口用嘿有
0: 记忆，有记忆吗？啊，那个跳起来，一线接接，啊，我来给报告一下，好，来，谢谢你，谢谢。

0: 好啦，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请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又到了，
0: 哎，来唱歌来。
1: 你好哦，哦，我叫三平金宝哦。哎，棒球哦，较穿个短裤。
0: 会穿，有改穿呢啦。
1: 嘿啊，啊，搁对暗时拢起来就改呢。
0: 较袂搞笑安尼哦。哎，你好嘞，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啊，感谢谢谢。来，哎，丽儿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子称，
0: 你好，你好，请讲重点来，先听讲。好，
2: 我假三省金报哈，本来我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嗯嗯，嘿，就已经。哎，这个月哈、哦，嘿，去那个代抽血哈、哦，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简单的哈、哦，这样好啊，好，嗯，这样好啊，嘿，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好，谢谢。哎，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你好，
0: 是，请讲，
1: 嘿，哎，我讲好话哈，
0: 我请讲，
1: 我食三件鲜豆哈，啊，咱的卡卡这个阴线的，啊，所以拢有改善出侪啊。
0: 你讲的今麦卖啊吗？
1: 嘿，变较袂啊！
0: 哦，较袂
1: 啊！大概一点点，嘿，我已经食几两年啊，然后那个膀胱吼，膀胱这个发炎没有得啊，所以你家拢有改善啊。
0: 哎呦，好啊，这样子好哎，好，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啊，谢谢你啊。
0: 哎，来恰公等看三片好不接？来，谢谢。恰公嘿来。啊。啊。恰公嘿来。
3: 哎。我来吃三鲜煎饼哦，吃吃迄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18。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3: 啊，对对对。
0: 问的是我这啊。
3: 我这42。
0: 40，40秒。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啊，你好，健康好，继续，继续看你阿伯，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就上一人了，咱这款。大家都是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吃这款你免烦恼，咱这款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吃这款滴滴五罐的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纳豆，所以啊嘟嘟搞。

0: 介绍哈，来哟！咱即马咧促销是虾米咧？咧甲咱犹太是虾米？咱的天德瑞橄榄油，这真正是世界第一名，一个是咱西班牙用青年老张咧叫用人工采收呢，三点进来马上甲人家出榨的，所以咱的营养拢甲你保留伫内底面，那么才会食这种也较好。食一百帕纯的纯度，而且呢，佫是不饱和脂肪油，要炒、要煎、要煮、要煎、要啉，一个是啉呢，真的很好，我拢有用啉的吼。所以呢，包括咱的喝冰。你安尼排便袂顺的人，消化无好的人啦，哦，咱的好朋友要炒、要煎、要煮的，大家拢会当用哈。每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咯、哦、吼。咱拢是大罐的哦，1980块，咱是750cc，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听到的人，啊是咱有食过的人咧，要用的人咧，咱要家己食好，要送互亲戚朋友拢介好，因咱这干啊拢是原装进口的哦，啊来要给咱关人。趁即阵啊，咱拢无家己去，即个无去过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大弟你好，嘿，
2: 喂，是师傅呀，
0: 喂，师弟你好，嘿，
2: 我在游，
0: 阿伯，好来接接哦，等下我叫你听好，谢谢你，大哥，等一下，谢谢。大弟你好，
3: 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请问你好，哪一只狗肉要吃什么味？
0: 我来接接，一心哦，感谢姐，狗肉，等一下，谢谢你，好，谢谢。大弟你好。喂，你好。
4: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4: 哦，我卡这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4: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4: 哦，我唔知啊。
0: 好来，好，什么技术？
4: 我好范围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好来，接接来哦。二线的话，个接接，谢谢。来，那边跟咱朋友继续看，空吧，空空。
1: 469469。
0: 啊，那像咱即马呢？咱即马是满线的，当个卡，卡袂记袂，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8。
0: 这个电话当朋友哈，啊，我先来个唱咱尼玛白说点的歌。啊，咱即马线顶哦，这个0800的当卡里边，即马电话也通了吼。啊，我来个唱咱尼玛白说点的。Tokyo Serenade 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继续关心咱林麦白书店的哈，来谢谢感谢阿伯，谢谢你。哎，卫生卡袂呢？
1: 哎、欸，我顶阵卫生做事啊，怎么卡袂？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该好该好该好。
1: 明白。
0: 好，谢谢。好，
1: 感谢。你那食到尾拢会安尼一日咸咸的。
0: 哎、欸，就是，迄种就是真正真真正正车干啊，车干啊，迄个内底多酚呐、啊，迄、那个多酚，迄、那个多酚就是啊啦，
1: 哈。
0: 安尼就是像即个鸡尾炒炒个正常的啦。哎，对对对对对，嘿 ，OK OK 哈，没问题哦哈，好，谢谢。然后来七公，一干奶油加了那个公重点没？
2: 哎，我就是七几有七包嘛，吃足久啊。啊，当下哎用阳光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干一时哦，像得在
0: 那个
2: 哎大姐讲干一时五五的。哦，我即马起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者较好？你嘿，上好是检查者。啊，暗过用干的不要紧啦，咱这个你袂当哈。好，谢谢大姐哦。好，谢谢。
3: 先生，是要敲米线？
0: 来，三片哦，不是你讲橄榄油加敲米线做好食吼？
3: 嘿啊，做好食呀、啊！
0: 天吗？
3: 我大家在，大家在拢安尼。
0: 安尼好啦，
3: 得掉，得掉，我得用安尼用
0: 敲面刷，哦，安尼好啦，哦，安尼你听哦，嘿，阿妈会当煮饭嘛，好食呢吼，好食食好。哎呦，真正用刀够夸张的好朋友，你敢知咱这个天德瑞橄榄油，伊内底有一个角鲨烯，这个角鲨烯吼，咱比较较袂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好处介济吼，啊，包括咱的皮肤嘛，较袂安尼，较当保湿哦。所以咱这是纯呢，而且佫是用上盖高定的上面的用一种琥珀色的上面的橄榄的车橄榄，啊，落去冷压初榨，而且咱内高温内215度 C 呢，所以你要看咱的煮饭的人会烟呐，迄、那个烟叫做丙烯前。煮一顿饭等于吃两包粉呢，咱这欧巴桑小姐，你拢袂烦恼吗？所以你那用好油，你安怎样？啊，无恁倒的人嘛，应用着你安怎？吃二手烟都是不好的吼。所以吃咱这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伊这是来对面纯一百趴不饱和脂肪油，有真好的金红味多酚。这个多酚就是，和你刚刚记的查查就是多酚哦。啊，个叶绿素个维他命的 A、D、E、K。所以当然咯，会当菜，当煎，当煮，个咸，当柠檬吼。那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呢，拢是750cc 的，咱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咱的好变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穿我，我买送我亲戚朋友呢，拢总大家拢欢喜噶，好朋友会记吼，咱这不是定定有诶，爱得爱争取有哦，咱就去耽误着油价有哦，较紧了，阿未等下听到人阿未关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整理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是嘛，
0: 喂，
5: 大夫好，
0: 好，
4: 晚上好，
5: 两位好，
0: 好
5: 我跟你讲，我来讲、哦，我听到个你的由来，我欢喜一个，我有叫我方圆的林大姐。
0: 哎呦，生病了不吃，你是吃油吃的，吃到那好啦、哦。嗯，你吃到
5: 那好。好啦，
0: 啊那好啦，
5: 一吃生啦，这边生下好，拢足好，啊康巴啊起来给你。
0: 啊，你拢康巴给你吗？今麦袂一吃生啊你？
5: 袂啊。
0: 哎呦，好棒！
5: 啊、我都要继续买啊，啊就自动对等。也唔过伊话听到啦，我足久无听，我即摆甲你点车票迄个方言的领导。
0: 安尼你即摆啉了有感想哦吼？
5: 哦，我都得你等你咩？
0: 啉了心得哦。
5: 有啦，啊无外国迄个。
0: 是啊，这咱哦，大概来一车生的人啉这介好，真正大家学得好。
5: 我都是用的，大英嘛来听你电话的。
0: 谢谢大姐，安尼医生哈好，
5: 好
0: 感谢你哦。
5: 来，
0: 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整理讲，
0: 谢谢。
6: 哎、啊，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6: 丁、啊、宇，
0: 丁宇来，来接电哦，快跳起来！哎，感谢咱这些大姐哈，来，即马卡电话通啊，电话通哦，咱要给咱丁宇的人，即马当卡里边哈，我拢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唔好给他订一桌，你订也无够用，从大雾到我温都无够用啊，所以大雾的蛋已经后个再又进来啊，本来我是安生拄啊好啦。但伊油来结个万两个月啊，所以阮油拢无够用哦。包括阮姐姐伊也拢无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正是爱食好油。你唔是干那炒干那煎呀，真正是咸咸啉啊。用啉的真正介好哦。因为逐天煮饭的人是虾米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所以咱台湾，来外国电话拢接一下哈。咱即马咱台湾的肺腺癌人有够侪，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的细胞爱注意哦。好，来谢谢。
4: 是来个各位提醒哦，咱这个无结婚的人买 对对，肺癌啊，真的会啊。为什么？因为最近有这些资料嘛，是拢造出来哈，就是咱女性朋友的这造卡，明明都无食薰，原来空气污染啊，空气污染包括啊，咱这厨房间嘛有。哎，咱厨房这边当然咱炒菜油烟，对不对？那些油烟是这样，不完全燃烧哦，碳颗粒很多，以外也有这个水气，伊是有下温有温度，那诶，可能下着面无爽快啊，就烧就烧啊，咱个输掉就拢会损伤咱的细胞。另外，不时都会喷掉咱的这灶台哦，啊，这时阵一定会清烟。哎呀，煞这时阵就是产生迄烟那啦，输掉嘞，对不对？排烟机无够力，伤悬买 A 哦，所以讲咱这厨房嘛是一个空气污染的所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哦，油烟哦，啊，另外呢，咱那老烟枪，不管是抓烟、电子烟，对咱的细胞拢真无好哦。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啊，这结婚吃四十担啊。那、啊、我这个一直扫不停啊，那这个怎么回事？惊落来一串痰就追啊，那痰哇，这个、体力不好哦，赶紧上病。结果呢，医生发现是肺阻塞啊，细胞的功能不好以外，就是细胞要甲外口的空气交换，这个功能无去啊，所以讲咱要注意家己细胞。
0: 嗨，你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4: 大富，
0: 来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地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佩酒，那么这是刘家昌收请回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啊，
0: 哎，你好。
1: 哦，温头的吼，我跟你吃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1: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哦，
1: 我起码买拢个，一盖用啃三粒，啃三粒，啃一粒，做我地雷呢。
0: 哈，三片不接。
1: 一盖吃三粒，
0: 你是恭喜少呢？
1: 少
0: 少。少少
1: 嘿，我总爱管三千斤布，等骨头管。我讲，我用三千斤布，家你用给你吃。一等讲，我啃三粒，啃一粒，让我提落去。哎呀，
0: 一个吃三粒就对了吼。
1: 嘿，一等拢我吃啊。我现在是伊五点要运动，我讲你五点要运动，加吃三粒。
0: 吼，
1: 啊，因暗时转来吼，你搁加啃三粒。
0: 哦，好棒好棒，大姐你这样用啊呢。好，好，谢谢你，谢谢哈。来哟，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真的是有够好呢，大家拢好娱乐呢。因咱这罐的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当然咯，啊，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也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来，你好，你好，嗨，
2: 嗨，秀爽，
0: 嗨，秀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嗨，
2: 哎，我叫陶宏哦，侯先生，
0: 好，什么贵属？
2: 哎，你嘞，
0: 嘿，
2: 橄榄油我收掉啊，
0: 收掉啊，
2: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2: 啊，橄榄油吼，
0: 嘿，
2: 这个好处。
0: 三片不见，加了那个。
2: 这个哦，伊会化痰。
0: 哦，
2: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会使，我袂使讲。
2: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2: 哎呀。
0: 啊，你有加用啲咩呢？
2: 啊。
0: 你有用啲咩呢？你加用啲咩吗？阿伯，你用啲咩呢？哦，安尼对啦，安尼对，不怪你讲会好，啊好好，安尼继续哦，继续加咱倒些杯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嗨。
1: 喂。
0: 喂，你好。
1: 金总啊。
0: 嗨，
1: 你讲哦，我迄个都橄榄油吼，我即马吼拢无油烟啊，安怎会甘知？我拢放菜伫底底，啊，只是我水落煮煮而已，安尼吼。
0: 好，你家用那个橄榄油去用菜啊？好，
1: 啊，你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落，啊用用时间呢，啊火切起来，啊盐一丝仔落倒，啊油放，啊甲洗一下，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1: 真的
0: 很棒嘞！哦，这样好棒嘞，大姐！哦，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大热呢，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呢，不只是当加，当淋，当哎，当煎个，当炒个，当咸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大家咧煮饭，咱只锅里面咧，大家咧煮的人呢，咱来用好油哦。啊，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因为咱只有奶哥温奶的215度 C 呢，你看别人规照开拢硬蓬蓬安尼啦。而且咱进来对个有啥物呢？啊，个角鲨烯，呀，那个维他命的 A、D、E、K 呢，啊，那个叶绿素个多酚。所以呢，咱要啉嘛好，咱要擦也好，拢总盖好。咱真正是平常时拢无得体哦，即马多有哦。所以咱好变来，那是有咧食人量早注文啊，而且哦，咱会当送哦亲戚朋友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全台湾有750cc 的，干那咱只有俩。所以咱好变，咱就是买，咱拢是750cc 的，每一罐送一罐，拢无甲你起价，1980块哟。家己用也好，送给亲戚朋友拢好哦。啊，来较紧的哦，咱加买贵族要送人都有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耶，我是小李哥，你好。
3: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油，两个先，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等下我讲听，谢谢你。来，这部电话通啊，当卡里白哦，电话通啊，谢谢。哎，来，李哥你好。
3: 喂。
0: 哎，是李哥你好。请讲话，嘿。
3: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你还请讲起来。
3: 秀爽呢，
0: 嘿是。
3: 我要买油。
0: 好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哦，咱们跟咱订阅好朋友哦，来一开始呢，电话卡袂记吧，即马会啊，即马会通啊吼。啊，你那电话那卡袂记吧，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咱即马目前呢，可以电话来通哈，0800469469，要跟咱订阅的人个当卡里边，要加油的人，哎，弄个当卡里边，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上午就 橄榄油。
0: 嘿，阿娜，嘿，
4: 对不？
0: 是，我唔知呢。
4: 我本地定七组，我今麦定五组呢啊。
0: 你稍等一下，一线个接一下来线哦。嗨，谢谢，甲听一下来，好，谢谢你。感谢咱这大姐哈，谢谢你哈。来，那你个朋友要收，咱今麦无将电话满线呢，你要甲咱定一位人，一旦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可以卡这个电话哦吼。那么咱今麦无情呢，当然咯，是咱呢，我拢讲过，咱今麦拢热线当中呢，所以你也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哦。我要来甲咱讲哦，迄进前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少清洁的一个大姐，一个大姐呢，伊哦，逐工做辛苦咧做清洁的工作，食人的头路，但是伊拢用好油。用好盐，而且呢，伊拢无咧食饮料，伊拢啉白茶。平常时食物件，伊无咧食加工的物件。那而且佫注重啥？注重了保养。啊，伊边仔人就讲问啊呢，吼、哦，啊你逐工安尼辛苦趁钱，啊趁也无介济，啊你若遮尼敢开钱，佮要遮尼好油咧用？啊，这大姐佮讲啊，伊讲你唔知呢，阮爸爸吼。我爸爸为着要替我爸爸阿公哦，拿迄个医疗费用啊，干那要开要个100万，迄阵我也无健保呢。阿公的因爸爸，伊为着因爸爸的迄个待遇呢，佮加开刀的钱呢，伊家己欠三档的钱就超过200万，拢我因爸爸开了了。所以讲哦，伊无希望伊到伊这世人的时阵呢，伊结果身体无健康呢。因囝为着安尼呢，来开钱来个付个医疗费用，伊讲伊无爱，伊甘愿呢对家己较好诶，爱保养身体，较贵诶物件嘛爱买，毋茫去，个保养身体个安那贵嘛，无比医疗费用较贵，对毋对？所以我捌讲过啊，咱诶好朋友，恁敢捌听过讲？我捌讲过种有人吼去开刀两骨啦，啊100哦，迄100呢，你敢知影敢若自费诶哦，两骨100哦，爱偌济敢知？那一个大姐跟我说的18万，她都总开300要50几万，安当然喂，所以煮的贵不贵啊吼。所以咱平常时吃东西，当然咱要吃较好的东西，不对，不要吃加工品啊。所以呢，她就说过了，这个大姐说哦，医生跟你说哦，你的病哦非常非常的严重，医生说三分钟哦，你的钱你就要拿出来啊。但是啊，虽然你的病很严重，不过治得好啊，再来，但是爱开钱安尼啦，所以健康较重要无？钙重要吼，啊，咱食爱食好的油啊，像咱捌讲过，咱这油分的不饱和甲饱和脂肪油，比如讲我即卖念到拢是饱和，什么叫饱和脂肪油？这个饱和脂肪油也造成咱人的脂肪油的囤积，诶，内脏脂肪的一关。啊，咱内脏脂肪呐，管得无好，你较容易心包油、甲肝包油，而且脂肪油的关系会影响到咱要求制造啥胰岛素，所以你比别人较容易食了饱和脂肪油的人咧，咱咧较容易比别人较得到糖尿病，而且糖尿病较会欠管。比如讲棕榈油啦、人造奶油啊，人造奶油呢是叫做反式脂肪油，这种的都会干扰到咱的要求制造胰岛素，你的血糖也变成啥会较高，而且佫会制造啥，伊佫会制造无好的物件，叫做自由基。啊，佫来回锅油呢，回锅油就是人煮完了佫去卖人，佫去卖别人，啊，然后佮过滤了呢，佫做变成啥沙拉油，所以即卖有真侪沙拉油呢。咱为做生意人哦，要减少计啦，伊为着要成本低嘛，所以当然买较俗的油。啊，这种不断加热的油呢，对咱人无好。不断加热、加热了，搁加热的油呢，啊，然后你搁加起来用呢，这种会增加脂肪的，搁如会增加脂肪呢，和你油脂的负担，甚至呢会产生咱的细胞也氧化。将来你得到糖尿病的几率也比别人较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叫啥猪油啊，这猪油吼、当然是100%的饱和脂肪油，长期使用会增加油脂的负担，佮引起咱体内身体开始会发炎。另外佮一个叫啥亚基油，这个亚基油嘛是饱和脂肪油，所以咱要正是爱食。不饱和脂肪油，不是吃饱和脂肪油哈，所以咱的清楚，你敢知？古早过去有一种什么油，你敢知？来，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嗨， 来个接一下，我好电电话登去。来，咱个登卡哈，对不起哦，我拄只咧讲话，家你接无好势，拍势，谢谢。对，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对不起哈，来，即马电话通爱当继续开哦。所以呢，包括亚气油嘛，是属于的饱和脂肪油。所以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咱来讲不饱和脂肪油，一点都会倒顿哦，会倒变，会甲咱的油甲你清哦清去。而且对咱来讲哦，不饱和脂肪油会当增加咱人的啥氧细胞的氧气。咱人较袂氧化，较氧气较悬，所以对咱都有好处啊。而且呢，对咱来讲，较袂产生的脂肪油呢，啊，不只是安尼哦，吼，对咱的身体的保健更较好。所以，甲咱建议哦，不要吃饱和脂肪油。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喂，先生，
6: 喂，小姐，
0: 嘿，我先生，你好呢，嘿，
6: 要点油，
0: 哎，接接哦，哎，邓姐，大姐，等一下哈。来，即马电话通啊！来，拄则我咧讲话时阵有人卡来，你个电话卡哈。咱即马电话通啊，所以咱来要给咱订阅好朋友。即马拢会当个卡里边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是你好。
7: 哎、欸，秀线吗？我要订阅。
0: 好，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你。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没来等你。
0: 好嘞，三线接接哦，嘿，三线接接，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哦。啊，咱是卡袂入来，从即马满线。啊，咱电话若卡袂入来，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我来给唱歌哈。咱来给唱这首歌是什么歌？来，即马电话满线哈。哪个杀气呢？迄多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见到迄道登起来，这个姑娘啊，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小姐，
0: 嗨，是，
1: 我爱一组，
0: 哎，姐姐，等下我叫人来听你暂时电话卖关，谢谢。来，我要跟人订阅人客气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了，天德的橄榄油来了哈，而且咱的那边呢，因为这油我们是光化的，没别的，没别，哎，我那得爱西班牙那边有油啊哈，啊，过来运送的当中呢顺利，这半是因为哈，伊朗战争的关系呢，所以那这油我满做满两个月，因为油啊，摩托顺利上来咱的台湾家哈，所以当然哦，咱那有的家有的用的，咱的那边咱的假喝油，当然爱用的喝油呢，所以咱。给别挂，咱那边用啊好，家己用啊好，上亲戚朋友拢介好哦。所以当然呢，我有正规人拢知影啦。小山，你免想过介绍啊啦。我连过我拢知影，啊，不过介一人知影吼。啊，介提醒您啦吼，来，你好，你好，哎，我小山你好。
2: 小山呀。
0: 嗨，你好。
2: 怎么？讲橄榄油，搁有来啊？
0: 哦，今仔开始哦。
2: 好、哦，等一下开始。
0: 今天开始来，你小丹姐来，医生哥接进来。嗨，谢谢。今天去伟人这么好听到，来不要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开始，我改变两座。
0: 两座又来接进三线接进哦。嗨，谢谢。三线接进三线来，我靠的三线。三线接进来，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嗨，
3: 你好，我是尤丽。
0: 来，二线接进哦。嗨，谢谢。哎，感谢。来，今麦摸线哈，二线接来。咱今麦摸线，不要紧，咱的好朋友啦，电话啦，卡袂记吧，甲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这个电话会当订油哦哈。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糖尿病啦，我拢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唔过可怕啥病发症，而且哦，咱的糖尿病是惊啥物呢？爱看咱的要求。咱要求加两项，一个是啥物？一个是叫做伤甜，一个叫做伤油。但是咱都只有讲过，恁是食的啥？伤过甜的物件，也总话做三酸甘油，也影响到咱要求这做胰岛素。包括呢，咱都只讲了食唔到油，恁是食了饱和脂肪油呢，你的糖尿病也干扰到咱要求这做胰岛素。所以当然呢、啊，来稍等我休息，你好，你好。
4: 喂，咱厦门要去耍下
0: 啦！哎，我去耍你好呢嘿。
4: 你好，我这边有没？
0: 我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二线好，二线接接来，好谢谢。来，对不起哦，咱今麦没耍哈，那么那个卡咱另外各用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的得到糖尿病除了是讲咱的好朋友吃，当然吃有关的以外，伤甜，过来咱今麦讲的是伤油，啊，这伤油呢，比如讲你拢吃外口啊。为什么吃外口人得到糖尿病？因为伊就是吃，因一般的差油的，拢是用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因用沙拉油，加利用低油。啊，这种低油呢，当然呢较胖嘛，但是呢，当然伊是饱和脂肪油呢，会增加咱要求负担，引起到咱糖分的无多制作啥，咱要求无多制作胰岛素。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尽量爱注意，唔要三酸甘油管，嘛唔三酸甘油管呢，对咱要求无好，而且对咱的。这个比较中来看用这个腰椎癌，阿妈看用腰椎发炎，所以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呢，尽量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哈。啊，咱糖尿病，咱有讲过呢，伊是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甲血糖控制好哈。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阿新哥你好，
5: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5: 我要爱油。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感谢，来耽误什么事呢？哎，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哦。咱那后边呢是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吼。虽然拄只讲过，这糖尿病跟啥有关系？跟伤油有关系。所以你唔好食伤甜，跟伤油，嘛唔大颗，因为咱大颗哦叫做糖胖症。到时将来你得到糖尿病死亡原因会比别人加七倍呢。这种是有医学根据的，有以上的根据哦，唔是我手上凊彩讲讲的哦吼。虽然一定爱记，咱有糖尿病人，当然食食来注意哦，你唔茫大颗。 要过来，大家爱运动至少三十分钟。要过来的是啥物呢？你要检查盆景的血糖，甲着盆后的血糖啊。因为咱啊，我咧检查，较知影讲哦，到底是不是这个咱是不是有过关无？来，我可能个接接电话接接哈。所以咱的血糖这介重要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
1: 喂，
0: 是你好，
1: 我请教一下，糖分128相关吗？
0: 相关，大哥等一下相关，我刷卡，你等一下，谢谢。

0: 阮张辉，那么这是王彦宏甲着张静云，因翁阿婆所唱的哦，是咱这欧大姐所点的来，谢谢你。我是张定辉，你好。
1: 嘿，你好。
0: 嘿，是嘿。
1: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下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1: 嘿，啊，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迄血糖控了足好啊。
0: 血糖控制哪好？
1: 嘿，啊无，拢头110几尔。
0: 啊，原底偌悬？
1: 原底拢145咧。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即嘛，
0: 嘛
1: 较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较袂高。
1: 每阵放尿拢足出力，啊放会出，即嘛足好放。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你也改两层不要紧哈。好，感恩哦，谢谢。
2: 谢谢啊，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过来。哎、啊欸，三片了不记得。
2: 我
0: 啊，即马是安那好。
2: 拢正常啊，拢学字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是那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嘞，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哦，哎，这么好啊呢，啊，你这么来，就是买注意哦，哎，买就爱听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3: 我今日我怎啊该买3000多，就是买来食糖尿病啊。
0: 哦，啊，你会管得我管啊？
3: 我本来是7.8啦，啊，今啊食个剩。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6.5啦。
3: 哦，6.5对啦。
0: 我
3: 现在搞我在那个搞我减的，啊，怎啊我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好，安尼你继续看嘞，大嫂，袂使放掉哦，好，继续看嘞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谢谢你哦。
0: 来，请讲下来。
4: 哦，你的三星金宝都好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嘿。
4: 我爱看我洗色素哦，9.5啦。
0: 嘿，
4: 啊，今嘛过年剩6.5啦。
0: 哦，有工了呢，安尼好啊，大哥继续看你哦哈。哎，谢谢，个干两顿哦，谢谢你，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咱这款是真正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吃这款滴滴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啊，而且咱这个，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下都可放得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半个姐妹半过来，跟一位人弄起来，跟家人一罐三省金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
5: 我有跟你吃的橄榄油，我顶早订两组。
0: 啊，你吃了好不？
5: 吃了足好的啦。
0: 三片我不叫你吃了呢。
5: 我的胃疼啊。
0: 哦。
5: 听吃久足久。
0: 啊，听吃久啊。
5: 爱吃啊，吃这。啊！即摆食你的橄榄油吼，
0: 嘿，
5: 反正拢袂疼诶，
0: 胃袂疼，
5: 嘿，胃含糖啊，
0: 含糖啊，
5: 哎呦，
0: 哎呦，够真好，
5: 嘿，我听只久只久安尼，逐天都爱食迄，
0: 嘿，
5: 嘿，啊，食你的橄榄油吼，我拄有两多嘛，
0: 好
5: 好好，哦，啊，食了足好，即摆拢袂疼，
0: 哎，大姐，啊，咱即摆够有哦，嘿，那嘿，这个还继续哈，甲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哦，秀爽哈！
0: 喂，你好。
6: 哦，我感谢
0: 哈，
6: 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的
6: 哦，哎，那个，
0: 什么？
6: 啉那个橄榄油哦。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6: 好啦，
0: 安那好。
6: 大便开会顺啦。
0: 哦。
6: 哦，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啊，尔，无效。
0: 跟你讲
6: 来。我即摆拢食一汤匙啊。
0: 在店是，我咧讲上无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
6: 系
0: 啊。啊！你那即马提到白边做顺啦吼，
6: 有较顺啦。哎，
0: 好，安尼继续，好，谢谢你继续讲，嘿，继续啉好，谢谢。那有咱即马的促销是虾米呢？就是当然，就是咱的西班牙啊，第一名天德瑞橄榄油哦，大家有食着拢饿了呢，因为咱即罐真正有够好，即组有够好哈。那么咱这是用千年的老长啊，用人工采收。 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甲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甲你保留伫内底面哦，包括咱的维他命的 A、D、E、K 拢中有，个多酚、个叶绿素呢，啊个角鲨烯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所以你啊胃无好人、消化无好人呢，咱来甲啉了真正有够好。那么家己用啊，送我亲戚朋友拢好哦。咱这是大罐的哦，专台湾大罐的，干那我甲大户有咧介绍这组呢，750cc 的大罐的。外口拢是500cc， 别人咧买是500cc 的买，一组两罐1980，咱是750cc， 是买一罐送一罐1980，家己用也好，送互亲戚朋友拢介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你讲，毕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哎是，
7: 嗨，毕爽你好，
0: 秀爽对，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
0: 吃
7: 糖尿病是
0: 啥物？哦，甲接者，来接者电话接者，我叫来听等者，谢谢。等者，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欸，哎、欸，你好，你好。
8: 哎、欸，姓爽呀、啊？
0: 哎、欸，是，你好。
8: 我迄、那个，
0: 哈、
8: 我家迄、那个，
0: 要订油呢，我、来接者哦，二线哦。哎，谢谢。来，我即马要订油的人，电话卡会入来哦。咱要甲咱订油，拄只那卡袂入来，好朋友来要加油的人，要甲咱加油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0800469469，来，我即马来甲唱歌，家己咱调调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要甲咱订油的好朋友继续卡哈。啊，来，外口电话接接哦，谢谢你。

0: 谢谢，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江辉欧，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1: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唔爱甲我接。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1: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1: 诶，我反正减水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青瓜哦，三片不只。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1: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
1: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安尼好。我你今日干咩来呢？哦，那个姐姐，大姐安尼好哦，好哦，好。好好，感谢你哈。所以有三寸甘油食嘛，拢不要紧啦哈。好，谢谢。
1: 爱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洗偌济，啊，一撮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撮落，安尼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1: 系啊，嘛足香，你又未歹，你顺诶啦，
0: 我这顺，我爸真啊顺诶啦，我拢叫人用啉诶，
1: 我逐年拢甲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阿桑哦，感恩哦，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天德的橄榄油有吃到的人就知道真的好，真的好，因为它100%的纯度，而且又是西班牙第一名，因为我们台湾的国宴都完全用我们这座天德的橄榄油，外面你绝对买不到750cc， 只有我秀山跟大户人给你介绍的有750cc 大罐的、啊、而且我们的橄榄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你可以安心吃，我们这座油真的有够好，你要炒要煎要煮要煮都可以，跟奶哥温奶就215度 C 哦，那么家己用也好，送个亲戚朋友呢，拢非常的理想哦吼。因为咱的橄榄出水的，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无甲咱起价，同款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的公司甲你争取的，拢无甲咱起价哈。会记哦，那要订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小姐，
0: 嘿，我是小弟，你好呢，嘿。
2: 要订油，
0: 好啦，来，赶紧点来。好，大姐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是小丽，你好，我是。
2: 哎呀，我没爱等你。
0: 好嘞，哦，来这边，二线了，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即马电话通继续卡哈，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0800469469。来哟，我今天呢看到一个阿嬷安东阿的新闻报出来，你看咱的走路真正大家拢爱注意，为什么你们知影？因为咱也无注意呐，跋倒讲真嘞，真正有够麻烦。唔是你的问题，是全家拢会受到影响哦。一个阿嬷，哎呦呀，第一间啊跋倒啊，安东阿的，你敢知已经变半瘫？什么叫半瘫？来，我靠，电话接接哦，来电话拢该接接哈。半瘫就是一半，下半身袂叮当啦。哎呦喂，像那个膝盖严重，哎、啊，因为就是安怎嘞，伊个骨啦，哎骨嘞，当然啦，所以我鼓励好朋友，你那是哪是讲要去会经啊，恁的鞋啊一定要用那种纸滑的，因为阿妈已经坐会啊，你敢知的？这阿妈几岁？68嘛，无该坐会呢。啊那安尼啊，伊本来要出国去佚佗呢，结果卡一个登机呢，煞唔是干那伊个问题哦，伊是髋关节骨折，影响到底的

0: 落楼梯上楼梯唔好看手机啊，这样很危险哦吼。所以来稍等一下，小王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我都快。
0: 啊，你电话呢？个接无到你来，我接你来。好，医生接接，谢谢。刚讲啊，来，那么来继续考。哎，那如果是咱满线了，卡袂起来，等下卡电电话各用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咱要给咱订有这个电话买单哦吼。所以呢，我鼓励好朋友，咱四早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一米啊。咱大家拢爱用着，大家拢爱用着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该补充了咱这关节软骨啦。啊，过来，四早会开始料理，还个另外补充了啥？蛋白质，尤其是要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那这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鸡肉啦、蛋啦、豆腐啦、牛奶呢。啊，但是哦，不是吃蛋白质的是，对，但我们这组的更基本不是哦，爱特贵的运动。所以你想，我一讲这叫运动30分钟，当然咯、哦。佮节目佮甲恁建议，佮你建议的逆卡位，有那都是爱做哦，哈。所以唔要平淡，希望卡路一旦有好。希望卡路将来吃了够有卡有力，一旦自由走路，爱靠你有在训练，爱靠你有在保养，爱靠你有在运动哦。
1: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1: 杨姐，
0: 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在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我这骨手术，
2: 这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有这骨手术了。哦，接一下医生哦，嗨，我叫人听，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安霞楚。那么这是林文龙说，请您来，谢谢。
1: 你好，哎，记者，
0: 嘿，
1: 啊，该讲何位？
0: 哎，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请过来。
1: 哎，好，这里呢，三个先不加迄个。哎呀，得啦，
0: 好，
1: 该过去。
0: 好，谢谢阿姐，好不？
1: 他骨头靠大，阿哥，晚上比较不会起来尿尿。
0: 啊，不是去，别卡别去导游。啊，看看我啦。哇，你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姐。好，谢谢。
1: 啊，陆信一工要做多啊，开过十万啦，啊，迄个。
0: 开到开到，即卖食咱这会惊落安尼哦。
1: 对对对，做好做，安尼呢，昨日讲诶，刘小姐，你也甲秀生讲，安尼食足赞嘞，已经晚上七点有看嘞，
0: 搞。哦，伊甲你问好啦吼，哦，大姐哦，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
2: 喂，
0: 还是请讲产品了不接了，请讲回来。
2: 来讲好喂，
0: 请讲啦嘿，请讲嘿。
2: 哦，我是讲话安尼。
0: 你讲重点就好啊嘿。
2: 拔刀三盖。
0: 哎呦喂啊！拔刀三盖，啊你食盖过筋吗？你是食盖过筋？
2: 盖过筋。
0: 啊，食了好无？
2: 三整煎
0: 包。啊，食了安那好？
2: 啊，今麦无个拔刀啊。
0: 哦，卡罗卡我让你。
2: 嘿，
0: 好，看我那就对了哈。
2: 嗯，阿哥，盖过是糯糯皮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我
0: 嘿，
3: 功夫也好。
0: 他功夫来嘿。
3: 我，他电话扫的扫的哈。啊，我买钙固质吼，买一罐哦，食头一礼拜尔，脚骨都安尼足好势啊。
0: 本来脚骨是安那，
3: 要行路安爽者爽者安尼。
0: 有声就对了吼。
3: 嘿啦嘿啦，有声啦。
0: 啊，即马袂安尼，安尼好呢，安尼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要吃钙质要吃这哦，吃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哦。咱这个是有来对哦，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咱根据话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哦，啊那是囡仔呢，等过的期间，囡仔吃完以上会当我吃一粒，吃早暗都可以哦哈。大人是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啊来谢谢。啊嘞，三片又不记得，你讲吃橄榄油啊呐？
4: 因为刺激啦，刺激来听，咱感冒啦，
0: 感冒
4: 哈哈都袂听啦。
0: 啊嘞哦，感冒的橄榄油呢？
4: 嘿啦，
0: 哦，感谢梁大姐，好。好，感谢梁大姐给咱介绍哈。好，谢谢梁大姐。
5: 那鸟啦，食了足好个啦。
0: 食了安那好，你来。
5: 我是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食一早时我拢食一汤匙啊吼。
0: 好好好。
5: 啊，食大便足顺足好个，啊，我已经食足久个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个再给阮倒小杯，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这里有这里喝的是咱是不饱和脂肪油，虽然这当柠檬吼，你那是饱和脂肪油就不能喝哦。啊，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你像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呢。咱个是奶高温的奶，215度，是咱个是冷压初榨的，所以咱的营养全部保留来对呢。是用千年的老长，用人工采收的呢，所以当然三点钟来的爱紧的紧的冷压初榨哈。所以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这是大罐的，外口面拢无大罐，拢是500cc 的尔，咱是750cc。咱要买爱买这送人嘛，靠民主哦，而且佫较食较会好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啊，咱拢是同款，无甲你起价是1980块。咱要家己食，要家己用上哦，亲戚朋友呢，拢盖大方，而且咱的橄榄佫是原装进口的哈。会记哦，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呢。大春的港，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小姐，
0: 哎，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几位机呢？
6: 啊，
0: 你打几位机啊？哎，欢送，
6: 哈，
0: 嘿，你等姐来，跟姐姐一起呢。好，谢谢。来，你好，
6: 你好，
0: 哎，我姓阮，你好呢？
6: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6: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我看。 哎呦，邓姐来接接哦。嘿，我大姐邓姐来。哎，二线好，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了，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秀爽的，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电购。用到这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拜托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大家有够好的呢，大家拢是收在垃圾边，有听到咱咧讲咱的油呢，大家都加较紧的吼，啊，脚紧手紧安尼吼，动作袂当输人。其实呢，我拢感觉咱人爱像迄个做清洁工、清洁工那个大姐一样，伊讲哦，伊甘愿嚼保养嚼好，身体够好，伊都无爱甲钱开哦，医生和医生开。而且哦，开钱个毋是简单小块钱呢，你敢知？即个人也是跋倒哦，迄棍啊吹起哦，啊换人工珠啊换啦，好个拢足贵呢。人工珠啊换吼，一条拢差不多30000以上起跳到100000呢。啊，咱连先付偌济珠啊换150粒呢。啊，所以咱的和平，咱的你会有啊，咱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健康，唔要跋倒，身体够好，这个重要。啊，咱就是要靠平常时的保养。啊！你平常时拢无咧烧香，人讲平时不烧香啊，临时咧爆火脚，对不对啊？吼，平常时来烧香啊，平常时来保养啊，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0: 是，老婆大人。
1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3: 这个时阵，
24: 你在创啥？
23: 上班？
24: 开车？
23: 唱歌？
24: 广告？
23: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5月11号了星期一，大家母亲节有去哪里吃饭不？去头不？跟妈妈聚一聚不？昨天的脸书我看好多朋友都在晒自己跟妈妈的合照。我当然也晒，但是我没有妈妈了，我就晒一些常去看阿明阿嬷100岁啊，好啊，温度86啊，啊过来嘞，我王者妈妈也50几了，还有这个王者幼稚园的学弟学妹的妈妈们，还有我昨天去做社会关怀，社会关怀嘞，当然跟母亲节无关，不过刚好卡到母亲节，我一样用了梅子的名义啊，捐钱去捐棺，棺就是棺材，捐棺材。再来呢，也是做了一点造访的事情。昨天去到新北市新庄区昌德街哈，这个囡仔23岁，这个囡仔是在3月我有去访过他。再来呢，昨天又去第二次黄同学23岁那他呢？因为3岁的时阵呢，爸爸妈妈离开啊，就是爸爸妈妈离婚了那么离婚了以后一年，就是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嘞，因爸爸过身啊，所以囡仔是由阿公阿妈饲大汉的。那么伫咧高雄小港高中毕业了后考上警专来台北读册。那么因阿公呢，到尾伫咧睡梦当中呢，过身，因阿妈呢行动不便，即马由因大伯伫照顾，因大伯对伊无好，因为因大伯拢较歹，讲你已经大汉了，爱靠家己的力量啊，卖伫遐你食我的硬饭，讲啊真歹听。所以伊就考上警专，但是去年毕业了后用鬼分极差无法度通过特考，后来决定留伫咧北部，本来伫咧搬厝公司咧上班，即嘛是希望专心读册，因为后个月要阁考一届特考，若无伊爱赔予国家43万呢，这是背水一战呐。咱我去到遐看伊啊。大家分租一个社会住宅，6个人分租一个社会住宅，伊爱6500块的房租，所以我们是助学啦，不是访贫啦，这个孩子我们算是助学啦，就是帮助伊，咱帮助伊26000块，我3月的时阵去嘛是，给伊26000块，是安怎买来较济？就是讲你。卖过去搬家公司打工了，你专心念书，专心念书，下个月我们是最后一个月给你26000元。为什么？因为你6500块是那个嘛，是那个房租嘛，那剩下19500是吃饭嘛，你只要把它考上，考上了以后冲刺了以后你可能考上特考，也不用赔国家43万元，也不用呢再跟我们拿钱了，也不会再给你了，因为你才23岁所以呢，你只要考上特考以后，你就是警察，所以我就很愿意把这个钱送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昨天不断的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了，说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还几个阿伯来看你啊，你一定要加油。阿姨也把口昂昂这个黄同学加油下个月我希望看到你考上特考的这个事情，让我们都知道好不好身体要顾好啊，大家咧听看麦啊，讲我拢伫咧利用着我家己休困的时间去到迄个。需要的人遐，甲伊探访啊了后咧，咱中岛因为探访他完了以后，就是中岛，我就找梅柱啊梅柱，你该问这个王者的学弟的妈妈吃饭呢、啊，我也跑去了去甲拿钱啊，去甲拿钱啊，啊过来去看阿明阿妈这是一雄电话来啊，咱都爱来接一个，你好，请讲喂 ，Hello。
1: 要叫回啊！你要有三加一
0: 无？有啊有啊，有三加一来，我赶紧的来算看

0: 好，来，谢谢啊，哈，阿妈苗仔赏哈，啊，母亲节快乐，好，来，你好，喂，请讲哦，
1: 喂，我要去做烤地油，
0: 好，来，我刷卡哈。

廖伟志的好身体吼，连刷两通电话入来啊吼。即马三加一开始倒数了哦，三加一因为母亲节过完了要倒数了，还没有买到的要追加的零八零零八八三。

0: 哎，来的后哦。
1: 哦，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啊，在第一组那个鱼眼窝有。
0: 好，我先下。哦

0: 喂，
1: 哎，来，你好，车控，喂，
2: 王老师你好，早安。
1: 嘿，刚才你是
2: 没关系，订一组那个泰素，
1: 打泰素一组哈，好，我卸下哈，谢谢。

0: 谢雷的歌哈，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后天送哈，拜拜拜拜，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听我讲哦。
2: 我
0: 太素接收，太素哈，无我线卡哈无哈，歹势，好你等一下哈，来。

0: 吴美玲的歌声探赞哈，哦，电话又来听了，我快疯了。好，来，你好，请讲哦。喂，你好。
1: 王先生，您好。
0: 嘿，请讲，请讲。
1: 我跟你讲哦，上星期六。
0: 好，来，谢谢。

哦，铲哪一个啊？铲，然后是什么路？铲什么路？叶，哪一个叶？

过来的歌声，古情情深，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哈，三加一的现在要倒数了哈，感谢以上哦七位同学给我们打电话来继续打哦，0800883333。

0: 嗨，你好，请讲。
1: 请问还有那个
0: 是
1: 那个什么
0: 哪一个
1: 燕窝油在？
0: 好、哦，在哪一个？哦，你要三加一的，是不是？我线下帮你服务。

0: 婷啊，陈怡婷的好运来，哦，好运一直来，谢谢感谢。哦，今麦已经节目开始23分啦，拢也未广告，我赶紧卡各位广告时间。各位亲爱的母亲，妈妈节已经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妈妈现在收到了红包，很想跟我们买泰素，想买鱼眼窝油，想买保护体康。我们在母亲节过后就要开始进入倒数，也就是说你今天订可以赶快还拿到3+1，要不然要等明年母亲节了。保护体康，泰素丰容蛋白，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我们正式进入倒数，哈哈，正式进入倒数，吼，咱的活动，赶紧的进入买声，你若即马要买，甲卡电话入来啊，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哎，谢谢一下哈，03的哈，这个电话，鱼圆窝有2组，谢谢桃园八德建安街的王小姐 ，call 得有几桌，谢谢屏东高树乡的温小姐，鱼圆窝有几桌，谢谢新北市新歌区中正一路的管小姐哈，泰素几桌，谢季爷福德一路廖先生泰素几桌，新北中和的杨小姐泰素几桌哈，以上广告先来接电话，你好，请讲哦。
1: 喂，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买
0: 我有好，你要几组？
1: 嘿，一组。
0: 明仔上到位，你捌买过吼？
1: 没。
0: 好啊，你住伫倒一处？伫所在？
1: 啊？
0: 对，你啊好，无要紧。来，咱明仔上到位，
1: 我有地址的，
0: 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来，你好，请讲哦。
2: 一元啊。
0: 嘿，你好啊。
2: 我咧讲吼，我这板桥陈先生家。
0: 好来，我算卡吼，来，以上广告，谢谢。

0: 好，谢谢你。
1: 谢谢哈。
0: 嘿嘿。
1: 因为我有钱买，啊，我有买，我叫叫小人给你买。
0: 啊，感谢你。
1: 今仔日来，明仔，今仔日我叫我今
0: 仔
1: 卡
0: 好
1: 你啦。
0: 好好好，啊，感谢感谢，我先接别人
1: 吼。好好好，
0: 再见再见，谢谢，好来，啊，明天送哈，来2925的麻烦重播0800883355。

0: 嗨，你好，请讲。喂，你好。
1: 一鸣，你好。
0: 你好，嘿，我弟弟跟你。
1: 我是永和杨妈妈。
0: 嘿，杨妈妈，你请讲。
1: 请你给我上一桌。
0: 嘿。
1: 鱼圆窝来。
0: 啊，明仔上好不好？
1: 哦。
0: 啊，谢谢杨妈妈哈。
1: 谢谢。
0: 再见，再见哈。来，0800883355，那个3+1倒数喽，以上广告。

0: 现在因为你那个三加一倒数了，好多电话哈，我都还没有机会跟你们报告新闻呢。啊，你们一边打电话，我就一边抢着时间说新闻，好不好？不然哈，规天干那地听歌哦。切听歌。好了，先接了。你好，你好，请讲。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请讲。
1: 哎，我要两组那个泰数。
0: 我先下了哈，好，先下好。

0: 买过吗？
1: 有有有。
0: 好好好，那就明天送三组过去哦，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感恩。来，谢谢。哇，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先讲一下齁，感谢台中台立廖小姐太素几桌，台北士林中城路的王小姐鱼眼窝有几桌，8252的电话鱼眼窝有几桌，新北板桥齁陈大哥太素鱼眼窝有保护体康各一组，各一组我各送你一瓶齁，等于送三瓶。新北永和杨妈妈吼，够给咱追加吼，鱼眼窝有一组，桃园的刘妈妈太素能做感谢吼，这个高雄的吼黄小姐注文，可得有几组鱼眼窝有一组，保护体康一组吼，那我送你鱼眼窝有跟保护体康各一罐吼，各一罐啊，可得有的买一瓶送一瓶啊，今嘛就是要来做。结束了，要来做结束了，因为啊已经通通都要母亲节过了嘛，就要倒数了嘛，所以要买三加一的要快。以上广告，你好请说。
1: 一边我要订了，因为我有一组啊，台数一组。
0: 我算卡好不好来齁。

0: 你好。
1: 这么好，你还敢是
0: 迄个？我王一鸣，
1: 王明老师呀、
0: 啊。不敢当，你请讲嘿。
1: 哎，我吼，你甲我寄一罐眼药药，啊，搁两组迄个。
0: 来，我好，我算卡吼，我算卡来，你请讲，要买什么？

0: 你们得给我的电话就像江水不回头啊！谢谢啊哈，那个买三送一的倒数了，所以好多人打电话，但是我到节目开始38分了，一则新闻都还没讲，我怕待会还有马上有电话，我先讲新闻。今年九月开始哈，各中各校这个午餐啊全面都免费咯齁、哦。所以差不多专台湾的校园午餐大概的厨余量，厨余都是没吃完的。他在里起低的黑啦。一天500公吨。随着厨余养猪明年就不能养了齁、哦。所以春的食物齁、哦、要安怎要怎么样打包再利用吗？可以打包吗？哦、也引起大家的讨论呐。啊，现在有位团膳的业者，就是你煮家迄业者，伊咧讲吼，校园的午餐每天厨余500公吨，那是用这个全国学餐的平均价格来估算，每天倒掉的春的喷吼，超过1200万块啦，夭寿哦！哦，按那以一年200公餐日来计算，哈，累积浪费的金额是一年24亿啦。哦，所以现在厨余又养猪的这个禁止令又倒数了，哦，村内食物哈就我们压力也很大，哦，尤其是王一鸣，我是最讨厌人家浪费食物的，所以小孩子不吃啊，为什么呢？不懂啊，呵呵，我不懂啊。来，我再讲一个新闻哈。一个国校的老师因为打包村的那个饭，就遭到学校烤鸡饼等的这个对待呢。说你打包村的时阵，我就把你打饼等。结果老师们主张说，我打包是为了要减少浪费呢，提出申诉哦，竟然遭到驳回，又向教育部申诉哦。最近呢，维持原来的处分。你妈妈的，你们那个教育部在干什么？哦，中华民国的国中国小的校长协会的理事长伊咧讲，校园的村的吃的物件，所有权哦，要先厘清哦，不应该由老师个人自行打包。我个人要主张在电台里面呼吁所有的，你们不管是校长或者说是学校，你请你们不要这样子做。人家就是打包回去是为了浪费食物，把它减少浪费，不是为了要拿去卖，好不好？什么叫所有权？我不懂，所有权是房地产呢、欸。你吃个营养午餐有什么所有权？好啊，骂人骂到这里，电话来了，你好 ，Hello， 哎、欸，你好，哎、欸，请说，请说。
1: 哎、欸，那个你活动还没结束吧？
0: 活动在倒数了，因为母亲节过了、哦。您需要什么服务？
1: 哦、我要胎数。
0: 好，要几组？
1: 然后嘿，一组。然后医院我有一组。
0: 好的，谢谢，我线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来。

0: 像长长的鼻子。
1: 进广告哦，朋友们，母亲节已经过了，在3+1的活动也该进入倒数的尾声了。你今天打电话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会看了会金的清的明，咱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啊，兼顾着咱的胖脯甲枯的内背起来。吃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买三罐上一罐。要来倒数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0800883355。对啊，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要追加的要快哦！谢谢桃园刘妈妈给咱追加泰素两组哈，谢谢，再送你两瓶。咱新北永和杨妈妈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组，感谢哦。高雄黄小姐鱼眼窝油一组，保护体康一组，苦茶油一组哈。来，新北新庄中正路黄小姐泰素鱼眼窝油各一组，你买两组我送你两瓶。台南六甲中正路刘小姐，给咱注文烤地油两组，一起的鱼眼窝油一组哈。桃园观音的谢小姐鱼眼窝油泰素各一组，我就送给你各一瓶，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马上就要倒数了，好，因为母亲节已经过了，如果你还有需要的话，被追加的也好，还是说诶，我昨天才拿到红包，我现在听你节目很久了，我想现在买。本来鱼眼窝油跟保护体康是4罐6000块，今天只要4500块啊，已经倒数了，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还有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母亲节要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昨天就是母亲节，所以今天要倒数了，跟大家做报告。以上广告哈，0800883355，可爱的玫瑰花，珍妮的歌声，0800883355。

爱，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

0: 嗨，你好，小狗。嘿，西，你好，讲话啊，线下好了。
1: 请问一下哈、哦。
0: 好好，你在讲，我听到了，请说。
1: 我这边是我买我那一天
0: 要买东西，我们线下。

0: 我写写看的。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欢迎你哦，哈。啊，谢谢你啊！你买四组送到了嘛，对不对？
0: 对啊，就刚刚收到了。
1: 啊，谢谢你，好，感谢
0: 阿瑞。够不够了？
1: 啊，够够够够够好，谢谢你哦，哈！你再问你姐姐一下。好，拜拜。
0: 好，
1: 拜拜。好，拜拜哈！啊，电话很多，来，我们继续听歌了。真的是，有什么新闻要讲？我想刚才补充一下，好不好？哈，营养午餐全部免费，对不对？学生会不会珍惜人性啊？我常常在讲心理学，人性啊，就是不会珍惜。咱较早是爱用钱去买营养午餐，学生啊拢会吃。即卖学生啊，伊唔是趁钱的人啊，即卖伊阁知影爸母唔免提钱出来啊，都是免费啊。这个政府的美意啦，当然是为了选票啦，讲难听一点，哪一个政府不是为了选票而做这个？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免费，学生对食物的珍惜的程度就没有了。村里头村啊，问到我们开钱买营养午餐啊，恁祖妈不爱吃就是不爱吃，吼啊，吃两嘴就配掉啊，啊对。所有的老师说，那我们把它打包。有的老师是这样子哦，他协助弱势学生把食物打包，让学生带回去，也把那个没吃完的水果带回家，再简单料理给学生食用。所以那希望能够在电台，我除了生气以外，说这个制度是不对的。另外我想要呼吁一下大家哦，要灌输孩子要珍惜的观念。假名加 IQ 秀，你说对不对？听友，你可以 call in 跟我讲。好、哦，所以如果老师认定这个是弱势的学生，让他带回去，哦，但是因为你现在这样子一搞，什么老师打饼等，很多老师宁可不碰哦，我不碰这个事情可以吗？我怕被打饼等，我宁愿全部丢掉，我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跟风险。听友，这就是我最痛恨的制度，什么学校校长讲那些屁话，真的是该谴责哈！来，你好 ，Hello，
2: 早安，早安，我来啊！
1: 好、哦，你讲，你讲嘿。
2: 我听个叫混哦，
1: 嘿嘿。
2: 我自认为我不是很好的人，但是我很惜福。
1: 对啊，现在就是这样子给人家打平等，老师还要当老师吗？老师就不管了。
2: 我看到这老师做了无唔对啊，伊是要考囡仔知影讲咱食物。是诶，家里的物件是偌济，人辛苦去做
1: 错。不是啊，诶，淑丽，伊迄因为老师食饭是免钱，所以学校都甲罚，讲你已经免钱啊，所以你应该有教师应有的道德操守。我想请问，教师本来就免费，咱请老师甲咱教，甲咱囡仔教，咱请老师教，而且现在又是政府负担呐，也不是父母负担
2: 啊，就是官员的问题啊。
1: 对啊，所以要骂不要，要不要骂？要不要骂？对呀、啊，啊，我形象那么好，我还骂人呢？
2: 还要协调？
1: 不是，我形象现在变那么好，我还要再讲这个事？哎，
2: 所以我们这些死老百姓活该喽！
1: 死老百姓，
2: 你知道光钓人听到这就气的，你知道？他可以想要跟你讲两句啊？
1: 没，我不要紧，你代表就好啊。就是大家爱给囡仔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既然免费，那就惜福多吃一点。
2: 真的要幸福、
1: 啊，
2: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1: 哎，
2: 但是
1: 不要這樣
2: 我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1: 哎、
2: 我的餐桌面顶绝对不剩菜。
1: 对我也是，我是绝对不剩菜的。啊，
2: 那除非真的吃不完，那我们就打包回家。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王者从小一打包到小六了，我们家是这样子养大孩子的、啊，嘿呀、啊。
2: 蓝王子的下一小时候的故事，
1: 我告生呢，
2: 我昨天有看到，
1: 我很难过呢。大家去看我分享的，我很难过，就是说，我也想当一个好爸爸，可是我有一个不好的爸爸。我的爸爸让我当一个，我让我儿子早熟的，我是一个让我儿子早熟的爸爸。可是我那么的天真，就是赚钱负责，上养爸下养子。哎呦，我的妈呀，好吧。
2: 你很棒，
1: 哎呀，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感恩跟惜福。
1: 对，
2: 那是在官员，他看不知道你在想。
1: 所以我们在公开的讲，让大家发笑， 帮助这些老师把那成绩不要失
2: 去。愿意上来讲话的家人们，请大家都出来。嘿嘿
1: 嘿啊，对对对对啊，因为剩下15秒，我们要进广告了。
2: 哦，你的下一段继续呀、
1: 啊。哦，对了，我是说我们的声音会被迫停止了，所以先跟你说再见，要不然没有说再见。
2: 拜拜。
1: 嘿啊，好，拜拜拜拜，来，好来继续打电话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3553+1哦。
3: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4: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3: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5: 快一点倒给姐姐。
3: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4: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3: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东山飘雨西山晴，买三送一倒数了哈，0800883355。如果第二个小时要点歌，也欢迎现在打电话喽。

0: 哎、欸，你好，请讲。
1: 你是王一鸣呀？
0: 我是啊。
1: 是哈、
0: 啊。我是啊，你好啊。
1: 我要给你买目镜啊！啊，我跟你讲，我定义啦。
0: 啊，等等，我算卡好不好？我算卡来。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你头家，你用失落去啊！
0: 啊，妈妈，妈妈，你台中倒位？
1: 我台中是这陈林家啦。
0: 哦，啊，咱明仔再送哦，哈。
1: 好好
0: 好啊，谢谢妈妈。
1: 你家卡这里所在送啦。
0: 好好，嗨嗨嗨。
1: 好好好，
0: 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1: 我爱听一串心。
0: 哦，一串心马上播哦，马上播哈。
1: 马仔哦，哈。
0: 哎哎，今仔日啦，今仔日播啦。
1: 今天是黑来啦，今天是暗时啦。
0: 啊，对啦，你十一点就能听吼。
1: 好好，
0: 再见哈，拜拜拜拜哈，谢谢啊，阿娘喂，你好，喂，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不敢当，请说。
2: 能够再继续谈一谈刚才您的那个话题吗？
0: 您说，嘿。
2: 我是认为说应该反过来看，如果说这件事情是执行者跟监督者的不利的话，
0: 是，
2: 我看情况就是不同的。
0: 是，
2: 也就是说，所谓的校长，他们有分有这个负责这个责任的，应该监督不周。好，一个执行不利的话，如果处分他们，我看情形处理就会减少。
0: 他们就不会处理啦。如果要处理校长的话，校长就会不会处理啦，就会觉得哦，这没事啊，很好啊。
2: 对对对，
0: 就变这样子啊。
2: 处理的问题的宣导不好，是应该是执行者、行政单位的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
0: 他们竟然讲什么，你知道吗？
2: 是的，
0: 说这个委外公餐都是厂商所有，所以要不要打包应由厂商决定。但是如果是学校公办公营，就是学校的资产，就是学校要订令处理机制。哇，把这个东西讲成好像法律一样，我们只是要吃饭哎，他搞得好像那么处理房地产还是国家跟国家要占领领土一样哎，
2: 所以
0: 他有病啊，这些校长啊。
2: 所以当初在订这个制度的时候，欠周全的思考了。
0: 我觉得我来当校长算了。我
2: 跟你讲，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我一定说小朋友你们一定要吃，要珍惜。
2: 您能够及早实现您的愿望。
0: 我现在我跟你讲，我在这边讲话哈，比那个校长在学校里讲话的听众还多。
2: 那当然了，
0: 我当然要在这一边服务更多人，而且我是希望哦，透过我今天的讲话，让父母教小孩子要珍惜这个食物。这个观念是我今天要表达的啦，
2: 这是基本教育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
2: 从家庭教育起就是失败的，现在的家庭教育彻底的失败。
0: 哎，实在是
2: 不只是这一个单项
0: 啊哈。
2: 哎，
0: 谢谢您啊。有要听什么歌吗？现在点歌时间哦。
2: 哎，没有没有，不需要。您播的都很好，我都喜欢。
0: 那你跟我一样老，为什么？因为我都播老歌。
2: 谢谢老歌最好，老歌最好。您刚才那个《东山飘雨西山晴》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
0: 它是陈志远先生的音乐。哦，他就是纯音乐的演奏啊。陈志远先生已经他做太多歌了，
2: 就是
0: 哎呀、啊，他自己去演奏，他找他的那些专业。这个 CD,
2: 有他的专辑吗？
0: 这个 CD 你绝版了，抱歉。
2: 哦，谢谢。
0: 保证绝版
2: 啊，那就买不到了。
0: 嗯，那我就小小的民调一下，就算买得到你还有 CD player 吗？
2: 有。
0: 哦，真的好，拍拍手，哎呀哎呀，这个就是真的老人才有 CD player 啊！对不起，我一直开您玩笑说你是老人，
2: 我是老人，哎、我78岁。
0: 哎呦，真的、啊？
2: 是的。
0: 哦，大哥好，大哥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那是你这个声音太犯规了啊！
2: 哪里？
0: 你这个声音是50几岁的声音啊？
2: 比起您来是差远了。
0: 不敢，哎，您别对我说您，我不敢。谢谢大哥，谢谢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继续努力，
0: 好，感恩，好，拜拜。拜拜。哎、欸，刚有人要搁点歌，你看，人78岁的观念，就是讲，因为因78岁迄人食过苦，啊，我5年级嘛食过苦，啊，所以那个营养午餐就这样讲吧。我希望这一群校长们哈，还有教育部，如果是立委哦，我去跟我的立委朋友，我的立委朋友有蓝白红啊，不是红，对不起哦，我自长嘴巴，有蓝白绿，我的立委朋友有蓝有白有绿，真的，而且都是我们都有赖，而且打电话都会接我电话的，你们信不信随便，但是我要去跟我的立委朋友们讲，这件事情可以。监督教育部不可以这样对老师，人都不爱做老师啊！ 恁个安尼对老师打平等，嘿，影响对咱第二年的考绩，你说是不是？好、哦，我们除了有熟力，还有这位大哥在讲话啊！大家被我生气完，不要以为我是生气，我是骂校长，不是骂你们哦啊！但是听友们要跟孩子说，要珍惜食物，这是大家要努力的哦。哦，另外就是要点歌吗？没有要点歌，我要出发喽。我看你们是不要点了，因为大家三加一买得很起劲，好不好？买得非常起劲，三加一已经倒数了，好、哦、啊，再来就会等明年母亲节了。你那即马无买，赶紧的卡电话0800883355，一串心。

0: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嘛，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那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价，咱泰素丰容蛋白，和你规个长肌肉，暗时啊就好困呢。十八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唔通啊错过这届，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原价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可以等于四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什么拢咧贵？干那咱呢？三片不但无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好，先感谢一下哈，这个名单很多，要谢谢一下新北板桥的周小姐，感恩祝福鱼眼窝有几周，阿兰0922的电话，泰素三周保护体抗几周，桃园观音谢小姐鱼眼窝有泰素各一组，台南刘小姐鱼眼窝有一组，苦茶有两组，谢谢，还有台中雾峰黄小姐鱼眼窝有一组，保护体抗一组，泰素三组，总共买五组，我送你五瓶哈。台中的这个听友给咱买泰素一组齁，感谢，谢谢，再感谢。0800-88-3355，今天已经要进入倒数了。有人问我倒数到什么时候，大概就这一个礼拜以内了吧齁，大概就这个礼拜我们把节目做好啊，但是把这个活动结束好不好，买三送一以上广告，咱来听歌给您卡点位啊，三片黄虎高带 ,0800-88-3355, 很多听友今天为什么一直打电话，我在猜啦，领到母亲节红包了吼，开一个，开一个，为自己的健康加油吼。你好，请说。喂，
1: 我要泰素三组。
0: 好，谢谢啊，我线下了吼。好。

0: 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叫那个
0: 是
1: 艾叔，
0: 嘿，要几组？
1: 艾叔三组。
0: 好，来，
1: 啊、
0: 我谢谢。
1: 遗言啊，遗言我有两组。
0: 好，谢谢你，我线下哈、哦，谢谢。

0: 有、
1: hey, 听不到你早上的呢？
2: 听不到早上的哦。
1: 哎，
2: 听不到早上的，你可能要用 A P P。
1: 你现场的嘛，哈？
2: 对，现场的。
1: 啊，我都听重播啊。
2: 啊，你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听 A P P？ 就是你的手机。
1: 我知道啊，但是我要想听收音机。
2: 收音机的，我除非我们那个董事长那边哈，给我在台中加时段呢、啊，要不然你们真的听不到。
1: 哎、欸，
2: 我也跟他拜托过，我跟他说哈，我是台中人了 啊，他说他会考虑呀 啊，你就哎呀、哦啊、那个你就让他考虑一下吧。为什么？
1: 好了，没关系、啊，
2: 因为他要有我的节目、
1: 哦、我都听那个重播的了。
2: 对啊，因为他要有我的节目，别人就要拿掉嘛啊，我们也不能硬瞧、
1: 哦，
2: 你知道吗？
1: 没关系啊，
2: 除非我要很争气呀、啊，哎呀。啊，我现在就是不争气嘛，所以我来四年多才只有回台湾。
1: 不要这样讲。
2: 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啊，谢谢你啊！你们有五组，我明天送过去。你想听什么歌吗？
1: 我听。
2: 嘿嘿嘿。
1: 龙千玉的等你。
2: 等你哦。
1: 哎。
2: 好，等你，龙千玉等你啊！我也等你哦。嘿嘿嘿，谢谢谢谢洪妈妈，谢谢你。拜拜拜拜
1: 拜拜，
2: 好好来，谢谢，感恩啦，我给您塞那一节的哈，来0800883355，继续利用哦。

0: 首《友情》，我从小就会唱，结果现在老了，我觉得他唱的比我好。他唱的比我好是没错啊，他是林文龙呢，人歌星呢。哈，当目前讲哈，台北市长蒋万南在宣布把台北市联的医院妇幼区打造成妇幼专责医院呐、啊，六月下旬就要开始了哈，所以到时候这个妇产泌尿跟乳房外科啊，都会有哦这个营运。好，你好，请讲哦，喂。
1: 喂，汪老师，
0: 不敢当是，请说。
1: 啊，我要那个鱼眼窝油两组。
0: 好的，遵命。
1: 啊，你哥有在卖全都是不？
0: 哦，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嘿，有送广告。
1: 全都是，
0: 一组，谢谢你好。
1: 啊，你爱我的钱。
0: 我给你报告哈，这高清嘛哈，啊，过来是加2600嘛，而且11600哈。
1: 11600。
0: 是的。
1: 那、啊、什么时候会到？
0: 明天早上可以吗？
1: 哦，可以。
0: 好，你在哪一区呀、啊？
1: 板桥区。
0: 好啊，就明天
1: 送。我有跟你叫，
0: 有就有地址了，是、哎、是，
1: 好、哦哦。啊，
0: 你母亲节快
1: 拜拜！
0: 你要听什么歌吗？我顺便帮你播。
1: 不用不用，你播的歌都很好听。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哎，电话又来了，天哪，今天是怎样？来，你好 ，Hello， 喂，
2: 你好，我线下。
0: 好，线下来可以说了，嘿。

龙千玉的等你哈，这咱听友说啊，作文三篇被点的歌曲叫艺术作文白。进广告哦，咱母亲节已经过啊，保护体康有17种的营养素，要提供给一挂食菜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容易虚的、较容易感冒的孕妇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吃保护体康，较袂去感到，较袂去感觉身体无精神。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们的活动也要来渐渐的进入尾声，要进入倒数了。要袂买到诶，还是买个追加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甲卡电话。四罐原价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元。外口虾米拢咧贵，咱不但无起价，而且佫送你食一罐。你若买两组送两罐，你若买5组送5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0800-88-33-55，0800-88-33-55。好，谢谢哦，台中雾峰的黄小姐哈。泰素沙洲鱼眼窝油保护体康各一组齁，台中的听友泰素几洲，新北中和黄小姐黄妈妈齁，泰素冷洲，彰化园林永吉路的洪妈妈，泰素沙洲鱼眼窝油冷洲，隆重买5组，我送你5罐齁。彰新北板桥的大哥鱼眼窝油2组啊，这个好像是大姐哦齁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几周，每两趟上几趟。好，李先生在新北土城沿河路橄榄杯泰素几周，还有彰化普新的原路路的洪先生作文泰素几周以上，谢谢你们。有需要的话，现在进入倒数，你们就拿到红包了，打电话吧，我们再延一点点时间让你们买。以上算广告哦，我广告都很短了，都拿来卸的，不太想讲。卖好恁规工咧听我卖物件，吼，咱来听歌，吼，啊，若有需要产品的、需要服务的，你家一边卡，家一边交代，0800-88-33。

我刚才你讲起的新闻，我要把它讲完，就是说啊，那个台北市的联医的妇幼区会打造成专责医院呐、啊，都是六月下旬的料哦。注意听哦，妇产科、泌尿科、乳房外科哦，就是全部的女生的医生，女性的医生的团队啊，会在下半年营运。另外会设置全国第一座冷链配送母乳库哦，来成立台湾第一间收不治儿童的长照机构，这个算是有进步啊，也有在做事。哦、台北市的联医妇幼区的母乳库哈，2004年就成立了，捐那个母乳的人来自于全国，但是没有冷链的设备，所以配送干呢双北居多啦。到目前每年有400到500个捐乳的人，哈、哦，这个谢谢这个各位妈妈，400到500名哈、哦，这个是第一个。那么母乳库的系统会全面智慧化的管理跟升级冷链配送，所以过去的母乳的运送受到距离的限制，现在未来远送可以到离岛了，哇哦，真的是太好了。而且母乳会用-20°C，就是-20°哈，来播准，效期有3个月哦。那么以后的发送站包括台大儿童医院、新光医院，还有外县市的台北慈济、林口长庚、台中荣总、中国医药大学附一，还有中山医的大附一，还有同综合医院。所以这妇幼医院没有觉得规模这么大的母乳库，对产妇来说，对新生儿这个 baby 啊来讲都都是福音哦。我们还是让小孩子多喝母乳啦齁，像我们家王者有喝过母乳齁，养得这么可爱可爱。好，讲到王者我为什么就会笑，我这个爸爸齁以儿子为荣，可是我就想到他小时候那个小婴儿那一块肉齁，2800多公克生下来的时候，我抱在怀里的那个心情，哦天哪，这怎么是母亲节，我简直一个人在过父亲节一样，我就想到自己那么的爱他，那么的爱，哎呦，你们会不会吃醋啊，我在讲到儿子的话像讲到情人。昨天王者哦，昨天王者哦打电话跟我说，欸，那个下午5点了，我在看直棒了。哦，我昨天跟王哲妈妈王哲妈妈梅子跑去睡午觉了。因为我们下午有陪别人的妈妈吃饭，还去看那个100岁的阿扁阿妈。哦啊，还有阿扁阿妈的女儿淑妹齁，我们还一起吃了蛋糕，所以真的有点累了。就王哲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不要出来吃饭，我本来心里想哈，我已经吃很饱了，但是我嘴巴不敢讲，我就跟他说啊，你要去哪里，他就说那就约在林峰阿伯家啊，你为什么约林峰阿伯家，他说因为林峰阿伯出国了啊，阿伯今天出国了，我不知道你都知道啊，他说我用他们的厨房齁煮饭给你吃，天哪，哇，你现在林峰阿伯的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你了，哇靠，你现在真的是比我还受到林峰阿伯的信任。那么我就说好啊，不然我反正他们家齁，我就带着梅子说，欸，妹妹啊起床了，你儿子要弄那个什么，弄了晚餐给你吃。我说那儿子你要煮的话齁，不要太多，我们吃不了太多。结果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吃鸡胸肉沙拉，还有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叫做热狗哦，啊，再来就是一人一杯牛奶，把他们的冰箱都搜刮，这个有安出去哦，你们再去林峰那里告状说，欸，你的牛奶啊还有那个其他的啊，不是母奶哦，你这是牛奶哦，被王一鸣梅子啊还有王者哦吃了一餐。其实哥哥对我们何止吃一餐，我在国中高中吃了他几百餐呢，对不对，哦，啊，重点来了哦，他竟然哦说这个给你，他说给什么给梅子你知道吗，康乃馨。我就偷偷把他抓到旁边说，这康乃馨你买多少，说一朵250，3朵750，都很大朵。我说
要求哦，过来嘞，满天星200，啊950，还包装200，1150哦，你安尼开哦，伊讲，哎呦，钱要刀花在刀口上，钱要花在刀口上，妈妈会喜欢。哦，结果他妈妈就是没子讲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买1150块的卤味给我吃？王哲马上说不行，我就是要买花。天哪，这就是我们三个昨天哦，潜入民宅去过母亲节。我讲到这个哦，就觉得。儿子为什么这么懂事啊？当然，我们到最后都把碗盘都洗完了，就回家嘛。回家了以后，当然把林峰哥的门锁起来嘛。回到家以后，梅子上去洗澡，我跟王哲说：“谢谢你哦，你买了花送妈妈。虽然太贵了哈，但是以后不要这么花钱。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你哦，当爸爸的。”跟儿子说谢谢，是因为他孝顺妈妈。孝顺妈妈，王子从来没有甜言蜜语，他不会撒娇啊，妈妈我爱你哦，唱歌给你听。无，一直是讲啊，这个送给你，啊过来哦，煮一顿饭给阮吃。那这样子的一个儿子哦，昨天他发表的那一篇文章在网络上，我看的也是，原来他在他小三的时候就已经说，如果爸爸妈妈靠广播赚钱，为了经济常常吵架，我真的非常讨厌吵架，心里就想，如果我可以变得更强，以后他们两个就不会吵架了。我一直流眼泪到现在，我现在都不摸摸的买物件，你买自己卡点的礼拜买吼，拍谁？就是说，生到这么懂事的儿子，小三开始就学股票。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查那个王者观点，你们去查王者观点的 FB， 去加入他，去看他写那个文章，你会觉得。替我感到骄傲，我也替自己感到惭愧啊！我让我的儿子这么早就太提早懂事了，小三就看经济的书，因为他说我想让爸爸妈妈不要为了经济再吵架了。当时我们在另外一家电台，其实那家电台有把儿子养大。但是其实他们也会偷偷扣我们的钱，这个我们主持人大家都知道，他也会偷偷扣我们的钱，不像我们微微笑是透明的，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了经济，还有为了被怎么对待哦。当时当然王者小一、小二、小三、小四，我就每年金钟奖的提名两个，每年金钟奖的提名两个，他就慢慢累积到今天的王一鸣的高度，而且金曲奖都拿了四个，慢慢累积那个我们本来是素人爸爸妈妈，而到现在为止，连文化部长历任的文化部长都晓得我们是台语相声的代表，这个不断的让王者觉得说他应该要好好的让我们这一种爸爸妈妈过好日子，这就是昨天我们的母亲节。所以他现在他说齁，我花那个1150买花真的比较贵啦，但是对他现在退伍来说马不加掏咯，就是专业操盘手他自己赚的钱。我在这边齁，你觉得我业绩很好对不对？我赚的钱比他少很多，因为我现在买三送一，我也少赚，我让利给你们。虽然我的组数很多，但是我赚的钱比我儿子少很多。不要比这个，比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听友，你们昨天妈妈节有没有带妈妈去吃饭？有没有跟妈妈说，或者对妈妈做一些事？是让他感受得到你的爱的。我的节目就讲这个温情家和齁，家爱和齁，讲这啦，好不齁，卖几天你卖油啊，你若要先洗我嘛要先洗啊。但是这次买三送一，我要进入倒数了，也就是说你们快要恢复原价才能买得到了。如果想买的话，给一名的鼓励，就是让我觉得你们在听，你们也听得懂，
真的该买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进入倒数了。来听桂花好不好？桂花这是独家台中奥利的黄大姐给咱买两组，想要听孙淑媚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进入倒数，打电话喽。

0: 各位亲爱的母亲，妈妈节已经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妈妈现在收到了红包，很想跟我们买泰素，想买鱼眼窝油，想买保护体康。我们在母亲节过后就要开始进入倒数，也就是说你今天订可以赶快还拿到3+1，要不然要等明年母亲节了。保护体康，泰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我们正式进入倒数，哈哈，正式进入倒数，哈，咱的活动，赶紧的进入买声，你若即马要买，甲卡电话入来啊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
1: 要快哦，台中后里的黄小姐嘛，是感恩出门能做鱼眼窝油，谢谢大家啦。哦，打电话了好不好？哦，刚才聊聊天，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吴生梅甲伊妈妈讲，知啦知啦，母亲节啦，0800-88-33-55。

龙千玉的女新娘吼，拄只感谢咱新增的李小姐，佮甲咱做文两组吼、哦、来卡电话哦，活动要倒数了，0800883。

这个卫福部的通铁工113年，咱台湾人十大死因吼，事故伤害第七名啦，哦，尤其是的交通死亡吼，42%啦。所以除了酒驾以外，起码还有药驾，都是吃油啊，哎，还有毒驾，都是吃毒，嘛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咱大家爱注意哦，吼，你这个那部分的油啊，你那是吃了会影响到视力，影响到中枢神经的系统，可能感觉爱困，注意力不集中啊，所以会去车祸。啊，你那是爱困，注意力不集中，你反应会变慢，你视力的障碍，你爱。停机驾驶，你爱好把人载吼，这尤其咱那什么用药安全吼，我其实就跟大家最后讲一下，说清楚就是清楚知道自己的症状、病史跟自己使用的药。看明白的，也就是了解药品的名称、用途跟使用方式。用正确就是依照正常的时间、正确的时间服药。通常用温开水，不建议哈。加油啊，配咖啡、配锅、加配茶，哈。爱自己就是要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哈。最后交朋友，也就是跟医生、跟药师保持良好的沟通，遇到问题就要马上问，好，大家来知影一下。感谢，谢谢罗兰哈，朋友啊，哦，咱即马阁简单讲过一下哈。最后的广告时间，买三送一，进入倒数，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这三项，买三罐送一款，进入倒数。虽然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一样可以在下节目之后打0800883355医雄公告。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山口的有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以后，请你多多利用，我在线上哦，哈，0800883355打电话了，明天见。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地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二，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29度。古历三月二六，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川。头头新闻报告是这银行啊，哦，证券啊，这碳价呢是吼，敢那头一季啊，就是正月、二月、三月吼，都碳3700亿，这是有史以来同期，就是正月、二月、三月来讲呢，上强的啊，这银行呢，哦，碳价的，梦里也会笑。哦，咱过去咧开玩笑，恁倒是开银行的是吼，遐好个啊，吼，真正开银行真好赚啊。金管会统计，哦，咱金融呢，这产业第一季呢，税前哈，税前的利润3710亿，啊，比顶一年增加37%以上，这是有史以来同期上届悬的哈。其中呢，银行本业就赚1952亿，这嘛是这侪年来同期最悬的，比顶一年佫增加呢28%以上。哦，那证券哦，这嘛证券呢，哦，当然是跌不喷哈。证券啦、啊，期货啦，这嘛因为股市跌不喷呢，嘛是安尼获利大喷发，啊，真好赚。啊，税前呢，利润比顶一年比起来，哈、哦，是1.6倍安尼是哈。所以咱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啊，张副局长，伊表示讲，全世界这种啊金融市场受到降息循环、股市呢起落，包括呢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拢真波动啦。但是咱国内银行的整体来讲呢，哎呀，敢那看起来呢利润是真好呢，啊，而且咱的这种成就性啊，有高度的韧性。所以看呢，这赚钱的占比来讲，银行这边占52.5%，或者贡献上较大。哦，以咱台湾的银行来讲，头一季呢，就赚1743亿。啊、哦，这银行界呢，相关的主要原因，啊、哦，就是银行本身的利益了哈。过、哦、来就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呢，比顶一年是减少哟。哦，啊，那中国银行这边的呢，比顶一年嘛减少呢。哦，所以这大公是咱台湾呢，起码呢，股市整个带动的，包括大家下性命去借钱嘛，借钱出来买股票，卖出来买股票哦，这银行本身冇投资啦，冇买啦，哦啊，真侪呢，伊本身的客户想尽办法呢，赶紧银行讹钱嘛，啊，银行借你钱，当然嘛，给你收利息。啊，利息呢，嘛不是上最收入啦，哈、啊，银行呢，家己其他的一挂外业啦、投资啦，这嘛是非常好的，哈、啊。所以包括讲像证券，啊是期货，啊是投信，啊这头一季呢，利润嘛来到675亿，啊比顶一年增加了164%，大家拢知啊，股市跌不跌，所以证券公司呢嘛真好赚。啊，赚了542亿，比顶一年增加225%。哦，啊、保险啦、啊，各方面呢，先啊，拢真好就对了哈，真恭喜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电，台电呢，这钱啊，哦，钱就较歹讲了哈，因为咱即摆的石油贵嘛，油贵呢，中东战争呢继续，所以咱中油呢，这方面要调整。啊，中油介绍了调整呢，这台电嘛是真头壳疼呢，因为台电来发电，哦，伊也甲中油买油啦、买加速啦，后尾虾米来发电，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天然气的介绍绝对得力牙嘛哈。以咱电钱来讲，正月、二月、三月，咱电钱是动涨哦，无甲咱起嘛。哦，所以呢，每一点呢，台电来讲，我每一度我都了差不多0.125，0.126，啊，就点呢，点输了一角外就对了，一角2/6安尼。所以台电咧讲啊，
为五月开始呢，每一个月我的成本呢，可能会增加130亿。我每一度我的电，恐惊就要亏损呢，超过7亿呢。因为伊本身成本也悬啊嘛，同款的介绍咧，互咱用电，伊会了愈多嘛。所以台电讲中东这边呢，继续咧整。或者这个应用呢，因九月底有一个电池的审议会嘛，用到时呢才过来研究看卖。那是依照着即嘛，咱发电的成本甲算起来呢，那讲照实际来反映啦，就是我卖花了，照实际安尼我要起价，要起偌济哈？有哪呢？每一度呢可能要起6.2至6.8安尼是啊，过来热天搞啊呢。热天的电价是无同的哦，包括科学区，包括百货公司，包括呢这特高压用户，大户5月10日开始就用热天的计算啊。咱呢，咱一般哈民生用电是6月7日就开始。以去年来讲哈，一般咱厝内热天平均的用电一个月差不多418度，电价差不多是1084块。哦，啊，那不是热天呢，不是热天，咱差不多是308度，电池差不多是638块。因热天你开开冷气啊，啊，价钱更加贵啊，所以差起来，哎呦，差几啊百块呢。哦，所以讲热天每个月电池啊，伊讲增加要差不多我70%啦。啊，主要咱家庭的用电来讲呢，咱热天的电池增加差不多是27%这卡大的时候，好啦，所以呢，中油咧4月、5月针对这加速天然气电业用户嘛是拢有起价啦，4月起41%嘛，5月起9%嘛。我台电是表示讲，我4月调整了，我一个月成本增加呢差不多是700亿，5月呢，调整了呢，我嘛个都要增加30亿安尼是哈，等于讲呢，哎呀，嘛是了呢。好啊，去年来讲哈，伊个发电啊，就是讲啊，发购电量呢，差不多是2524亿度，每个月平均呢，伊卖电的量差不多是210亿度嘛。啊，那成本呢，以130亿来计算啦，哈，这涨幅呢，我需要调整呢，差不多是6.2嘛，啊，那以191度来算呢，我嘛都要起差不多6.8，哦，今嘛就是咧讲予咱知啦，啊，我呢安怎呢？啊，我了偌济呢？听听安尼先，伊嘛有写着，为什么我每次都爱了偌济？啊，今日咧媒体拢有写，好啦，咱不要做时间讲起啦哈，但是就知影讲，哎呀，我都无够用呢，哦，啊，是不是呢？会来起价，加减吧。加减吧，哈！但是讲高级，接下来做审议委员会的讨论啊，哦，安尼是起价可能性，我看会较少啦，哈！安怎讲？今年要选举啊，哦，选举你即马咧调整电池吗？还是选刷？选刷就这個可能性啊！好啦，另外咱讲的军购哈，这军购呢，要甲美国啊买武器。包括咱家己啊，啊嘛要采购一挂武器安尼是哈。民进党政府呢是编了特别预算，一条2500亿安尼是哈。不知影当年你讲啊，那个美国买，哦有清单这 OK。啊，你家己要买，家己要采购的啊，林女工呢，这个报告收个简单多处。哦，隆重呢，先话停哈、啊。所以呢，阿联酋呢，等于讲，顶礼拜通过7800亿，主要就是美国有清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照收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特别医生呢，甲行政的版本一条2500亿来讲呢，都差呢4700多亿呢。我该呢，就咧讲，有可能个提这個特别条例，将后面那个补足安尼先啦哈。不国防部讲未。等到广播，伊讲袂啦，袂啦哈，袂个提出什么第二个特别条约啦。伊讲无通过部分呢，就是办理安怎呢？追加预算，好、哦，或者是讲呢，编为下一年度国防预算安尼先来做处理。哦，按那安尼处理有啥物无同呢？上主要就是讲特别预算，
一旦变出去了，啊，即个在亚当就无阿多监督啊啦。等于讲啊，钱好你啊，你安怎开呢？我无阿多过问啊。但是你那是变医生入去的呢，还是对家医生的？迄无讲哦，迄我会当啊了解一下啊，问一下啊。哦，所以在亚当是惊讲呢，你钱啊，摕去乌白开啊。哦，过去啊，买这买那，后迄种啊，干妈店的，后迄种呢，做装潢的，你买穿起入来，哦，林立讲的乌白开啊，是讲安怎就对了哈。所以林立讲呢，那除了美国的清单以外，其他呢，袂当用特别医生哈。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结论啦。啊，就是讲即卖呢，上少7800亿嘛。啊，这是已经特别医生统计哈。好啦，所以顶礼拜三统计这特别条咧。啊，咱特别是针对到对美国采购的部分啊。但是真要紧的这无人机啊，这边的买，啊，像中科院那边咱呢委托去制作的呢。啊，这是不是尤其是无人机？咱来看这几年的战争，一直到今嘛，卖讲这几年过去啊，一直到今嘛，无人机呢发挥了太大太大的功能，各俗各好用，各方面呢，伊拢用得到。哦，卡斯讲会当配合到遥控、卫星的支援呢，这无人机真可怕呢。哦，所以这方面呢，咱台湾来讲呢，毛真侪国家呢，希望咱台湾。无人机的种种也当管阿公参与，也是希望咱去伊阿投资呢。所以这是咱呢，一旦讲是咱较强的强项呢。哦，是不是应该呢？在这方面呢，大大落去发挥。啊、哦，不过呢，即马咱这个调查之间呐，吼、哦、信任感没有啦。拢认为讲啊，要选举啊，又欠钱，啊、哦，想办法呢弄钱过去啊。两个党就是安尼咧想嘛，吼、哦，即马当然嘛是安尼想法。好啦，所以呢，嘛有一寡呢，民进党的人咧讲，啊，咧行政院佫提出第二个特别预算，对不对啊？吼、哦，继续诉求哈、哦。不过国防部这边呢，哎呦，啊，伊讲上直接的方式就是办理对家预算嘛，哦，来处理对美国这边。啊，武器的买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安尼是呢，当然是美国这边的武器为主吧。啊，那对家医生嘛，无可能讲来到4700亿这么多呢。哦、啊，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的 AI 啊，情报模组，还是讲呢部队的 TAK 这方面，啊，这可能呢较为主哈、啊，尤其啊未来这 AI 啊太厉害。这 AI 呢，那配合的武器啊，配合的无人机啊，配合的规个战争的推动啊，这应该是哦，会非常之厉害哦。好啦，这也是重点了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到呢，这台积电哦，针对什么代志呢？他都在那讲到啊，你看哦，这银行探价呢，证券公司探价呢，哈、哦，大行拢探价呢，为什么也让探这多钱？大家钱你落里去嘛？包括外国的钱嘛，一直落入去嘛，所以外国的钱一直来时呢，会产生台票会较大赢起来哦。哦，啊，咱的台票袂当收大赢，收大赢对咱的外销的影响真大。但台票呢较大赢的呢，对咱的咧用钱啊，出国咧开咧开钱啊，吼、哦，加真好用呢。吼、哦，所以这呢就是讲成就之间呢无在乎啊，爱非常非常的专业哈、哦。所以今卖问题就是讲。咱呢，比如讲台湾的命运，以目前来讲啦，敢那个台积电白到顶呢？啊，今日讲几个例啊，本来呢，哎呀，实在是，嘛不是讲啊，该有钱啦，该安怎啦，工作嘛真辛苦呢。但是就是因为股票这边呢，啊，过去的投资也好，啊，起码呢，这段时间的投资啊，哦，比如呢，比如真正是赚个有些些。哦，这方面的状况也是有啦哈。当然啦，全台湾即马呢，热不扑嘞，哦，拢在讲啊，你有买多一支无啦，多一支当买啦，多一支安怎啦？即款的话题，看那个占主体。啊、哦，甚至你甲看真侪电视台，啊、咱台湾的电视台呢，过去来讲，哦，那个暗时啊，差不多都是小妈啦，哦，震动的嘛，哦，你叫一群人做节目骂我，我叫一群人做节目骂你安尼是。哎、欸，即马个注意起来哟。有一段时间吼、哦，无咧小骂呢，拢咧讲，拢咧股票呢。好、哦，了解讲，你小骂人不爱听，你啊股票呢，人要听哦。我说变安尼是哈，哎、哦欸，但是真正哈、
你甲想看卖短短时间，台北考试起偌济？哦，真正是蒸蒸涨。啊，那看发展也好，啊，看订单也好，啊，真正是嘛是啊，阁是好的呢。哦，啊，但总是惊惊，啊，惊惊就蒸蒸涨。阿伟较敢，阿伟呢？就敢来讲较保守哈、哦。你敢来讲像台积电就好了。讲些数字，大家拢认为讲啊，这你目个一定赚钱啊，对不对哈、哦？一到四月底，台积电即马当然真贵啊。过去台积电呢，俗俗啊，是不是？啊，即马呢，台积电你有买到不？你有没有买一张啊？哦，就你咱台湾呢，买到台积电的零股的，我可能买20股，我可能买30股，我可能买100股，这种无一张的台积电的客户呢，嘛突破了200万人以上。哦，全民疯股票，全民都是台积电，这都是今麦台湾的现象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起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7: 两哥呀，
0: 哟，
7: 哎，我出门了，我这买当古啦吼，
0: 哎，
7: 这后边这断掉吼，那个地基呀吼，
0: 是，
7: 啊，看有啦吼，啊，我食这个，
0: 三椒盖好，
7: 盖那个瓦骨啦，
0: 嘿，
7: 瓦骨盖生骨，
0: 哎，这只瓦骨一定是要生骨啦，
7: 哦，
0: 但是你即马买当古断掉，断歪去无啊？
7: 你啦，有骨折啦。
0: 哦，了解。
7: 哎，
0: 你三椒盖好，食到完全吼。
7: 哎，
0: 经过迄个所在伤着，爱食三个月哈。
7: 三个月哦。
0: 三个月以上。
7: 哦。
0: 哦，啊，再个检查一下。啊，检查安怎卡地甲讲一下。
7: 好啊，好啊。
0: 哦，会记的哈。
7: 哦，你讲说爱炒三个月才会生骨，生骨特别疼呀。
0: 伤骨疼骨一百公啦。
7: 哦。
0: 安喏，因为这生骨。啊，嘛是差不多要三个月个咧啦，
7: 三个月
0: 吼，喊咯，冻袂掉，真听的啦，迄我知影啦。
7: 阿良，你足了解啦吼。
0: 阿你会记哦，即卖有摔一遍则严重吼，以后咧行路咧做事啦，咧变少拢要真注意啦，好唔
7: 好
0: 啊？哦，这真要紧啦。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我阿良啊。
8: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8: 我去检查，我去做较关节术啊，我有要甲你买。
0: 维他干，
8: 维他干当来食，安怎食？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8: 一顿食两粒。
0: 啊，你讲关节术较关是外关？
8: 伊讲关节术啊，伊是讲无啥要紧的呢，红只都写红字的。
0: 红字吼，好。你即马呢维他干买回来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啦吼。
8: 啊，我有食迄三条街，我甲食一碗，你当食两粒食。
0: 会当到顶食吼。
8: 我食一碗，甲迄我是讲食空心白的。
0: 无要紧啦。
8: 啊，我这是拢是顿下食一粒。
0: 三顿食一顿两粒。
8: 啊，上面两行当是这样
0: 的呢。哎，对，到店家就用的哈。
8: 好，好了，好了。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啊，咱身体一个恢复哈，无一种快速的啦。啊，有的人当然拢会希望讲啊，赶紧好，赶紧好哈，赶紧好，你嘛都要照起工。哦，啊，当然那有那个过啦，有那个补充啦，也较紧好袂，当然的呀。但是嘛，无可能讲三个月变做呢三工就好起啊！啊，所以这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哈。咱讲呢，骨头生骨，生骨呢，伊嘛是有伊的速度啊。哦，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三个月嘛。哦，啊，咱的原料会较少的啦。哦，啊，咱配合着拍日头啦、活动啦等等哈。哎，咱较早的进步，这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过来，咱讲的骨头顶骨有软骨呢。哦，软骨呢，伊唔是讲像顶骨遐尼硬呢，伊嘛是有水分无唔对。哦啊，但是六七成尔。哦，软骨的功能甲顶骨是完全无同款的。顶骨呢负责打， 哦，负责担，对不对啊？负责爱记得哈。软骨啊，负责是啥物呢？就是劈开你的动作呢，做一挂磨损，也跟那避震器同款。是咪是咪？化解到呢，你可能呢，你做事啦，你运动啦，哦，等等诶，所产生迄个压力，哦，跟那车的避震器，所以这无同。啊，既然无同，当然伊原料是无同的嘛。哦，你食三椒咧生骨，和你骨头钉。哦，然后哦，食三椒咧软骨啊嘛真好。哦，诶，啊，食三椒软骨啊嘛有影较好啊，阿亮啊，吼、哦，迄是因为你骨头够钉啊，咱的软骨啊呢更加轻力，伊是会当倒三工掉。但软骨啊是软骨的成分啊，你食瓦骨则是软骨的成分啊。哦，所以呢，大家要分得清楚安尼先哈。不过讲到转来哈，老大人啊，老大人是骨头嘛较怕起啊。软骨啊，嘛较打起啊，较薄起啊啦。哦，所以一般阿娘啊，拢会请教咱的听众，今年几岁啊？有无？哦，有六十岁无啦？哦，阿公呢，我会问讲，哦，六十五岁无啊？为什么阿妈我会问六十岁，阿公我会问六十五岁？到尾也拢问六十岁就好啊啦。因为实际上女性来讲，哦，咱的骨头呢较幼嘛，啊，过去呢安怎呢，个艺术来咧碎嘛。哦，然后个有新生囡仔嘛，所以伊骨质是较歹嘛。哦，所以人讲哎呀，是不是六十岁？甚至有一寡呢，太太啊，即系妈妈，安怎讲呢？艺术呢，较无遐尼理想，嘛较早停经去啊，所以伊个骨头呢，也个较歹。好、哦，咱那个请教一下，啊，那查甫人呢？查甫人呢，骨头本来就较粗嘛。啊，所以呢，可能啊，六十五岁以后呢，嘛是啊，拢爱注意骨质呢，一定爱补充。哦，阿妹生顶骨，那是爱三周。你食瓦骨呢？瓦骨唔是咧生顶骨咧。好、哦，所以对症真要紧哈、哦。不过既然骨头伤到啊，骨头支起啊，这个三周是一定爱照起工食。好、哦，一定爱哈、哦。啊，所以讲唔只讲爱对症，啊量爱调都好。像讲你即卖咧检查你的肝，你的肝咧有问题啊。你维他肝都要三顿吃，一顿要吃两粒嘛。啊，我一顿吃一粒，啊，我就给你建议一顿吃两粒，哦，我就希望你一顿咱就是吃两粒，三顿吃，照起工吃，你就感受到些进步，因为你也过检查嘛，过检查有进步无进步，就知影嘛，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最近啊，真侪人拢咧讲到这个医美诊所啊，咧讲偷龙眼啦，哦，镜头呢翕的所在哇，都啊多咧遐，无穿衫无穿裤哈，这当然不可以啦。但即卖呢，敢那不止医美诊所呢，连迄种啊坐月子中心呐、啊，啥物嘛咧讲偷翕啊，当然有的讲法就是讲对方知影啊，患者知影啊。有跟他说啊，他也同意啊，哦，就是说啊，大家一个安全性嘛，对你的保障，对我的保障，哦，这样顶顶，哦，这些说法都有啦。头一间啊，这艾尔利，啊，这艾尔利呢，负责人现在也压起来呢，啊，比如光泽，哎嘛是啊，医美诊所呢，啊，就针孔，哦，针孔呢，偷翕，啊，其实针孔呢，它是个安装的啊，这烟雾测验剂。就是讲，咱加工有害羞哦，啊，咱有倒一个啊，迄、那个感应诶，那天花板嘛。啊，那安尼你捏面，为什么都要搁藏在伊个内底呢？哦，你卡输，我就是要捏面，我的功能是要安怎的是真公开嘛？哦，甚至有一挂所在，咱你看到讲录影中请微笑，有无？哦，甚至咱咧大楼啦、电梯内面呐、啊，伊咧甲你录影嘛。伊嘛叫你爱咪咪啊笑，哎、欸，你就知影嘛。哦，啊，你为什么都安装咧迄个啊烟雾测量器内面呢？你惊伊知嘛？啊，即嘛甚至呢，有个系统呢，收到你的主机内面哩。啊，你是不是有一寡呢影片你剪接剪接，还是免剪接，你就摕去卖呢？哦，你网络顶面呢安怎运用呢？会安尼卖？哦，所以即嘛一寡呢啊消费者就真惊嘛。好啊，所以即马咧，昨个讲啊，有第三间，第三间，咧台南卫生局咧启动了这调查的行动，哦，查到咧台南的中西区啦哈，叫做严一鸣医美诊所，咧伊个美容室，啊、哦，天花板诶真烟器，来对，嘛，刚好针孔摄影机的设备，所以就通报嘛。啊，就来查嘛，哈！啊，就传到这诊所的院长姓吴，包括这店长姓刘，哦，以妨害秘密罪来个办。然后呢，这位院长30万交保，哦，店长呢5万块交保，哦，这个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啦。安怎讲呢？咱讲啊，诊所内都有院长有医生，我听起来正常嘛。诊所内都有店长。你诊所到底是咧讲看病，还是咧做生意？看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这就是淡薄啊呢，现代社会甲以前较无同的所在。好啦，所以院长这边呢，讲针对你这闹种设备呢，院长提供患者有签名哟、哦，签名，你看人伊有签名，有知影、啊，我这间录音名啦，啊，患者知影，人伊也同意，无因来签名。哦，安尼是，但是即马了解起来呢，伊只针孔的设备呢，唔是干那录音了，冇录音的功能哦。啊，即马呢，看主机来对，伊录到虾米，偷去虾米，安尼是好。后来根据了解，诊所人员当时啊表示讲，因为知影，迄监视器啊，迄唔是咧偷去的啦，即系设备呢，即是设备。哦，外表呢，安怎安怎啊？讲啊，干那么听无？哦，用一般医美诊所，拢会有这监视器录影存证呐、啊，保障的阮，保障的患者，双方面的权益啊，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啊。好、哦、啊，这嘛是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哈、哦。而且呢，你边阿基，阮到的家，哦，像今嘛即间讲的，是咧美容室呢，是咧做面的呢，啊，不是咧烫衫，啊，不是洗身躯啊，无偷去着因的身体啊。哦，安尼是哈，当然啦，这个诊所内面的回答，这种啊下起来嘛，下起来就看呢，检察官这边安怎处理哈。啊，这严医美全国登记有四间，两间咧台南，一间咧高雄，一间咧屏东。哦，台南呢卫生局，东港呢嘛查呢，咧音控店一间呢，无什么违规的录音设备。啊，高雄卫生局呢嘛查一间呢，咧高雄呢竟然是眼科呢。啊、哦，吴家明眼科，其实也是严一鸣整形美容，
哦，同一个所在按的时候，所以这眼科个做这看起来较复杂淡薄呢。啊，这代志呢，可能那是要安怎，应该有一个较完整的规定，也较理想了哈。因为呢，台北一个内恩产后护理，就是咱讲的护理之家啦。护理之家嘛，讲啊，这妈妈的起林啊，哺乳喂教室呢，嘛有这个啊，针孔摄影机咧偷拍啊，那是。哦，在健康的到现场并无发现镜头啦，但是那有线路咧遐，要负责联系人。啊、哦，警卫通知呢，伊就来啊，也表示讲无啦，这电线等你家这也无咧用啊。哦，但是医院伊啊，妨碍性自主、妨碍秘密罪定，包括医疗法呢。啊，加寒伤安尼先吼，所以这个后续会加什么节添么挺多，这咱是唔知影。只是讲咧，这方面呢，咱请教一寡专家啦，吼、哦，专家伊意思是讲，就是讲你头一点三大原则啦，你安装咧度，头一点是公共空间，第二点你要让患者家己知影，第三点呢就是伊要同意。啊，这才是三个重点啊，那行哈。所以包括呢，台湾呢皮肤美容外科这边的医师来讲，用了医疗行为来做录音、来做录影，有三原则。头一点就是比例原则，啊，比例原则就是讲咧安全的理由，所以咧公共空间来黑，无、哦、你黑个公共空间 OK， 但你个黑个都黑个变数。你个塞啊！你个黑

我跟你讲，我爱录音，啊，你同意你才来挂号，啊，无你买。意思讲，你若无同意，你买卖点再看。哦，啊啊，那安尼心就清楚啊嘛。哦啊，但是贵经安尼做，看不是安尼啊？啊，这啊，一个变态吼，真歹讲啦。像今日有写到一个，以前台积电咱读多在讲台积电，台积电的工程师读高中的是真好呀。他个只相当唔少话都去台积电做工程师，姓丁。啊，咧113年的时候呢，伊咧台南市某一个咖啡厅的便所，来吓到这种偷窃的针孔偷拍，尾也被人抓到，你知吗？抓到了，当然咱来调查，伊唔知翕咧多翕偌济个。哦、啊，所以到新德市，伊咧台积电上班嘛，住新德。哦、啊，去新德大所在发觉到讲。伊咧家己的厝内、洗身躯内面、便所内面嘛，嘛安装这针孔的，咧共偷录。啊，恁兜你是咧偷录什么戏？哈、啊，为109年，长期间呢，因为因太太真侪闺蜜嘛，啊，真侪朋友嘛，可能咧做卖厝的啦，做房仲，做什么样的事吼，做业务的会来嘛。哦，讲哦，真侪伊太太闺蜜的来接，伊来去便所啊，哦，伊什么呀、啊？伊甲我偷窃。结果呢，因太太五个闺蜜，即马个请求赔偿，刑事责任以外，民事请求赔偿，请求1900万。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啊，好，你好呀，啊、哦，甲你要求较侪咧，安尼啊，伊、哦、是咧113年的11月16日下晡，哦，咧安平区人个咖啡厅女性的厕所内面，伊用迄种啊，咱的芳香盒啊，哦，将机啊。唱你来对，啊偷戏就三个，啊不是和偷戏的人发现呢，是店员来对发现呢，然后报警察，啊警方才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当然查了，查到因倒去，才发觉就讲啊，这个有影真正变态，家己厝内咧人偷戏，才知影讲因太太呢真侪闺蜜也来，啊这闺蜜包括有咧建设公司来对主管呢，包括有这个干阿公啊，专业的估价师呢。啊，包括这会计，包括什么戏呢？啊，拢会来因兜聚会嘛。安尼伊也讲偷窃，哦，所以即马因太太这朋友呢，哦，讲哇、哦，想袂到，因为因定定来嘛，唔知去挂做去，感觉很恶心嘛，干嘛讲很恐怖啦？哎呦，那有这种人安尼是哈？即马什么人嘛有？感谢你啊！过来来讲呢是，有一挂老大人的埋怨。当然，咱即马希望环保，哦，卖阁用纸啦，哦，纸过来凑球啊来做纸，都虾米安尼先哈。所以台台病院呀，为今年的正月开始，哦，伊会主动呢印一挂，你买药啊啦，和你挂号费啊，伊是印一张收据和礼物无？哦，伊都除非你讲我要阿伯伊都袂印这荷兰安尼先哈。当然，这是应该是好的啦。啊，应该是好的哈、啊，所以由于10月初开始呢，就无主动，好、啊、过来印这个检验单，啊，你用手机啊下载因病院的 APP， 啊，然后佮扫这個 QR code， 啊，当然对少年人来讲，这真简单的一个动作，而且买当节省真侪用纸，哦、啊，啊，各种的检验啦、什么戏啦，哦，拢用这安尼是哈、啊，但是即马问题来啊。阿公阿嬷袂晓用，哦，手机啊下载，免啊下载，啊，要 QR code 扫描，免啊扫描，哦，伊就袂晓，啊，袂晓呢，遐侪还价，那你怎么办？而且会看病的是咪老大人开来看病呢？啊，除非讲因孙介来，赶紧来，甲创创一个，啊，甲加者安尼先吼。所以即马等于讲啊，真侪即个还价，尤其咱的阿公阿嬷，你讲你病为着要。节省这个纸，造成阮的真正，阮看病有真大真大的障碍呢。哦，伊讲最近咧看医生的时候，哦有啦，伊病有打出这告示嘛，告示就讲以后你检验的单我无必要印啊哦，你家己下载 app 哦，用手机啊扫描哦，等等啊那些。啊，所以这呢造成啊，咱这阿嬷。哦、阿嬷讲呢，本来我是家己一个人吼、哦，来遮回诊，来遮领药啊，来遮做检查啊。起码安尼先，我是要安怎？
俺就一定要有囡仔陪我来。啊，那囡仔呢，无通时间陪我来呢，那怎么办？哦，造成因看病的困扰就丢了。过来呢，哎、欸，这个真出名的八八会馆，八八会馆的负责人叫做郭泽敏。啊，郭泽民呢？哦，这一个是博弈业啦，电信产业啦，地下汇款啦，水钱啦哈。所以呢，当然一笔啊，判刑11年8个月。啊，目前啊，个咧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哦啊，这个月月底宣判啦。但最近的申请就是讲，和伊咧交保啦，啊，卖个个押啦，你搞我押呢，要3年啦，哦，啊，卖个个押哈，但是唔敢和伊交保，为什么呢？啊，因为最近真多搞爆料的造起啊，而且这郭泽民啊，哦，伊即马呢是有科技监视有无？哦，个卡呢有科技监视，但是呢，定定呢这段时间以来，伊乃出现咧海岸边，伊乃出现咧港口，然后呢，准啊呢触发3级的告警。哦，啊，你去海边要创啥？你港口要创啥？哦啊，大家心里有数，哦，所以你即马希望讲一旦甲你啊交保，买啊，继续各个压2个月哈。

0: 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分哦，一顿一个做阿脾气哦，三椒钙哇，骨头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唔会做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
2: 骨。我再去长招，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骨头怕是大家拢会怕，你也会，我也会哈。啊，骨头怕呢，较袂自然嘛，啊，较袂自然就开始摔倒嘛，哈、啊。所以老大人咱真惊摔倒，尤其啊，住迄个透天厝，哦、啊，咱有听讲阿嬷住鹿港，啊，为二楼呢，安尼拎落来。啊，拎落来，好，一拎落来检查起来呢，哎呦，骨头拢无啥伤着，好，这人真欢喜啦，好，真欢喜啊，咱三招咱瓦棍呢，长期间呢，伊食真久的时间呐、啊，有固掉就对了哈，但你嘛是跌倒落来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关节这方面的成就性呢，嘛是要加强，哦，所以瓦棍呢，瓦棍是要也在吃啦，哈，瓦棍甲三招两行呢，拢爱斗阵吃，哈，啊，有当咱落楼梯哦。另外，落楼梯的倒退路无要紧，哦，倒退路落楼梯较安全，较安全，因为有的楼梯呢，伊并无手通个翻，哦，啊，咱呢安尼向头前行，你若真正呢脚头哦，唔是遐窄的时阵呢，真正开规个安尼摔落来，哦，啊，慢慢咱三椒瓦骨食了呢较好啊，啊，咱再正常爬楼梯落楼梯安尼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了真侪国际新闻哈，很多很多哈。另外，个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即马拢免费的营养午餐呢，但是啊，一天吃落来偌侪厨余呢，爱倒掉的，爱倒掉的哈。讲安尼四年落来，一天哦，全国呢有超500公吨，哇，这边要怎处理？啊，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的这厨余啊，本来先来讲一项代志，这是个国小的老师，国小的老师呢，因为啊打包啊好好好营养午餐嘛，好打包吃不完呐、啊。啊，打包，伊个打包呢就炸登去嘛，哈。然后呢，这老师呢，我比发现，哇，哎呀，这老师的考级比平等，甲乙丙的平等。啊，老师是安尼讲的，用啊，吃不完，吃不完打包呢，才袂造成浪费啊。所以伊提出呢新手，但是被驳回。后来伊个向呢教育部来新手。啊，最近的审议结论也出来了，啊，赶快给驳回。所以咱的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是表示啊，伊讲啊，当年学校食剩食无完，然后剩落来食，哦，爱处理掉嘛，厨余嘛。但是咱内心有一个厘清，就是讲食无完这物件，伊所有权是虾米人的？哦，这也真清楚哦。哦，你真明确的规范进程呢？每当你家己啊个人呢，我要提我最后的拍包安尼先呢提离开。好、哦、啊，主要就是讲，有一个国小老师，伊就是咧112学年的时候呢，因为伊无来订到学校营养午餐，伊无纳这个午餐费就丢啦。好、哦、啊，你既然无纳钱，那、我无纳钱，哎、就要倒掉呀。哦，我人家个拍包啊。安尼是吼，啊！你既然无拿钱，你会当叫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食不完无唔对，哦，剩落你甲拍包炸走，学校认定讲你违反规定。哦，啊啦，安尼是竟然年底啊，考核呢甲拍平呢平等呢，所以老师注定就是讲你甲倒掉，啊、哦，咱呢因为减少浪费啦，啊、哦，环保啦。的因素啦，对不对？哦，而且学校内对其他老师嘛有人类似安尼做法呢，所以不服，好、哦、提出申诉安尼是哈、哦。所以教育部呢，伊这当然嘛有申诉一个评鉴委员会啦。评鉴委员会的结论是安尼哈，伊讲呢，针对今嘛来讲，这营养午餐，哦伊啊，诶，一个最多来，你若无拿钱，你讲呢提，就算我剩的啦，你讲提起。这真正吼，无法度认同这种的做法啦。好、哦，所以我们要针对老师的申诉咧，一时个驳回安尼是哈。但这个案嘛，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哦，真侪老师嘛，反而讲这拍包呢，剩的拍包，是不是你有是我什么规定较袂讲？哦，才被这老师啊，打到这红线嘛，被人要记过有诶无安尼是啊。所以呢，咱这中小学校长呢，伊就先来表示。用咱这学校呢，甲村呢，这物件什么人的？所有权什么人？咱先讲个清楚。假使讲是好，你委托外面呢，外面的主的，外面的供应的，安尼先吃不完的，就是外面的厂商的，是不是要打包啦？搁分配啦？厂商决定。但假使讲，哦，咱学校是公办公营。哦，学校办呢，公办公营呢，安尼这吃不完的就是学校的，因为学校内部呢，家己来制定，我会当会安怎处理。哦，啊，你明确的规范出来进行，袂当你老师家己想讲安怎处理，安怎分配啦。哦，既然是学校的，安尼学校的毫无会议，有一个共识办法出来了，才报请主管机关呢来做备查。听起来干哪呢？哇、哦！但代志要较复杂、较啰嗦诶，但实际上也是较清楚好啦。哈、啊，咱今年诶九月开始呢，各中各小营养午餐全面诶拢免费，所以业者咧估计啊，这数字啊，互你听起来你嘛感觉讲哎呦啊，就是咱全国这学校啊，营养午餐呢，每一天咧食不完诶量，可能会来到呢500公吨，啊，过去呢是低啊。啊，食底下食喷嘛，哈、啊，是底下。啊，即马呢，即马袂当，袂当呢，用厨余呢，啊，是底下，明年开始嘛，全民都不可以啊。安尼这边来处理。啊，有人讲要焚化的啦，用安怎呢是啊？啊，啊那安尼是是不是食不完会当打包？其实咱赞成。
包括咧餐厅同款啦，过去讲啊，你安尼拍包食歹看，那有啥歹看？你食不完的呀、啊，你拍包啊，唔则袂浪费，是不是？哦，啊，所以呢，这应该看安怎哦，再利用。哦，啊，但业者讲的嘛有道理啦，哈、哦，你要拍包啦，你要安怎哈？这安全性爱顾着，爱顾着。啊，有一边阿亮出国，咧国外哦，啊国外，啊那么是你讲食不完的拍包。哦啊，但是迄、那个国家诶餐厅啦，吼，伊不爱有你拍包，不爱拍包。你讲为虾米？哦，不爱有人拍包，就是讲是毋是对咱有虾米款的意见啊？哪会诶？咩啊？来了解下，毋是？安怎讲呢？因为伊这餐厅呢，伊会反复啊。哦，你即马拍包，啊，你若炸出去，啊，你若四五点钟了再食，啊，你若食出问题咧，诶、欸，伊要负责任咧。哦啊、所以有的餐厅就不爱让人拍包，这也有啦，这也有、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来了解啦，拍包啦，等去冰起来啦，吼、哦，这应该是不会出问题啦。啊、当然，人个餐厅购入的也不是不对，尤其看到咱这外国人，好啊，所以即嘛会当拍包，未当拍包，会当再利用未，就引起大家讨论嘛。啊、所以第一线老师是讲，是不是咱有真清楚的一个处理的方针出来？是不是啊？好、哦，卡边讲啊，大家希望卖浪费，不加买啊嘞，啥必有代志安尼是哈？即嘛学生呢，营养午餐每一工三星诶，是差不多是500公吨。哦，这500公吨听起来就是啊真多，但是你甲想看卖哦，每工倒掉诶，即个物件。那是换算叫做金钱呀、啊，是超过1200万咯、哦。咱一年啦、啊，好好有营养午餐呢，你甲算200公就好。所以安尼四个倒掉的呢，换作是金钱呢，是24亿。好、哦，安、那听这数字就大家都真正哦，那安尼是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包括咱中华民国的餐盒工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阮呢是。支持物件卖浪费，哦，啊，就是讲拍包，但是咱咧确保就是讲，这个物件你保存有照起工保存的，伊，就讲国家的时候你是安全的，卖食了拍巴肚的，安尼是，哦，啊，所以要有配套，配套就讲这个物件拍包的时间要控管，伊几点煮的，伊可能早起九点就开始煮安尼，啊，然后送到学校11点进前，啊，学生囡仔食完可能咧。12点半，1点，哦，然后这个拍包，哎，你外面已经相当的时间了哦，哦，所以这应该啊，要有这方面的控管，哦，啊，所以你有冷藏不？啊，你有再加热不？啊，你有安怎不？哦，或者种业者，啊、哦，你直接跟他讲，你那假刷了哦，再加热，啊，再来做拍包，哦，上回这个机关啊，上回这个团体啦、啊，哦，是讲啊，这个收入较困难，等等安尼先，而、哦、且当然我感觉，来当安尼做当然上好。好、哦，咁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读书囡仔的问题。台湾少子化，即卖咧爸爸妈妈咧，好亲像拢希望家己的囡仔读什么？读普通高中。哦，所以一挂技术学院，哦，就是讲技职学院，这個、高职的哈，萎缩了真明显的。教育部上新的数字哈，高中职、高中职。哦，这个专科的哦，这种的科目，学生囡仔呢，干阿这差不多数十年啊，减少了超过13万人。但是你读普通高中诶，然后读大学安尼先哈，这种的学生的数字呢是相对的稳定。啊，那安尼先就是包括学生，包括家长，希望咱的囡仔呢读普通高中。然后呢，哦，大学啦，来安怎呢？是吼，所以读技职学校的学生呢，就少去啊，啊，要招生呢，就困难啦，啥必然呢？是啊，最近公布呀，哦，高中职这方面的学生，哦，明显下滑，为104学年的迄阵33万7000几的学生啦，噶即嘛呢，114年剩19万，无够20万人，33万人即嘛无够20万的学生工。啊，私立学校上明显，私立高中进哈，学生囡仔为20万人，即马剩8万人。啊，本来咱有迄个新五专3+2，
迄、那个新武专，就是讲你读呢，技术学校三年，然后呢，有这个科技大学二专部，哦，啊，你读五年，啊，但是你是啊副学士嘛呢，啊，但是定位不明啦，当初时咱就讲这未通啦。那什么叫副学士？大学毕业叫做学士，学士，你读这个副学士，安尼咱的囡仔到底是什么学历啊？你讲副学士，无得人听无咧。哎，三星这状况哈，过来来讲啊，一条钱，哇，这是大生意，大生意哦哈，唔是股市啦。哦，安那是房地产，即卖生意有够歹，啊，这大家知影哈。后来就是讲，咱即卖咧，佮开放咧，印度的外劳啊，啊，入来台湾，因为咱欠人嘛，哦，印度的外劳陆续入来。过来即卖增加，就是讲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家庭。买当请这种帮佣，不是看护哦，是帮佣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呢，像放假日啦，台北车头迄大厅哦，这拢是东南亚哦，即移工安尼是哈。伊讲啊，不止中立火车头，你去看卖，嘛是啊，咱台湾的欠工啊，哦，所以真侪啊，即、這个外来在劳工，哦，伊讲这变作一个新的势力。超过100万以上的东南亚的外劳，包括外籍配偶，包括学生、侨外生，啊，伊嘛是来咱家读书啊、读书啊、工作啊，拢有哈。伊嘛爱吃、爱啉，哦，爱赚钱，啊，钱行当然有金流嘛，钱的出入啊，等等，生活的需要、消费拢有啊。哦，所以即马呢，看到这条钱，伊讲啊，干那吃的吼。超过1000亿的生意，所以即马包括呢，超商、超市、哦、餐厅、啊、包括银行，吼，即下当讲是即、這个拢传家手，吼、哦，针对即个外劳的商机呀、啊，好好啊来做规划。所以你看嘛，哈、哦，连锁超商嘛，积极为店面这方面，包括呢。商品的开发，包括服务的优化，啊，各方面呐，哈、啊，要打造一个多元、共融的便利商店，啊，针对呢外劳，啊，咱讲移工啦，入来生意嘛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大样的时候，所以咱即马呢，佮其实咱迄阵啊，为1989年啊，14项重大建设，啊，迄阵啊，尤其开始外劳一直入来。1992年，咱通过是就业服务法，将外劳呢法制化。好、哦，迄阵啊开放就是制造业啦，啊，社服的一个看护啦、帮佣，吼、哦，安尼，即卖呢雇囡仔的帮佣嘛，例外嘛，哈。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人数又做一个统计。2011年，咱引进的外劳将近39万人，即卖偌济人？啊，即卖人数已经超过87万人，所以呢，15年呢增加顶倍。哦，啊！你87万人嘛唔丢呢，真侪逃走啊，找无诶，迄种诶，讲差不多93000人，所以人数超过90万人啊！啊，那个加上外籍配偶咧，哦，当然卖外籍配偶咧，咱台湾有184000人，即好知影人数诶嘛。啊，那学生咧，学生有14万人，所以照你讲啦，哈。已经有超过120万名，包括外劳，包括新住民，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2.5倍。啊好，伊讲即卖咧，你敢若讲伊87万人，对合法的这移工呐，伊每个月薪水偌济？伊讲平均超35000块，中介保险爱扣除2000倍。哦，然后呢，因呐回转去，回转去故乡啊。哦，家己阿欠呢，超12000几块啦，会回转去个故乡，所以伊个落地下来对，有差不多19000几块，放个落地下来对，然后伊踮个台湾消费，你看这有偌侪钱哦。所以呢，包括咱个全家便利商店，带人亲身呢去干呢，这印尼啦、啊、菲律宾啦、啊，什么吼、哦，甲因个深深个交流。了解到因的需要，了解到因的习惯，然后呢，啊，要来
为了赚您的钱，安尼是哈，这当然是一笔大行李，跑不掉的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毛脚头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7: 你好，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7: 阿亮啊！哈！
0: 嗨！
7: 我听足久啊，我想讲要请教你呢。
0: 好啊，你请讲啊。
7: 我有去买维他干，去买是金多利哈，一边红的，一边粉红啊，哈，三号的哈。
0: 对，金多利三号的，就是维他干对。
7: 啊，我吼有去检查说女性的小可。肝有了发炎，啊，甲 A 型的，啊，食这爱食几粒？
0: 来，你即马吼，千万唔通无眠啦，伤忝啦，伤劳啦，吼。
7: 无啦，我就是无啥眠咯，吼。
0: 系。
7: 啊，困袂去，啊，煞安尼，煞滴，煞去检查出来，煞变有肝的发炎啊。
0: 哦，啊，肝指数偌济？
7: 伊也无甲讲啊，干那甲讲检查啊，我心肝头安足艰苦呢。哦，
0: 来，你即马吼，维他干拢三顿食，一顿拢食两粒吼。
7: 食两粒哦。
0: 安那食呢？人啊，愈轻松吼，精神愈好，啊，睏眠咪较好。
7: 哦，安尼晓。哎，甲食一粒落去尔呢。
0: 哦，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7: 两粒晓。
0: 对，吼。
7: 吼，安尼哦。好，安尼我就来继续食食两粒。我即马是枕头去买一罐细罐的啦。
0: 哦，先食好哈。
7: 嘿，
0: 阿弟呐。
7: 好，阿亮啊，好。
0: 好，拜拜。
7: 我有甲你听，啊，我拢唔捌上山抖音啦，我拢有咧听啦。
0: 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7: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再见。
7: 好。
0: 喂，你好。
8: 喂，你好，亮哥。
0: 哟。
8: 你好，我想请问哈，
0: 好，
8: 那个我先生他就是过敏性体质，
0: 是，
8: 然后容易咳嗽，然后容易打喷嚏、流鼻水，
0: 对，
8: 还有就是眼睛也会红红的，然后有时候会痒这样子，
0: 哎，对，
8: 是，那这样子的话要吃什么？
0: 生活要正常，
8: 是，
0: 好，不要熬夜，
8: 对，
0: 刺激性的少吃，
8: 嘿，
0: 哦，要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嘛，
8: 嘿，对，
0: 啊，针对免疫功能，当然是吃苓果精啊，
8: 对，
0: 嗯，好不好？
8: 啊，我昨天我去台北等啊，
0: 有没有咳嗽？有没有痰？
8: 哎，给点，
0: 会不会鼻涕倒流？
8: 多少？
0: 好，那么初期哈，
8: 嗯，
0: 配合那个 NONO 哈，啊，吃个一两瓶好吗？
8: 好，
0: 先把它本身呐、啊，过去呀、啊、累积下来的哈，
8: 嗯，
0: 要做点清理啊，你先。
8: 好，
0: 他今年几岁？今年几岁？
8: 今年五十
0: 岁。那应该很久了呢。
8: 对，因为这久的啊。
0: 好像
8: 没有。因为一个本身就是做总统的嘛、嗯。
0: 哇，了解了。
8: 对。
0: 他是木工吗？
8: 对。
0: 哦，那他有戴口罩吗？
8: 有
0: 哦，一定要哦。
8: 对，有戴口罩。
0: 好，那一定要哈。
8: 是。
0: 那 NONO 要吃，好不好？
8: 好。
0: 好。
8: 然后你讲年糕精哈，
0: 嘿，
8: 你刚食三盖吗？托起啊，在家。
0: 丢。
8: 啊，食饭前啊，食饭
0: 啊，都可以。
8: 哪一种会比较好？
0: 饭前就可以吃了。
8: 饭前会比较好呀。
0: 嗯。
8: 哦，那就是食饭前。
0: 不是比较好了，比较吸收快一点。
8: 比较 那个吸收
9: 快
8: 这样子呀。
9: 哎，对对对。
8: 呵呵，安尼我就可以就是怎么购买嘞？
9: 了解哈。
8: 好，安尼我了解。
9: OK， 谢谢你。
8: 好，谢谢。
9: 拜拜。
8: 好。
9: 喂，你好。
10: 哎，阿亮阿姐吼。
9: 嘿。
10: 哎，要来请教一下。
9: 好，请讲。
10: 嘿，有只棍吼，讲安尼双脚强要落登起安尼。
9: 哇，拢袂自然吼。
10: 嘿，直直骨落安尼哩。嗯，
9: 啊，迄就是骨头袂自然啦，遐食三椒钙好啊。
10: 嘿。
9: 哦，啊，本身有只骨只，确实讲呢，一直拢袂自然，而且共拖真久啊，吼。
10: 嗯。会
9: 造成啊，这个两骨甲两骨中啊，迄地叫做椎间盘吼。
10: 嗯。
9: 会突然后变出来哦。
10: 嘿。
9: 哦，迄到时呢，这骨头会刷位置，遐真麻烦呢，到时要开刀哦。
10: 嘿。
9: 嘿，是啥物人？
10: 我头家哩，
9: 好，啊，伊有像我讲的这严重啊，无啊？
10: 都安尼，哎，安尼吼，算讲春眠，直直骨拢会疼啦。
9: 对啊，来，
10: 啊，直直骨落安尼啦。
9: 你买啊，咱的瓦骨甲三椒钙好呢，斗阵回食。
10: 嘿，
9: 哦，
10: 嘿，
9: 啊，食呢，伊这腰骨啊，愈来愈会自然，哈、
10: 嗯，嗯，
9: 啊，那有时间啦、啊，会当做只福建龙肉一个安尼先。
10: 嘿，
9: 但是今嘛阿未开始食，阿未当肉哦。
10: 嘿，
9: 哦，因为你阿未自然，你都肉吼，等到啊。啊，疼个无效，
10: 嘿
9: 嘿哦，啊，你那外骨甲三椒拢嚼差不多半个月以上啊，哈，
10: 嗯，
9: 啊，再来做复健，
10: 嘿，
9: 好唔好？
10: 好安尼好，
9: 嘿，
10: 哦，好的。
9: 哎、啊，今年几岁？
10: 七十五。
9: 啊，这个情形外久啊？
10: 嗯，这骨骨是我那真久啦，啊，是往这阵啊，直直直直骨嘞，直直直直穿袂得安尼啦。
9: 啊，有这骨摆受伤无？
10: 伊是无啦。
9: 哦，啊，不检查无？
10: 唔捌哩，
9: 伊这个本身呐、啊，腰骨只袂自然啦，
10: 嗯，
9: 啊骨头袂自然，骨头爬起啊，
10: 嗯，
9: 啊所以咧愈来愈愈敢那翘骨起啊，
10: 嘿，直直阿累安尼寸袂直啦，骨拢酸拢疼啦，
9: 袂自然啦，
10: 嘿，
9: 哦啊所以初初开始哈、
10: 嗯，
9: 三椒钙好甲瓦棍哈，
10: 嗯，
9: 头一阿拢三顿食，
10: 嗯，
9: 哦，早起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
10: 嗯，
9: 哦啊两粒两粒。哦，啊，两行拢同款安尼，啊，夹到阵食配滚水食安尼先，好唔好啊？
10: 啊好。
9: 啊，你早起倒买吗？
10: 哦，我新光中心。
9: 哦，中心遐就有啊。
10: 嘿嘿，我药拢记啊，甲你。
9: 好，吼，啊，那买回来袂记安怎食，佫敲电话我哈。
10: 好。
9: 好。
10: 好啦，
9: 再见，拜拜。
10: 谢谢，谢谢，好。
9: 以上广告，谢谢。

人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毛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字。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今麦大家上注目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中国啊，跟习近平两个来见面嘛。啊，中国这边已经先呛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哦，先讲和川普总统怎样讲。这是我们的、啊、真在意啊，这样是啦，好，好啦，所以这当然跟我们有关系咯。啊，见面的这礼拜，啊，这礼拜是、啊、所以外国的媒体在讲啊，几个重点啦、啊、贸易的问题，啊，伊朗的问题，当然包括台湾的问题，这样是好，所以讲啊，这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当然是高风险的钢索外交，跟我们在走钢索，这样是。啊，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伊朗这边的问题呢，伊咧国内支持度即嘛真低啦。啊，大家也知影，这民主国家呢，上届困扰政治人物咧，就是爱选举。啊，这选举落来啦，选输呢，安尼真正会败卡哦。哦，所以呢，是不是讲啊，拜托中国、伊朗那边呢，啊，你嘛甲讲一下。哦，但是伊朗甲中国之间呢，干嘛要遐物事？哦，伊朗即马呢，咱所知影一挂情报资料呢，啊，就是讲偷偷啊咧送物件啦，包括武器啦，包括一挂零件呢，和伊朗诶是俄罗斯哦。哦，中国呢有暗做无？绝对是有啦哈，但是暗做呢，加一个虾米程度？哦，中国内部家己经济问题嘛，非常之大呢。哦，所以这当中是环环相扣了哈。啊，川普是14、15去北京嘛，啊，跟这习大大呢来举行峰会。好、哦、啊，根据了解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啊，伊咧11会去日本，跟日本的首相呢来见面，而且呢13会去韩国，跟韩国的时候呢，会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先来见面。啊，何立峰是12、13呢，带团去到韩国，哦，然后主要嘛是跟美国这边先见面，两个大粒头要见面，头前的当然先讲好啊，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后续会是虾米款的一个状况？大家拢希望讲，啊，伊这边啊，一旦呢。一个真好的结论就是停止战争嘛，咁是安尼先哈。不过呢，即马听讲伊朗佫提出咧一挂和平的方案，川普看煞了。好，相信呢一个消息是讲，川普感觉伊朗所提出的和平方案呢，伊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啊，那呢就佫停落来咯。哦，结论就是讲这边呢见面的重点。讲是三个 T 啊，这是卫报伊分析的三个 T， 这三个 T 呢是台湾嘛是 T 嘛，啊贸易嘛 trade 嘛是 T， 好、啊、三个 T 就是台湾贸易啊加伊朗啊那是好，啊结论是虾米款？嗯，外界议论纷纷呐，议论纷纷啊。不然先来讲个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加俄罗斯的这场战争。俄罗斯的车告呢，举行了纪念以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纳粹迄、那个胜利的胜利日哦，阅兵呢，哦，然后呢，总统普丁就咧因总统府举行记者会，伊讲啊，俄罗斯甲乌克兰的这冲突呢，即马走向呢结束，终结哦，哦，但是伊文。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后、哦、来记者都那个问啦哈，伊讲啊，欧美国家呢，吼、哦，拢咧支援呢，俄罗斯呢，是不是啊？有淡薄啊过头啊？伊讲是啊，因为欧美国家呢，开始啊，将这个跟俄罗斯的对抗呢是升高，而且对抗一直个起码，好、啊，阿个咧对抗就对了哈。所以是不是愿意跟欧洲来对位呢？普丁啊，甚至点苗。什么人来对我？伊感觉上适合。伊讲啦，欧洲吼，由德国的前总理哦斯诺德来担任对谈的窗口呢。伊感觉呢，伊较介意一个来讲就对了哈。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报道哈，伊讲即马欧洲即个领袖预先准备，有可能甲俄罗斯呢展开会谈。
因为俄罗斯当初是就是反对乌克兰参加北约嘛，啊，北约就是欧洲这个国家嘛，啊，所以现在呢，是不是跟欧洲这边呢，是有一些对位，哦，啊，总统府这边是说呢，欧洲这个国家为2022年的年月，就是啊，跟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呢，那时候欧洲这个国家是主动，就没跟俄罗斯这边做任何的联络。哦、所以俄罗斯认为讲，那是要释出这个善意啊，应该欧洲那边呢，哦，先有动作。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咧前几天啊，伊讲啊，乌克兰跟俄罗斯为初九、初十、十一会停火，而且这三天呢，会来交换，和对方掠去的啊，遐个战俘啊，交换1000人啊，那是。哦、但是普丁是表示讲，国防部无传播呢，哦，讲有一挂什么代志呢？但是阮家嘛无收到乌克兰迄边讲要交换战俘的方案啊。哦，其实呢，川普讲的这代志进程，阮就向乌克兰提议要来交换掉呢，和你掠去的遐战俘安尼先吼，而且阮提供500人的名单给伊啊，但乌克兰迄边点点啊。无消息啦，啊！乌克兰的官员是安尼讲，切讲的，用俄。

你看我重要讲，是不是哈？所以咱咧这方面呢，真正在政治里面呢，爱思考了哈，思考哈。好啦，所以今嘛呢，要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也无啦，双方面咧见嘛，是不是两个大粒头的见面？啊、哦，来会晤。普丁是讲，我未主动安尼提出啦，但对方若讲要跟我见面，我嘛未拒绝啦。哎呦！哦，即马口气无同哦。以前只讲地点呢，会当点去莫斯科啊，来我家。哦，还是讲去第三个国家来举行见面，嘛无要紧啊。安尼是，但是伊个讲到呢，较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讲就是讲，咱本身两个国家，咱的和平的协议条件拢讲好啊。啊，咱两个见面，你签签的，安尼再来见面。啊，那是咱见面是要坐落来讲的，迄唔免啊。意思讲，咧谈判的过程当中，咱唔免见面啊。下面的讲好啊，咱两个见面就是签字就好啊。安尼是吼，所以普丁是讲，美国确实啊嘛，希望讲，阮的冲突呢会当赶紧解决啦。哦，但是这是阮甲乌克兰之间的代志啊，是不是啊？吼，而且呢，普丁的外交顾问特别讲到的。就是讲，乌克兰你必须要为乌东顿巴斯地区啊，你要撤离。意思讲，你要将乌东这地区啊扭出来。但是乌克兰遐都无可能啊。哦，但是战争确实啦，相当的时间啊。即嘛，乌克兰这边的老百姓，敢那生活有一点啊改变了哦，因为战太久啊。乌克兰整个国家的厝拢已经我看十成都八九成去了吧、哦、所以敢那迄种老百姓的想法有一点改变了、哦、就是讲部分的土地啊无去啊无要紧啊啦，有淡薄啊这种心态啊呢，哦啊，这人安尼是影响到本身的迄种士气哦。用数条，好啦，所以这呢，乌克兰这边是拒绝的啦。你叫我土地让出来，那有可能。所以这呢，一个卡掉呀。哦，但是啊，普丁的外交部长，外交顾问啊，咧讲啊，中东的敌塞就是川普那边的敌塞，包括川普的竞赛，用真紧就来阮莫斯科，哦，佮持续来对话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这场战争到底啊，伤害偌大？啊，乌克兰大部分拢已经啊炮弹弹干呢，无虾米厝啊。但是针对俄罗斯呢，用俄罗斯给他的三条美金的经济啊，嘛是真正毁掉。俄罗斯嘛嘿啦，坦白讲，哦，你震惊震惊哈，有一个媒体报道就讲，这俄罗斯尤其是普丁啊，伊规个金库内面啊，全金啊。好、哦、啊，起码来对金啊，咪就存偌济年，知影啊、哦？好啦，所以目前起码乌克兰当然是较退，哦啊，过掉诶，过掉安尼是好、哦，但是他都要讲诶，顿巴斯，你俄罗斯嘛无全面性诶控制掉诶啊。所以《纽约时报》呢，你查到有一个数字，这数字呢，真正会当互真侪国家呢，好好去思考了哈。根据就是咧查到迄一天发布详细诶数字。一直到去年底，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战争死亡的超过352,000人。好、哦、啊，所以两个国家的阿兵哥死亡的人数总数，哦，可能超过500,000人。这场战争吼，会当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伤亡上界严重的一场战争，啊，这个数字呢是两间俄罗斯自己的媒体所发布的，啊，唔当袂记的呢，这是俄罗斯的人哦，但俄罗斯有真侪这佣兵，开机车来阿兵哥，过来有真侪北韩来阿兵哥替俄罗斯来战争，遐死偌侪无算在内哦。是不是哈？啊，所以这其实呢，对一个国家来讲，哦，伤亡真大啊。本来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像乌克兰的战争了呢，真侪歪战争就走啊嘛。
哦啊、所以战争的很多查甫的啊，拢死亡嘛。哦，所以呢，剩什么？剩查甫人啦、啊，剩囡仔啦，剩什么吼？那么这个来报道啦。战争当然啦、啊，也产生这种状况啦，是不是哈、哦？所以美国媒体呢，你三个前有讲到，伊讲啊，普丁甲川普咧通电话。通电话的时候呢，当然讲到真多啦，真多哈，还有讲到这伊朗，啊，迄阵啊讲呢，美国川普讲啊，无伊朗遐个浓缩铀要做核子弹浓缩铀呢，囥喺你俄罗斯遐好唔好？啊，普丁古砖，啊，古砖哈，迄代志啊，卖看他如果再来安尼先哈。不过呢，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刷到普丁呢。马上接的啊，就去中国跟习近平来见面了。

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少穿派衣，防人灾。拄着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治烧伤，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再一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吃好耶，吃好。
2: 来烧伤，烧到要死，爱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烧伤，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4: 啊，真侪阿公阿妈是安怎呢？哦，心脏的问题啦，吼、哦，心脏安怎啦？啊，困眠的问题啦，吼、哦，真侪真侪。较重要就是心气不足。哦，有咧食咱的苓果精。哦，可能心气较足，但是呢，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这段时间以来，哈、哦，真侪拢是心脏嘛是淡薄啊问题，但是啊，受到肺部影响的真侪哦，哦，所以呢，有到咧电话咧开讲啊，是讲啊咧了解因的状况的时候呢，到尾啊，甲听听的呢，拢会建议讲，是不是老老呢，嘛都要夹咧顾，安尼先开完转。啊，过来是天气的变化，本身体质这过敏少现象，啊，嘛是啊，需要食咱的诺诺勇气治烧伤，啊，这因为这种电话也真多，啊，特别甲大家做这方面的建议哈，哎、啊，这种的状况，啊，吃苓果精，哎，但是呢，上好啊，诺诺加凉的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的母亲节活动哈，后续的一寡呢，物件收到无啦，需要什么服务啦，好，你做你打电话来了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么多有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五十岁过后，虽然讲五十岁还无算老人啦，但是五十岁过后，然后你到黄昏的年纪啊，你也更唔知讲五十岁过后开始顾。我讲你免食个高汁啦，你差不多五十岁爱当做两摆食，五十岁当做两摆食。虽然讲即卖人拢重，即个足重用心嘛吼，啊会晓顾身体。所以讲，会当活到八九十的人实在是足多啦。啊，但是嘛，有人迄个提早去苏州买啊，两个嘛很多，对不对？啊，佮再来就是讲，食老，如果你若是啊佮老个真健康，那食老嘛是一件好代志。但是若食老来拖病，我佮食老也无趣味。比如讲，像阮老人会啦，因为我有参加老人会嘛吼。啊，古那你也无介老参加老人会，其实我未结婚啊，甚物无介老。我那要六十啊嘞，真的啊，我嘛算老人啊啦，是讲你无啥老，今年老唔吃搞无啥爱老的物件哦。啊，因为那时候那个老人会哈，我参加老人会是因为当时我嘛是讲啊，看一挂老人去接受啊，才开始看这個老人心内咧想啥货。因为毕竟讲咱大家接触面对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都是较有岁人，对不对哈？啊，较有岁人当然就是咱讲这个站哈，就是同温层的啦哈。那希望讲咱讲的话是咱老人家听较会入去的话的对，好听较入。当然，我这么嘛少年在听啦，我来讲我少年话啦哈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跟多跟老人家接触呢，也可以吸取一些老人家的智慧啦哈。啊，看老人智慧的时阵，我个会发觉讲哦，这个身体要顾好，身体吼爱顾好真重要。啊，我咧老人会每一当拢会办咧假食啦，吃食啊，所以我呐去参加的时阵，我拢会去，我拢有一种感受的，就是讲，因为这个我这個老人会这个吃食的一些活动吼，来我那拢会叫一挂有年纪的人去领，那不算红包啦哈，那不算奖金吧，应该是算红包啦哈，算红包啊。活得越久的人就会领的越多哦，我红包的撸大包哦。但是我甲讲，顶面咧，大家顶个司仪哪咧叫着愈济回老人的对啊吼，你有发觉无一定，大家拢有在条去领红包，是人要够有话咧，无唔对啊。比如讲有一百回，都一百回红包做大包诶。啊，你若愈济，你若愈济回红包愈大包，但是不见得每一个老人拢有在条去领，我根本拢叫死死去领啊，人我都来啊，有可能就卧床嘛哈是。啊，未去的啊，但是要有咧喘气嘛，无定伊卧床嘛，啊，无定就是讲伊行动不便啊，所以讲准来讲有三个好啦吼，我感觉食到九十就做无简单啊，系啊，准来讲有三个好唔好？可是你会发觉讲，这三个无都拢照顾，大多数拢会叫今日是谁去带领，因为因无都来。啊，所以我若看到迄、那个哦，九十几岁啊，休到九十几岁啊，伊还佫有摘掉土官的来。我感觉突然来的这么简单啦，也怪嘛，足正常，对不对？我冇看过九十岁哦，唔是突然来的，是用行行来的，而且伊也连骨当然无多像咱少年人讲只挺啦，那是那个身体状况看起来就是很赞的，迄状况是足好的对。好，我得把就大路也甲看，阿娘喂啊，这九十几岁要一百哦，阿娘喂啊，身体这样哦，你就是会发出那种惊叹号呢。真的就是安尼呢，啊，你有感觉讲，咱食个遮侪回，个会当互伊死死安尼，把酒遮大，你甲咱惊叹，你也感觉讲，吼，足骄傲的啦。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下定决心说，咱真正吼，到这个回啊，要懂养生了，家己的身体过好，倒不是为他那个红包啦，哈，老人红包不是的，是感觉讲，食老那足健康的，迄是一种骄傲啊。你有感觉无？有哈，就咱只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大家拢健康，长岁寿啊，大家拢会当健康食百里，好爱当迄个，一句话讲，食个百里回啦，我也海单调，也可以当做工课啦。安尼上盖二上盖四人行身啦，希望拢会当大家过好身体啦，好不好哈？阿爸阿母啊，祝你们身体健康哦，长寿快乐哦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好，来啊，继续咱个那个安排歌听哈。那有需要我做服务的电话，空八空空2799加卡号通。那昨天呢，咱有相亲的表姐，真侪人起来给我点歌了哈。昨天咱有一个阿姊姊，好像是王大姐吧，哈，
伊讲要点日本歌哦，我有找到呢，我有找到呢。欸，我会记我长得已经找好伫遮，啊，咱有一个女生有卡来甲我讲啦，伊讲迄首歌吼。一首歌刚好，这是神父一人唱，但是我找无神父一人的歌啦。哎，唔知偌济岁啊哥吼？哎，喂喂喂，我长得找好势啊，现在看无看歌。好啦，无来安排这首来。哎呦，哥唔是啊，伫遮啦，伫遮啦。我找着红英红的版本的哈。这是我们住在高雄的王大姐哈，给咱说点播歌曲，王永进大姐给咱点播哈。来，这是红英红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好心啊》，那个嘞路，明那多么挤，来，台到点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讲哦，无你讲到这个养生的话题，哈，养生话题，哎，恁那个会记一袂啊？啊，哎，就是讲哦，咱爱养生不要等呐，你只有咧养生哦，你们人当作无啥，经过十冬后，你四颗认真的人，大家拢落酷酷啊，但是吼，你还阁保持今仔日的模样。这就是过了袂歹嘛，哈！我个好食，无建议我只短短呢，哈！啊，各种养生就是哈，虽然讲你进养生，唔是讲哦，我都拢无病无痛，不是的，是经过十冬了后，你身躯变的人，一个一个都唔是遐安乐的，遐安乐，甚至就是我已经讲伊啊啦，哈！讲伊啊，哈！哎，阿你又完了，身体用用，哈！阿哥再来。第三种用心就是讲，虽然用心不是讲会当互你大富大贵啦吼，但是十冬后大家会因为破病咧开钱，甚至破产，甚至死家人借钱要来开的时阵，你迄落食食无忧，逍遥自在，还佫对人要去对佚佗，还佫对人要对游览，安尼你就是本钱嘛，就是去赚着，啊，这就是你拢会知影讲，伫十冬前，咱就开始爱顾身体，会即个道理就对啦。所以我拢讲健康要及时，唔是讲哦，咱要及时行乐是健康要及时。你进老咧过十冬，我都无少想啊。但是你进无过十冬后，你可能就是迄个四界讲借钱要看病迄个人，哎呀！真的哈，所以说哈，来养生当然伊也是有伊的撇步的对，比如讲啊，食饭就好啊哈，食饭啊啦，食饭就是爱食三分幺七分八，这就是日本人诶七分八诶养生原则啦，咱卖食较足饱诶，小可要淡薄也无要紧，正经你要淡薄啊，人较健康，你食少饱人较短命哦，是这样，所以讲咱食饭先啦。差不多伫个七分甜就好啊，我卖听啊就我讲不一不一样的对哈，所以说吃饭就是三分幺七分八啦，啊那是当着代志讲爱三分幺七分欢呐，但是唔通拢感觉讲没问题没问题，你想过自信去啊嘛，哦你应该爱有危机意识啦哈，所以这个遇事就是要三分三分三分忧啊七分欢呐哈，欢就是欢乐的欢呐哈。啊，那出外，吼，咱要出外，尽量会使是三分坐车，七分行啦。这意思就讲，尽量咱就是用行路较好啦，较健康啦。当卖坐车，卖坐车，卖开车，卖开车，哈。你不能，你无看因那种个捷运吼，咱两步不是讲。台北的捷运都是做得很到点，但是高雄的捷运就不一样了哈。那现在你的捷运站的，爱个要去你什么所在有诶无，甚至百货公司啦哈，拢爱个夹一袋啊，拢爱夹一袋啊落来。所以讲高雄人不爱坐捷运是这样，没啦，真讲讲大家拢爱这样了哦。好，那你像日本人，你的这个问题的底下啊斤斤计较。你看人日本人，人因的什么捷，因的捷运，因的大众运输，敢拢是起伫个真正就是地点的所在嘛？但是日本人因崇尚走路啊。比如讲，我伫只落车，我得挑工要用行路的，行差不多三十分钟、半点钟，行到我要去的所在，我的目的地。啊，你讲我啊，对厝来，吼，要来坐车的所在，可能嘛是。爱三十分钟，但是他们就乐在走路。我行来坐车，好啊，落车了行公司。他们上班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是能走就走啊。袂讲咱台湾人吼，迄落若要去干嘛店买一个物件，反正你干嘛店都伫咱这个路头遐越过，差不多几步路就到了。嘛是要骑倒摆啊无，就是骑只脚踏车，就是分大行路啊，对不对？巷口都有一间干妈店，哎呀，行几步啊就到，就是我那骑脚踏车嘞，对不对哈？啊是要骑倒摆啊嘞哈？好，所以讲尽量呢，一当行就行，七分行就三分坐车啦哈。啊那伫这个咱食的这个味道。哦，你要食咸、食正有诶无哈？还是崇尚三分甜度、七分淡呐？啊，你讲咱食较正咧，三分咸哈，七分正。尤其讲食咱家己的回来，卖食伤过重口味的意思就对了哈。啊，那饮食咧，饮食就是尽量三分炒、七分菜啦，三分炒、七分菜。所以现在那个素食店很风行咧，因为啊。哦，恁遐附近嘛是讲，我遐都过六间啊，素食店很风行啦、啊、哈，啊所以即卖人嘛较顾健康的人，拢较爱食素食，较无爱食，但算讲较无爱食车啦。而且，不过我是感觉咧素食你要食，你嘛是爱拣迄个类似较原，人讲
较养生的就是青菜之类的啦，哦，青菜之类的，啊，不然豆腐之类的，蛋之类的哈。哎，我拢米梯啦，啊，无就是车轮啦，迄个唔是拢用油煎过，油通通啊，对不对哈？嘿呀，啊，无就是煎啦，有诶无诶。啊，塑料的迄种，什么塑油剂啦，啊，无得是塑料的，其实那个都有添加物，咱用心讲。好，所以咱食素是尽量吃它的原型食物啦，哦，原型食物哈。啊，个再来健身啦哈，三分五六七分练呐，三分五六七分练呐。爱练啊，健身嘛是爱练。比如讲，大刚诶，在咱的半只时间嘞哈，三十分钟嘛，咱去即个附近运动厅好，还是讲你们可以运动的像诶，我遐头前的是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啊，可是它的操场小小的而已哈，啊，操场小小而已，你啊讲真正要行出诶，就是会流汗，安尼行个流汗，上该起码你要行二十年，因为小小安尼啦，啊，我看为哈。规心的，同我伫阮迄个砖仔头的范围哦，啪足大咧呢，安尼咧行呢。算讲迄个口啊会较大安尼的滴啊吼，哦这样子走不用走二十圈，大概走十圈，我甲你讲，你真正就是那个流汗的量就会够了哈。所以讲也是爱锻炼呐，嗯，人爱运动呐哈，唔通拢困咧厝里安尼的滴哈。啊，再来就是迄个生病呐，生病的时阵是讲完了爱三分治疗七分养啊。三分治疗，七分养啦。等于讲，咱人那是不爱破病，你就是七分来克保养嘛。啊，真正那破病，咱三分克治疗嘛，对不对？哈，你不能三分养，七分治疗啊。来咧，食西药个唔好啊，西药的化学个，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较上心态还是要克七分养，三分治疗的，对啦哈。啊，穿衫是三分凉，以七分烧啦。啊，所以人啦感冒呢，就艰苦啊。啊，少年呢？嘛是艰苦啊，哎呀，嘛是爱去食，嘛是爱去迄个看医生啊。啊，那老人是无一定，老人那一个艰苦，毛病较侪，啰嗦较侪，甚至有一个感冒也去验的嘛有够侪，因为你抵抗力未堪住迄个，未堪住细菌啊，未都交叉掉啊嘛，对不对？是啊，哈，所以讲尽量伫即个冬天病毒会比较凶啦，因为你那个印象无像咱COVID-19 迄阵流行是伫冬天流行起来，哈。讲啊，够热人，好像就渐渐就控制了。所以你能动这些热人呢，是当天的病都较歹呢。好啊，所以讲爱情，透早透暗这凉衣穿好，先唔通过好哦，迄个要等用哦，啊，要好，较凉的，愈凉愈好哈。咱感冒都歹啊啦，愈凉愈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咱继续安排我们唱这首《爱的班车》哈。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今天我做个皮肤上，
0: 是吼、哦，
1: 我看皮肤科做一件注射、化药啊、假药啊，效拢无效。
0: 其实我来讲呢，皮肤也介赖呢，
1: 但系维他干有效。
0: 嗯，啊，你拄拄食药，都唔是办法。
1: 我爱他，所以我爱你，维、他干好。
0: 啊、哦，所以甲体内一寡毒素吼，咱大家代谢出来吼，都袂作怪啊啦。那是客观咧帮忙的，无唔对啦。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维他干啦去吃看嘛？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刚刚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拿捏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哇，啊，伊吃差不多高诶，那个肝嘛剩百哇。
0: 指数四百哇，伊吃过半个月，肝落来剩百哇，过半个月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3: 挂机手哦，迄条我八贵耶，
0: 挂机手八贵有关呢，
3: 系啊，即嘛，迄条 GOT 甲 GPT 哦，分六十贵啦。
0: 食维他干降落来就对，
3: 系对。
0: 我降六十贵，安尼嘛是一个较悬，一个无标准，吼，所以讲还可以续吃哦，哈。
3: 标准在四十，
0: 四十以下哈。
3: 系系。
0: 啊，唔过对百外已经食到真降落六十哈。
3: 系系。
0: 维他干咱算足厉害呀。
3: 对啊，对啊。
0: 虽然讲咱这个肝药啊，维他干足厉害，但是吼，药好嘛是爱靠你家己平常时啊，你的生活作息，还是你的饮食去做配合。比如讲，迄天文心老师嘛讲，你也是这个肝包油啊，除了咱维他干爱食伊乳瓜吼，你去得上运动啦、老瓜啦，免不了，一定爱做。哦，你唔通去食油腾腾的物件，这一定要忌口了嘛，对不对？好，阿哥再来，你一定爱动，你袂使无动。去动去运动去劳瓜配合咱的产品来吃，相信一定有的白掉去啊！要不然你其实轻微的这个脂肪肝，你去给医生看，医生也没有办法开药给你吃，因为伊嘛无药通你吃，因为药啊拢是针对的迄个足严重的啦。轻微的因那无药啊，伊嘛是讲啊，你这脂肪肝你就是爱多动啦，饮食要注意啦，哎呀，生活起居上爱暗唔通个暗困啊，爱去运动，爱去劳瓜，伊嘛是安尼跟你讲啊，对不对？但是咱我相信了，比如讲啊！伫即代即个配合的当中，我嘛足惊讲我的即个肝细胞好叫伤害掉，所以咱就做一项清热表，伊得食咱维他干，因为维他干伊即是你妈哩得输伫咱肝细胞形成一层的保护膜，哦，减少伊的破坏甲伤害的掉啊，较袂一直去发炎起安尼的掉，哈，较袂个一直发炎起。所以说，咱的即个肝维他干是真好，但是爱配合，嘛是爱配合掉你的一寡生活作息，好，生活作息嘛唔通去熬夜，爱较早困的。啊，无口干舌燥，一定爱去发生的，哈，一定爱去发生的。啊，嘛唔通个，我食迄个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想着特别食，无你得甲我停，袂使你咯。你只要食了讲，啊，咱的有差，还是讲咱这个数据够落来呀，对不对哈？也是很标准的数字了。你得看咧看咧个食，你唔通讲啊，我得停袂使你。比如讲，我一讲叫你得爱食三粒四粒哈，啊，你得变成爱食两粒吧，啊，那个看咧看咧，千万就是不要停，因为这个维他干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的植物诶，只是因为咱的这个肝药啊。伊的这个西里马林的浓度，咱是盖管，好盖管，所以你浓度爱有够啊，唔只会当保养兼治疗啊。啊，你浓度若无够遐，你得食保养，得食心酸，食保养的呢。所以为什么咱肝药维他干有药几何，就是安尼啊？因为伊就是伊的这个浓度真管呐，好，伊浓度真管呐，都是精华啦，好，拢是精华啦。所以讲，伊只会当形成这个药几何啦。那无这个确效浓度，你动作有几何也好清哦，系啊，卫生福利部吼，只要属于对这种物件的心扎吼，哦，门槛很高的，吼，门槛很高的，所以讲你要有大数据回看，吼啊，所以讲有临床实验有确效诶，啊，一切浓度有够管诶。真的是可以达到治疗的，你要之后才可以请下来呢。哎呀，外公啦，回地公这哈，你那是蒙蒙标标了哈。反正这过程哈，真正是钉钉塔塔啦。这过程好钉的监管，没有恁查过，恁就是在的一个世界最准的肝药啊，就对啦。哈，安怎样无？所以讲，咱呢，这个维他干，会当保养，会当治疗。如果你那是讲啊，我的真正是这个数字有较悬的，当然你粒数就食较济咧。啊，你讲无，我春节特别食保养，你一天得两粒至三粒个食。啊，你讲啊，我的都这个。数字管食个进来，就拄只讲讲，我阿就恢复着这个标准的数字啊，安尼 迄个砍嘞砍嘞，一干什么能量一个价嘞，砍嘞砍嘞，吼，阿你唔通讲完全拢唔食，安尼不行的哈，知影无哈？维他干伊是足单纯嘞，足纯嘞物件啊，因为是精炼的啦，50公斤一直炼炼，个剩一公斤啦，所以你唔能看伊安细个粒啊吼，迄真正都是精华啦，迄细个粒啊，拢是精华，迄50斤炼出来。练出来，所以说，你也食一两粒啊，就是保养。你若讲啊，我迄个数据无讲介正常诶，是无标准诶，安尼你粒数得加低，它就可以达到治疗。安尼知道了哈。好啊，唔过呢，因为咱的维他干哦太轻诶，真正有够轻诶。诶，唔是讲房间的，是讲咧一般用钱咧，比如嘴咧讲诶咧，迄粒一盖的只一罐产品，然后就知咱的金德利管用维他干。人因都知影，哦，所以讲，你迄个咱的这关药就是太好太轻诶，啊，所以有人无好买，会啦，你把话太粗，这是台湾人拢会做的工课啦，哈，会啦，会较早咱是迄个模仿的海盗国家咧，当然进虽然无像较早咧，但是咱呐，惊讲咱买唔对，哈，按阿君咧讲的这个。飘头你得爱看好清楚，吼！但是咱做客顶面有大只的健康，阿公健康，阿妈飘头，一定爱看有大只飘头，咱就别唔对，迄个老的老些飘头，安尼知哈？啊，那是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啊，是讲我都什么会康会白掉的哈？啊，是我住伫深山啦来，无都去诶，这起来康远的，无要紧。你那是讲啊，可能我住的所在要去到药房有一地啊，你拢会当甲我讲，无要紧，我拢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知哈？来，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阿妈真好记啦。0800279279，嘿，279个卡两边的，0800279279。啊，那咱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之说。好，来继续安排的继续阿元，感恩点播歌曲《爱拼才赢》。

谢谢，感谢爱拼才会赢啦哈。那第二，你若讲要听歌，无要紧，我拢会伫个咱刚上过后，才要开始我来开放一挂时间，吼，咱先签到表卡啦哈。啊，你若要点开点，诶，即马点歌就是爱我来操，所以一个人服务哈，会比较忙一点呐。啊，但是这唔是讲无用啊，君会安怎啦？是惊跟服务了无周至啦。嘿啦，服务无周至啦，啊那服务无周至，咱大家大家多多体谅啦，嘿啦，我一支吹两支手尔，对不对啦？所以有阵恁的电话机来，常常拼起来，安尼过来通，当然我嘛是一通一通接一通一通回，啊一定有人爱等啦，啊为了袂堪接单，卡起来吼的接通了，啊你啊搞位啦，吼、哦，有些，袂是我吃饱营营在吐的，还等你的电话尔呢。那安尼我特别搞话啦，嘿，马上给伊接入来。啊，恁那知影讲一个人服务众人诶，所以呢，那是电话卡入来需要等吼，恁就耐心等，阿妈唔通直接通了。哎呀，搞话啦，嘿，那是你听到心里会怎样？啊，舒服吗？舒服不舒服啊？嗯，问恁家己就好，不舒服，真正是不舒服。我是袂啦，我会给你回信的拍摄啦。嘿，话那较无耐心的主持人，一下大概咔嚓给你挂断，嘿个。嘿，你家己做得来的，人起码把伊挂断是拄好呢。大家拢互相很好哈。好，谢谢刚才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好啦好啦，食了我那是很歹啦哈。什么的啥，卖耗费了吧晒嘞，嘿，挨了放屁兼欠晒嘞。啊，佮有甚物货啦？哈稀老目屎，哈稀老目屎。哦，啊那是伊个放屁咸咸屎，啊佮有呛啥嘛袂记哩啊？唔知几下歹，但是我知道呛歹，食老吼记性也歹。迄顿唔是干那歹呢，是乌多歹个歹。哎呦，你唔知哦？你若食老死个狮子吼，啊当嘛恐惧个狮子哦，迄惊吹风吹死呢，真正呢。我来讲。病人分作侪种诶，唔过尤其是顾着失智的病人上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伊是读较无好呢，伊好卡好手呢，伊就是聋啊，所以你无法多照你按算的去做啦。你若讲拿中风倒欠欠呢，吼啊几点爱个伊个饲牛奶、食饭哦，还是讲爱个洗身躯，还是个换个滚啊去卡床，有诶无？这个都是你时间上是可以安排的。但是狮子一等是无法度倒底下，呵呵，和你吃薄饼，像希腊历史在你拖不可能，伊就是龙会走。啊无你讲讲，啊那要卖好龙卖好走，把关起来呀，甲关起来呀，甲绑起来呀，你敢做会落？那看好安尼，你就绝对阿过。啊家己做好生所见，讲叫你甲只伊落关起来绑起来，你做袂落啦。不要要求啊，狠不下那个心呐、啊，毕竟是你的亲人呐、啊，对不对哈？哎呀、啊，所以我说很伤脑筋的是这家，所以说其实，这个失智症进目前来讲，哦，咱的医学真正足发达嘞，但是还没有办法突破，无多突破，失智到今有完要个是无有医，就是刚才讲支持性治疗呢，阿伯要等今是无可能，要医也好，个病情讲黑死。impossible 的代志，无可能就是无可能。所以说，平常的那个脑底的保养真重要。那亦或者是讲，嘟嘟和发生的时候，哦，你啊，有知啊？那你这，咱当然我那有药啊啦，只是唔是讲长紧的药。你会当去个一个药来个吃，啊，互伊即个退化的时间速度慢遐紧。我来当来做哦，唔是袂哦哈。所以来，身躯边也是你家己。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哦、这四个方面的对啦哈。讲细语啦，你若是定定讲细句话，恐怕就是失智症的前兆啦。失智症安定性，和你若知影发现动会调的啦。但是你若讲到中度甲重度的时阵，迄个放在口边，你都拢免去讲啊啦哈。好来啊，所以说观察一下哦，到细句话呢，你再说一遍，你去讲一摆，哎，不是你讲翕话，你讲翕讲，你去讲一摆。我准备要啦，要可能先拍啦，嘿呀、啊，你去讲一摆吼，好好呛了喂，你去讲一摆，你去讲一摆，特别该折了以后，不是，是讲啊，听咱的阿公啥，阿就讲啊，你讲啥，你去讲一摆啦，有吗？阿有讲过吗？哦，
常常都听伊咧讲，你去讲一摆，你去讲一摆，安尼就对了。好像你含伊讲个代志，伊拢马上就是袂记起，记不起来。不过有一件代志足奇怪，现讲现袂记，啊，串讲拢讲过去，安尼就对了。你现甲讲也袂记起，啊，但是较早吼，外久之前的迄个民国唔知几年的代志，伊还搁咧留，伊还搁会记起，啊，这得爱生气啊，这个就是要注意哈。然后再来就是啊，这对啊。啊！我来当家，啊！是讲啊！我来来家，啊！这得加个无去啊！也就是说，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伊的这个时间甲空间的概念是下降的。有当下伊敢那过一个马路哦，啊！在斑马在斑马路斑马线上哈，斑马线上伊敢那阿未过到行到一半，然后停伫遐，伊就讲伊啊，我才对啊。他那个空，他那个变成一个家己行去另外一个空间，你种个感觉个对啊，啊，才对啊，怎戆去安尼啦？会安尼哦，系啊，啊，甚至就偷偷行，偷偷行，行到讲，等到伊恢复清醒的时阵，哇，我可以行来吃，啊，才是对啊，哈，跟我惊伊蒙阿波诶，有可能哦，你唔通讲无可能哦，系啊。你像有当下上山采药，还是讲有当下，拢伫庄卡讲啊，咧种植的，常常拢行山来呢，行山来呢，伊就哪去乌龙人来吹时阵咧，常常吹着讲啊，你来行来遮，我嘛唔知呀，我嘛唔知呀，我都红砍来的安尼啊，会讲安尼呢，啊，所以人讲啊，伊可能有魔神那砍你，无拢安尼无，嘿呀，啊，你即个讲啊，话讲啊，哎。伊就找要十几天，啊人竟然无死呢！啊问看这几天食啥，讲拢食足好个呢，哎讲拢食足好啊！啊看身躯边哦足好，拢吐啊，我吐咧食，吐食吐完来会话呢，唔是咩呢？吃土啊，真的呢，食吐会话呢，个迄当作是好康个，讲迄某些人大家拢起来食好料安尼啦。啊，这个是不是失智症的？前兆算呐、啊，怎么不算？对不对？你们两不是讲阿摩西在看你耶？我来讲，这个物件拢在人看的啦，哈，信的都有，阿摩信的都无啦，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脑袋有点坏掉了啦，真正是安尼啦。这个我觉得都是失智症的安定性和啊，点解无呀？我真惊来滴对啊，阿真是对啊，哈，安尼。啊，无就是像我惊袂出来，像我做迷宫安尼，嘟嘟底下趴，像我干落啊底下趴遐趴遐趴遐遐细遐细，就是他就是走不出来，有没有？这个也要注意了哈。再来，物件无看的啦，啊，我迄个金啊啦，放个拖啊，较无看的，啊，唔知倒一个，你讲我点心甲我偷客去的啦，会热人啦，唔知家己创一堆啊，无款式，唔知民国几年家己买去啊啦，安尼要去技工人，技工伊还佫有金啊啦，啊，人家偷客去啦。有无？啊，无很多物件都揢伫手里，嗯诶，我拄则都揢一挂锁匙咧，靠腰啊卡，规个内底冰透透，吹都吹无诶，去冰箱吹卖诶啦。迄话讲那讲对啦，冰箱门拍开，我家伫冰箱内底啊，嘿啦，你才搞要歹啊，你搁唔知？诶，出侪人拢物件拢对冰箱挖出来咧，无去拢去冰箱吹卖诶，真的啦。啊，为安那？诶，车哦。像我一个朋友啦，我嘛足欢乐伊，一车吼，只我都买开去迄个大卖场吼买物件。算讲伫因兜安尼行啦，我来十五分钟啦，有一袋啊尔啦，哎，哎呦，该讲即卖人都啦，出去买一个物件，唔爱行咯，我开去，就路口遐，干嘛店伫路口遐尔嘛，是要开脚踏车嘛，是要开多卖。啊，医生讲来开多卖去大卖场，差不多15分钟啦。啊、但是你如果用走路的回来，大概也要再多个10分钟的路程吧。哦、大概就是25分钟。但是伊敢唔知安怎，伊家己吼用行行转来呢，用行行转来呢。啊，即摆用行行转来，我就问讲，你唔是翘倒摆出去吗？你干嘛用行转来？讲无用行呢？伊讲无啦，他们出现在讲，你明明你翘倒摆出去，是不是你用行的？啊，我有翘倒摆出去吗？你看，我感觉那像这就介严重啊呢，真的啊，啊无就是我都要徛船上徛等来啊，嘛有这种的对不对？嘿啊，啊我都要停地倒一页，找甲无力去啊，啊无话就讲用走路去买物件，啊去各地停车场找伊的车嘛，安尼啊，对不对啊？你讲停车场就足大足大对不对哈？那有哪些讲哇，几万只的车拢停地，我都要停地呀哦，
啊，杨永庭，你对中美给黑哥不不围攻？就小小的区域，你自然不知道你的车停在哪里。我干嘛这个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那安尼得拢爱注意看是不是有失智症。啊，够一种失智症的人哦，较惊孤单。比如讲，这人本身伊就做乐听的，对不对啊？啊，做乐听啊。啊，杨永庭做孤僻。啊，常常不管自己找的在闹讲，你拢无关心我，我咧食老臭老咸，过去来拢无人要插我，拢安尼念呢？哦，恁全靠人诶，老人，钱也是讲你身躯边诶。

即马是现代人，嗯，算讲嘛讲是种通病啦哈。你我拢有可能得着失智症的哈，慢些笑哈。啊，所以要注意，因为全球现在每三秒钟，全球即马就是每三秒钟都有一名迄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阿兹海默症我听听个无啦哈，刚人讲就是我那失智症啦哈，也就讲咱全球每三秒都增加一名失智症的患者。尤其是咱台湾即马嘛进入的这个高龄化的社会，老人侪啊，这个病以后会更麻烦哈。好，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好啦，咱先吼阿君进一个广告好啦哈，来进广告。
1: 之前一起开刀嘛，想说就是买一些药给他喝，气色会好一点。结果他喝了三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他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光滑哎。我想说，哎，他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0: 气色
1: 三个多月
0: 了。嘿，气色就是红润，一规个迄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1: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然后就是最近妈妈开刀，想说哎买给她喝看看啊，结果她喝了五瓶，感觉气色真的有差，然后皮肤也变得比较好。像我女儿她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她很容易掉发，一样喝这个嘛，
0: 血力旺很好，补血补气真的非常好。
1: 那我就鼓励她喝这样。
0: 好，因为咱人吼食五个十年的啦。所以每项都吃，每项都好啦。不过有的人就是吃不够啦，甚至呢就是有血啦，年纪的关系嘛，他变成喙齿药落就吃少嘛。所以说变成在这个不够当中，血里往的补充就上盖好诶，好上盖好诶。内底有铁质磷、HDB 十二的中氨基酸，包括的这蛋氨酸、肌肉强化剂，这东西咱身体所吸收，咱身体所需要吸收的物件，但是往往咱可能不足，哈，往往可能不足。所以讲咱来这个血氧素那不够，营养不够，吃了啦，会黏啦。会无力啦，走路吼会跌倒啦，软脚会跌倒啊。所以讲，像阮迄、那个老人会食食哦，迄、那个那当地迄个老人啊，得到九十岁吼，要到一百岁，人类起来领偌济万，应该拢一万起的啦吼。黑暗包已经拢有一万嘞，你就没有办法上去领了，你爬袂起哩啊，甚至你都无在场了你啊。所以讲，食老即个体力，即、這个肌肉力量足重要，真足重要。血里往里爱食爱啉，泡泡拉拉，每一分钟的时间该简单，拉拉泡泡来个啉，一工差不多一杯至两杯都可以。爱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再看对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买票都爱看有大部分不管得去。多少小妹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非常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那咱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登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6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谢谢，感谢。
1: 这是一个大家己安可跟咱所点播的歌曲赵传恩唱的大地啦齁。谢谢啊，阿拉乡亲那边来上山看看不到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是我经验谈产品吃法不清楚大家问我清楚吃好要跟咱做见证分享的，谢谢你，感谢你哈，拢个开咱空白空空2792279的电话，空白空空279227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昨天在高雄那个王大姐哈，王秀静王哎、欸、王永静了哈，王永静王大姐呢，你点没一首另外一首什么导金雅诗唱一首和他的老人说可可乐，我现在是找无这首歌，我讲为了。公司的那电脑找无哦，找无，我看你的另外搁点好啊啦哈。好，来，需要讲好不免客气哈，电话大家靠通，空吧空空，0800-279-279

0: 实在是哈，即卖囡仔拢真正是较好命，无对啦。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啦，我看这文章写这份文章的人应该是关智妍的啦，就是讲即卖少年呢，实在是无食过苦，较好命，一定爱较能正啦。一个在逆境中成长的小孩，他的能力一定会比较强啦。所以这篇有叫做“千金难买少年穷”啊，“千金难买少年穷”啊。哈，喂，你好。喂，你好。我来咧，甲恁休，你来紧急吧。啊，我无可能等应该直接等恁的电话，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讲，迄、那个我来咧讲，啊，要甲恁接电话啊，要来开放啊，恁电话得紧卡，哦，得紧卡。啊，你来和我搁底下迄个差不多三秒钟过啊，我搁无看到恁的电话，我一定要进行我的节目，好不好？啊，我咧讲的时阵，啊，咱用这个，比如等我甲话讲出来时，你要卡好卡，因为即马助理无伫身躯边，所以恁电话随时卡，啊，无人甲恁接落去刷卡，哦，所以讲宝宝拢爱我接就对了哈，我嘴咧无用，我要来接恁的电话，安尼知啦哈，大家多多体谅哈，谢谢。千金难买少年穷哈，这篇还是不错的哈，所以讲有当下咱听这篇故事，听听咱现代的爸母哈。应该多多少少给小孩子一些些所谓的生活上的压力是好的，我是好的，唔他惊感觉啥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你这是真正卖讲还惊啦，但是你是做就惊两件一个关键啦。阿唔卖就参公今仔囡仔是草莓族啦，阿袂堪去操啦，袂堪去做啦，袂安怎啦，讲得不好，有一半拢是因为是大人惊敢唔敢。囝来来做这节工课，忝到要死，讲哎呀，你也忝袂啦，阿母啊吼，就给你煮啥，你食，你就紧来紧食啦吼啊。较早啊，好诶，去做工课理所当然的，老公嘛理所当然的，佮有通食较好吼。所以我这篇就是讲，多少让小孩子吃点苦，阿婆就是讲，因啊今仔日吼像即马都已经有迄个啥就学贷款啦。你若真正无法度，你就互囡仔去打工。吼，唔能讲啊，硬底亏蛋吼，我得来讲介绍啦，不要也不用，因为伊家己去赚钱来供伊家己读册，安尼伊较会认真读啦。钱你帮伊出嘞，啊，都唔是赚嘞，迄真贵敢无咧，无报家人无一个少年啊，吼，都爱一只车啦，开迄奥多拜啊嘛，讲，迄敢那我伫节目当中讲嘛，吼，这新闻，去个人带。一只十几万的奥多麦啊嘛，哈，啊只贷款拿不出来啊，啊这边老板讲个人迄种迄个奥多麦啊，讲艺术馆人家去买啦，啊那个小哥啦，啊哥刚刚买啊，人家家己承认讲，迄是我家己买，人无搞我购物啦，系啊，我讲啊，都买都买啊，那我紧嘞，啊都紧去赚啊，赚来行贷款啊，系啊，哎，因的老板都无凭你去买讲个啦，啊哈，真像样。所以这都是，这都是听声啦，这两边公开都是听声啦，哈，对囡仔是唔好。所以说以前呐、啊，曾经在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哈，我好像也讲过了，啊，大概讲一下了哈。老伯的三嘛，啊，想讲，囝嘛需要磨练呐，啊，想讲这个囡仔以后是不是原来是一个将仔嘛，哈，那你就是考考他啦，怎么考考他？就讲啊，咱兜吼，都原来有一挂一个二手衣吼，啊，你摕出去卖看，卖看有一个介绍，好介绍回来卖。啊，人因后生第一抓，第二抓，哦，都完成任务啊。虽然讲是二手衣啊，但是当然介绍佫卖了袂歹啊。啊，第三遍吼，真正跌破他老爸的眼镜呐、啊。伊把迄个旧衫摕去安那呢？我讲这就是讲人急中生智啦，就是讲。人哦，那善加一个，善加一个极致的时阵的年年哈，伊就会去展现着伊潜在承载能力，会逼出伊的洪荒之力的对啦。伊唔是无这個能力，是你无甲逼出来。啊，所以那个加一个程度的时阵的年年，已经佮无每行做无每行做，哎死的时阵，哎洪荒之力就逼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第三遍的时阵。因这后生未卡怎啊变成有只心得？哎，愈来愈生理头壳哦。这第三遍买卖这二手衣的时阵，伊竟然去雄雄去想着讲，我要来提升我这件衫的价值，可以有巨星签名。 伊唔知安怎去购物迄个巨星的衫顶面的签一个哈，迄、那个巨星的名字安尼。今天衫主本是卖200块，变成20000块，因为上面有巨星的名字。哈、啊，对啊，这个借力使力啦，啊，办公攀龙附凤啦，哈，这是借力使力。啊，人今卖人就是追逐这个啊，追逐名利的人啊，对不对？啊，无遐一挂明星，因做这些明星吼，拢穿过衫去摕出来卖呢。明星的二手衣服，嘛很抢手呢。有人专门就是咧卖明星穿过的衫呢，二手衣呢，很好卖哦。什么穿过无人要穿，很好卖哦。谁叫他是明星呐、啊？啊，明星他穿过的衣服就名牌呀、啊，对不对？嘿呀、啊，是啊。啊，所以伊就是这个囡仔足巧。伊会早借力使力，总去有一个巨星甲签的这件衫，阿娘话，迄个翻千倍哦，不是翻百倍，翻千倍。哦，因老爸嘛是跌破眼镜，讲啊，你靠这头壳，你也再用这波，啊嘛是逼出来的啊，无唔对啊，代志是人想出来，但是要哪想得出来，爱逼啊。逼得出来了，就抓地我咧无吼，就抓出来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跟这个故事。单纯就是要咱知影讲，咱虽然唔是好业哈，虽然不富裕，咱虽然唔是好业，但是有缘有宝贵、有价值的所在的对啊哈。所以说，你要不要把自己提升一个有价值的人啊？有时候对平常时啊，哦，咱迄个啥迄个就是磨练呐、啊，是也很重要的哈，是真重要的。所以讲。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伊得趁钱呀，哈！啊，互囡仔学才艺啦，补习啦，啊，希望因的囡仔未来，好，会当凭着伊这个好的文凭，哈，佮合力，会当含这个社会来做竞争，有迄个能力，哈，来起拔家己啦，哦，就是这样。所以即卖时代人吼，哦，安尼，迄个像个牛安尼无哈，做牛做马呀，就是要趁钱来栽培囡仔就对啦。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心态，这老北老不过这五这辈辈在不应该，这也无可厚非嘛。那问题是小孩子他就觉得金钱很容易获得啊，啊，所以应该没定性。人劣根的啥呢？你愈容易摕得到手的，伊无定性呢。一欠叫七代嘛，同款呐。迄个查甫人呢，来七代愈歹玉的好，伊愈稀罕呢，对不对？是啊，伊愈保守呢，有影呢。啊，你迄免叫家己送上门呢。哎，叔叔嘞，特干啊嘞！心想我不骗你嘞，这是真的要创造自己的价值哦。哎呀，啊，越拍越越顶些越笨呢。哎呀，啊，太好追了，他就不当一回事了啊。啊，本来就这样啊。啊，东西你也讲讲，一个像咱买名牌包嘛，同款啊。你欠足久，欠足久的，钱开买着名牌包，啊，去看名牌包。你是不是得爱重要诶时间、重要诶场所，你才会甲派出去，对不对？报销甲要死，大家人爱看，特别亲嘛，对不对？系啊，啊，你讲路边摊爱买迄一卡得200块诶，你敢咪才把报销，甲大家拢甲笑金嘻嘻，对不对？系啊，甚至丢了也没关系，只要里面的球没丢就好了，对不对啊？是啊，就是太容易获得都不会珍惜，这是人的劣根呐、啊，一样嘛。所以说现在孩子能吃一部分也是因为老母太富足孩子，太富足孩子。所以你看哦，现在变成满街跑的，现在小孩在看哦，大学生啦，博士生啦，满街跑啊，有文凭又怎样啊，也不一定就像你当时说，让他们文凭较高的就可以创造自己的价值嘛，以后起爸自己没问题。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大学生啊，博士生也是满街跑啊，文凭又有什么用，也不一定能够靠着文凭来起办家己啊，含社会一个竞争有这个能力啊，很多还不是因也是在家啃老啊，有没有？一个低不成高不就啦。啊，我爸我一个破书生呢，哎呀，哦，我赚你一个月无甲30000块，我无爱无见，吼、哦，变安尼啊。啊，无你看你有在台湾赚10万呢？10万你佫无法度，佫无本事赚10万呢啊！啊，30000块伊佫看袂起啊！哎呀，就是安尼啊，无买啦。啊，当初就是。吃阿爸睡了而已，不是这样，不然怎么啃老族就 变成这样来的了。所以说这个版主就说，那时候年轻人在考大学的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说他还记得10万块，为了10万块啦，那个时候他说算说补习费需要10万块，那当时他就是算说老爸为了这10万块没有补习嘛， 啊，不爱互伊补习，因为可能厝嘛揢袂出来啦，揢袂出来。啊，所以讲这个班主任就想讲，好，无我倒来去一个补习班的柜台，拄好有人在招生嘛。哦，哎，我安尼我会当边打工边赚钱，边打工边赚钱。老爸无法度你考的时阵，你必须得爱考家己啊。啊，即卖少年就是弄老爸老母安考，啊，伊即卖就是讲，迄个时阵阮老爸就是华北科技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唔得想说，哎，啊，多人去了补习班的柜台咧招生啦、啊，就是讲，就是算讲要招去打工诶。哎，啊，我得当一边读册啊，一边赚钱呀、啊。哦，攻读得对啦。哎、啊，因迄个是做业绩诶，伊讲伊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哈，哎，赚了不少的业绩奖金呐、啊，业绩奖金。所以，因为一个是本身伫补习班的补习，从啊变成主任嘛，甲伊的补习费有打折。就这样，他就半工半读，完成了他读大学的心愿呐。好，读大学心愿。所以讲，回首来时路，如果老爸当时那无予伊有这个机会，靠家己的能力去赚学费，是直接当我钱摕予伊读册。伊讲我肯定就是不会那么珍惜这笔钱呐。伊得要报销这笔钱呀，要报销这笔钱，伊讲肯定我也不会认真念书啦。可能读册就是，我那迄个三工。哎、欸，是三更打鱼两天晒网，黑的对啦哈。哈，哎呀，哎，这大学生不一定，大刚拢去读册呢。逃嘛，这嘛不算讲逃学啦，得啊生啦，嘿啦，因不一定大刚拢去学校的呢，无大刚拢入去学校的呢，嘿呀。啊，所以伊了伊意思讲，如果那不是我家己台里毕竟是老爸直接去学的，肯定伊是袂认真念书的啦。哦，更加无法度如愿去考到国立大学啦。伊讲就是因为家己老公赚的钱，伊才加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跟这个学习的机会了，对哈。嘛，因为伊伫讲伫这個工作上得到一个磨练，互伊日后入去职场了后，伊就互伊有这磨练，有这自信，啊，有迄、那个这个抗压性，哦，去面对着伊工作上的困难，啊，开创属于家己的财，诶，这些财富的对。所以讲，伊即嘛，也是慢慢讲起来了哈。到步入中年了，应该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个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了哈。所以咧讲，有一句叫“少千金难买少年穷”，这意思就是讲，未来无人知。但是呢，这许多人呢，总是要放手，好让他大胆去尝试，爱容易起，爱容易闯荡，这个是送给小孩子最好的礼物。这叫做工作经验，好社会经验。你无回这个经验，无回这个养分，伊无法度伫这社会像一棵大树一样的茁壮啊。所以收过保护不是一件好事啦。啊，即卖囡仔为虾米能吃？家己好啊，去了解，到底原因出伫对。我就讲较早厝住迄阵住过以来，咱印象中厝都毋捌俗过啦，就没有便宜过的啦，对不对？是因为较早诶币值跟现在币值不一样，但是房子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贵，只是因为即卖人差，迄起价无依无数。但是以前的房子贵。你著派摊价的时代，咱嘛收真济阿爸阿母啊，嘛欠当内都家己买一间厝啊。刚我听到因一刚刚按下叹气，就迄个即万天万地换人办万本嘞，哦，你著南卖万北母，阿明卖的万政府有无？嘿呀、啊，嘛是各家己的双手嘛拼出来呀，嘛拼出来呀，对不对？是啊，阿即卖囡仔你讲一遍咯，阿爸你们摊价时阵买厝，嘿，我摊价时阵问他他安怎样？也唔计要赚红杯，拢也唔去做，也唔去努力，去辛苦，留一挂辛苦的官，啊，得逐项就讲，这社会对无公平话，大家都听遐啦，啊，最近加咧啦，较巴结咧啦，赚几桶啊啦，六只，迄个贷款啦吼，就是赚几粒自备款咧，还是可以的啦，较早。买厝青年贷款，恁讲进厝歹买哦，进厝贵啊，无进的进厝嘛，佫比较早较好。嘿呀、啊，他早有青年贷款哦，哈，不可能啊，有这多优惠哦，不可能啊，哎呀、啊，是啊， 现在打房是打那个投资客，如果你是首购族的，其实都是还可以贷到八成的，没问题的，信用好还可以贷九成呢，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哈？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的，哎，恁这边歌给恁拢播出来哦，阿美，而且片恁就该给给恁先视频啊，准备唱，嗯，来恁过来听日本歌好了。セットセットうちしぐれ。哎，你好。
1: 啊，我哪里
0: 了？哦，哪里了？
1: 哦，要应景啊嘛。
0: 对啊，做应景哦，好，请讲来进广告。
1: 哎，有民宿啊，我也十 K 啊。
0: 活力民宿加十 K 啊。哎呀。嗯，安那好。
1: 十 K 啊。
0: 哎，安那好。
1: 也
0: 要放在哦，好啦，那
1: 个孙呐哈，
0: 孙呐，
1: 我儿子老公叫
0: 嘞，嗯，今天本寿做孙的啦，儿子姓嘛是孙啊嘞，
1: 嗯，哎呀，我也伊我养也伊我不以物大为我安心情，
0: 嗯嗯嗯，
1: 因为咪，
0: 嗯
1: 不以物大为老老公叫，
0: 哦，安尼好。
1: 哎
0: 呀，那等不是办法呐，真办法足舒服
1: 啊！哎呀，我朋友也伊我用的。
0: 哦，好好，我知这你已经讲足久的讲过啊。哎，你足介绍足多人食林果精的啦，嘿。
1: 哎，
0: 好啦。
1: 哎，好啦哈。
0: 啊，你讲得无量哈。
1: 没有没有。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拜拜。以上广告为你话滚。
2: 哎嘞，滚啊！
0: 喂哦。
2: 啊，我
0: 搞。你手机有没有关啦？
2: 冇关啊，你。
0: 啊！你什么代志？
2: 我借问你哈，迄款香菇精加火龙是？
0: 啊！你等我电话起来嘞。

0: 嗨，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哦。
1: 做两个月，阿公婆婆已经81岁，不知阮婆婆去告阮公公。阮婆婆头下时阵，那么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点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呢，补充伊迄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外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真拢爱食，啊那老伙人感谢咱讲后生孙孙来做，啊都要爸爸妈妈食。
2: 查某囝哦，一讲哦，安尼性格头壳性格袂讲个，我爬袂起来嘞。你如果要去予医生看，我讲小等一下。我那去药房挂一罐雪梨旺转来吼。我那泡高高好啉哦，半个小时他就会起来走路了啦。叫伊讲去公司泡一下，然后去放去公司啉啉安尼。
3: 哦，低血压啦，因为无体力啦。
0: 低血压就上无元气的。
3: 我食雪梨旺较有效。
0: 哦，啊，食了真正有效的就对嘛吼。
3: 嘿，啊，就安尼保养
0: 啊。怎么救起来？啊，因为这都二价铁嘛，二价铁就是上介好吸收的体质，比医生开给你的铁质更好吸收。所以咱铁质这个二价铁的补充，咱的血红素养成，当然咱的气血会压得弄得当非常正常啊。啊，无够当然硬戆啊，无够当然无力啊，软软碎碎啊，无元气啊。咱人缺少血氧素，缺少营养，就是这种情形啊。你得真知，吼，啊，有种就是咱身体得无好吸收的，可能你是有吃其他的药嘛，其他药得抑制到营养的营养素的吸收嘛，有这种情形嘛。啊，有一种就是你迄个啥，你迄个天生就是有这种体质的。好，阿伯的钱呢？有的女人，那大概秘书来去洗。我来讲，你的体质，那本来洗洗掉50%，就是一半脱角去啊。过一种就是咧洗三温暖的呀，那是拢洗脱角去啊。那边喏，无法多，只有用补充的呀。搁加一百呢？啊，流失去的，啊，咱就搁下加一百呢呀。啊，就是这个办法啦。啊，要加咱就加个上好吸收的啊，啊，唔加会紧。啊，先身体唔只较健康，我啊气血唔只会好，对不对？是啊，所以来，卖讲有咧洗三温暖的啦哈，个呵呵啦，咱的红血球也是只有120天在活啦，拢需要淘汰换新的就对了啦。所以我希望讲咱雪梨旺，你不管是个保持好掉的，多只就是阿姐个阿门，伊讲阿姐雪梨旺哈是一天啉几杯啊？我讲哦，伊也唔是药啊啦，你要食几杯？那是药，唔知照三顿，啊，何况我甲你分一饭前甲饭后的，啊，唔是药啊，我得甲一直甲恁讲，恁得甲当作饮料来甲啉，凉鸡肉啊，家己泡，啊来甲，逐工来甲当作凉来甲啉，就好啊嘛。那得去分什么顿？倒一顿，对吧？啊，当然咱内底有加杯啊，啊，那是初级的，啥叫初级啊？滚，啊，得唔？唔捌咧食，啊唔知要哪泡，啊用一杯，用一块白杯啊，互你酿，吼一杯透五杯水嘛。啊你啊像咱这老主顾，足侪都无咧用一块杯啊，吼。恁拢嘛，揢地看你的杯壶啊，偌大地，每一个人厝的杯壶也无一定的啊，大小地也无一定的啊。量基玉啊，倒一撮啊，出来就地甲倒好甜辣辣的尔，量基玉啊，就是量基玉啊，甲泡啦，唔免得用迄块杯啊，嘟嘟遐牛啦。嘿，啊，若无迄块杯啊，的时阵你要安怎？对不对？嘿啊，倒伫咧地，咱的杯啊内底吼，量基玉啊，出来甲辣地泡泡的啊，但是你慢搞，用个100度的小地哈，100度的小地，营养水破坏掉啦，嘿啦。半小L，半小零啊，安尼轮轮啊，拿来泡泡，甲啉就好。啊，要啉几遍，收着你就甲啉。咱某咱的乡亲老表，就甲泡伫保特瓶里呢。啊，拢一罐一罐，甲冰啊冰箱就像我凉啊同款啊。啊，收着就甲摕一罐啉啉嘞，啊，无倒一杯啉啉安尼，那得去分什么等？喙大你就甲啉，对不对啊？安尼是毋是足简单嘞？啊，个阿门，淡仔咸咸，淡仔酸，你都用几药啊？倒点薄啊，切切的。包豆皮，安尼切切的，听我早出门啊！来看要工课场，恁要来去佚佗，游览恁嘛拢可以啊！啊，有足方便无？对啊，我讲补充营养，较早吼，就是时代无像才进步，所以要顾身体有较麻烦，拢爱家己量下工出来，人讲搞工啊，吼！即马人讲甲你提炼好好啊， 上简单嘞，你看阿免遐遐遐遐遐沉遐砖，阿免啊，啊都倒咧地杯啊、拉拉，也是讲保特瓶，都是做来切切的，就通个早出门啊。顾健康这简单，顾身体这简单，你也可以等啥，对不对？好，来，咱的雪莉万岁了哦，来对咱的。TGHDB12 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肌肉产黄体蛋黄、蛋氨酸、叶酸、烟碱酸，这讲咱身体必要物件。好，今日食无够，你啊食有够，拢个食落去无要紧。好，来，啊，咱的这雪莉旺说的，往你去哦，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起。多少兄弟是别多个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高呼小姐拢这里边客气，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那咱金门乡亲的，比如蛋糕节、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功格，所以才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了，继续安排的就是谢金燕说英雄的歌曲《乐好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阿桑，拄只卡电话去拜，我拄咧咧拍机哦，无看，来，迄、那个拄只节目都要拨落去，来电话个卡哈，来空吗？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

0: 喂，你好，你好，阿坤。
1: 阿坤啊，你好，我想请问你一下，我那个灵骨精可以跟我的那个胶原蛋白放？
0: 来，你等一下哦，等一下，等我一下嘞，嘿，

0: 收了，好不好？嗯，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哎，你哎，你是安那吃？头壳乌暗面是安那吃？
0: 你讲什么话？安那吃？你等我电话

0: 恁的迄个内裤穿几号的，我拢知。去哪笑？今日袂记哩吼，我叫你够十岁啊？我干呢？啊，身本食老啦，目睭拢较歹啦，迄都免不了的。
1: 我都听你讲，我就做爱听。
0: 有影，你做爱听我节目哦。哎呀，
1: 真搞啦，听不了，安尼我就
0: 欢喜。有影，阿母，你什么名哈？
1: 我颜金青。
0: 哦，颜妈妈。
1: 嗯，颜金青。
0: 哦，颜金青，好，好，颜妈妈。我今日我今日正我甲你讲吼，啊，你怎啊？佮同个同一个药房，怎啊袂记？
1: 我就
0: 袂讲啥。
1: 我无多，啊，一罐偌济啊？
0: 我叫人甲你客过好啦，啊，你连讲哦，客迄罐会开啊，客用看，好吧哈？
1: 你这样是买假体来啊？
0: 嘿，我叫人甲你客过，你免啊通。
1: 啊，你伫对啊？
0: 你也管我伫对，为着我都用杯会袂去恁兜客好你啦。
1: 你也将阮兜。
0: 煞唔知，你来住址给我，我得找伊啊。
1: 啊，一罐偌济啊？
0: 两千啦。
1: 两千哦。嗯嗯嗯。啊，无细罐的哦。
0: 这无迄大细罐的啦，一路都是拢那个九十粒啦。要你等我一下，你住址先给我啦。我阿母啊，你虽然身体佫过了袂歹，不过我感觉你阿大妈要控苦你啊嘞。
1: 袂歹，我还佫笑歌的。
0: 会笑歌，啊无恁家门牌号码几号？你唔知？
1: 我唔是即摆佫换新的，唔知啦。
0: 换新的唔知哦。
1: 嗯，啊较早是203啦，啊即摆佫换新的，我就啊问问袂记得。会知我就笑歌，阮查囝听伊讲。
0: 食啦，好啦，安尼会的，我先甲你抄你的电话啦哈。啊，迄个小等下，迄个助理会佫卡互你哦哈。啊，你甲讲主持甲讲互详细，伊较有时间人啊聊聊抄，聊聊嘛。
1: 我唔知主持，我都阮囝拢无人伫遮。
0: 哦，好啦，会的、那個，迄个。
1: 你问教育上人就知啊啦。
0: 好啦，迄、那个小等下，小等下，迄个助理就卡电话互你啊。
1: 好。好。叫啥邓叫？
0: 叫啥邓叫呢？
1: 啊，我咧食药，做敏感的，人家食遐听遐。
0: 哎呦，我还讲你得骨力来吃啦，听我话就对啊啦，啊，茶水啉加啉寡啦哈，好，再见，拜拜，好好。喂，你好，我姑奶姐，你好。
2: 阿姑奶。
0: 喂。
2: 我比方啦。
0: 哦，比方姐。
2: 雪梨旺真正有效的啦。
0: 真正有效哦。
2: 因为吼，我以前。
0: 我来进广告。
2: 因为我以前家吼买布丁吼，鸭肉，佮白开，就你戆啊。
0: 戆伊哦。
2: 就你說啊，我那一洗頭洗洗，要擺開，搁底下坐，搁你說啊。
0: 啊，安尼你真正食雪梨旺对。
2: 恁拄啊犹太，我买四罐四千，搁送一罐。我那来顺发买，伊拢甲送到管理室。我五罐，吼，你讲迄杯啊，一杯透五杯水哦。我唔是安尼呢。我迄大大杯杯啊，怎啊拢食完食的呢？啊，五罐足紧个个食了，拢好伊啊！
0: 哎了，你会上的哦，你会上的哦，你食掉
2: 安尼。哎，我是讲恁用个杯啊，细杯。
0: 来盖二里啊，你欢喜食就个欢喜啊，你个食啦。
2: 我听你讲细杯一杯，
0: 那我那欠欠啊吃，那我欠欠啊吃多淡薄啊，出来拿地，我欠欠啊吃，那我那一早拢会当啉，啉
2: 个
0: 多
2: 少杯嘞？无偌久就甲杀了啊！
0: 好啦好啦，啊你老差就好啦哈，
2: 啊就好伊啊！
0: 好啦，啊恭喜你哈，唔通甲你戆啊啦哈！
2: 谢谢。
0: 嘿啦，迄个恭喜哦，佮等
2: 快。我拢是顺发买啊。
0: 嘿啊，恭喜佮看到帅哥吼，你着红该娶伊安尼。
2: 我买你个产品买几啊项 Q？ 哎。今天
0: 好啦，我知啦，
2: 雪梨旺，
0: 来，
2: 谢谢。
0: 啊，以上广告啊，哈，好，OK， 谢谢。因为我广告时间有限，哈，所以你拢讲重点就好，吼，嘿啦。啊，我今日顺便放生，就遐那水，嘿万不易吼。等下讲啊，我看到帅哥讲伊，往红红娶伊，总挂伊看要安怎？好啦，恭喜恭喜！啊，恁若食好吼，要来分享，阿君很欢，很欢迎哦，足欢迎恁呢。啊，你唔通拍摄，你入来。我吼，我甲你迄个，这个赞一个功力，对，系啊，我伫后边吼，甲你拍气功入去，嘿，你都有胆啊，没啦，看我讲话啊，你惊啥？ 啊，我唔是惊你，我来惊在空中遐侪人听。啊，人也唔捌你，你惊啥货啦？干阿公捌你尔啦，足侪听众朋友也唔知你虾米人啊？你惊啥？对不对？啊，一摆惊惊，两摆听听，啊，三摆了，群天开开你拼。啊，胆量嘛是练出来，虾米人天生自然就做大。啊，我唔是讲阮兜第一间。迄、那个夹着麦克风，我唔是皮皮喘，我真看到麦克风，唔是食青饭，哎呀，用人来免惊啊！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啊，趁一撮时间讲一下趣味哦，恁听好啦。哎、欸，这趣味是狗的个人啊，那个只狗。只狗吼，去法官遐按铃声告，伊讲大人啊，我要过关、啊。这个法官大人讲，啊，我得，咱听过讲，人会小过，啊，你连狗你也咧过哈，人有冤屈都免不了，你这只狗生活这单纯，有什么状可以告啊？哈，你来告什么状啊？安尼啦。这个狗就委屈讲，谁讲阮做狗生活单纯，都无委屈，干那恁人委屈，你都唔知影。还有一天哦，我巴肚只有狗要狗要，我总要去李氏因家甲讨饭食。伊唔好我饭，伊唔好我食就算咯、哦。伊个甲我讲做狗白哦，啊，安尼个滚来起起来呢，切什么甲我爬，讲我做狗白，恁人唔是讲拢爱尊严呢？啊，人权。啊、哦！我教嘛要尊严，我冇顾全呢，系啊。所以吼、哦，我要一车那个法官大人，你判伊个罪啦。啊！你报啊，凡是去人刀工讨饭，只无规无矩，哎，请问大号落去要敢？

分，我讲对唔对？你无这样你就算了，你去甲讲甲做到白，是不是足过分的哈？嗯，嘿，法官大人，听听，安尼实在真正有影过分对，确实这个理事唔对。啊好，那你希望我安怎甲法安怎甲判？我跟你讲，法官大人，我跟你一个建议，你甲判伊吼，下世人做一个好野人。你这应该爱去阎罗王遐申诉啦，那个法官在恁讲这咧，好啦，这得趣味趣味啦。啊，你讲奇怪，这法官在听，我哈判后世人做好野人哦、喔，你不甲就啥物后世人做乞食，啊，既然讲讲后世人一样会当做好，也当做好野人，啊，安尼唔是办理伊吗？所以哦、喔，这个法官在恁你有所不知，其实我要跟你讲诶。我整世人吼，唔是狗呢。我整世人嘛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呢。但是吼，我为富不仁呐，嘿啦，无用啊。唔是讲好业就死下啦，无啦。我是一个吼修罗宅啦，讲较好听叫修罗宅啦，啊，讲较歹听叫当生啊鬼啦，嘿啦。啊，唔只吼，对立的这个精神道，出来出世做狗啦。怎么变成爱食人，逐工剩落来饭菜啦？啊，就出来，就搁哄欺负啦，好得好，唔好得，做哄站到真正面前面正，讲到做告白啦。所以哦，迄个我国大人，我以为这李氏哦，下世人会当做一个好野人啦，互伊的这目睭啦，互伊的这智慧，拢像迄个啥保安咧，给安砍掉的呀，互伊拢无看的啦，互下世人哦，我那是试一下做告的滋味一下啦。下世人试一下做狗的滋味哦，对啦，就是安尼啦，嘿，嗯，这故事听起来趣味趣味哦，啊，到王爷真正好野人拢才无良牙，当然嘛是无一定啦，嘿啦，啊，但是为富不仁呢嘛很多啦，那种情况，哎，愈好野愈无良意，哈，真的，啊是讲较早安尼讲啦，这嘛是阿个有对啦，但是咱袂当记得个阿德存讲，大家拢安尼啦。啊，所以你若是讲哦，真正是好，你要是讲做好野人吼，你得爱把这个钱好啊怎样？迄、那个钱吼，买有当下当做做些好代志，钱有当下买做做些歹代志，对吧？系啊，啊，所以你若做歹代志哦，对，反正真正会死人，会出事做狗啦。啊，做狗好啊，想做狗好。啊，关键我们在较早做狗是真正爱养本啊，对啦，爱养特价嘛。这个狗较好命，无人。你也看拢主人拢杀出去佚佗呢，用泥巴车杀出去佚佗，真个狗啊，足好命。哦，啊，这你意思是后世人要出去做狗，看是做啥物狗啦哈？看是要贵宾狗，还是猫技师？啊，佮有啥物啥物狗啊？腊肠狗啥物狗？反正你得要出去做名牌狗啊，你唔叫我多好狗命。啊！今日你出去做流浪狗啊，主人饲饲，唔嘛总爱踢你，踢你边啊，总互你出去外面安尼放肆，总迄个自生自灭，安尼就足可怜啊嘞！所以我只想要出去做狗，还管做啥物种狗，好不好？好啦，而且这故事其实用心讲，伊最终的目的就是讲，咱人吼爱有量有福安的意思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姐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哦，阿西跟你滚，他接近，所以有个不可能相亲的，不是 goodbye 啊哈！来啊，咱这部节目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基啊，好食红枣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元气，小弟就咱元气的，别来身体健康，满舒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准时给咱设定阿西达，明仔早啊，三幺娜娜再会，拜拜。

0: 啊，啉啦啉啦啉啦，
1: 做啥？紧点喂，啉着啉着吐咖呢，是嘛？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走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日本有一个帝王级的男公关哈，很有名的哈，
1: 罗兰呐，
0: 对啊，马来咱台湾几啊遍哈，叫做罗兰哈，男公关呐，然后简单讲的是牛郎呐，哈，哎，安尼大家较知影哈，哎呦，但是哈，这个罗兰他真的是不简单的人物，在咱的节目中嘛，曾经讲过他，有机会啦哈，有机会有时间呐，看咱的这部时间，哎，最近真正咱的节目。因为这个五月份呐、啊、哈，五月份的这个这个活动期间哦，所以讲真的哦，吹浪旁的时间我们再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波一开戏呢，大家都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哈，妈妈也都很开心很快乐哈。那个礼拜天，昨天礼拜天这个我就特别我去那个这个传统的黄昏市场啊哈，去逛一下哈。本来想去买只鸡哈，然后再买个水果啊呢，结果发现哎呦，昨天哦，昨天因为其实我都没想到了，但是去到那时我感觉说，奇怪，这个黄昏市场平常都很多人啊，尤其假日人都多到不得了，昨天就看起来稍微有点稀疏了。后来我突然在想到，我在想到说啊，是母亲节啦，大家都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呢，这个过母亲节，庆祝母亲节哈。其实我头话都唔知道，啊，我是吼，今天买什么？我在买一种蔬菜叫芦笋哈，那个进口的芦笋啊，足大鸡那种。我在买那个芦笋的时候，那个什么卖芦笋的那个帅哥就说。哎呀，今天齁你就不用买葱啦齁，母亲节齁啊，我们今天买芦笋就送一把葱哦，你嘞。我这突然反应过来说齁，原来今天是母亲节齁，所以呢难怪齁传统市场的较无，黄昏市场较无人，因为妈妈很多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去外面餐厅吃饭过母亲节啦齁，一共就说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哈，买菜来买菜的都送一把葱，拿到这一把葱，我就觉得超级好笑的哈。

0: 哦，我是安那，我来都来讲日本那个帝王级的男公关罗兰啊，是安那那公益，昨天买菜了，破给了哈。我喜欢他砍呢，砍乌鸦去哈。好了，我没有要说什么了哈。罗兰的迄个有一挂其他事迹有时间哦。对了，我讲母亲哦，最近五月份那的节目也比较忙碌一点哈。有时间我会来介绍哈。这个罗兰的一张跟公贵吉顾维，他讲过一句话，一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
1: 嗯，嘿，哪两种？
0: 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以外的人，好安内，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就是像我，就是他自己讲的罗兰，一种就是我，他就是代表一种男人的，对吧？世界上的两种男人的里面，他自己就代表一种的，对吧啦、另外一种就是我以外的男人，以外的人安内，所以哈、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狂哈、很狂哈。
1: 就觉得给他自己的人设啊，
0: 对啦，所以、其实他的这人生历练呐，我就在业界嘞，他在工作上、事业上的哈，这种成就啦，阿喜上哈啊，所以人有时候都这样啦，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成就，你自然而然讲出来的话，那当然是就不一样哈啊，有的人他就是有狂的条件嘛哈。来，谢谢了哈，谢谢了。上个礼拜，咱节目被结束的时阵，有一个话题我们没讲完嘛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只有两个话题，就是上个礼拜六没讲完的那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礼拜可能川普要去中国了，对不对？好，要出访啊，哈，好，这个川习会哈，好，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川习会的前置作业的哈，前置作业，川习会会不会教共也预定时间是这礼拜五月十四号的到十五号，嘿，就这两天啊，但是呢，不晓得有人说会不会有变化哈。因为川普今嘛在咧担忧的伊朗有没有？伊朗要签那个要谈那个就这个停战呐、要签那个什么协议呀、要交出这个这个核农药啦哈，什么开放核母制海峡，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到现在呢这个伊朗都还不签呢。也还没有这个一个这个正式的回应都还没有到昨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母亲节都还没有回应呢啊，所以有人说川普其实他要的是伊朗这边搞定的啊，这个礼拜一去啊一去中国那当然他就好拿捏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伊朗一直到现在还在是打掉嘞。我伫咧想讲，伊朗会不会一样啊？赶快伊后边是中国啦，会不会像咱那的军购案安尼啦？嘛是一直要卡，一直要卡咱的军购案，本来都要卡到讲川习会过了后，才要看书办书，因为现在咱的国会是蓝白占多数啊，这两党已经是拢是咱袂当讲全部啦。应该的，其实这嘛是内讧足严重的吼，一直这一有的人是咧领中国的这个机灵办事的吼。那这两天呢，通过一个初步的这个军购案，但是通过的金额呢，并不是咱的这个行政院版本的1.2兆，是不是1.25兆哈？好，其实我们要知道，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发展哈。这是咱无人机，咱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哈，咱之前嘛有介绍过讲，咱台湾的无人机这个各方面跟乌克兰在乌克兰的战场表现非常优异。 另外最近这几天俄乌暂停停战呢，哈，原因是哪呢？莫斯科已经被打到哈，已经被打到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哦，对，最近呢，这个乌克兰也都是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哈，这种无人机立大功哈，就是无人部队啦哈，简单讲就是无人部队立大功。这当中有足侪的是也有我们台湾的哈，这个东西好占了很多的很大的部分。啊，但是基本的军购案通过的不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哈，1.25兆，其中被删掉的部分呢，有4700多亿，这当中有真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咱台湾要发展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我们甚至可能跟乌克兰、跟美国都有这个合作啊呢。好，这也当恭喜咱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好，无人机也发展了，下一个台湾的下一个台积电，竟然就这样硬生生的哈，就在立法。上个礼拜虽然勉强通过个7800亿，但是被砍掉的这当中有很重要的部分，砍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叫你说无人机的发展可以为台湾创造9万多个就业机会，而且它可能就是又是下一个可能造园的上造园的这个企业，所以说真的实在是网络最近你看百工百业哈，好，网络不管你是滴 FB 啊，是滴哈，出诶哈，拢会当看到百工百业在挺1.25兆的哦，这个国防军购预啊，这个案子哈，甚至5月24号下下礼拜天也会有一个百工百业哈挺啊这个军购案的这个游行哈，这个游行。好嘞，这个伊朗这个停战的问题，霍姆兹海峡问题，核武核发展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在川普这个礼拜要到中国之前呢搞定？哈，如果可以搞定的话呢，哈。那当然对川普来讲，是去中国，那就很多事情比较好拿捏。那后面呢？为什么伊朗一直到撑到现在，一直还在撑，还在撑？哦，明明他就是已经没军事力量啊，哈，大概也这一段时间被打的也差不多了，哈。后面当然也是中国的指令了，哈。中国叫你个懂个懂个懂个懂个懂，哦，你得个懂个懂个懂，哦，就是撑，哦，撑到可能他会说。等到撑到我跟川普我川习会之后再说吧，所以其实中国也很急啊，因为霍姆兹海峡封锁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利的啊，但是呢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这个礼拜的川习会，来，那川普会不会改变呢？改变这个礼拜去中国呢，跟这个习近平的川习会会不会改变，或者是说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伊朗中东的这个战事呢，可以有一个底定，这几天这所以这几天很重要，但是会不会改变？应该还是会去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从5月初一开始，美国的前置作业，好，对，川普要去中国的前置作业都已经在做啊，这个什么程度，咱有时间来聊聊，跟听众朋友讲。

0: 上一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六未完的话题哈，就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哈。好，车臣为什么又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它是俄罗斯车臣的，是俄罗斯的，它的定义是啊帮祖国的关系啦，哈，这些。那在顶礼拜呢，这个车臣共和国传出一宗骇人听闻的，叫做荣誉处决。好，那被处决的是一个25岁、25岁，已经有三个宝宝的三宝妈。哈，那他被处决，被谁处决呢？哈？被他自己的亲生爸爸残忍杀害，被他自己的爸爸残忍杀害。根据都被调查起来了后呢，是安呢？他爸爸也很年轻，其实才50几岁而已，他爸爸哈，这个三宝妈呢很年轻哈，25岁呢。他死前呢哈，被他爸爸荣誉处决嘛，荣誉处决大家知道哈，有些伊斯兰国家哈，不是伊斯兰国家也有很多这种啊，像这种哦，像这种俄罗斯这种比较独裁的这样的哦，因为这以男人哈为上的这样的国家来对哈，这个女人真的是被荣誉处决，这个也时常听到。这个三宝妈因安息去乌克兰前线打仗，好，他是车臣的，但是去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好，他是帮俄罗斯打仗嘛。那伊家己本身呢，已经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几年了，
1: 嗯，4年了，
0: 那对，这段时间呢，伊拢家己吼都出来啊，做一些包括产工啊婚故安排啦吼，啊，个有一挂网络的 IG 啦吼，啊卖东西，这样来养家，好，这样来养家。但是呢，后来他可能被怀疑讲的这段时间他有出轨哈。可能就是有交男朋友啊，交男朋友，但是她的老公现在在这几年是在俄罗斯前线呐。哦，这件代志在底因遐的不得了，尤其是你以男人哦，男人你在俄罗斯的查甫人哦，哇，人就怕诶，车臣那个他们都一样是哦，就是这种俄罗斯联邦祖国的关系，那种赶快的哈，就受不了，所以因爸爸的转来活活的把他处死哈。处死之前呢，听讲甲剃光头，而且呢，全身殴打凌虐，到最后，甚至呢，要死之前，他爸爸还叫他女儿，这等于家己查某囝吼，叫他女儿亲自呢挖他的墓穴，而且他还整个从头到尾都拍录影。好，这个爸爸，好，伊安怎跟查某囝凌虐死，然后要死之前，
1: 恁先不爱查某囝，
0: 伊查某囝是伊家的爸爸，好亲哎，对，遭到亲生父亲的杀害，哈，就是讲最后呢，他还录影起来，就是说叫伊家的哦，哈，哦耶，那个蒙窟墓穴的丢啦，然后到最后把他殴打致死，再把他这个推入那个。他自己挖好的这个墓穴呢，把他这样埋葬掉哈，整个都有拍影片，好，影片都播出来。啊，你也想在咱的国家讲，哇，那安呢？在那国家无人去追究。啊，他说你老公在前线作战，啊，你在搞这种外遇啊？到底有没有外遇？可能也有可能嘛，哦，也有可能哦。而且说外遇是到什么程度？但这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在养家养三个小孩，这也的确是哦，这么稀哦。但是呢，这种车臣的男人就是容不下哦，女人这样子违背丈夫哦，违背自己的丈夫。所以爸爸认为说这是有损害的这个家族的名誉，所以叫做荣誉处决。我可以，虽然我是你的亲生老爸，但是他一样就是把他杀掉，把他杀死掉。影片播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在车臣这个国家，他们觉得这个你去报警也没用啦，你就是多少人抗议也没用啦，你的老公在前线作战啦，啊，你如果真的啦，那真的要从因收工安呢，哦，那至于怎么死啊，哦，被杀死、被凌虐死了，这个都不管了。他们觉得说，你这个车臣这个国家，他不会认为这个是罪啦，哦，我都没罪啦。

0: 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她老公，哈，就她被杀死了之后，传到她老公啊的这个这个消息，她老公已经知道了。她老公听到说，她的老婆被她的岳父，哈，啊，就是被自己的亲啊的爸爸，哦，把她荣誉处决掉。哦，老公有没有很伤心很难过？
1: 嗯，
0: 哎，
1: 嗯，不知道哎，
0: 有没有的伤心难过不知道。嗯，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嗯，一听到这件代志了，一跟他讲一句喂，
1: 什么话？
0: 意思要让他死，那也不先跟他通知啦。嗯，安尼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啦。用咱的话来讲，就是安尼啊。吼，纵然要让他死嘛，应该我爱插一卡才对啊，安尼就对啊。吼。就是说他有一点怪这个岳父啦，啊，既然要处死他，怎么没有事先告知我？告知我的话，那应该就是由我来处决，啊，因为他现在在前线作战，所以就是这样子。

0: 对，世界跟咱的想象很不同。
1: 虽然欧洲了哈，欧洲有很多国家哈，已经公开合用哈。我记得俄罗斯的执法单位，好应该爱对于这一个三宝妈的失踪哈，好失踪哈，而且被谋杀哈，诶，这指控应该要调查哈。啊，听讲因爸爸人啊去调查的时阵，而且讲有人去问讲啊，你女儿的时阵，他爸爸都说滚到国外去了啦。因爸爸就是拢安尼一句话，讲我唔知啦，滚到国外去了，安尼就对哈。那相对来讲，在普丁治理之下的这个俄罗斯的执法部门，其实对这类的逼供，往往对他们来讲，俄罗斯来讲，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哎呀，不会有人
0: 这个，因为车臣
1: 不会有人受
0: 臣本身嘛是一个最乱的国家，对，就是在这个哈，因这个上个世纪末嘛，就做内战呐，车臣内战呐，不是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很奇怪啊？因为因根本的先化这另外一个世界啊，包括咱之前我们讲过嘛，这个普丁的这个大好兄弟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卢钦申科吧，我印象，
1: 卢卡申科，
0: 卢卡申科，他在位三十几年了，也控制的力度其实是比这个普丁更狠、更残忍啊！故意这个白俄罗斯这国民哦，让公。世界独裁政权的排行榜其实第北韩只排到第三名，白俄罗斯的控制的程度还在北韩的前面，所以就是卡扎里垮，那以前全部都是所谓的这个苏联的共和国去脱离嘛，或者共产主义的这些主权国共产国家、集权国家脱离出去的嘛，所以。很难用我们的逻辑去想象。
1: 对不起齁，那个咱都要讲诶，那个车臣的领导人是叫做卡德罗夫啦，卡德罗夫啦，
0: 可能本身这个国家就慢慢就乱就乱呢，可能也是
1: 一样。他的爸爸其实这个车臣齁，以前是由这个现在的卡德罗夫的爸爸齁所领导，而且他们也是哦，原来他们是伊斯兰教哦，车臣他们是伊斯兰教呢，我刚刚还想说跟俄罗斯的关系，那跟俄罗斯会不会是这别的宗教哈？是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个宗教叫什么？俄罗斯他们东正教，在俄罗斯可能有东正教，也有这也有伊斯兰教哈。所以讲这些卡德罗夫以前他爸爸在领就带领这个车臣的时尊，他是以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宗教领袖哈，这个来统治啦，应该讲的是统治领导这个车臣。后来他好像有一次呢，这个他好像是被暗杀还是什么，所以后来都马上就提拔他现这个儿子的卡德罗夫，卡德罗夫，卡德罗夫。所以这卡德罗夫我们在吹秋老就等哎，俄乌战争开始的时阵，伊大刚都底下来拍片，跟阿亚请底下来讲，我要不在上面，我要到前线去打乌克兰啊。其实人拢讲，迄德古问题因家己厝附近拍的片啊，因为根本不是上战场哈，所以人拢讲伊是迄个 YouTube 的。什么呀？网红打仗啊，网红拍片

0: 是美丽人生咱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 super， 啊，个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喽，好来哟、哦。感谢感谢吼，咱的听众朋友，五月份母亲节，咱得力钙粉钙油、
0: 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进口吼。钙粉日本，钙油美国，护理元素美国，舒鹏是
0: 加拿大，加拿大进口。
1: 对啊，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吼，这四大金刚啊，咱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待精赏活动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好，就这四种产品哈，咱有特别推出母亲节优惠组哈。啊，有的听众朋友，我爱提醒，有的听众讲哈。我也未买到恁母亲节的优待组啊，母亲节过啊呢。昨有一个听众啊，卡电话来，紧张个，敢那听伊些用袂好啊呢。伊讲啊，今天母亲节，我突然在想到说啊，你们今年的优惠开始是不是结束了？我讲。我讲还没结束，吼、哈，咱五月份，咱拢是伫母亲节这个月五月份，一年吼，一年都这概念呀，都是五月份。伊讲吼，我错一条，伊讲他熊熊想到的，吼，熊熊想到，啊，想讲昨天母亲节想啊惨嘛，哎呦。母亲节啦，母亲节昨天就已经要就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那会不会优惠组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0: 呢？别紧张，别紧张哦。
1: 哎呦，今天一早起吼，这个一大早啊，咱贵来听众朋友，吼、咱有台中的林小姐讲一张案吼，就去款60,000，我看63,000吼，伊讲款啊63,000块诶，这个商品哦，搁底下甲药房安尼吼聊天啊，聊了64,000啦，64,000块啦吼，好款咱的优惠组诶，啊，搁有一个蔡妈妈吼，蔡妈妈再去卡电的好哇，伊讲母亲节贵啊。啊，今那个啊，够精神啊！吼，我有，咱唔是母亲节结束就结束啊嘿。咱的精神犹太活动就是这个月五月份，吼、五月份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哦，吼、一遍哦。你唔通讲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无我就当爸爸节没有，爸爸节咱拢无精神哦，吼、这九九重阳没有，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跨年耶诞节没有，都没有。买商品上商品，咱的听众一年姑姑。就是拢要等这边，吼，等这边买产品，因为足多人咧食咱的产品。你看为什么咱正常的时阵，遐济人咧买，遐济人咧买，吼，大家拢一款拢半年份，上少的买款3个月份，吼，上少的，吼，这正常实在是足会好的，吼。上少的款3个月份，有的人就款半年份，啊，有的人就是足济人伊有登记，真正是吼始终的吼，拢款一年份的，款一年份的介济吼，安尼伊规年通天顶伊拢食原价8折尔尔，吼，咱的产品伊拢食8折价吼，啊，无你拿这个优待活动过，咱吼你怎么买都是一样，原价钙粉钙油原价拢2500，钙粉2500，钙油2500，食好困的护理元素2000，吼，食迄个放着滴滴答答舒。舒鹏是压是1800，吼1800，吼你得恢复原价，吼优待活动过了恢复原价，你若无利用这母亲节的这优待买加买挂起来，吼，连讲你咧买时，你会感觉哦后悔啦，后悔，我优待是无加买挂起来。
0: 对啊，所以你一年一摆机会哦，咱五月份哦，整个月哈，咱五月份吼，大家款好食吼，不管你买3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吼，咱钙粉、钙油、舒鹏还是护理元素，你买款的吼，这个月都可以款好食哦。所以即便吼咱母亲节长一根过呀，五月份就是光辉慈爱的一个月哈。
1: 对哦，所以咱那个，
0: 哎，咱五月份吼，大概听众朋友，温什么款哦，免紧张哦。下半场哈，中场才开始准备下半场的冲刺啦。
1: 没错，我一定要好你吼，应付你个足足足的对啦哈。啊，你那讲吼，从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周先生呢，伊讲啊，可是我刚开始吃哈，啊，因为我得看这侪人咧买，啊，哥这侪人拢跟他食了就好，我讲。最简单，每一年咱母亲节咧精神的时阵是安怎？这人会款这坐起来，会拜托呢？迄一款拢几啊万的，甚至几十万、几十万、十几万咧款的，迄拢足多呢吼。 迄都是因咱的产品唔是顶礼拜毛姐听讲啊，我改讲，咱这产品已经卖二十几年啊，伊讲哈有这么久，我以为是哦，现在才卖，买不久吼，哦才卖哈，才卖无偌久啊，所以讲有无亲这个犹太活动，哦 no no no， 咱的产品吼已经卖真久啊，吼二三十年啊，吼为什么会这么热销？对，足济人咧食，啊，对，足济人拢知啊，咱的产品真正好，所以今年干那一届机会，就是每年五月份的时阵，母亲节这个月份，咱特别推出优惠组，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每一年的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啊、哦，买一组两盒送半盒。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哎对，得这四种俩，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哈，好，个人个人哈，然后今日各就各位哈，买你需要的，买你平时咧食的，一定爱款这个优待组的哈，你要款三个月分、半年分、一年分，这你家己计算哈，你自己计算哈。
0: 今天这两班位，等位叫上啊，想要问药房，拢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服务电话。0800-775-599以上广告。

嘛哦，餐饮业真系真歹找人哦。我这两天我伫这个网络高雄在地网络这种那个地方新闻看到哦，有一个伊去采访一间吼小笼包店，这地方媒体记者去访问，伊就讲哇，这间小笼包店吼是在地已经开真久啊，从本来对这个路边打一间打啊，慢慢伫几当间吼，因为开真久啊，要去买一个店面来做，但是即马头家吼拄到一个问题啦，因岛的这个少年呢，两个孩子吼，无想要去接班吼，为了讲，这新闻就在播报。欸，我一看啊，这个头家啊，那家面相，原来是我常常去买的那一间这个小笼包店，伫高雄街六合路。我的讲，欸，这不是我的爱店之一吗？口袋名单之一吗？啊，那可是彩虹公无想外者啊。结果这个头家就讲啊，一家因某了，但是其实是一家人哦，这看得还蛮感动哦。因为这一间小笼包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对因这个路边大哥开始吃，吃到搬到店面，我也是继续哦，成为他们店的这个哦爱好的粉丝。那因这个这个大吼拢是安怎了，拢是安怎亲自吼去擀面皮吼，家己一大早的去菜市啊买些的上新鲜的猪肉，家己剁了，家己擀面皮啊，家己包，家己吹，所以因这个小笼包诶，这个吼这个皮 Q 啊，馅又鲜甜，因为我买三种米干嘛，小笼包，还有那个烧麦跟蒸饺这三种，而且价格都不贵哈。虽然现在物价高涨，但是他这几年也是一颗小笼包也是调了两块钱而已啊。但是哦，我今天镜头再去了啊，就欢乐哎，我老公哇，在今天上班之前，他特地绕路的去跟小笼包店去买小笼包。我讲啊，头家啊。啊！你卖做啊？我讲卖啦，哎，伊就讲啊，无啦，唔是卖做啦，就讲引导少年呢，两个年轻人哦，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伊就讲一句话，干嘛真好？就讲今嘛要请吼，少年呢吼，请袂掉啦。讲其实因小孩子不做啊，请年轻人，做袂掉嘛。干嘛伤辛苦？一大早你都六点半，你都要来这报道啊？底下这吹小笼包啊，包小笼包吼，少年卖做啊。啊！我无去哪里当车吼，这个年纪较大、较稳定的，讲啊，阮家就无用了。你若讲年纪较大吼，脚手无用没来啊，所以一到今嘛，他们现在都没有请外人，目前就是他们这对夫妻。跟两个儿子轮流啦，两个儿子轮流来这个那间店哦，来做一个包小笼包的动作啊。伊就讲啊，好可怜哦。伊若讲这个做了去，因两个身体嘛无好嘛。我对这个伊这个店的头家哦，黑头发。吃到他现在哦，满头白发哈，白的病头，白的发也是继续吃啊。就讲啊，可能下半年呐，还是看个看啦。哦，希望也能做较久。我所以就讲哦，我嘛甲董叔今仔日讲这个代志，伊就讲因兜，阮董叔嘛讲因兜附近一间这小发台车的这个豆花店，嘛是同款。虽然傍晚才开始卖豆花，可是你准备打回手工豆花，一大早你都来哦，准备啦，磨啦，这料啦，这红豆啦，这绿豆啦，啊，规家伙啊，就是去那靠那台小发财车的卖豆花的啊，买了房子的，买了房子啊，把孩子养大啊，女儿嫁出去哦，那啊还好，一这两个查某囝好像都是女儿哈。儿子不接，但是他两个女儿最后有回来帮吼，这里吼这个间豆花店帮忙，所以这间倒回店可以当继续经营下去，就靠着一台小发财车。所以我感觉台湾很多现在吼这种好吃的这种小吃店哦，而是那种老师傅啊、老头家啊，慢慢随着他们年纪增长之后。很多好的味道没有办法传下去，我就很可惜哦。因为起码年轻人你哪要去餐饮业打工哦，你一干完要去餐饮业做，一定阿弥陀佛了。但是伊要去做一定要做啥？啊，连锁的。啊，这 PT 哦，就是 part time 嘛，他不要当正职哦。你一连餐饮业正职都外做，想到以外做正职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你要歇假。他要休假，那当然这家一定是六日上无闲嘛。但是这个六日的话，正职员工公司叫你安怎做的，你得爱去上班啊。但是打工他可以选时间呐，他就说、啊、你如果要给我排六日，我就不做了。去买人惊的惊死呀！所以哦，较早过去是讲哎，请人来管理吼，今嘛变作吼，你请的人来管这个管这个头家吼，管这个职场。所以时代真的是变化很大。

0: 尤其南台台股哦，这一年多两三年哦，很好嘛，到四万点了，一堆现在哈、哦、哇。一些一般的基层员工底气都很足啊，然后跟他讲，头家咁要求当要求当要求塞了，瞪得啊，讲不做了，所以这没办法了哈。而且加上台湾现在又少子化啊，所以要移工嘛，那起码要移工要几百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呵呵啊，争取这些移工之外呢，咱的服务业，第一时间服务业嘛，较歹用移工啦，因为服务业有一个门槛的是语言嘛，你语言不好就比较难做餐饮业服务业。
1: 好，台股今天哈还是一样 key 啦哈。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对啊，我干嘛上班呐？
1: 掌声不吼，掌声吼，这不停呐，吼，啊，打工就去啦，
0: 对啊，有人就打工了，做个当冲的规两三班，两三班，啊，一个月要过一个月，做这两三班的头路，搁底下红关南关西要做嘛，对不？这就是现实。

东家公哦，有可能今啊这个礼拜就是川习会要登场了哦，川普跟习近平哈、哦、要川习会了哦，预定了，照预定的14号到15号，啊，大约的是讲5月14号的是这个今天11号嘛，哦，11、12、13拜习哈、哦，礼拜四的这个大概就是白天哈、哦，川普就会到这个北京哈、哦，到北京，然后呢会待一个晚上呢，跟他一个晚上呢，然后第二天大概白天啊、反正就是早期有一个。大概白天到啊，白天到之后，可能就会啊，先啊，就会有进行有一些其实吼 ，on the table 都是伫桌啊，卡迄拢已经拢准备好啊啦，都是要谈判的，要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谈判的，好，大概会谈啊，谈一谈了，就应该会有一些晚宴招待嘛哈，然后川普会在北京睡一晚嘛哈，那个饭店都已经定了哈，好，这个饭店都已经定了哈，听说。大概几乎啦，就是包下这个饭店，总共有250个房间在北京哈。很多各国领袖去北京都是会在这一家饭店哈。目前应该猜测是有两家啦哈，啊，大概就应该人家讲的是那一家瑞什么的那一家哈。那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呢哈，隔天大概白天可能习近平会安排一些参访的活动啦哈，然后去开始去介绍哦，一定带你去看哦中。国的一些比较发达进步的上面，然后呢，当天大概傍晚的时阵，川普就会离开，所以总停留时间哈，南宫大概是30几点钟过年呀，哈，就只待一个晚上。其实川普基本没去中国哈，在美国国内哈，包括伊家己周边的人，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抗议工不要这个不要去了哈。即嘛美中关系也是很紧张吼，啊，即嘛国际诶局势嘛是啊个足混乱诶吼，其实很多人就劝他不要去吼。而且川普今嘛伫全球来讲其实他到哪里到哪里都是这个安全的问题你看伊曾经你看面临过曾经的遇过3次的暗杀第二任未计算到今嘛3遍的暗杀3遍的暗杀所以我就讲讲美中关系现在又那么紧张的时候。你川大大，你一定要去吗？哦，其实你看啊，从时间要不要去，或者是时间本来是四月份对吧？后来又改，然后后来有时候就讲不去了，哦啊，现在又弄到现在，那这个礼拜就这个礼拜5月14号、15号这两天要登场，会不会去？哈，应该会，因为什么？先前部队拢已经过去啊！你知影这边哦，这等于讲那个震惊嘞！一个川普美国总统要出门吼，当然这一次是比较例外。本来一个美国的总统要去要到中国哈，尤其这几年美中关系不是很那个的，太啊，川普本身又伫国际上来讲他真的这危机四伏啦哈，卖讲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张哈，他自己这也是现在是危机四伏，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为了川普要到这个中国哇，加西郎那个阵仗那个阵仗之庞大那个细节之细腻听众朋友，不是咱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哦。为国为初一五一劳动节一刚开始美国美国的已经开始啊美国特勤车队的已经。现身在中国北京的三环，三环北京的三环那个地方，甚至呢，这个美国就有这个军方的这个这个飞机，这种飞机，F-17 这个飞机这个几架个几架，人家说5月1号2、2号、3号机就连续每天都有甚至呢这个美国的这种很庞大的军机呢降临在北京降临在北京
中国的这个哈、哦，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已经是陷入疯狂了。听讲哦，在那个北京哈、哦，那个机场哦，老早呢哈、哦，都足济一挂这个哈、哦，军事迷啦，哦、飞机迷啦，航空迷啦，或者纯粹的是美国迷哦。中国人其实很多，他们一天到晚骂美国啊，美国去死，骂好久好久好久，骂了好多年好多年，但是。看到美国的听美国的总统要来，美国的军机已经先遣部队过来，他们陷入疯狂。刚的吼，有足侪人长枪短炮，一种哇吼，迄个望远镜啊，一种吼高倍数的望长枪短炮吼，去上底这北京的机场，为的就是要看到美国的飞机吼这样降落下来，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降落，哇，他们要看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那个飞机，他们要拍飞机里面到底是载了什么东西，这个阵仗那么庞大吼。简直是疯狂了！为五月一号到现在，那共总共哈，总共要出动几架次呢？哈，来这个礼拜就川崎会就登场，总共呢要出动30架次的飞机。

0: 欸，这是这个最近哈，从5月1号陆陆续续，一共总共哈，应该哈会要C17啦哈，就C17的这个美国的哈这种哈运输战略，这个叫做顶级的战略运输机哈，足大只哎，好那个声音轰隆很大。哦啊，它那个肚子很大啊，里面就可以载很多东西，所以总共要出动30架次，为5月1号5月7日开戏的，哇，开戏的拢陆续有这个C17的美国的这个哈啊战略运输机，好陆续运上哈这个基本哈的一个这个14号这个礼拜四，川普到中国，他可能相关的所有的人员设备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很多，听起来你一点干嘛说天哪，是去打仗吗？真的，
1: 美国总统被出访的车队通常这都核心车队20到30辆至都会到50辆这个汽车而且汽车全部都是对美国本土载过来，对，所以七一幺洞嘛，就是运输机这种那个先会前置作业，然后接着美国总统的车子来订30-40台的车子里面有几个核心的车队，我刚才就没有盖起来，因为看到之后，伊拿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镜头，一定会拍到这好几台车哦，替他开到。一直开，最重要的是这台美国总统的坐车，这台坐车有一个外号叫 The Beast 哈，凯迪拉克的车子叫 The Beast
0: 野兽，
1: 哦，这不是一般的凯迪拉克哦，这是基于哦这类哦重型卡车打造底盘的装甲车哈，单量一台的啊750万美金的，直接将近台币5000万，因为你看它外面是一台脚踏车。但是其实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台行动的装甲车，包括一些玻璃、一些底盘啊，以来对这类、個、哦所谓的急救设施、逃生设施、通讯设施，都是专门量身定做。而且像就这种总统坐车 The Beast 哦，光是除了它本身一台，它还要有所谓的引武者嘛，还有三，同时要好几台，然后大家摸不清楚哪一台才是真的坐川普，所以这种这种野兽通常会有3台到4台。啊，各有其他，比如说电子反制车，就是那种你想这块边的杂工，就是大福特。一个很大的那个箱型车，电子反制车，然后呢，还有特勤反击小组的所谓的安全车辆，还有其他关键车辆，还有控制车啦，还有包括这里有一些危害反应物品车等等。所以另一点话，这个总统出损哦，美国总统出损哦，弄个前置作业，弄2礼拜、3礼拜以上，各加上这些车辆，还有包括整个从机场到饭店所有的路线，美国特勤局全部都要去看过一次，
0: 老早就要勘察这个很多次了哈。
1: 南雄，
0: 所以为什么5月1号其实为5月1号这种C17的这战略运输机的陆陆续续，一天有当一架，有当两架，总共要出动30架次哈，拢要从这边哦，川崎会川普哦要到中国的这些所需要用到的，包括车辆，包括很多的这种设备哈，而且老早因哦就足侪人也有拍到过。美国的这个特勤的车辆，老早就看到他们在北京的车，这个马路上底下咧车队底下咧巡逻，哇！所以讲中国的网友大家就拍，哇！一看到每个人都好兴奋哦、欸。
1: 那我们先不用讲美国总统那种世界强国的领袖出损了，这两天不是这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台湾这个哈参访嘛，有人拍到哈，因为这个昨天在前天晚上哦，赖清德总统是台南设宴，宴请巴拉圭总统啊。当然，这个车队一定是先到台北嘛，总统府安尼参观的，所以就有人拍到说，巴拉圭总统在我们台湾移动时候。

0: 这个吼美国，然后去北京的话，他一定是这一次一定阵仗一定会开到更大嘛。尤其是川普怎样讲，输人唔输阵呐，伊要开始进行谈判，伊就川普上爱啊这种吼，这确实想做
1: 大军压境的感觉，
0: 对啊，
1: 已经吼老早就先遣部队吼，
0: 他一定是他谈判之前，你不要说什么，上次他跟普丁在阿拉斯加见面也是一样啊，对吧？阿拉斯加空军基地的跳杆啊，你普丁的，我头上就一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你头上飞过去，那绝对是故意的啦。
1: 这一次吼，这一次更加强了吼，更加强吼，这真的是整个的。这个出动的那个规模真的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因为现在的状况也比较紧张一点，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个美国的国家领袖，难怪连中国人自己都疯狂啊，大家不是想到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底下在拍美国 的军机又来了，要不然就是在北京的路上拍到美国特勤组的这个车子在巡逻，或者是哇那魁梧壮硕的美国特勤人员在饭店四周围底下的防守，甚至呢载过来运输过来物件，有足侪因拢集中伫一个所在，而且都有专人在那边看守绝对拢 no touch 也得丢啦任何人任何除了应该的美国的这人这安全人员以外是任何人
0: 因为
1: no touch，
0: 因为即便是其他的强国的领袖去这中国。惨痛，应该也不会有这种阵仗，所以你要在北京，你要
1: 这一次是
0: 因为北京起哈，就中国首善之都嘛，你要看到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其实中国人就会比较紧张嘛，因为通常你得北京快的军车，拢是中国家的解放军的军车，你难得参看非中国自己的解放军或者是武警的这种车辆在北京重要地方横冲直撞，我相信呐、对中国人来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这个状况，因为只有美国能够在跟中国在北京上面跟他叫板。
1: 好了，人先进攻格啦吼，谢谢吼。德力酸哦，钙粉钙油，苏鹏加富丽元素哈。5月份，咱5月份的优待活动哈，今嘛活动伫咧进行 ，ING 哈啊优惠活动哈，目前还在现在进行式哈。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哦，所以说这边咱也没买到齁，还没有购买咱的优惠组的听众朋友要赶快哦齁，早买早享受，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齁，咱的听众朋友优待组的就只一年久久5月份，这个月咱有优待，
0: 对啊
1: 嘿，而且买产品上产品，我就常讲，哇、哦，我就是要爱买产品上产品啊！啊，食恁的产品，规年当恁咧食的，啊，就是上产品较会好啊，安尼我较俗啊，我较省钱啊。啊，恁的物件真好吼！啊，所以讲哦，就这样在咧等者，有人讲，送物件我等都无遗憾，我等到恁爱恁的产品送产品啊呢。啊，等于恁若含精送的吼，咱这个月你买犹太做，恁若含精送的算起来，等于8折，原价8折尔，吼8折。像咱的钙粉、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
0: 对啊。
1: 你即马若买吼，你买10000块有5罐，一罐变2000块尔。护理元素原价2000，今嘛买，你含买甲送的，安尼甲算起来，平均这一罐变1600尔。
0: 对啦，我加台中面加一个现金放大术啦。你伫台湾的股市，你若赚到这个20%，对不？赚到20%，
1: 赚到20%，
0: 台积电赚到20%，2005年赚到20%，是如何现金放大术？你可以再赚的钱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1: 搁赚20%，
0: 你搁赚20%。
1: 吓死人！
0: 对啊，这是上好的嘛，吼，这叫现金放大术，高息赚，阿买产品嘛赚，上头拢赚，健康嘛赚，经济嘛赚，人生开始圆满。
1: 没错，咱昨天有一个听众足趣味的吼，咱有一个黄妈妈吼，伊讲吼，小君啊，我今仔母亲节嘞，啊，阮囡仔拢回来呢，啊，中昼因就带我去食饭呢，啊，食饱了讲吼，哦，妈妈，啊，当年拢食饭啊，啊，你敢有搁有啥物啥物有特别的要求？伊讲，伊就甲因囡仔讲讲，啊，我敢会当要求讲我来买钙粉钙油，啊，那会当今年我想要搁加买护理元素，吼，食较歹困啊，吼，安尼，囡仔讲好啊，伊讲，啊，这有犹太，即嘛有犹太，所以迄母亲节有犹太，食饱了吼。因两个囡仔嘛，他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二话不说，讲妈，啊，带你来买吼，啊，结果呢，妈妈就带去伊店那边指定药房吼，咱这台南的听众吼，台南的这个黄妈妈吼， 因囝一去尔，药房甲讲哦，恁囝遮友好，拄啊请你食饭食完了，还佫买产品互你。伊讲哎呀，啊都拄啊有精神啊，无我规年通天啊，咧食嘛是咧爱买啊吼，安尼哦，即迄囝我友好呢，两个倒起来，总共甲款。我那得要70,000块。
0: 哎，来得力酸浓钙粉、酸浓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哈。哎，今天几百机会，好测鬼不在哦。几点满位？等我一个长烂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咱休息一下。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2: 等一下，
1: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2: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1: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2: 祝你好运。
1: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对啊，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多谢。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咱我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这个经商活动，吼、哦，你要各位要安怎算吼？那、哦、无、清楚，你卡来问，还是讲有食产品心得要分享的，或者是讲产品注文，咱这点钟古直接卡这个0800775599，来了。
2: 请问嘞，是要买恁的药品？
0: 哎，在位啊？
2: 在位买。
0: 十几哦。
2: 何必？
0: 哦，好，来算卡好，何必好，算卡好。嘿，那唔知指定药房的吼，啊，要直接叫上的嘛，无要紧，直接叫上你即马嘛卡这支电话，啊是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听众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吼，你指定药房买，甲为咱只叫拢同款，嘿，拢同款，拢同款，拢会使，拢不要紧吼，你方便就好吼。好，来卡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3: 诶，这个小姐。
0: 诶，你好，嘿。
3: 我问你一
0: 下。嘿，嘿，嘿。
3: 啊，我是开髋关节开一个月啊。
0: 啊，好好好。
3: 啊，迄个医生有开钙片甲抗生素。

0: 我紧嘿，就先感一下吼，谢谢吼，谢谢嘿，好好。再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产品无了解，要问的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食产品要分啊，要分享的吼，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的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国总统哈，这个以一架专车啦哈，专用车哈，飞行机就是空军一号嘛哈，另外呢哈，就是讲伊去个对哈，这架车。哦，去到对一个国家，这架车已经爱运过哈，运过去哈。嗯。好，这架车咱都只特别有介绍，叫做野兽，是大名鼎鼎的。
1: The Beast。
0: 哎，准美国总统的专车叫野兽。
2: 对啊。
0: 好，来你好。嗯。Hello。
2: 你好。
3: 我要给你买
2: 一款的。
0: 刷卡。好，刷卡来哈。先来个听众朋友吼，来咱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咱护理元素，因为这几天吼，我接到几下听众朋友拢是食要买护理元素的吼。哦，咱即届买护理元素买苏鹏的听众人客拢有吼。这个上个礼拜有一个甲讲，伊食护理元素吼，食个伊讲迄偌好诶，你敢知？好甲我讲啊，安怎好？你讲，伊讲啊，得偌好咧，你敢知？我讲安怎好？伊就讲哦，啊，得当好啦吼。有当时咱就想要讲啊，分享伊讲食了安怎好？伊讲哦，得心情也好啦吼。啊人哦，嘛有较水啦，有较少年啦吼。啊吼，身体嘛感觉较健康。伊讲伊食护理元素两年，这两年含钙粉较早食吼，几乎这两年拢无咧破病。健保卡这两年拢无用吼，伊讲吼，你爱甲听众讲，迄钙粉、护理元素一定爱食。啊，敢讲趁即马有犹太吼，一定爱趁即马犹太时阵吼，好买起来。伊讲吼，我食恁的产品食四年啊，食滴要四年啊。我当年拢是母亲节这边吼，母亲节的犹太是，我一定一年分款起来。我一年份，我上基本我会款十二罐吼，都甲按一个月一罐安尼，一个月一盒安尼。啊，我会阁加买寡，第一年买了无够吼，第二年我都有阁加买寡，结果第二年嘛无够，因为啥啦，都红破去吼，对不？哦，大家来问讲啊，你是安怎食啥安尼安怎？我都食济啊，无你破好我吼，安尼哦，你这犹太是买的较俗吼。第三年、第二年阁无够红破去，第三年。我唔啊，吼！伊讲第三年我即马学巧啊，我拢家己买，人也要爱，我拢讲啊，你趁母亲节的犹太时阵去买起来安尼吼，吼、哦，真正吼、哦。所以咱就会听，咱过来听众朋友讲，尤其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吃的吼，你会很开心呐、啊，你会很年轻呐、啊，吼、哦，你会变好看呐、啊，真的护理元素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好，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来，扣印电话吼，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咱6527哈，高雄的哈，高雄6527电话你多啊哈，断线哈，好单固断线重打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啊，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4: 我小姑，我问你啦，我要吃一年的钙粉啦。我已经买五组啊啦。
0: 五组是五。
4: 钙油，我五组买钙油，买五组安尼吃一年有够无？
0: 五组就是一组两盒，搁加上半盒嘛。五组安尼是差不多啦，你看啊，你看你家己平时咧食，你家己一个。
4: 我食三盒，我看伊的说明书一起。
0: 五组差不多啦，啊，你若要较安稳的，你会当买甲六组袂啊紧啦。吼、哦，万不利就像咱拄啊讲的迄，有的人拢会去用拨去，甲半路拢会去用吼锁去，就是安尼吼。嘿，趁犹太啦吼，嘿，五组是差不多尔，嘿吼。哎，好，
4: 嘿。
0: 会使你啦，会使啦，嘿，会使去补一组，补搁一组六组吼，钙粉钙油拢安尼啦，你就是六组拢差三万三万，三万拢等于几罐十五罐，安尼就较拄好，嘿嘿，吼好，嘿，万不利老人要甲你拨你嘛，啊，搁有一个抽屉吼，好，谢谢，吼，哎，啊吼，听众朋友上好你卖红拨吼，都学咱拄只，咱拄啊广告是讲迄个太太，第一年买无家己买。无够，第二年吼、去用拨去，第三年学巧啊，买来拨拢讲你无亲戚的时阵去买，你因当年拢无亲戚咧犹太，你等无亲戚去犹太去买吼，啊那无你到今你无亲戚无买着，你到家己一罐一罐安尼原价去买吼，吼啊所以无亲戚足重要的，一五月份足重要，一定爱款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要问要订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你好，嘿，喂，你好，嘿，
1: 五千嘛，对不？
0: 好，嗨，嘿，你好，哎，是是是，你好，嘿，
1: 这个电话够，
0: 你较大声的好不？嘿，
2: 讲我有在恁买
1: 迄个，啊，你从挂关，
0: 好，来，算卡，
1: 穿大，
0: 算卡，算卡。

0: 来，你好，嘿 ，Hello，
1: 叔妈，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咱中华民国的
1: 话，刷卡哈，
0: 好来哈，刷卡哈，好来，好，谢谢刷卡来哦，请讲嘿，来。

0: 好，谢谢哈，谢谢来。哦，0800哈，要讲的，要问的，要注文的，拢是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兄弟，小姑娘，你好。
0: 哎，是是，对，嘿。来，请讲，嘿。
1: 啊，我迄个要食卡沙乌的菜啊。
0: 哦吼，来，算卡甲你讲吼，嘿。

0: 对啊，咱讲美国总统的迄架吼，叫做野兽的那个吼，美国总统的专属的驾座吼，哎，这架车全世界著名，这咱有机会看到吼，我相信大家原来是当枪吼，长枪短炮一定原来提出来一直翕一直翕的安尼吼。好来，这架车啊呐，伊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吼，伊的迄个吼高度，这架车本身的高度就达到了8英寸。嗯，嘿，8英寸高度，吼、哦，厚度8英寸，8英寸是偌高啊？吼、哦，诶、欸，英寸哈、哦。然后伊的门哦，吼、哦，伊的车门的重量，甲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哈、哦，诶、這個，这个重量，吼、哦，同款，吼、哦，一架车的车门的重量，甲一架波音757的飞机的机舱门的重量同款。啊，伊的舱门的啊、哦，那个，他的那个车窗，哦，这架车，这架野兽，野车窗的玻璃高度到5英寸，哈、哦，
1: 一寸2.54公分啊，8英寸，好啦，伊这门的高度就是叫20公分啊，21公分左右，
0: 21公分哦，
1: 对啊，你讲21公分哦，
0: 门较高啊，
1: 门较高、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门，不是
0: 一般的，
1: 这是装甲，我的讲这它就是一台哈、4轮的装甲车，你话不要看它那高啊车，但是这台车其实就是正车啦，
0: 好，这架车也当防哦穿甲弹哈，蛮、不离你那讲，有人跟你想。一个穿甲弹过来吼，它可以防底盘，各有迄个加强的防爆装甲吼，会当抵抗。万不利有人伫路面甲你埋地雷，吼、地雷炸起来你嘛免惊
1: 吼，哎
0: 免惊，
1: 炸不穿。
0: 对、啊，另外呢吼，用炸弹吼、来，你炸弹转咧位远的所在，要甲弹炸弹过，这架车你嘛炸袂，完全密封吼。完全炸不破，吼，炸袂破，吼。啊，更不是安尼俩，上盖重了，这架车内底吼，还吼有独立的吼，独立的生命维持系统，还有氧气供应，万不利啦，吼，就是讲啊，真正总统吼，啊，出国去的时阵，啊，拄到哦，真正有人个暗杀个弹炸弹，用装甲弹，啊是炮弹，啥物个弹，啊是安怎用地雷个炸伊个车，万不利啦，安怎的时阵，这架车内底本身都有迄个维持生命系统。
1: 就刚刚起来救火车赶快，
0: 救火车，
1: 对啊，
0: 还有氧气供应哈，氧气供应。然后呢，这一部车子买当防生化武器的攻击，
1: 对啊，
0: 好利用生化武器攻击，伊买当防哈。后车厢内底佫准备有迄个冷藏箱内底有什么东西？跟总统血型一模一样的血型库。
1: 简单讲，第一时间你得当做一个急救啦。
0: 对，
1: 美国阿个单上面上北去输血，伊的来的伊的，我都马上替他
0: 这部车子里面就可以进行急救输血，
1: 就来个简易的这个开刀房、然后简易的这个救护车就对。
0: 对。好，真的是很惊人呢、欸！哈，
1: 阿哥有独立的这个供氧系统啦，
0: 供氧系
1: 统，阿爸话这个独立的这个通讯系统，
0: 对啊，
1: 你随时都会当哈。
0: 从、这边，你哪讲川普？川普的血型，伊的血，伊的这架车内底都有伊的会口啊，
1: 对啊，
0: 万一那真正啦哈，还是拢备额啊哈，以备不虚之用啦哈。相配哈，这个盖尔血型相配的一些输血库的丢啦哈，好来，所以讲光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座驾就这么厉害，然后呢还有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特勤的车子，
1: 对啊，
0: 特勤的车子呢哈。几十部呢，所以说这种机位狗尾车一开始的用 C17 战略运输机，安尼一直载来，一直载，一直载一个吼，这个中国诶，这个北京
1: 吼，
0: 嘿，啊，伊这特勤吼诶车子呢吼，特勤局的车子有几啊十台，好几十部吼，也拢属于重型的防弹越野车，吼，党型的防弹越野车吼。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就是雪佛兰的，他们就是固定用这个品牌的哈。另外哈，这个特勤的这个车子里面哈，当然配备有 反狙击手哦，对，狙击手，嗯，好，阿哥有这个哈重力哈重火力的突击队哈，哦，这都是讲蛮不利哈，到碰到真的有攻击的时阵哈，哦，然后这个重火力突击队哈，啊反啊这个反啊反啊反火哎这个狙击手哈，这个反攻的这个狙击手的丢了哈，另外阿哥啥路跑的车子哈。Range Rover 哈，这种路跑者移动的安全通信中心，一些通信中心是被冲啥呢？干扰你都没有人可以哈，这里、個、哦，这啊、個、未来的哦，就是从他们的车子里啊车队里面哈，哦为哦这个获取那个什么通讯的哈、哦，这个讯息完全哈，好、哦、中不可能啦哈、哦，所以一爱车队哈、哦，绝对不是拢跟他特勤局的人咧，迄、那、落、個，他有各种功能，各种功能。过去啊，美国总统呐出访的时阵，大概就是。配备人员大概是六七百个，基本超过一千人。
1: 嗯，大阵仗、
0: 啊。然后他们老早为五月一号陆续的拢已经拢把我掐个狼，先前人员都先派过去。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饭店哈，就川普要下榻的这个饭店哈。总共有包下了250多间的这个房间哈。还起的时阵爱安怎呢？
1: 嗯，
0: 人讲吼。龟楼吼，迄龟楼因的房间，尤其是总统迄个吼，吼下榻的那个房间，龟间吼拢总甲你拆掉。
1: 嗯，
0: 迄个入袂了吼，迄壁吼，所以讲是安那提早半个月，你看遐人拢去拢有工课咧做，龟间哦，迄饭店的墙壁拢甲你拆了。啊，跳啥？他就要看你反正说、
1: 啊，
0: 你看你有没有窃听啊？啊，是讲内底唔知道有唱什么物件，啊是变什么吼？哦，有没有一些化武、生化武器的物件？然后拢甲你拆了，甲你征收了后呢，然后呢，吼、哦、再安装上他们自己的哦这种哦各种的预防的啊、哦、这种啊、这种设备的丢哈、哦，包括什么呢？哈、哦，包括吼、哦、基本吼、哦、听讲连。川普吼，卖讲食的啦吼，卖讲去要不食的水还是食物，全部都是从美国带过去的，要吃的食物哈，要吃的水，而且厨师拢家己的，伊袂去食中国的一点啊物件，都不会哈。厨师家己美国炸去的，家己要食的物件，才一天多的时间而已哈。也是他们自己带去的食物哈，啊，比如牛排啊啥，拢家己炸起得对啊哈，哦，碗盘啊啥，要啉的水，要啉的水，迄当然是一定的哈，他不会去喝一滴你北京的水啦哈，包括啥呢？基本严格个啥，连川普要洗身躯的洗澡水、洗身躯水，拢为美国载过。你一定讲啊，洗澡水载过，啊，要安怎迄落更换啊？他也是会透过，可能他就搞不好，他就临时自己安装一个电热器啊，是啥咪哈？包括那个水温哦，花洒要多大哦？那个水都经过水处理，有水处理团队哦，水包括喝的水、洗澡的水、刷牙漱口用的水，通通从美国带过去，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处理水的问题。然后呢，哈，过滤，哈，再过滤杀菌检测。如果有些要用到了，哈，用到当地的水，他们一定会过滤杀菌，然后再检测，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哈，真的，即便川普，哈，这个礼拜，他大概要陪同他去的，咱即马讲，而且特勤工作人员在那卖讲，就超过千人，但是要陪川普去的，抓在几挂在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企业家，总共大概50人。这企业家大概拢是世界级的，包括黄仁勋这一次也可能会去，哦，苹果的库克听说也可能会去，企业家大概有10几个，政府官员到岛的差不多50人左右。50人左右，那这1000多人的这种特勤组啊，各种的，包括厨师，包括什么水处理团队，这个都是为了要维护总统在中国北京的这30几个小时啊，所有的维安各方面哈，你讲去你看连饭店的规个壁拢给你拆了了哈，房间哈一定反正说哈，真的实在是哈很可怕的哈，哦，这被公家 这来讲个由来吼，真正你也感觉讲啊，不过就是一个厨房嘛，吼哦，真的哦，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真的吼，他是好美国。而且哦，因去到遐，包括因的供电系统哦，还有什么冷暖气啊，迄种的，伊规个拢用过呢，一定的呢。我话咱列冷气还是暖气来的哦，有没有给他哦什么什么？所以讲，还有供电系统里面，还有哈哦加密的卫星天线哦，你会不会窃听哦？什么有没有供电系统里面哈哦？这个要独立的，要独立的提供的哈。好，冷气、暖气，那如果有可能用到的话哈，这个都是一定要独立开来的哈。哦，事先都已经经过严密的检测，或者是说。哦，就是应该的哦，就是啊的啊，这个临时安装上去的哈。哎，这不是安尼尔嘞，这时间呢结束的了，哎，规个个拆拆吼，哦，那个个拆掉吼，都不能留下痕迹呢。哦，听说，像上一次啊，这川普第一任的时阵，伊有去过，伊嘛是有去中国吼。人讲哦，外表你看起来哦，迄阵啊哦，跟习近平两个人哦，安尼哦，花前月下哈，好像气氛和融合，其实人讲非常紧张。那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所以这边呢。所以川普呢，更加小心翼翼的对付这个中国哈，这个邪恶国家，什么都做得出来哈。咦，迄阵川普哦，像讲用餐的时阵吃完，比如讲有时候他擦过手，还是擦过嘴的哈，这个纸巾上来哈，一吃完呀，啪，特勤人员马上跑，刚才下马上都马上就压过去了哈，就把这些东西整个打包收走哈。还有当然了、啊，还有很多，因为每个国家的总统对他们的 DNA， 好、哦，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保护，所以你去到这个别人的国家，你的吐的痰，你吃过的东西的碗盘，你吐出来的痰，你尿尿，还是说你的大小便，那个都是打包带走的啦。哎呀，不可能让你接触会到，因为如果你被他们收集到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比如说一点点尿或一点点唾液，他就可以测出你的 DNA， 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你在吃什么药，都可以把你检查出来。哦，真的是很恐怖的哈。来，你好，好，谢谢哈，咱03桃园的朋友，龟山朋友电话重打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2: 请问文珍跟那个 Pocket 那边嘛哈，
0: 嘿，对，
2: 哎对哈，那我是陈立卓，我要
1: 啊，
0: 你要叫
1: 货，
0: 好，线下
2: 喝，盖粉，
0: 好，线下来哈。好，七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军 ，Pocket， 嘿，
3: 小军啊，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那个讲哦 ，SOP 准备 ，SOP 什么意思？你讲
0: 哦 ，SOP 就是一个一个程序，哎喂 ，SOP 就是有一个程序啦，一个听书哈，哦，你要做啥做啥的时阵，你要先安怎哈。哦，比如要开刀，开刀之前什么消毒啦，麻醉啦，就要照那个一步一步的程序来，

0: SOP 简单讲的是，简单讲的是标准作业程序啦，哈，标准的作业程序叫 SOP。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结婚了，
0: 嘿嘿，
1: 我请问一下，那个该喙齿吼，一定要，比较。
0: 钙粉，嘿，钙粉，嘴齿是钙粉，对，嘿，来刷卡吼，刷卡哈。咱听众朋友吼，无清楚无了解，咱0800-77-55-99嘿，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讲，要分享的，吼，要助文的，0800-77-55-99。

0: 所以咱讲哦，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国吼，哦，这么大阵仗哦，包不是干那以为食的食物，包括以为你们水哈，以为食的盐，以为呼吸的空气，连空气也要自己带过去，你都知影哦。哦，洗身躯的水嘛，家己为美国载过、运过哈，洗。啊，干袂当一枚卖色哦，这麻烦。来，你好，嘿，
1: 我好，
0: 嘿，你好，
1: 你好，要甲你问讲吼，
0: 嘿，
1: 那骨质疏松是食钙油啊，钙粉？
0: 骨质疏松是爱食钙粉哈、哦，来讲个，嘿，对对嘿、哦，骨头怕骨质疏松，就是钙质流失哈，钙、哦、不足才会疏松，才会怕去啊，就会容易骨折骨断。这一定爱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钙就是食酸乳钙粉，补关节旁的软骨的爱食酸乳，就是食钙油哈，得力的钙油安尼哈，
1: 好好
0: 谢谢，好，以上广告，来你好，李连林先，来你好。
2: 喂，
0: 中和的听众你好，
2: 不是中和，
0: 你不是中和，
2: 我今麦是住伫迄度，
0: 你搬厝啊？
2: 在迄度，
0: 来对，啊好，来二来二线好哩，好来你好，小军扑街，来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啊，请问较早美国总统啊，奥巴马啦，还是拜登，因咧搞这种规矩？
0: 同款同款，是这边这边川普有搁较严格啦，嘿，有搁较顶嘿，
3: 现在爱严格。
0: 诶，即马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紧张啊，系啊，较紧张啊，
3: 系
0: 啊，啊，佮川普
3: 恐怖分子加黑名啦，
0: 无啊，佮川普伊即马伫国际上来讲嘛是，你看伊捌往暗杀过遐侪遍的啊，那当然啦、啊，好、哦，这个这拢是原因啦，所以这边是佮特别佮较严格啦，吼，嗯，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喂，
0: 小军，嘿，你心机金姐，心机金姐，回音回音回音，吼，嘿，
4: 我要改问你，我接无吼，
0: 嘿，
4: 你去无吼，
0: 嘿，
4: 啊，我迄个做啥，迄个做改粉哦，
0: 哎，
4: 啊，我迄个，
0: 哦，刷刷卡三线来吼，来你好，嘿。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啊来0800-7755-99哦，要卡入来吼，咱即马现场哦，吼，咱即个服务电话即马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反正吼，这工课拢有人会帮伊做啦吼。川普伊都反正就是安尼。好，这所以讲美国为什么特勤局哦，这个花很大的很多的钱哦，在都啊在维护一个总统哈。啊，这得美国嘛，美国这世界领袖啊，你爱想哦，哦，你看这都阿伯个唔是讲，迄、那个巴拉圭总统来，咱嘛是遮大阵仗呢，吼、哦，啊，你卖阁讲美国总统是世界的领袖呢，吼、哦，啊，即马全世界偌济人吼、哦，对伊袂爽啊，吼、哦，啊，你要做世界老大就是安尼啊，老大一定啊，老大就有足侪乌道，老大个尾啊，唔是拢下骹手个啦，冲掉伊吼、哦，所以讲，川普这美国的层层为安呐、啊，是有必要的啦，吼、哦，好来你好，
1: 哎、hey, 来你好，
2: 哎、hey,
0: 你好，哎、hey, 你好，
2: 我请假吼，
0: 哎、hey, ，
2: 我是有食恁个戒酒戒烟啦，吼，
0: 嗯，
2: 我今是，我听去听。两个礼拜前，就是那个，
0: 哎，就是啥？
2: 莫登，
0: 莫登哦，哦，
2: 啊，这刚没参加，对吗？
0: 哦，可以啊，嗯。

好了，另外呢，这个川普是按照这边去中共吼，除了咱都讲的贵官人以外，其实川普伊有做过几任的总统，他上一次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去中国？外表我们看到跟习近平哦相谈甚欢呐、啊，美中安嘛吼，访问吼，这个顺利成功啦、啊、吼，花前月下啦、啊、吼，但是你敢知道其实那边川普去中国都发生一件代志，嘿，没有对外公开的。好，但是咱即摆讲出来这件代志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证实，真正伫川普第一任诶总统的时阵，伊去中国拄到的代志，所以伊即边要去吼，算第二边去中国，为什么那么小心，更加严格吼把关吼，即小心翼翼的下呢？第一次去的时阵，拄到啥物血泪教训呢？吼，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时间的是2017年11月。川普第一任总统时阵去中国，吼，就是2017年11月，吼。那有一天，川普呢，吼，伊就是跟迄个习近平两个人走入的人民大会堂，有没有？吼，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入的一间房间，吼，两个人房间门关起来要谈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呢，吼，就是发生伫这个时阵。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的维安特勤人员跟中国的中南海，有没有？中国人叫中南海的保镖嘛，吼的水务保镖的掉，小拍拍起来，伫房间的门口拍起来，吼，真正吼，听讲吼，那个时候情势很紧张哦，枪都要掏出来了吼，但是还没有掏枪，美国的特勤局人员还没有掏枪呢吼，就有人就先把那个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先给撂倒了吼，就来一个吼什么后翻什么翻就把他撂倒了吼，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0: 好，来，美国总统伊不管去甲倒位哈，伊即马迄也就是迄边的时阵，伊是甲习近平两个行入来，穿迄落人民大会堂内底一间房间，好，算两国的元首因要私下哈讨论一些事情，哎，房间门入来了就关起来。啊，关起来了，哎，傻眼了哈！美国的哈，这个美国的特勤军官有一个人，他会带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到哪里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核按钮手提箱。嗯，核按钮就是发动核武的按钮的那个手提箱啦，哈，刚才一个007手提箱安尼哈。那个是美国总统，他到哪里一定旁边会有一个军官，特勤军官一定会这样亦步亦趋对调嘞。为什么？为什么要带那个核按钮手提箱？万不利我总统今嘛在外国咧访问的时阵，美国受到核武攻击嘞。核武攻击发生的时阵，马上第一时间美国的总统他就要反击嘛，就要反击那个核攻击嘛，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在如果接收到有这个消息说哦，美国本土受到呢这个核武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马上就这个旁边那个拿那个手提箱的人，那就赶快要拿出来，让川普总统，让美国总统赶快要按出那个密码，那个密码就是两个人嘛，大概有几个人，然后可能在国内也有，总统是一定要的，就要按出那个放出那个反核攻击的那个按钮，再把它反攻反打回去嘛，要不然你国家遭受到核武攻击，那个是很恐怖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拢爱对调调，爱对你总统诶？啊，今麦那边就是入去，川普入去跟习近平入去房间内底时阵，因的军官就是提迄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对伊未？中国的中南海保镖就水甲冻嘞，嚯，足粗残的，就甲冻掉诶，甲杀开，未使入未？伊讲这个房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但是哦，美国迄个时阵，那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很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军官叫做凯利哈，这凯利这个军官哈，伊本身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哈，你动我的人，谁那没动我？美国，我叫我美国的规矩，我这个核按钮手提箱就是一定要在靠近总统几步几步的所在，哈，一定爱离伊的身躯边的对。啊，你即摆你两个关在房间啊内底，我唔知你伫房间内底，唔知佫入袂佫入袂佫外深，所以那个核按钮手提箱的军官要跟进去。中南海水甲冻诶，很粗暴的，说不能进去安尼。啊，当时的那个凯利军官吼，他是就是整体来讲，就是那一次的那个这个访问中国的最高的安全指挥官的丢，一直水冲出来，伊讲这个我们一定要跟进去哈，这你不能阻挡我们哈，你怎么可以阻挡我们？好，就是一定要进去，这个我们一定要跟总统进去，起码这个人好拿手提箱，这个人一定要跟进去。以后中南海公不行哦，就不行，然后就是跟他一副安的哦，靠，盛气凌人，伫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讲袂使就袂使，你讲硬要去袂吼啊，所以讲迄阵就有一点就是要打起来，这样有一点要拔枪打起来呢吼。结果呢，美国特勤这一边的人反应比较快，马上来一个哦，把他后空翻，改因为中南海保镖了，这转来吼，改吓落去安尼就对啊。哦，一阵其实人讲那个时候是很紧张，如果再稍微那个吼擦枪走火，可能两边会干起来安尼吼。后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总安全指挥官凯利伊的出来讲，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去哪里都一样，我管你家是中国，我管你列祖的列地盘是啥，这个我就是美国，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哈。后来好像就没有办法，中南海这个保镖也就没办法，就只好让那个提核按钮手提箱的那个军官就让他进去，进去那个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在谈话的房间里面， 不，这个代志那个时候没有泄露出来，但是是后来的情报消息哈。其实哦，根据很多很多的事后，但哦是证实的确有这么一个冲突啦哈。对，双边的特勤安全人员的冲突啊呢哈。好啊，这个很紧张哈啊，所以讲有人就讲啊，这一次哈，川普哈总统在第二次带哈，在第二任第二次到中国哈，所以这边当然哈，我计时一定爱搞哈，哎，规矩恁得教我哈，我管你是伫中国规矩，照我美国的规矩来安尼哈。
1: 世界战力差很多啦，像你美国诶，或能够待在这个总统身边的这特勤啊，绝对是很多都是实际有去这个伊拉克啊、中东啊、阿富汗参战过。美国的军队是实际有去参战过，有实战经验的。我的盟中国队这个解放军，除了在国内的自己演训之外，哪里有真的去作战过，真实作战过？所以你看阅兵都差，中国阅兵最喜欢搞那种大外宣啊。第一天他们广场头讲，哇，那规板男吼，这样走了整齐划一，这种独裁国家都很喜欢做这样。
0: 好看啊，
1: 好看啊，
0: 好看而已。
1: 你看 ，maybe 过来国庆日的阅兵，七月四日国庆日阅兵，大家落松落松啊。啊，你说啊，落松落松啊，你干嘛美军就弱的吗？早就过了那种好像用人海战术啦，或者是把那些什么坦克大炮摆在门口，现在作战方式都改变。那这把世界都变了，就本来俄乌战场你就看嘛，还有这里的就最近今年初的两场战争，包括这委瑞纳申请这个马杜罗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轰炸这伊朗，都是精准打击啊。这把刚才说啦，这把就是科技战了，不会是像以前那种土炮啦，五万人十万人吼，那是二次大战那阵啊，这种吼用人海战术去堆叠，不，起码能杀敌于千里之外，可能坐伫这个以这个操控室来对遥控着一台无人机，然后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哦，那个你看那个它上面的无人机在看，然后下那种就用镭射光标定，然后锁定目标就出去。哦，还有飞机，包括起码连 Bigo 所谓的战斗机都未来都说无人机的中程僚机，这都不是慢慢飞的那种，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无人机，是它是的提供几架 F-35 出去一掏钱的是两三架所谓的中程僚机的战斗机哦，就是像这种 F-15 的那种战斗机，可是它不用人开，它全部都是用卫星，都是无人去操作，就去恐怖呢，像美国被立体化作战，一根这个就挺多啊，所以基本起啦，我干嘛讲这個、川普这么大阵仗，其实有点要去挫挫习近平的锐气之外，而且 day 啊，杀了36个小时在中国。我预估啦，是不太会去谈到很多伤筋动骨的这种议题啦。哦，可能我就起码就这两个你打完呢，见了媒体有一些不管是哦，这比较轻松的媒体就说啊，我川普会不会又在以美论呢？啊，川普会不会？
0: 哎呀，那个
1: 出卖中国，
0: 那个又是一个认知作战。
1: 我在预判呐，啊，这一次哦，即便习近平想谈台湾的问题，川普也不会跟他谈啊。啊，依照川普这个个性呐，但是想要川普被抓这嘴，这类企业家哦，所以请好几四五十个美国的企业家嘛，伊都没跟你
0: 企业家十几个啦，
1: 十几个啦，伊都没跟你就跟之前他去沙特阿拉伯赶快要叫你买单呐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在哦 AI 的这个晶片上面会有放宽呐，会有放宽，但是在台海议题上，我觉得不会是这一次中国跟美国会谈，即便他们前面都在放话说，台湾的问题要谈36个小时，谈个鸟蛋啊，不会啦，我
0: 还有一挂就是阿强啊那边的吼，这个认知作战啊，就说哦，这边川普去中国会把台湾卖掉哦，吼，会出卖台湾哦。
1: 我觉得台湾人会怀疑的，还是会怀疑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回头看到台股40000多点，台股40000多点，赚谁的钱，贪享的钱，都、就是贪美国人的钱，这个就不用怀疑了，这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如果你还在怀疑哦，这个四万多点，哦，咱台湾这几年的 AI 融景的话，我觉得还得你自己可能领地跟判断力的问题。那即便呐、啊，真的，川普说卖就卖吗？台湾有这么好卖吗？台湾现在这个地位，对不对？
2: This is the number one.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喂，
0: 哎、欸，是、嗯、嘿。
3: 你
0: 们
3: 对
0: 美术
3: 棚
0: 有啊有啊，来刷卡哈，来诶来广告哈，咱书棚哦，咱即届嘛是五月份有优惠哦哈，哦有优惠组的哦，犹太组的书棚有犹太组的，护理元素犹太组的，钙粉钙油有犹太组的，所以你若即个月你有咧食这四种产品的朋友，你一定拢爱买犹太组的，要买几组？看你家己吼，啊，犹太是算真优厚八折啦，等于吼买甲送的倒倒起来原价的八折吼，哎、好，吼一定爱把握，谢谢以上广告，你的人生来你好 ，Hello，
3: 来，
0: 好来刷卡车讲嘿。

0: 好，谢谢哈，谢谢。好，来，包括吼这边吼，迄个空军一号吼，吼，诶，伊个无人机吼，就是讲这些飞机为什么这个西单都要跟我们 C-17 战略运输机嘛？因是位迄个美国的马里兰州吼，位马里兰州啊，这个所在啊，老巢啦吼，这个 C-17 的这個战略运输机也老巢是卡罗莱纳州，然后它是飞到呢，这个马里兰州哈，从这里再起飞。好，等一下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在哪里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昨有去恁的历史与博物馆。
0: 哦，昨天，好好好好好，
1: 昨天我有去吃餐嘛。
0: 哦，
1: 哎，啊，今仔内底气氛实在是真正袂歹。
0: 对，
1: 真正阿姨的餐嘛拢真好。
0: 是对。
1: 周围拢是这个玻璃。
0: 对，
1: 看得足好诶，
0: 足水哈。
1: 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伊的奥多麦价无够。
0: 哈，
1: 奥多麦，我昨天听过，伊迄个。

0: 块变三百块。
1: 啊，你把讲的都加迄个听着讲啊。啊，无要紧，再来一遍，嘿。
0: 对啊，
1: 我特别超威，予你听。
0: 哎、欸，对，带你的亲朋好友来，你那人
1: 拜伊拢固定小馆咯。
0: 啊，你那人较济，当吼坐即、這个吼，哎、欸，包车来，还是讲咱头前嘛有即个公车加方便。啊，你那开车来，阮后边嘛，足好足大，哎，停车。
1: 个足水的停车场。
0: 对啊，对哦，从这个开车到停车的时候，其实就进入欣赏。博物馆本身的这个享受啊，所以咱这条就不用讲，混量讲呵，这个身心灵哈、又在开心的母亲节这一天、都被疗愈到了。
1: 对，
0: 先参观咱的博物馆，料啊，可以咱楼下的餐厅用餐。
1: 哎、
0: 所以从5月12号开始，国际博物馆日到5月24号，我们的全票350块，等于会有300块的这个这个
1: 优惠
0: 优惠啊，折50块的优惠，
1: 折50块，
0: 50块的优惠哈。
1: 哦，是，听讲我听到的冲来，礼拜一固定礼拜一是休馆哈、哦，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99-0800-7755-99。在吼战略运输机要运到这个中国的时阵哦，你看，因为马里兰州，然后飞到对呢，吼，吼，迄个马里兰州其实就是空军一头母港，吼，吼，底下装卸，吼，抓装卸起飞，吼，装货啦起飞，然后先飞一堆，你知哦，吼，伊唔是底下飞到飞去了，吼，这个中国北京，吼，他先飞到那个向北飞，飞到加拿大。然后车到那个阿拉斯加，去要冲啥？
0: 加油啊！
1: 哎，加油！然后呢，阿拉斯加了，直接就飞去北京嘛，佮唔是，佮飞对呢？
0: 日本吧？
1: 飞去日本。
0: 嗯。
1: 啊，你一点讲，其实人讲这种 C-17 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它如果要直接飞到那个北京，那个油都是够的啦。它为什么还要再转到日本哦？一样啦，哦。嘛是去呀，可能有一个重要物件会啥吼啊，有啊，这个加油或者是油品的啊，这个备品安尼吼。伊讲哦，中国当然可以提供加油，但是他们不给他们加一滴油都不要吼。我哪知你油内底有加掺沙、掺盐，还是掺啥？系啊。唔敢啊，连这嘛唔敢。
0: 我简单讲，美国军机只会在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加油啦。那个日本就有很多的美军基地嘛，当家虎有个横田基地嘛，啊，冲绳也有美军基地。
1: 所以好，你好，哎，
2: 啊，你好，
1: 连加油都要算计，嘿，来你好，嘿。
2: 那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就。那个骨头，那个
1: 啊，
2: 就我要去手术
1: 用
2: 骨。
1: 哦，
2: 当然要
1: 吃啦。哦，但讲过吼，你当然了，你就开始吃钙粉、钙油啊，特别是钙油啊，吼，
2: 吼。钙油、钙粉
1: 啊，系啊。
2: 钙油、钙粉。
1: 得力钙油加钙粉啊，对啊，你开始爱，对啊，这两项。嘿，对，这两项哦，我是讲针对你今麦讲的，你的骨量、骨力关，对啊，都是这两项。先买起来，先买起来，嘿，啊是对，啊是讲你叫人甲你买起来，犹太，咱即卖犹太买5月份迄个犹太做的吼，嗯。
2: 对啊，啊我即卖啊等啊嘞，手术要等啊，买安怎食？
1: 啥等食？系啊，啊你若有油啊，你若有油啊，吼，你万不离，你若讲有油啊，你着油啊放咧饭后食，咱会食饭前，三顿饭前食，吼。
2: 哦，三顿
1: 饭。对，钙粉一钙。开粉的一盖两匙，啊油你会当食两粒啊，三粒拢无要紧吼，嘿。
2: 哦，
1: 安
2: 尼你。
1: 嘿，啊饭前，嘿，三顿饭前吼，好。哦。好，安尼好，佫较紧。哈？
2: 咱那边困个觉，敢会使？
1: 会使嘞，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会使。
2: 我要用骨哦，你手术一笑我嘞。
1: 哦，惊死人啊！
2: 我开我要100万呢。
1: 哦。哦、oh, ，
2: 我下底站吼，
1: 哦，好，
2: 我下底站就，就五百
1: 拢，哦，啊，拢拍了了，哦哦哦，
2: 好，爸，你今即晚我拢要试看，伊也也乖啊，
1: 对，好，我祝你手术成功嘿，
0: 身体健康，
1: 嘿，我祝你手术成功，啊，等下你要开始，真正该油该粉来食雷狗啊吼。哦，
2: 嘿，嗯，
1: 可以啦，可以，你就是这两项，就这两项就会使啊，嘿。
2: 拢会
1: 加钙粉加钙油，就这两项都够骨头、骨质、关节。

0: 好好啦，
1: 我别太，我今晚别太长啦。
0: 好，别好啦，唔免你，好啦好啦，啊，你先甲药房叫伊甲你送过来啦，吼，嘿，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我听者，哦，听者拢规身躯。
2: 哎呀，好啊！
0: 讲伊讲要九十五，迄落偌济？几十、一百公分哦，还是偌济？几啊百？
2: 怎么啦？几啊十啦？
0: 哎，都是五六七八，现在几啊十就对啦。哦，听着我拢在咧，感觉哦，真爱国爱国哦，骨头观战哦，
2: 身体爱国啦。
0: 嗯，对对对。
2: 上好导助就是导助你家己身体健康。
0: 对啦，吼，好，谢谢哦。啊，会记得哦，吼，咱即摆优惠五月份哦，吼，母亲节是过啊，但是咱五月份的优惠即摆佫继续咧进行。哦，下来听众朋友把握把握，谢谢。
2: 现金增大数啦，现金放大数啦。
0: 哎嘿，好，真好真好哈。
2: 今年一摆机会，嗯，错过不知哦。以上广告，你的人生。来哦，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甘肃捧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叫，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商品服务电话继续，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普修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修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关莹莹。
1: 莹莹啊。
0: 有。
1: 香菜一罐我做。
0: 来，你等我一下。

0: 都加条就没有啊，等我加卡卡哈，拍谁哈？来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哦，哎，我们盛家好吗？
0: 哦，可以啊，哎，等我来怪怪。

0: 来串烧好所带来吼，台语老歌吼，一个乌鸦的顶塔。乌鸦顶塔，来亲爱的好朋友呢吼，咱虽然无亲自打过，但是活动还有，爱赶紧来看啊！妈妈收到红包啊，唔通买什么包啊？孙的啥货？唔变啦，包好你就是你的，看你变哪运用，你介意就好。买迄落食的啦吼，啊，水的啦，穿的，反正在你开的话，包好你就你的啊，你好好做运用。麦哥讲，哎呦，买啥货？恁红买啥货？人若对咱对点无要紧，啊，人拢吼，啊，无甲你表示者，安怎你就对家己较好吼，包给你就是你的，别客气，好好的用起来吼，买起来就对了。而且吼，这档安尼，这样也划算，精算的是63折呢。去搭位有较好，妈妈拢嘛算把这个点了，这个精打细算，对不对？吼，啊，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吼，安尼才会使你啦吼。啊无，真正咱这妈妈辛苦安尼吼，微代吼，劳苦功高的母亲们。好，咱公司就是感恩到这妈妈，所以直接回馈给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好不好呢？好，入门款呐、啊，新朋友的先，入门款试试看，你得发现讲，真正哦，因讲诶，跟咱听就没有娱乐讲啊，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哈，真正是安尼样嘞吼，啊得安样咯，啊进来买呀哈，来22602233，你若唔知变啦，啊个做会三无账不要紧，啊你爱知哦，这是保养品，唔是化妆品哦，因本人你若有参加过咱活动哦，阿姨就知啦吼，阿姨有看过我素颜啦吼，来公司吼，甲因加油啊吼，我已经办这热心的安怎哦上。起来上山，你没有感谢你了哈啊！所以讲吼，咱当然参加活动一定爱 set 到嘛，对不对哈？公司中要请很厉害的这个团队哈，来给我们打造这些造型哈。所以讲哪天就命哈，这个时代今嘛无赶快哈，较早广播你可能讲哦。都记袂着，因为刚才听到声，哦，今嘛无赶快啦，我们办活动啦，跟听友们做互动哈。好，来，听众朋友，22602233，卡电话来，我都帮你阿个做会，好不好？给你最好、最佳、最省钱的建议哈。感谢你，22602233，电话拢随时甲靠通，十八号码哦，好，十八号码甲记一条。透早哦，人个咧乌乌困，你就应该卡起来，知影无哈？人咧困，那就应该卡起来哈。早上比较好打，有的人还是赖床哈。嘛，尽量是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难得免烦恼哦。李李了口，李李三三，但讲吼心爱安安定啊吼，真实的微笑甲祝福，这都是安定人心最大的力量。面对着压力，卖埋怨，卖怨天怨地怨后遐怨本咧，怨天公伯也无公伯吼，免怨这怨那怨东怨西吼。咱爱用理解、包容、合作的心来代替着埋怨吼。你伫遐怨这怨那都无较怎吼？咱得好好来过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台中的好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这是台中的哦。我关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给你加控诉，22602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来，我给听电话接哈，你拢给看好通，控诉22602233哈。
1: 啊，嘿
0: 哟
1: 嘿，我笑梅啦，
0: 啊笑梅姐你好嘿。
1: 啊，粉吼，我要防晒，无15条。
0: 秀梅姐，你先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
1: 好，谢谢。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两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冷就变色，白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抹抹咧。水我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哦。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毛结真水，你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了啦，很漂亮啦，哦、这么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订那个，黄晒霜，
0: 哼，哪里？
1: 黄晒，
0: 全部吗？
1: 对，我跟我妹和就是买四条。
0: 来，你等我一下，好用了哈。
1: 对，很好用，我现在还剩一点。
0: 哦，剩一点哦，好，啊，你赶快补上去这样哈。
1: 对，这一点我有买。
0: 哦，啊，你好，恭喜恭喜。
1: 那我有电话在那边。
0: 好，你等我一下。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我先报告一下吼，张仔吼，我看到我同事甲我留资料，张也无甲我讲，甲留一个字条，你着可能敲电话吼，这2623的。即个妈妈七叔诶，我已经讲到安尼啊，你清楚2623没有？你昨吼叫三组，啊，伊就讲要分两箱对吧吼？即一个两分诶，一个一分诶，即吼啊无资料呢，毋知是你电话留无共机啊，是安怎？吼啊，人卡你电话你拢迄个接起来就挂掉，接起来就挂掉吼。2623七叔诶，即个好朋友，即个妈妈吼，你昨叫2000-1000诶分开哦，讲讲到定诶吼，今日未到呢，昨恁兜电话拢卡未通吼，麻烦你改卡搁卡来卡定一个主机好不好吼？歹势哈，吼，即有时阵咱听众没有电话的时阵，虽然最近好像可能那种诈骗集团真多吼。所以大家拢会惊，你知影无吼？我推断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排生哈，你也卡来哦吼，无你昨迄个三组，你也紧卡起来嘛，在即手机通常拜二拢会开读的吼，你也紧个卡来确定一个主机哦，无你讲待定的这個，今仔你是收未到啊吼，确定是收未到吼，2623-7叔的妈妈吼，你卡电话来哈，你的电话号码。找无资料吼，找无资料，麻烦一下，谢谢。来听这首歌吼，蔡幸娟所带来《佳妹好姐妹》哈，来大家坐定来欣赏，婆婆妈妈姐姐妹妹站起来，对自己好一点就对了哈。2602-2333定位拢甲靠通控诉，台中的啦吼，十月号码2260-2233。

你得爱买细条。来来，妈妈，你若拢买防晒，得爱买细条，才得看细条。来，我甲你讲细条无清晰，现在你敲门，签你的公司当清晰，好不啦？好，来，我们聊下聊哈。啊，公司有多

0: 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你讲嘿文双嘿，哈，多少？
0: 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0: 买要快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2日，古历是3月2日，礼拜二。二当适合的是祭祀、祈福、求事、立彩、点名、安门；无适合的是轻松破土。喜神在南在神正西煞北，从上两月27岁。好，喜神透早5点至7点，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尾暗5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哈，早起7点到9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咱今嘛做者新朋友，早起卡起来跟我讲，哦，好加载，有听莹莹的建议，伊嘛是有选择障碍。哦，老朋友讲，无你先入门款加数数看。哦，结果他说，真的很不错呢，吼，现在吼，因早起嘛爱呢，早孙啊讲阿伯爱，所以哦，叫来叫吼，叫哦，一到老尾到个办公，很靠6000，太划算了啦，吼，这个。存9000多年哈，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哦！2260-2233的电话，隆重甲开好通哈，控诉2260-2233，再来核备哈，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有，
0: 嘿，
1: 红晒安吗？我在趴下吧，
0: 有啊，嘿呀、啊，来，你等。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的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看那哦，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敢抹抹的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天天抹迄水吼，对啊嘞，都白抹抹的，水发细吼，抹面抹未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白白啊。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毛结紧实，你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诶啦，很漂亮啦，哦，好说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杨爱哦。
0: 哎，又又又。
1: 新朋友，然后
0: 新朋友。
1: 哎。我要入双界的
0: 嘿，
1: 保界诶，入双界什么黄沙，安尼都有一行拢两罐的噻。
0: 啊，有啊，安尼都有啊。来，日霜两罐哈，防晒两条，啊，你买一送一，无买着无菜。
1: 哎，得包哎呦，面膜啊，你用
0: 面膜嘛？紧，我甲你讲好妈妈，你先抹了介油无？你再来加其他的部分。我面膜真正足好用的，伊搭起你吼，我甲你讲，面膜就是懒人保养，你知无？伊搭起你吼，伊迄水去吸收足紧的啦，嘿，足紧的哈。
1: 我是讲先入霜介的防晒，你先罐罐
0: 的。好啊，我看卖啊，啊，你阮公司敢有你的资料无吼？
1: 无无。
0: 你咱共大庄的是无？
1: 哎、欸，我
0: 台川。哎呀，我嘛是大庄人嘞，你知道无？系啊。
1: 哎、
0: 啊，
1: 我先试看用看卖，再再。
0: 好啊，
1: 咱这
0: 共故乡的来彰化县台川乡。
1: 哎、欸，平和村，哎、啊，那偌济？
0: 哎、欸，安尼我算给你听，我先抄你的电话，办公三二来，妈妈你的吼、欸，日霜两罐是3000块，防晒两条2700，安尼5700，甲你扣掉2000，剩3700，安尼。
1: 好，
0: 系好吼，好赞嘞！我看卖，啊你3700号乌领就好啊嘿，啊不晓用只卡来给我，
1: 哦，
0: 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啊
0: 谢谢，好再见，来来来，大姐大姐你讲哪嘿，来你即马拄只，你搁卡点姐，你甲我讲你遐，我甲你讲姐，你讲你要叫啥？
2: 日霜两罐，
0: 哎来3000号，
2: 哎啊化妆水一罐，
0: 化妆水一罐3000加八百，
2: 防晒
0: 1350一条，嘿，安尼多5800，
2: 5800，
0: 对啦，我加一个你听，日霜两罐3000嘛吼，防晒一条是1350，化妆水一罐800，安尼多5150，给你扣2000就是3150，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嘛哈，好，阿德给你下的哦哈，
2: 好，谢谢保护的心，
0: 明天就会到，明天就会到，可以哈，
2: 嗯，明天吧，
0: 对啊，5月13号礼拜三，好吧。
2: 哦，好啦，
0: 好啦哈，
2: 哎，
0: 啊，注意啊，啊，你点为0912这支嘛哈，
2: 对，
0: 好好，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进来哦，赶紧来看哦，这种雄心豪气的，雄心豪气的，2260033点为这样靠通，洗面乳、化妆水，跟2029四月，好，4月27啊，化妆日霜、晚霜，跟20291月6号，面膜的是欠费，跟6月7号，所以一点东西一批雄心豪气的哈。那防晒个2028年6月哈，要买要快，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无菜啦，哎，无买着真正无菜啦，叫你优待吼，满5000折2000，10000折4000，等于打63折哦，吼，包括公司的95折，那这63折，赶紧来看2602-2233，刷卡带你哦。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间好啊？
1: 化妆水。
0: 嘿。
1: 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亲爱的朋友，咱的台湾俗语啊，拢是稻谷各有意思。有一句讲啊，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咱人的目睭哦，叫做灵魂之窗。一个人的身体也是够健康，你也看目睭哦，金金金。另外一方面啊，目睭的运用，佮决定伊的成功佮失败哦。为什么因讲呢？主要的关键就是伫个伊的观察力哦。一个人告诉讲，伊有真好的观察能力，会当洞察先机来做应变。就是咱讲的目色好、目色巧啦吼。你若讲运用好的观察基本能力，伫任何的场合来讲呢，都是真重要。好比讲市面上时常看到人咧卖各种的产品，这个品质不一定就是讲上品啊，是上介好的，还是不一定吼，因为花杂色嘛吼，各种拢有好有歹，或者是讲呢有强势的竞争力。但是哦，靠着营销人员的观察能力，甲巧妙的应变啊，拄到什么款的状况，伊才讲哦，爱讲什么话，会当让人客相信、信赖来购买物件。观察能力强，买当让人有升官发财机会，或者是讲拄到什么困难哦，拄到代志的时阵，会当避免祸端啦吼，甲袂讲惹祸上身。这就是今天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台湾俗语，说溜溜秋秋，吃两蕊目睭。感谢收听。

0: 嘿，来，喂，嘿，妈妈，电话挂掉好来，我听两句说。喂，你好，喂，
1: 喂，大姐你好，早哈，
0: 是是，
1: 我住前回我要订那个面膜，
0: 我知道你是那个等一下，酱园的姐姐嘛哈，
1: 对对对对，嘿
0: 嘿，你要买面膜就好吗，姐姐？
1: 哎，我这次就面膜，嗯，面膜一包也是五多少？
0: 就十片550啊，如果你全部都要买面膜，就是要买到100片哦。
1: 是啊，
0: 对啊，100片才有折扣，因为要满5000才现折2000啊。如果你全部都要面膜的话，一定要买到100片，所以你看大家都买100片啊，才有折扣，因为你要满5000才会折2000哦。
1: 嗯，
0: 对啊，10000折4000，所以你如果不要全部都是面膜，你就要再搭看防晒其他的保养品凑一下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满5000哈。
1: 啊，那个
0: 面膜，对啊，面膜现在都最新效期啊，因为已经缺货了，第3000就卖完了，现货就卖完了，嘿。
1: 那现在是你说买多少送多少？
0: 满，就我们来母亲节活动都是满5000现折2000元。单指保养品、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面膜、防晒这些，任意搭配，只要5000就现折2000。
1: 哦，
0: 对对对，哎，10000折4000，很划算啊，嘿。像我们今年度这个都是最新效期的。
1: 好、哦，
0: 对对对，
1: 那你就那个化妆水啊，
0: 对，
1: 化妆水，
0: 对啊，你以前不是有用过嘛，对不对？哈，
1: 对对对对，化妆水一瓶是多少？
0: 800而已，嘿，
1: 800
0: 了，
1: 哈哈哈。好，那你就那个一瓶化妆水，然后那个隔离霜，
0: 嘿，防晒对不对？
1: 隔离霜一条也是
0: 1350啊，防晒也很好用啊，嘿，
1: 1350，
0: 对。
1: 啊，这样子扣吗？1350加800，
0: 对、啊，你要各一吗？来，我帮你加哈。800加1350就是等一下，1350加800就是2150啊。那2150你剩下来的要凑那个面膜嘛，对不对？你就面膜必须要买到60片啊。面膜60片3300就是5450，扣2000就是3450这样子。如果你要这样凑，就是这样，面膜要60片。就你金额一定要超过5000啊，嘿，它才有折扣。对对对。
1: 60片就3450。
0: 对，总 total 对啊。
1: 好啊，我总 total 算起来是
0: 就3450啊，就是5450给你扣2000，对对对，这样你了解吗？面膜要60片3300，我先下来，卡别乱去啊。
1: 对啊，
0: 面膜60片，你别卡别记得啊哈。
1: 还有那个蛮久没有买的，
0: 蛮久没有买。
1: 现在比较干的话，就用个面膜啊，会比较好、啊。
0: 比较当然啦、啊，保湿度才会够啊。其实像姐姐，如果你皮肤干，我会建议哈，擦我们的晚霜也很好用哦。来，你等我剪哈，你等我剪哈，公仔三米一公格啊，你等一下哈，这个。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两千，你只要给三千五就好了，一百片面膜。喂，你好，喂，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第二点钟的黄奕章，我赢哦。喂，你好，喂，
2: 妮妮啦，
0: 嘿，
2: 我甲你买粉啦。
0: 好啦，你买哪款来？嘿，
2: 日霜是做哪的？
0: 你讲日霜哦、喔，
2: 一罐了，还是一做一罐了？
0: 无啦，我一罐一罐的呀、啊，看你买哪配啊，一罐七千
2: 五。
0: 啊，都满五千，现扣两千没？
2: 嘿，我都袂，唔系你袂要买，替人买啊。
0: 哦，你替谁买？你水宝的哈？
2: 不是啦，无啊无啊好啦，
0: 哦，
2: 师傅啦，
0: 师傅哦，啊，就看伊要爱啥，嘿，有伊讲，
2: 你爱啥，你改改讲，
0: 嗯，
2: 我怎么
3: 会
0: 讲？喂，你好，
3: 晚霜两罐啦，
0: 晚霜两罐遐。
3: 哎，啊，日霜两罐啊，偌济？
0: 来，我跟你讲，晚霜两罐是三千啦，哈，日霜两罐是三千，安尼六千啦。啊，你规日到一万就靠四千啊，因为你通买两千块啊呢，搁差千四块，加差千四块，看你搁需要啥货？无，你买两罐洗面呢？面嘛爱洗，两罐
3: 洗面我有诶。
0: 哦，你洗面，你搁差不是两千四啊？你搁差三千四，我讲唔对去啊？你搁差三千四。
3: 两罐就好啊，无要紧。
0: 安尼干啦，靠
3: 两罐，晚上两罐，安尼干啦，
0: 靠两千哦。来，你等一下，你等了，大姐，你等。
3: 日霜是防晒哦，
0: 唔是防晒啦，无讲，你无讲着防晒呢，你等一下。

0: 妈在的干。加的西河办。445。当付款啊，我呢发票连利息我点管要注意一下，用假链带带的哈。好好，谢谢大姐，我介意这个来看啦哈。哎，我的房子。来盘生吼，一个新朋友服务卡的时间啦哈。好，来欢迎在第二点钟的欢喜单，我是莹莹啊哈。哎，刚才电话满线，拍摄我那有无听到好朋友？你在自己打电话进来哈。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哎，都要何必和你两下顾盘先哈，你来卡起哈，我来都接电话我超接，哎，啊，咱一个大姐海线，你讲帮人叫2000个甲1000个，啊，我找无你的资料2623-74的哈，你该要卡电话来，公司来找无你的资料，可能你卡甲老的电话号码无同嘞哈，所以我们没有帮你出货，你今日是未到的哦。啊，你啊紧该卡电话来哈，因为阮同事我讲我卡电话过，你拢迄落两的挂掉，所以人无在调查你的资料就没有出货，你的货今日是未到的哦哈，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所以咱有时候就是安尼哦，哎，注意一下啦吼，拍摄哈，谢谢大家哈。何必的朋友来我听见？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电话那叫我卡。
0: 拍摄，我都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今日再
1: 去。我靠，甲你卡三四通。
0: 我知道，我知道，不好意思，你下次如果着急哈，可以直接打那个22622938。哦，你卡自己一些办公室的都有人来听哈。
1: 二二六空二二三八哟，
0: 不是啦，你即马免管啦，你即马卡我家我已经卡通啊，
1: 哎、欸，我要两煮好汤，
0: 好汤透的喝下。
1: 哎、欸，你等我先人哦。
0: 我抄咧嘿，你等一下。欸、啊，你保养品看未？好汤两煮
1: 吼。嘿、哦、嘿，好汤两煮吼，然后明天你即马早班来拢较晚吼。
0: 嗯，嘿，我无清楚呢，是乌鸟咧摆，伊叫螺旋咧摆。
1: 好，
0: 来，你电话拢自己吗？755自己哈。
1: 对对对，好。
0: 哎，两汤两煮好汤，好，谢谢，好，拜拜哈。

好，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因为我一摆家己听一摆嘛，才一串尔尔吼，所以没办法，我嘛希望像个塔口同款，所以我若是无听到好朋友吼，麻烦你就是自己重播键再多按几次，吼，啊那无就是直接七点过哦，吼，你早起第一点先卡还是无人听哦，吼，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吼，这支电话有服务人员听，卡到暗时啊十一点，啊你卡琴堂，搁要讲要找莹莹，你直接要甲下订单，吼，你讲我要甲莹莹叫物件，阿姨在甲你抄。吼、哦，你看买啥物件，啊，就报营业名，对，当搞到这成绩，安尼了解吼。好，来2602333现场的口音电话，伊本人服务直接听，好，来感谢，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我要爱迄好汤头啦。
0: 好啊，好啊，你台北遐
1: 好。嘿，
0: 啊，你台北唔好。
1: 嘿，
0: 啊，我叫
1: 万华啦。
0: 万家，啊，我知你万家遐妈妈吼。
1: 嘿啦，
0: 我老自己电话。
1: 这化妆品，化妆诶，我都无咧用。
0: 哦，妈妈，我这不是化妆品哦，伊这是保养品，咧洗面咧。
1: 我嘛无咧用迄保养品咧。
0: 我无咧抹，啊，你皮肤敢袂干？
1: 袂咧，我皮肤拢无生条啊，无啥咧。
0: 哦，你袂歹啦，你袂歹吼。
1: 拢食光咧，嘛无生黑斑咧。
0: 恭喜恭喜恭喜吼，袂歹，你天生丽质啦，好啦。
1: 我都自细汉到今嘛拢唔捌抹过
0: 呀。哦，安尼吼，好啦，无紧啦，啊，参考一下啊，想要抹嘛再参考一下。
1: 好，汤头。
0: 好，给你下几周嘿哈，好，谢谢哦哈。
1: 啊，唔免得啊啦！
0: 哦，好，唔免得啊，我下来哈，好，感谢你哦，嘿，好，好，好，再见，好，哈，
1: 明天一早就好
0: 啦。系啊，系啊，对啊，明仔就搞免得啊，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呀，
0: 是，你好，
1: 我要一罐化妆水，搁一罐乳霜，
0: 嘿，
1: 啊，搁一罐这款的，这啥？
0: 这啥？防晒、啊？防晒吗？
1: 不是，我要买一款的酵素啦。
0: 你安尼无讲嘞，酵素是袂使倒哟，妈妈。
1: 我要紧，我无要倒，我要紧啦。
0: 你无要倒，安尼无菜呢？来，你等一下哈，你等嘞。

0: 来张姐，我姐，来张我姐，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大姐，我是莹莹，
1: 我太细了，哦，你咧无闲，我过来请教一下，我当时有加十片面膜吼，啊，你敢是讲切好，啊是六月份才来咪？
0: 对啊，对啊，对啊，你若是有面膜来，大家注意听，大姐，我跟你说吼，你大家若是有叫到面膜，一律都是六月五号。除非你要慢，对对，就是六月五号，你是昨天跟我讲的嘛，对不对？那最早先，阿姨熊扎剪哎，听众朋友哈，你那咱要六月十九哎，伊第一批不，咪第一批，就是第三天的讲面膜，很会拢卖完了嘛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约说六月十九，但是有人讲哦，等那久，所以经理有个去甲厂商讲，所以厂商讲啊，逛，结果嘛是六月初五，我都逛第五位哈，所以没关系。大姐，我看到你的单了，你只要叫日霜化妆水跟十片面膜嘛，对不对？
1: 嘿嘿，我是不急啦，我想你啊，我
0: 来，
1: 咱也无伫做，叫人赶修，叫咱多多
0: 来，我跟你讲，就确定了。来，我讲的讲好，六月五号礼拜五早班加过，啊，你若无伫厝的，你就叫人修就好啊，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啦。我是，我跟你记忆，
0: 我
1: 记忆作歹，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吼，嘿，你记起来，你抱我记起来是哪里来做好无吼？你甲写较大字的记起来，讲今仔日保养品3150哦，安尼知吼？
1: 好好好，
0: 咱老大，你那里啦？
1: 对对对，不会不会，
0: 别别别，就是爱问哦，清测三六月七号无问题啊，吼，是安尼啊。
1: 我昨就甲你讲，我无咧赶，我今年我今年甲你买迄防晒啦，对面的都拢要他用的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大家若有叫的，你嘛会记哩。只要有加着面膜的东西，六月五号收。
1: 哦，
0: 啊，加钱的第三天叫的，嘿，我记加钱的我。大姐，我你讲，等下你确定啊，莫阁翻啊，嘿，拍摄以外做这部啊，好，六月五号就对了，
1: 好，
0: 嘿，拍摄，好，再见，再见，来，对不起哈。咱恭贺的是安尼啊，六月五号好不好哈？因为办就是节目嘛要进行哈，谢谢啊，唔免讲原因，你我知啊，大家就是拢做客气的哈，所以恁家己记时间，我叫面膜的来，我跟大家报告，你如果第三天啊，咱每个第三天面膜现货拢无啊，结果迄阵公司是讲爱六月十九，吼，迄批咱就卖个改时间啦，反正都在六月无差，因为你讲你需要提早的。这样听就没有你听清楚吼，本来要六月十九，那就叫六月十九安尼好不好？那各来看版位啊，各叫的吼，本周的就是到六月五号嘛吼，六月五号你等六月五号休啊，你要看版嘞，你要跟我讲看版节是不要紧，安尼了解不？啊，你本来六月十九你要看早休也可以的，反正你就是都有预购起来，这才是重点 ，OK？ 有预购才有，你不会等个六月要各来叫拍摄，六月你叫你十片五啊五，你十片钱一颗，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 ，OK？ 好，没有那个。什么五千折两千没有没有活动结束的没啊好不好哈要买要快哦2602333你有预购问价给你老婆预购了没有给你老是不是这样的哈谢谢大家感恩哦哈。

0: 来，进攻葛姐，喂，大姐，但一般像我嘛，无咧未婚哦，嘿，我没有在化妆，但是但皮肤是一定要保养，像皮肤科医师讲的，清洁、保湿、防晒，那那这喝，那你皮肤的差不多啊，就可以维持的不错。对，那我们母亲节在档很划算的，买五千块，给你折扣2000块的现金。哎、欸，啊，就是要鼓励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对家己较好诶，安尼买一个保养品，
1: 哎，伊无啊是，你对一关心无？
0: 来，我跟你讲，你即马拿收掉有无吼？化妆水脸洗干净之后，吼，脸洗干净，化妆水倒出来拍一拍，啊，你拿一当杯化妆棉，当然更较好吼。化妆棉当看你那个脸有没有洗干净，啊，过来的是讲可以帮助去角质和水分吸收进去哈。过来，化妆水拍干净之后呢，难得是用面霜，我给你推荐的日霜，一直好色的吼。日霜的是保湿度较有，我们这是美白日霜，过来的是我们这条上 hit 的防晒隔离霜。因为空气脏，防晒隔离就是防晒，然后隔离脏空气。嘿，你在刮，哎，我有掺一挂粉膏，所以它颜色是很自然、很漂亮的。那这样子原价，两条防晒几罐日霜、几罐化妆水，原价5000块，我起码2000的现金给你折扣掉，你只要给公司3000块的喝。所以你看，先3000对吧？啊，你是咪赚到2000，其中几千你可以来买喝藤桃，还剩1000，对，就还赚到1000块，好不好？用看看啊，对，给你看喝，因为你有波金价有差，好不好？你等我解了嘿，我先来以上广告，来我先播瓜，你等。来，咱的节目是黄奕丹，我是莹莹哦，2602333电话拢个较好通吼，控诉2260033的电话哈，04226022333啦哈。

0: 盐酸鸡了，我先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
1: 嘿，
0: 来姐姐，你要看哈，来防晒，你都要讲几条？
1: 三条。
0: 还要搁加几啥？
1: 两瓶化妆水。
0: 好，来我写一下哈，它这都最新效期的哈、防晒到2028了哈，啊，化妆水到2029。来，防晒三条1350乘以三是4050哈，化妆水两罐1600，所以总 total 是5650。5650给你扣2000块，就是3650这样子。
1: 好，
0: 可以了哈。
1: 对。
0: 好，啊，您的电话是。等一下，你不要念出来哦。你是0961这支吧？
1: 不是不是。
0: 嗯，可是你打的是这支呢，不是吗？
1: 不是不是，我现在是打室内电话呢。
0: 奇怪，你等等，18613，你等，哎，奇怪。86113这支吗？

0: 来，哎，我知道，桂香姐，我赢你啦，嘿，阿你莫来看一下，嘿。
1: 啊，我今麦小峰要给你，日霜冷罐啦。
0: 好，来，我抄了，你等下哈。日霜冷罐。
1: 啊，防晒一条。
0: 防晒。
1: 那个化妆水一罐。
0: 聪明，你看，安入门款啊，对不？等下哈。那桂香姐，你老朋友，你等下好防晒一条哈。阿哥化妆水一罐，对不对？
1: 哎，安尼。
0: 欸、我在唱，来，桂香姐，安尼就是多好三千块啊，对吧？来，我送给你听。哎、欸，不，不是你日霜，来，等你日霜是要两罐吼，
1: 日霜两罐，
0: 对哈，三千哦。啊，防晒要一条一千三五，对不对？哈，化妆水要一罐八百，安尼会痛啦，五千八五。你日霜较贵嘛，哈，安尼就是5150，5150给你扣2000，就是3150哦，哈。
1: 好，
0: 三千八个，
1: 好，
0: 嘿，啊，你这老朋友啊，咱这种袂歹用吼，
1: 来，哎，好，
0: 个自动安尼做划算的啦吼，安尼等明仔搞可以吗？明天啊，
1: 好，可以，
0: 可以啦哈，3150哦，好，谢谢桂香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哦。

0: 来，我直接讲一下好啊。休，张有杰海泉的妈妈，你伊可能家己的电话几号嘛？无2623-74的妈妈吼，你有帮忙叫物件咧？啊，你叫两组好汤，搁叫一组好汤，刚叫的对，啊，要分成两箱。啊，结果阮公司找无你的资料呢，啊，卡起你遐电话就挂掉吼。我会再去搁卡嘛，拢无人听咧吼，毋知是走出去安怎，所以我无甲你出货，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你今日是物件收袂到，啊，你今日搁无卡来，明仔载嘛是搁收袂到，吼，啊，赶紧卡来哦，无你叫袂个臭头去，你帮人倒叫的咩吼？叫两组好汤，搁一组好汤的这帮人倒叫的吼。来，你紧卡电话来，确定你的资料者吼，谢谢哈。哎，恁厝边有人听着，应该讲一下2623-74的吼，今日哦，你无资料，我都收哈。好，来，恁家看看，你找我较紧啦哈，2260-2233，咱做现场的节目，随时拢电话甲沟通，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20年的今日5月12日，南丁格尔哈出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后人将伊的生日啊定作是护理师节哦哈，护理师真的是劳苦功高，辛苦了哈，就是这个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哈，人都安尼称呼嘛哈。来，1995年的今日，山又丹国军甲江秀金成功哈征服的圣母峰，江秀金成最头一位登顶的台湾女性登山家哈，哇，真正不简单哈，现在很多人什么爬这个百岳哈，也是好厉害，好棒棒的哈。来，2008年的今日，大陆素传性的汶川发生规模倍的地震，死亡将近70000人，死亡有18800多人，伤亡哦，敢那仅次于在这个唐山大地震哈，登山的大地震啦哈，隐身白地里干没得掉啦哈，师兄的人手。好，来，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牡羊座给掉情书，金牛座适时改变，双子座灾运哈，偏灾运好恭喜哈，巨蟹座心情有干扰哈，咱每当改变心情。一旦改变心情，每天都要开心 happy 过日子哦。来，喂，你好，我尹妮，喂，你好。
1: 嗨，这边酵素，
0: 嘿，
1: 也排别的呀。
0: 嘿呀，
1: 哈。哎，是关哪对？
0: 2000粒。
1: 2000粒贵呀？
0: 100粒。
1: 哎，也一般只贵呀。
0: 一盖食3粒吧，你若是要加强版的话吼，爱吹落去啦。你无食保养量，无你也慢慢，你就无信心嘛，吼。一摆上无3粒，啊叫三顿安尼。
1: 叫三顿食，食不饱食。
0: 饭前饭后拢袂紧。你甲西药难开。
1: 你喺何必万春有咧买无？
0: 药房无哦，唔通去药房买哦。哦。嘿，买唔得去哦，药房是无的哦，吼。
1: 药房无啊。
0: 嘿喏。无
1: 你加寄一罐来哦。
0: 好啊，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爸爸？
1: 我等你有讲，我有买物件啦。

来，谢谢哈，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 call 转送电话。哦，我是不是爱讲者？哟，张永杰妈妈，你叫讲到叫一组好汤头，你家叫两组，佮买咖茶啊？这26-2374哈，无你的资料呢？哈，你爱卡来和我跟讲你的地址哈，唔知是咪可能你卡佮你老的电话号码无同。哦，张有讲到叫好汤的哦。你紧卡电话来，无你明仔照常收袂到吼，歹势，我都做歹势啊吼。所以我各个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你开甲你老的电话然后尽量共一支啦。无，阮有时阵你安尼报，啊，你也搁紧张搞对，啊，我拢照你讲的号码安尼抄落去，结果资料唔是呢吼。所以我尽量建议大家就是讲，卖老伤复杂啦，听有吼，有是厝的公司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好，好来，这个。226-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吼，226-2233来你看吼，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吼。很多人肠胃是不好的，那有的人是牙齿胃痛，就感觉讲是食伤咸压力伤大，甚至有人惯性啉牛奶来养胃，还是讲胃痛就医了，发现讲症状变好。该药的停，我嘛把安尼过来，我觉得比较好，你药就给他停，对不对？医书提醒哦，民间真侪关于胃溃疡的观念，其实拢是错误的迷思。你若因为安尼因果治疗严重，你的胃出血哈，甚至呢一无命去呢，阿娘我也要惊死人，是的，没错的哈。湘河北医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开大胃表示，伊讲胃溃疡是啥物？伊是胃黏膜叫胃酸侵蚀了后。变成的空嘴，卫生就生的嘛吼，哎，都有空。你看吼，迄腐蚀无？我讲的盐酸是较恐怖，伊就是你皮肤会烂，会有空啊吼。那时常记着，就是讲顶白会疼，会闷闷啊疼，会烧的疼，吼，会破心，是要摆严重，佫会有放屎、呕屎、放呕屎、吐血，吼，这胃出血的症状。不过民众对着胃溃疡的也阁是有真侪袂少吼，这种错误的认知啦吼。因为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就讲卫生甲胃黏膜保护机制失去了平衡。古代胃医师咧讲，除了幽门螺旋杆菌甲止痛药啊，伊就讲食薰、作息无规律、长期空腹压力，也拢会增加风险。曾经一个58岁男性因为登记，家己食止痛药啊，落尾哦，腹肚会闷啦，放乌屎啦，头晕啦，就医检查发现讲，先生啊，你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呢，血红素甚至降到危险值，紧急输血转移治疗。所以，古代胃医师提醒，你若持续会胃痛啦，食欲不振啦，体重下降啦，放乌屎来吐血，这叫做严重啊呢，麻烦拜托赶紧去消化内科检查，唔通家己乌白食有药啊啦，迷信一碗偏方，以免哦小问题拖出大毛病哦。好，所以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哦，就是讲。胃酸甲胃黏膜保护机制失去了平衡啦吼，吃辣会伤胃吗？吼啊那个喝牛奶养胃吗？等下吼，咱来讲点胃溃疡常见的五大迷思，吼，甲你解惑一下，甲你科普一下吼，唔通个个存在着错误的观念，吼，好不好？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增加控诉，2266-2233哈，感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欸，英英你好、
0: 哦。哎，你好，嘿。
1: 我在赶你的汽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
1: 哦、
0: 啊。哎、欸，我英英啊，你好啊。哎、哦、哎，妈妈在讲啊。哦，好。好啊，三千。电话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来讲哦，
0: 哎，安娜，
2: 你在莹莹讲电话，唔好讲遐紧，爱慢慢啊。
0: 我莹莹啦，我莹莹，好好好好，好啦好啦，
2: 我知，嘿，老大人哈，
0: 嗯，
2: 啊，心紧操袂起来，
0: 哦，好啦好啦，啊，你得卡通啊卡通啊，
2: 好，哎，阿尚你好讲啦，
0: 哦，好啦，
2: 啊，我讲好，我来莹莹讲。
0: 好啦，阿尚，啊，你得有操起来，你帮阿尚操一个
2: 啊。有操起来讲，我是讲，小阿达过来讲，就有时吼慢慢讲，好袂歹。
0: 好啦，谢谢，啊，你这个
2: 我来买几个啥？
0: 好啦，你这操好阿尚啦，你这操好阿尚吼，感谢你
2: 嘿。啊，我阿尚讲啦。
0: 好啦，你这怎么？我超好伊啦，安尼好吧哈，感谢你哈，好啦，你看到，
2: 啊，我是讲哦，阿母讲者，阿两遍啊，
0: 好，感恩啦，
2: 今嘛在老大人较糊涂
0: 啦，我拢买啦，莫安尼讲，我拢有报超过两遍啦，好啦，我
2: 报超过两遍哈，
0: 好啦，我个报较慢啦，好啦，恁比较做爱传的哈，歹势后边人管啊哈，我听电话啦，谢谢，好来，喂，你好，喂，英
1: 英呀，
0: 嘿，是，
1: 我被器官黄晒，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我操，你我直接抄哈，你等下我。去掉防晒哈，这样就3400哦哈。来，你的电话是我抄一下0933这支吗？
1: 对
0: 不对？
1: 哎，这5400嘛，减掉2000，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所以我刚刚跟你说是3400啊，我跟你们讲就是实际上要付的金额啊哈。
1: 我知道，
0: 0933506的电话3400哈，谢谢姐姐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来拍摄你两股2406，你给他卡开哈，一摆敢来当听几双娘娘，不好意思哦哈，来2260-2233点位拢个靠通哦，给两只大乖时间好不好？拍摄哈，来我跟阿迄个妈妈讲者，你中午讲叫两，你家叫两组好汤，你朋友叫一组好汤，好、哦、啊26237耶。无你的主机，所以今仔日是袂到的哦，你要紧卡好我，紧卡好我，卡点一下主机者哈，谢谢，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1: 哎，你好。
0: 嘿，
1: 我要搁甲你叫呢。
0: 好啊，要叫啥来，妈妈？
1: 两条，迄个
0: 防晒吗？
1: 防晒吼。
0: 嘿，好。
1: 啊，两罐化妆水。
0: 好，我直接写哈哈。
1: 啊，一罐洗面的，安尼煮好吼。
0: 我加看卖好，妈妈，你等下。化妆水变两罐吓。
1: 那是八百吓。
0: 化嘿对，啊，你水电要一罐吓。
1: 哎，那七百。
0: 等下，啊，面霜爱无？
1: 面霜，
0: 免
1: 我，我
0: 做
1: 买防晒两条。
0: 来，再你加一个吼，你等下防晒两条，两千七，化妆水千的，洗面的七百，等下等下，两千七加千的加七百吼，有内高内多五千，五千扣两千就三千块。
1: 啊，我有听你，我听无真讲，迄防晒用掺粉膏掺的无安
0: 尼吼。无啦，阮内面唔是啦，阮内底有掺粉膏，你唔要搁抹粉膏啦。
1: 哦，好好。
0: 嘿啦，无你搁抹迄就伤高气啊！你听无？
1: 就安尼抹落就好
0: 啊。啊，咱内就是有粉粉，你无感啊？你唔是抹过，你无感觉粉粉吗？
1: 系啊系啊。
0: 对啊。
1: 唔
0: 免啦，看卖你有化妆，你就搁化妆啊。
1: 哦。
0: 啊，我是无咧化妆啊，我着粉膏，啊安尼挲挲的，着盖住咧，着迄种人讲的。
1: 防晒抹抹就好
0: 啊！对啊，你无感觉就裸妆的感觉吗？哦、对吧？
1: 我头先你咧讲，我听无真。
0: 没啦没，啊！你电话2406这支吼。好好，啊，给你写两三千哦、喔、嘿。
1: 哎。
0: 马仔搞哦。
1: 我给你点一条。能
0: 帮忙袂起
1: 好
0: 无？可能袂赴啊呢，歹势，伊我时间要到站吗？
1: 哦，好，
0: 嘿嘿，歹势哦吼，哎，拄好要甲你报报的马仔哦嘿哈，歹势哈，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做好烫头啦，
0: 好烫一组哈，啊，你电话2566这支哈，
2: 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

0: 啊，来谢谢哈，听众朋友电话拢继续啊卡，我感觉胃疼嘛是就要紧哈，咱来讲到这个胃溃疡的五大迷思，好啊，22602233，好，你拢继续啊卡，啊，安尼够上紧吗？控诉，好，我在台中诶哦，好，我关系诶，手机啊拢爱加控诉，22603333，啊，大家互相帮忙啦！你朋友啊，抄袂好势，你只要帮伊抄对无？写较大字可以看，爱接卡伊都记起来，就是安尼，好不好？哈，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咱来讲着胃溃疡五大迷思，吼，第一只险的，敢会胃溃疡？险招啊，路招啊，本身吼，袂直接破坏胃的黏膜。伊嘛唔是胃溃疡主要的原因，你啊本身已经溃疡啊啦，食虾米当然会较刺激啊。你一直讲我记者来讲，你手有空嘴，你搁用辣椒水甲洗看嘛，洗甲你叽叽叫，痛死落来吼。所以就是安尼，你本来就已经有空啊，哦啊伊搁落去，当然胃就会痛甲，互你痛甲半小时。过来，阿你当一定会胃溃疡吗？其实阿弟就是讲，伊会影响自律神经甲卫生的分泌，但是啊，真正造成胃溃疡重要的原因，也个是啥？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底下的感染，好啊，长期食止痛药啊，常时常见着，唔是单纯阿弟大，不是哦，不是哈、哦，唔是你压力大，对，着着胃溃疡。再来讲，啊，只要控制饮食就会好吗？来，胃溃疡是。胃的黏膜已经有实际破损的组织损害，哦，不是干那靠减食一寡刺激的就会好啦，吼，多数的人嘛是爱透过药啊，啊，这卫生，这会当和胃黏膜有机会安怎？黏膜要修复啊，甲修理也好啊。再来讲，啉牛奶会当养胃吗？牛奶虽然会当短暂中和卫生和症状暂时缓解。但是哦，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甲钙质，等到刺激着胃酸分泌，长期落来食力啦吼，无在调治疗胃溃疡，一时好你好，但是伊袂治紧啊，知无吼？过来，你讲啊，袂听就好啊吗？好来哦，这爱做注意，正宗消息无代表你胃溃疡完全好哦，好治疗哦。真侪患者家己停药了后，反复发作，甚至恶化出位。啊，那合并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应该完成杀菌的疗程，避免复发。好，它是有一个流程的，所以拜托你不要随便停药 ，OK？ 好，当贼来关心。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啊，
0: 嗨西，
1: 你今麦酵素都列出掉无？
0: 酵素无呢，阿个爸爸接去啊呢，今麦是保养品呢，今麦阿妈来，今麦是保养品，抹面的遮嘿。
1: 抹面的遮，
0: 嘿，迄拢爱个爸爸接，个 QQ 拢爸爸接，吼，知无？
1: 对啊，
0: 嘿喏，嘿喏。
1: 哎
0: 炖哦，哈！
1: 都要救了，我上午叫的，我奶奶化妆水。
0: 哦，你上午叫化妆水了哈？啊，你今麦要搁是有抽个酵素要搁叫吗？是安那？要叫完了吗？
1: 妆水，人家才抽两罐呢。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我意思讲，你今麦抽个酵素还搁有啦，哈。
1: 嗯，
0: 好啦好啦，安尼食完，要食完这个来叫，好不好？哈。
1: 我下次喜欢啦，春就阿娘。
0: 啊，无要紧，爱食完再来叫啊，要食完再来叫，哈。
1: 只要爱个叫啊。
0: 好好，无要紧。好，要爱这个叫哦，嘿。
1: 好，下次甲 M 要求一心脏个。
0: 嘿。哦，阿伯阿姐过来叫哈，哈，好，哎，我先挂掉。
1: 哎，我讲叫，
0: 我讲
1: 水
0: 的。好，无要紧，今日会
1: 教
0: 哦，嘿，哈。今日，哈。
1: 你嘿。叫
0: 一罐啊，你唔是叫好啊吗？未付啊呢？出去啊呢？出货也未付啊，嘿，哈。就照原本的。
1: 我讲叫两罐尔。
0: 嘿啦，就照原本的量安尼，哈。好，谢谢哦，嘿，我先
1: 叫买叫几项咧。
0: 好好，来，阿妈无要紧。
1: 无电话。
0: 马进马进哈，来你也别哎，这个来叫嘿阿妈哈，来谢谢我时间到哈，谢谢你哦嘿哈。 来拍摄哈，来听片哈，咱母亲节这种要买要快，5000靠2000，1万靠4000，万5靠2000，2万天靠8000块，精算就是63折，要买要快哈。这边的话，总最好几个2029，日霜晚霜个2029，面膜的是欠费啊，个六月切割和你修，所以是雄心呢。防晒个2028六月哈，买满5000块，你买啥？买高级行，买综合果、联合果，好啊。面膜维护体验入门款盖小礼，防晒两条瓶送几罐，化妆水几罐，保湿个这和皮肤的和清洁保湿哈。咱5000很靠2000块，存到3000两，要买要快哦哈。来2260-2233继续个卡，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一雄公格，中午12点再会喽，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地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二，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